0: 定心里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1: 他们被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0: 被困的四天四夜里，他们耗尽了食物、饮水和手机电量，山中还突降暴雨，两个孩子体力透支，随时面临失温摔伤风险。直到手机仅剩7%电量时，家属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
1: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2: 应该
1: 对
2: 有一个流
1: 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一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开，然后再关闭。
0: 如果不幸在山中被困，一定要牢记自救要点，原地等待，不要随意走动，最大限度保存体力，做好保暖，避免失温。手机不要持续开机，间歇性开启搜寻信号，节约电量。远离陡坡、断崖等危险地带，防止二次受伤。历经四天四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救，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四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据了解，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1: 它能够在离线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发送这个短报文，能够第一时间的告知你被困的情况、人数啊、具体的位置，能够为我们这个快速的反应、快速的组织人员、科学的这些施救，能够缩短时间吧。
0: 目前具有北斗卫星短信设置的北京地区用户已可以使用这项功能，简单操作就能使用，成为户外出行的安全保障。
3: 刚才啊，消防人员提到的这款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北斗卫星短信究竟是什么？该如何开通使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您知道咱们手机里有一个功能是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功能吗？
5: 我知道，我手机里就有。
4: 那您知道它怎么用吗？
5: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研究过。
6: 这个好像那次听他们说是，就是抗洪救灾的时候好像用的挺多的。
7: 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一条逃生的出路吧，算是有一点希望。
8: 这个我感觉平时不会用到，但是啊得会用，因为其实因为如果是关键时候的话，这个能救命。
0: 北斗短报文是应对深山失联的应急利器，不过记者走访发现，这项实用的功能多数市民并不熟悉，不少人只闻其名却不清楚具体用途和操作方法。通俗来说，就是咱们手机完全没有信号，打不通电话，发不出普通短信的时候，这项功能依然能用。它不靠地面信号塔，直接连接天上的北斗卫星收发消息，就算身处深山、荒野、灾区等无网区域，也能双向收发信息，精准定位，是极端险情里实打实的救命通道。这么实用的保命功能，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
9: 需要我们先把手机跟卫星进行连接，在设置里它也会有一个，比如我们的移动网络，这个上下的位置里边有一个卫星互联。这卫星互联，你看，就是北斗卫星短信。普通发短信一样，只是在编辑完短信内容，您看这儿勾选完携带位置，这就是卫星。我正在就在这个小圆点对住它，对完之后它就已发送。
0: 北斗短报文也被叫做北斗卫星短信，可在无手机信号的绝境中实现互通，附带的经纬度定位精度很高，能清晰标注所在位置，大幅提升求救效率。目前华为、荣耀、 vivo、 小米、 oppo 等品牌的70余款主流手机均已适配这项功能。
9: 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就是你打开设置，然后

0: 在搜索选项里边搜索北斗两个字、
1: 嗯、
0: 它就会自己出来，如果它出来了就说明它是支持北斗卫星短信的，如果说你搜不出来那就不支持，
1: 你这款手机就
0: 不支持
1: 功能，
0: 对、嗯、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在自己的短信界面里除了普通短信之外最上边有一个北斗短信，
1: 嗯
0: 嗯，这个北斗短信也是能说明您有这个功能。
2: 北京移动已经为手机号码归属北京的用户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接收北斗卫星短信不收费，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按条收费，不发不收费。
3: 啊，日常当中的话，咱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话是2块钱一条，在咱们的汛期，就是我们的汛期截止是2026年9月30号之前，也是优惠的，是1块钱一条。
2: 这项国产卫星通信功能能快速打通求救通道，精准传递位置信息，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守护大家的出行和生命安全。北京台报道。
4: 知道了北斗短报文的作用、资费和自查手机具不具备此项功能的方法，实操环节才是重中之重。深山里啊，树木遮挡，方位受限，很容易出现搜寻失败、信息发不出去的情况。我们的记者呢，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了房山深山的信号盲区，实景演示全套操作步骤，还有不少实用的技巧分享给大家。
2: 记者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房山区河北镇的深山之中，这里完全没有地面手机信号，常规通信方式全部失灵，和户外遇险的场景高度一致。
5: 我们需要在手机的北斗卫星设置里面把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在我们编辑完收信人的手机号码以及信息内容之后，点击发送键，然后会到这么一个对星的页面，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卫星放到我们上面这个扇形区域内，然后把地球放在中心的圆圈内，然后现在短信已经发出去了。
2: 通信专家提示开启功能后，对星搜星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在北京地区使用这项功能时，需要将手机朝向南偏西的方向对准天空。
6: 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朝南的方向去对这个卫星信号呢？
5: 由于这个卫星是在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南边，所以我们需要朝南，一般是南偏西。
6: 嗯，
5: 的这么一个角度。再多一个提示吧，就是在我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搜星对星的页面吗？
6: 嗯，
5: 在这个页面我们尽量不要做遮挡屏幕的一些操作。
6: 嗯，
5: 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手机的悬浮窗，
6: 嗯，
5: 把我们那个下拉列表打开了，还有调节音量大小，
6: 嗯，
5: 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短信发送成功率有一定的影响。
6: 就是您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页面上就是只是这个功能，不要再使用手机的别的任何功能来去干扰它的这个发送
5: 成功。对对对对，
2: 在这里还有一个编辑求救人手机号码信息的规范填写需要牢记。
5: 编辑收信人手机号码的时候，前面注意不要加86。
6: 哦，
5: 对，
6: 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电话号码。
5: 对，就是11位的手机号码。如果大家从我们的联系人列表里面去勾选联系人的话，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前面有加86，把它删了。
2: 另外，在内容编辑时，纯文字可输入20个汉字，如果勾选附带位置信息，会占用2个字符，剩余可编辑18个汉字。求救人编写求救信息务必简洁凝练，重点讲清遇险人数、现场情况等关键内容。
6: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给这个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求救，
5: 就是在我们这条信息里边有一条链接，
6: 嗯，
5: 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显示我们刚才发信人的这个手机所在的具体位置。
6: 嗯，我们现在就是在房山区
5: 河北镇的山里。
6: 对，
2: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北斗短报文属于离线通信，不会自动推送回复提醒，求救人发送完信息后也不会收到任何实时回复提示，建议大家每隔10分钟手动重新连接卫星，刷新页面，及时查收外界的回复救援信息。
6: 如果就说我的手机上没有这个功能，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使用到这个 短文呢？
5: 我们中国移动现在也新研发了一款叫安星通的终端。
6: 嗯，
5: 这个终端目前有了第一款形态，是一个充电宝。然后这个充电宝里面具备北斗短信的

0: 模组和芯片，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手机去编辑发信人的手机号和信息内容，通过蓝牙连接这个充电宝，可以把这条信息通过充电宝发出去。这款充电宝我们现在已经研发出来了，然后即将上市，大家很快就能买到。
2: 遇到暴雨、山洪、山体滑坡等极端灾害时，地面手机网络很容易瘫痪断联，传统定位和求救方式都会失效，很容易错失最佳救援时机。而北斗短报文不受地面网络影响，全天候全覆盖，稳定可用，能快速传回人员位置和遇险情况。在各类野外遇险、自然灾害救援现场，这项自主可控的卫星通信技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为无数被困群众筑牢了一条关键的救援生命线。北京台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联系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程伟。
3: 好的，思，今天白天呢，高空转受西北气流控制，天空放晴，随着气温上升，能见度也会逐渐好转。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午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烈，外出活动呢请注意补水防晒。入夜后是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2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呢会略低一些，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明后两天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明天夜间到后天，北京将迎来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端午节当天会有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周六天气会逐渐转晴，这几天气温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1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9到23度之间。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几个月前，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的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北面的一条美食街每天的餐馆油烟让自己的生活饱受困扰。然而面对居民们的投诉，这些餐馆的经营人员却表示自己店里排放的油烟绝对达标。可达标的油烟为什么会扰民呢？假如这里的餐馆油烟排放真的达标，面对居民们希望解决异味扰民的诉求，有什么优化办法呢？
7: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着你这个做饭的烟味。
8: 我一闻着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9: 你这太集中了，
10: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
11: 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拉成个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7: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着你这个做饭的油烟味。
2: 石景山区的这条美食街位于八宝山街道，57家大小餐馆分布其中，每天食客络绎不绝。然而烟火气的背后是与之一路之隔的远洋山水小区居民常年面临的油烟困扰。每天一到饭点，小区最北侧楼栋的居民都能闻到浓浓的油烟味，甚至持续到半夜，居民不堪其扰。然而面对居民的投诉，这里的商家却始终一口咬定他们的手续齐全，排放合规。
12: 这个烧烤季节已开始了，完了
8: 我闻着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9: 特别夏天不敢开窗。
10: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然后的话像一般的消防啊什么什么部门什么部门过来查，我们手续非常全。
13: 只要有人间烟火，就是必须得有是离油盐酱醋茶的味道。
9: 你这个太集中了，
14: 我每天都在闻。
2: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奈之下

0: 如同一条红色绸带串联全场。园内还配备了四片网球场、两座篮球场、两个11人制足球场等10个专业标准运动场地。
1: 每天这个带着小孩，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围着公园来转，顺便这个书吧里边可以休息一下，喝点茶，来看看书。
0: 肖家河公园的所在地曾是平房密集的城中村，如今已蝶变为27.56公顷的城市水岸公园。
2: 这个项目呢，也是咱们清河冰水绿廊里面的重要节点之一，形成了咱们一个慢行的系统，打通了这个之前未连接的断点。
0: 从顺义潮白河畔的森林绿道到海淀清河之滨的城市公园，北京的水岸绿道正从蓝图变为现实。据了解，2026年北京将新增建设40个滨水空间项目，并预计贯通100公里滨水绿道，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等多条河段。预计到2035年，本市将建成1109.6公里长的城市滨水慢行系统。一条条水岸绿道正串起城市的绿水青山，也串起市民的幸福生活。北京台报道。
3: 今年入夏以来，能明显感觉到北京的降水比往年偏多。关注出行的同时呢，也需要注意雨水闷热天气更容易滋生蚊虫。公园里啊，因为草地绿化多，成为了蚊虫滋生的理想处所。针对这一问题，公园可以说是严阵以待，想出了各种招数，开展灭蚊行动。
4: 到了夏天，公园总是格外的吸引人。无论是在晨光初露的清晨，或是晚风阵阵的傍晚，走在公园里总是格外的惬意。来公园散步遛弯也是一个绝佳的场所。不过不巧的是，夏天的公园不仅您喜欢，蚊子啊也喜欢。
5: 夏天我还是比较喜欢带孩子来公园里逛一逛的。
6: 对，他们也是被腿上也被咬的蚊子。就前两天咬了，
7: 就是只要出门就一定会被咬。
6: 对，
8: 夏天嘛，第一是炎热，肯定是会考虑到温度的情况，今年还好，比较凉快。然后就是有蚊子嘛，肯定还是要驱蚊的。
9: 这个绿草地上它也蚊子也挺多的，
10: 草丛、水池、卫生间可能这些树林里面蚊子比较多，因为它容易滋生嘛，它有栖身之地，容易繁殖。
4: 像公园里的池塘、湖边，以及城市中常见的一些滨水绿地，都是蚊子非常喜欢的地方。那蚊子呢，会把它的卵产在水里，水里的微生物腐烂植物又为蚊子的幼虫提供了食物。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片水域，里面就有大量的蚊子卵和蚊子的幼虫。为了对付这些蚊子的幼虫，公园使出的手法也非常的聪明。他们请出了一群非常喜欢吃蚊子幼虫的小家伙们，就是麦穗鱼。麦穗鱼是本土鱼类，不属于外来物种，所以也不会破坏原本的水域生态环境。一句话概括，他们就是公园请来专门灭蚊子的救兵。
11: 有用吗？那个，它真的吃吗？它吃。
6: 如果鱼能把蚊子吃了就太好。
12: 我感觉挺好，应该是。这个东西应该是生物性的，比那个药物灭杀肯定更好一些，是吧？又没有副作用，也没有危害。
4: 走在公园里，每隔一段路就能看到这样一款灭蚊灯，它的上面呢装有太阳能板，分布的位置也非常讲究。公园特意选择了人流密集和游客停留时间长的地方安装了这些灭蚊灯，让市民朋友们在游玩驻足时能够减少一些被蚊虫叮咬的苦恼。
5: 一般草丛里好像都有灭蚊灯啊。
12: 我感觉确实是少一点，确实是少一点。每年的时候就说是坐下就不行，坐下就坐不下了，坐下就满是蚊子，可能是管点事儿。
4: 防蚊灭蚊，公园一共打出了3套打法，分别是生物、物理和化学，让麦穗鱼吃，用灭蚊灯灭，还有就是喷药消杀。不过出于生态保护的需要，一般在高温天气或降雨后，这些重点时段作业时间在晚上10点之后，最大可能的减少对游客的影响。
10: 一般的喷一下花露水，然后有时候会带一个小瓶的那个花露水，或者是止痒的那些清洁药膏什么的，一旦咬了会涂抹，就是预防加治疗都有了。
8: 就是穿衣服可能会尽量穿一个哪怕薄一点的，就是带腿或者带袖的衣服，防一下蚊子来咬，也防晒。
13: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来抹点蚊不叮，然后穿裤子长一点，拿把扇子要扇着点捂着。

0: 俩就这样。
1: 就是会给这个婴儿车上装上蚊帐啊，然后或者是贴一些防蚊贴呀、啊、这种。
0: 看来大家的花样还都挺多的，我这里呢也有一些出行小建议，在外出时尽量穿着浅色的长袖长裤，带宝宝出门别忘了给婴儿车挂上蚊帐，在家防蚊同样重要，家里爱养花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及时清理积水，花盆底下可是蚊子非常爱光顾的地方，平时也可以使用蚊帐、电蚊拍等驱蚊好物。今年北京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共同降低蚊虫的危害，防蚊灭蚊，让我们一起行动。
2: 进入六月中旬，雨季来临，高温高湿诱发骨病，哪些传统的中医诊疗方法更有效呢？我们来听专家的科普。
3: 一到下雨天，有点不舒服。
4: 下雨天，下雨天之前，对吧？
3: 对，
5: 就像刚才这先生说的，为什么天气一潮湿、一闷，或者一要下雨，就容易这个骨关节就容易反复？
4: 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啊，雨水多以后，空气湿度大，也就湿血，中医叫湿血就重了，会侵入你的身机体，能阻你的经络，那感觉呢，你这个关节不舒服。
6: 中医专家表示，往往在雨季发生前，有些病人的骨关节就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从中医的角度看，湿为阴邪，容易阻滞经络，从而损伤阳气。此时更应该养成良好的饮食和起居习惯。
4: 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吃一些药食同源的，能够健脾祛湿的药物，比如说啊，用这个薏仁煮粥，配合赤小豆啊、茯苓啊、山药啊、生姜啊等等。再一个呢，就是饮食要注意呢，少吃这个生冷、甜腻、油腻的一些食物。
6: 此外，专家也建议广大市民，此时在起居方面要保持居住的环境干燥通风，关节部位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出汗后及时擦干，不要过度劳累，时刻关注骨关节发病前释放的求救信号，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4: 我们常见的这个前兆的症状包括你像关节感觉呢酸沉，早上起来呢关节有发僵或者叫沉僵，活动时有时候有轻微的弹响，或者呢有一种设置感。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没有下雨之前，前一天可能就感觉到了关节不舒服了，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就要及早的重视。
6: 专家表示，如果市民在潮湿闷热的天气下感觉到骨关节出现不适，可以自己在家中通过中药外敷的方法进行湿敷。大家可以取艾叶15克、红花15克、桂枝12克、生筋草15克、透骨草15克、白芷15克一起研成粗末，装入棉布袋，加少量白酒拌匀，上锅蒸热大约5分钟，取出稍微放凉后外敷在感觉不适的关节上，每次敷20分钟，每天1到2次，可以起到温经散寒、祛湿通络的作用，能够有效缓解闷热潮湿天气下关节出现的酸沉、冷痛和僵硬的症状。此外，针对比较常见的腰椎以及下肢不舒服的常见症状，专家也推荐广大市民学习并掌握腰部和腿部的2个穴位按摩方法，对于您的骨关节养护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你比如说腿部的足三里，
5: 足三里穴位怎么找？
4: 膝盖下面有个膝眼，
5: 能摸着？
4: 能摸到。
5: 对，
4: 这个膝眼下的3寸，自己的手刚好一横掌，看了吗？4指外面，这就是3寸，按揉一会儿，
5: 按揉。
4: 过去有一句话，叫做每天按足三里，相当于补一只老母鸡。它有这个补气血的作用。
5: 腰部呢？
4: 这个腰部呢，我们一般都喜欢取呢，叫肾腧穴。
5: 腰窝，
4: 腰眼。
5: 腰眼。
4: 你呢，可能有点太壮了。腰眼。
5: 腰眼。
4: 清楚。肾腧在腰眼中间，找到中间，然后呢，横着两指。往外横两指，
5: 这个位置，
4: 一边一个点就行了。没事就这样按嘛。这个呢是有补肾、温肾。
6: 北京台报道。
7: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

0: 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
1: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2: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3: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2: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1-2年，所以这1-2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3: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需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2: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3: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2: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3: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您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1: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4: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5: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4: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元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差不多7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5: 换一个99的吗？对，
4: 99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5: 嗯，
4: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1: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0: 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来看看相关行业数据。
1: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6: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1: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

0: 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1: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地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2: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的增量，为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那除此之外，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0: 地处长安街与金宝街之间的西总部胡同历史悠久，诸多历史名人曾在此居住，经典油画《开国大典》也创作于此。漫步这里可以感受老胡同的深厚底蕴，整洁的街巷风貌正是多轮环境整治提升带来的改变。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漫步在720米的西总部胡同，路面开阔整洁，很难想象早些年这里是违建扎堆，街边乱摆摊位。在2017到2018年背街小巷治理中，胡同清理、拆墙打洞、栈道经营，统一粉刷院落外立面，再依托城市更新，定下灰色的整体建设基调，一点点把胡同原本的历史样貌找了回来。最让街坊称道的，还是整条胡同彻底告别乱停车。
2: 我们在胡同的全线施画了黄线和禁止停车的一个网格线，同时呢，我们在胡同的两侧也设立了这个单向行驶的标识牌，对符合路侧停车认证的居民，我们引导就近去春雨胡同等地下空间进行停车。
3: 这个路上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些反光的道钉，就是夜间的时候它会更亮一些，大家出行的时候也更安全。这个胡同是不停车胡同嘛，所以这样通行的比较顺畅。
4: 设置了这样的这种牌子，
3: 对，给大家做一些提示之类的。现在的街巷呀，我们每天都会安排网格员进行巡查。
4: 网格员主要查一些什么问题？
3: 就是做一些日常的管护，比如说路面有一些破损呐、或者有一些那个小广告啊，有一些垃圾什么的，我们就都及时清理了。
5: 每天早上、中午都要开展一次全域清扫，每个星期还会做一次深度清洁和擦拭，
3: 街巷的环境能够一直维持住。还有一点呢，就是公厕，我们今年呢就打算对一些老旧的公厕进行改造升级。
1: 为优化环境，街道会定期组织居民共建活动。今天街坊们就聚在一起栽种月季花，合力让家门口的颜值更高了。
4: 住了20年了吧，现在挺绿化的，挺不错，挺好的。
6: 我们有一个环境卫生队，我们每周呢都有活动。我离开西总部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每次回来参加活动的话，都觉得有新的变化。周边的这些治理啊什么的，我觉得越来越到位了。
1: 人居环境变美的同时，特色新业态也接连落户，商居共生成了西总部胡同的新特色。社区咖啡店落地经营，为老街增添新潮气息。
4: 咱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把这个店开在这个西总部胡同？
7: 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就是北京孩子。西总部这边这个胡同呢，我是觉得它是更留了一些

0: 也老北京风格的一项，比如你像我们这种店的这种四合院的一个主体的一个风格，未来更想的话，不管是商业化也好，或者是说各种业态也好，能让更多的商户来，比如说体验一下这条胡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文化，然后也希望就是让一些外来的朋友，或者是旅游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体会一下北京的一个文化。
1: 胡同东口的美术馆就是一个特殊的共生院，
2: 它是原来中华书局那个出版社的一个旧址，所以它文化属性特别强，所以经过我们的反复讨论呢，最终把它就定位成一个文化展厅，所以我们设计也是基于这个功能来设计的，先有的一个定位，然后我们的设计密切和定位去配合建筑的一个屋顶啊、细部呀，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种青砖的一个墙体。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老城的保护，包括老城风貌保护，还有就是老城的一个减量发展。
3: 阿姨您好，
4: 哎您好，
3: 阿姨您是住咱们这个西总部胡同吗？
4: 对对对对，
3: 住了多少年了？
4: 我刚跟他说47年了，变化太大了，现在真是干净，有生活气息了，比较安静的地方也有，比较玩的那什么玩的地方也有啊，热闹的也有，各方面都比原来强多了。
1: 整条胡同的改造规划在文物保护、居民生活、商业发展中间找准了平衡点。新旧融合，让老胡同焕发持久生机。
5: 从质疑声中起步，在数据里扎根，它让 AI 在社区医院落了地。
6: 原来的病例我们是抽查，人工抽，这个都属于事后。那么现在我们做到的是实时。你看，它初步诊断，主要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感冒。
5: 门诊量稳居全市基层前列，这家社区医院为何能让居民用脚投票？
6: 只要有人进来驻足5秒钟，我们一定会有人去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啊？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宗旨。
5: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四20点 ，BRTV 新闻频道，敬请期待。
7: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一时段天气方面还有哪些最新的情况呢？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程伟。
8: 好的，思思，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的集中期，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今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舒适，明天起呢，气温将会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扩大。对于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来说呢，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发展持续时间较长。而南方呢，随着暖湿气流的北台，空气湿度加大，闷热感明显，当地的朋友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0: 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的北京通州站是北京体量超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记者将带您探访车站清洁日常，从分类垃圾桶合理布置、隐蔽集中收运、错峰清运等细节，完整还原垃圾处理全流程，感受藏在细节里的城市治理温度。
1: 同样都是城市通廊，为什么两侧垃圾桶的数量不一样？
2: 这边是四个桶，这边是六个。
1: 这里的保洁员会隐身。今天我们就来蹲一蹲，这个超大交通枢纽里的垃圾，到底是怎么消失的？
3: 列车即将到达北运河站。
1: 俗话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走过的地方嘛，就有垃圾。目前呀，来北京通州站的旅客里，有五成都是坐着地铁六号线来的。穿过这条走廊去进站口，就是咱们常说的城市通廊。

0: 我们在这里发现，同样都是通狼，怎么还被区别对待了呢？
1: 一、二、三。
0: 东侧通廊上一共有六组垃圾桶，而西侧通廊怎么只有四组呢？
2: 从地铁六号线过来到我们的进站口，东侧呢比西侧要稍微近了一点点，这样旅客呢天然的就喜欢走东侧，就是根据这个客流的特性，在东侧呢略微增加了几组垃圾桶。
0: 原来这不是偏心，而是精准的按需分配。像这种拒绝一刀切的安排，我们还真挖出了不少。
3: 我现在准备测一下这个垃圾桶到座椅的一个距离哈。
2: 好，
1: 一、二、三。
3: 差不多15步，
2: 对，
3: 大概10米以上的一个距离。咱们为什么这么设计？
2: 就是这些休息区呢，既要保持这个视线内有、视线内可及，保持它投送垃圾的一个便利，又要让它呢距离垃圾桶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呢心理上会比较舒服，
3: 就是不打扰。
2: 对，不打扰。
0: 这种看得见的干净、看不见的设计，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当我们用旅客视角打开通州站，看到的只有清洁的地面，或行色匆匆的旅客，或悠闲享受的市民，也许很少有人会问，这200多组垃圾桶里的垃圾去哪儿了？但是在我们的镜头下，这场消失术的第一步，其实是保洁员的日常。他们会随时盯着垃圾桶的量，一旦装到2/3，就得赶紧打包拿走。
3: 垃圾袋会直接送到垃圾房吗？
2: 不会的，您看啊，我们厂内的这种垃圾桶呢，它是比较精致。如果每次呢，保洁员收完这个垃圾呢，直接送到垃圾房呢，旅客看见他们的频次也会很多。所以呢，我们呢都是就近暂存一下。
3: 那暂存点的垃圾桶肯定会大一点哈、啊。
2: 对对对。
3: 没看到。
2: 在设计这些暂存点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去避开，咱们那个游客的视线。一般都是要刷卡进去。
3: 不知道的以为里面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0: 北京通州站目前开放区域只有60万平方米，像这样的隐蔽暂存点足足有20处。全藏在站区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每天固定时间，专人会把他们集中送走。这台长达2米、高1.5米的收集车可是个重量级选手，推它得2人齐心协力。因为实在太显眼，工作人员硬是练就了一套绝技：错峰出行、贴边滑行，总之就是悄咪咪的把垃圾送进地下车库的垃圾房。被送到垃圾房的垃圾们各归各位。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高铁上的垃圾也会通过秘密通道低调的被送到这里，一切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发生。
3: 现在除了这个其他垃圾，其他桶的数量都比较少。
2: 整个来说呢，可回收物呢收集到了以后呢，很快呢就会给它处理掉。
3: 这边是存放厨余垃圾的一个冷库哈。
2: 对，随着这个仓库的增加，这个会逐渐的增多。
0: 每天的清早和傍晚，转运车会准时来清运已经被装满的垃圾桶。
3: 将来这个客流逐渐上来之后，咱们这个垃圾房还够用吗？
2: 如果将来呢客流逐渐增加，我们这个站区内呢还有10几个类似这样的收集站。
3: 10几个、
2: 啊、对对对，我们在本地区内呢还有一个垃圾的压缩站，将来量比较大的话呢，我们这个压缩站也会启用。
0: 这就是成长型车站的底气，不仅为现在打算，更为未来留足了空间。当然了，这场完美的垃圾消失术，光靠车站工作人员单打独斗可不行，还得靠咱们每个人的助攻。
4: 不管是车站里边，还是家庭里面生活垃圾，还是一些餐饮垃圾，咱们都需要做好这个源头减量，还有这个分类的进行投放。
0: 毕竟垃圾减量要从源头开始。
4: 咱们店里边有没有不得向消费者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的这么一个摆盘呀？
5: 我们每次都摆到桌面上。
0: 所以你看，垃圾桶分布在你看得见的地方，而垃圾的去向却藏在你看不见的系统里，化作城市的转运力。保洁员、清运工、站台工作人员，再加上每一个文明出行的你，共同完成了这场了不起的垃圾消失术。
6: 密云西田各庄镇有一片200亩的老核桃林栗子林，主人守着老

品种不打药不催熟，还把落叶鸡粪全收回来堆肥还田。咱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叫果壳里的世界的农场怎么把一棵树的价值挖到根上。

0: 西田的庄镇，果壳里的世界生态农场，200亩地，光是核桃树、栗子树就好几千棵，林子密，空气好，生态好，是这里最大的特点。
1: 农场的核桃是我们密云八珍之一的汾庄核桃，这个老品种核桃它最大的特点是皮儿厚不好剥，但是仁儿特别香。除了鲜食，我们还把它榨成油，做成核桃茶点和护肤品。我们还围绕核桃开发了一套叫一颗核桃的生命之旅的亲子活动。
0: 光是今年五一，农场就连办了13场活动，来了600-700人，一颗核桃的旅行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课堂。
1: 有这么好的林子呢，我们也想开展林下经济，于是我们跟北京市畜牧总站做合作，他们给了我们很好的鸡的品种北京油鸡，在他们的技术支持下呀，我们有了好的鸡和蛋，也有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油鸡不仅在林下吃虫吃草，还吃专门调配的饲料，产出不同功能的鸡蛋，鸡粪回到堆肥区，和果壳、落叶、菜叶一块堆肥，等发酵好了再还回地里。这就是果壳里的世界农场的老规矩，种养循环，所有的出产都不浪费。
2: 我刚来到农场的时候，让我学习管理堆肥，我在这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臭，经过一段时间，它的枯枝烂果子变成黑黑的土，让我觉得特别的神奇，我现在都能给孩子们讲解变废为宝了。
0: 一棵老核桃树不光长出了果子，还长出了孩子们的课堂。果壳里的世界是种养循环的活样板，也是农文旅融合的好例子。守着老品种，走对新路子，小农场也能做出大文章。
3: 眼下正值水稻苗期管护关键时期，贵州省绥阳县丰华镇双龙村千亩稻田平整连片，嫩绿秧苗整齐排列，绵延向远方。
4: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欣赏一下这美丽的生态田园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6: 请务必开通。

0: 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就靠你们俩。
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景元，这么些年没打交道，我都不知道你口才居然这么好。为兄倒想看看静妃娘娘有没有你那么好的口才，能把她自己做下的那些事情通通都给推脱掉。

0: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1: 陛下尽管吩咐，臣妾安排好就是。
0: 你为臣妃立个牌位，祭拜一下。

0: 陛下，
1: 你总管后宫，怎么事情总是没完呢？这又在闹什么？
0: 回陛下，臣妾确实无能，虽耗尽心力整肃后宫，也未能平定奸小。静妃在宫中为罪人林月瑶私设灵位，大逆不道，直到今日方才查获，是臣妾的失误，望陛下恕罪。
1: 静妃怎么说？
0: 静妃自知有罪，被拿获后自始至终无言申辩。
1: 静妃便是在此为林氏舍灵的？
0: 香烛牌位一应俱全，显然实时闭门秘计。
1: 既是闭门秘计，自然没有对外宣扬。你远在正阳宫，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0: 静妃的宫女不忿于她如此悖逆之行，前来正阳宫首告。
1: 哦，哪个宫女呀？告主是大逆，宫里怎么会养这样的东西？来人，把他拖出去斩杀。
2: 是。
3: 娘娘，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娘娘，
4: 等等。陛下，此奴婢乃芷罗宫人，臣妾斗胆，能否请陛下恩准臣妾自行处置？
1: 如此背主之人，你不得心太软。
4: 臣妾明白了，谢陛下。
0: 陛下，臣妾受陛下之托管理后宫，自然严禁一切违礼违律之事，静妃之罪确凿无疑，臣妾身为六宫之首，不能姑息。陛下对待嫔妃如有其他章程，也请明旨昭示臣妾，否则臣妾也就依律而行了。

0: 你说明旨？这么一桩小事，你就要明旨？你是要让天下人说，朕的后宫不安宁？这就是你辅佐朕的仪德风范。后宫要以平和安顺为贵，这你难道不懂吗？
1: 陛下觉得是小事，臣妾却不敢也当作小事。静妃设灵于宫中，私祭罪人，分明是蔑视陛下，细察居心，实在令人心惊。今日之事，必当重责。
0: 静妃，你可知罪？
2: 臣妾知罪。臣妾惑于当年故旧之情，暗中追思，虽无蔑视皇威之意，但确实不合宫中规矩，请陛下赐罪。
0: 皇后说你大逆，你却说只是惑于故旧之情，这是知罪吗？这分明是不知。来人，
3: 在。
0: 令静妃紧闭紫罗宫思过，没有旨意，不得离宫半步。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回朕。
1: 陛下，
0: 朕都按你的意思处置了，你还要怎么样？
1: 如此大罪，难道禁足了事？
0: 你打算怎么样？嗯，直接找根白绫勒死吗？哼！你戴罪在身，供奉减半。乱糟糟的，自己收拾吧。
2: 臣妾明白了，臣妾领旨。
0: 皇后也辛苦了，回宫去吧。朕近来琐事杂多，你要学会如何为朕分忧。

0: 陛下是回武英殿还是？
1: 狗詹，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真是有些太巧了？
0: 您是说，
1: 武英殿上审问靖王，后宫里皇后就像静妃出手了？
0: 您是说静妃母子今日命里犯冲吗？
1: 哼！呸！呸呸呸！糊涂东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哎。

0: 父皇，皇后娘娘那边的集市，
1: 哼，后宫夫人大惊小怪，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你们接着对峙吧。刚才说到哪儿了？
2: 说到大理寺。
1: 对，大理寺，接着说大理寺吧。嗯，你站起来说。
2: 谢父皇。

0: 在我申辩自己无力攻破玄镜司以后，夏少尊便改了口，说逆犯又变成在大理寺被劫了，是吗？
1: 老臣并非改口，老臣一开始就……
0: 好吧，就算如此。那么夏少尊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的巡防营也在大理寺外，以欺盗为名，制造乱局，妨碍你追击人犯呢？巡防营在玄镜寺门前确实与贵属有冲突，这是事实。哪怕夏少尊以此为证据控告我，我承认我有管教下属无方之罪。但是在大理寺监牢，巡防营却未曾与玄镜寺的府兵有任何接触。难道夏少尊还要把丢失逆犯的罪名栽在我头上吗？
2: 景琰，夏守尊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了，他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禀明了人犯被劫以及巡防营在玄镜寺外面阻碍追捕的事实罢了。至于怀疑你是幕后指派之人，那是父皇英明一眼看破，所以才会宣你前来对质。你如果真是清白的，只管一句一句反驳就是了，何必针对夏守尊如此咄咄逼人呢？
0: 请问玉王兄，案发时你可在现场？
2: 不在。
0: 那么是玉王兄奉旨主审魏征一案吗？
2: 没有。
0: 既然玉王兄一不是目击者，二不是主审人，应与此事无干。父皇在此，玉王兄为何如此着急替夏少尊开脱呢？
2: 我不过替夏少尊说句公道话，你就气势汹汹逮着我不放，心虚着急的人分明就是你吧。父皇说你无君无父，我看果然没错。我身为皇兄，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就你这个无法无天的脾气，我看这件事你肯定逃不了干系。魏征是什么人？他是罪犯林叔的副将，你当年跟那个林叔交情好得跟亲兄弟一样，谁不知道？这满京城除了你，还有谁能折腾起这么大动静？
1: 陛下，臣自知没有拿到实证，本不欲妄言，只是陛下命臣说，臣不敢不说。但面对如此罪名，靖王殿下自然也要极力分辨，如此争吵下去绝不会有结果。
2: 嗯，说得不错，闯进官衙府司劫夺罪犯这样的滔天大事，绝对不是我们在这争吵不休就可以找出真相的。请父皇下令彻查，到时候有些人自然就不能够再有推脱之词。
1: 陛下，人是在玄镜司手上丢的，老臣责无旁贷，不查个水落石出，无颜再见陛下。但事态复杂，牵涉到皇族显贵，老臣想请陛下赐一道恩旨，以免在勘审关联人等时受人阻挠。
3: 既然如此，你们在大殿上争吵也查不出结果。夏卿，
1: 臣在。
3: 魏征一案本就是你主理，你跟朕查，一定要查个清楚明白。
1: 臣领旨。
3: 不过靖王府确认今天没有出门的人就不要再审了，你要动他手下什么人要事先告诉他一声，免生冲突。景琰，你的嫌疑最重，你要明白夏卿有什么确切的理由提审什么人，你不得拦阻。
0: 儿臣遵旨。
1: 多谢靖王殿下，臣现在就想去提一个紧要之人到玄镜司来，请陛下准臣告退。此人心思机巧，往往能料事于先，臣怕去迟一步他就跑了。
3: 哼，到底什么人？
1: 江左盟的宗主梅长苏。
3: 梅长苏，
4: 飞流啊，你这每天不是插花就是采花的，这都是令少阁主教你的吧？哎，
5: 给我的。苏哥哥喜欢。真平，

0: 这花摆在哪儿好看？宗主，梅长苏，陛下可曾记得？朕当然记得，朕曾经命梅长苏执掌郡主的文事。此人。 却戏才华横溢，也有济世报国之心。若不是他身体不好，朕都要重用他了。怎么？你的意思是，他在京城养病期间，跟景琰走得过近吗？陛下，臣回京不久，不敢妄言。但梅长苏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
1: 谁的人？哼，这要看怎么个算法了吧。梅长苏受父皇赏识后，京城显贵里争相与他结交的十庭中倒有九庭。霓凰郡主对他推崇备至，玄镜司里的夏冬和夏春也去苏宅做过客。就连苏宅那座院子，也是蒙大统领推荐给他的。誉王兄去苏宅拜访的次数，只怕比我多了几倍。
2: 而要论到送到苏宅去的礼物，排头位的，也应该是献王兄和誉王兄。说来惭愧啊，倒是我，至今还没有一件像样的礼物能够送过去。怎么算到最后，夏守尊倒向父皇暗示梅长苏是我的人？如此甚好。既然梅长苏不是靖王殿下的人，那就更好办了。我要提审此人，殿下不会介意吧？
3: 夏卿，既然他跟景琰没有走得过近，无缘无故提审他做什么呢？
2: 陛下，袭击我玄镜司的那一队暴匪中，个个都是身怀绝艺的高手，而放眼全京城，能组织起这么多高手的人，除了江左盟的宗主，还能有谁？臣相信提审梅长苏一定会有收获。
3: 御下之罪，何患无辞？天下能人其事，岂是一个江左盟能够难过的？你们玄镜司，如果都是这样凭感觉办案子，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只不过是提审一下靖王殿下，何必紧张呢？这位苏先生好歹也是陛下的客卿，我能拿他怎么样？只要他把话说清楚，真的不关他的事，我保证他走出玄镜司的时候毫发无损，这总行了吧？
4: 父皇，这个梅长苏身体不好，您也知道，他毕竟是民众天下之人，朝廷一线是仲裁之心，礼敬明士才对。这般无根无由、随意欺凌，传出去是何名声？再说，玄镜司直属御前，向来奉旨行事，一旦行为有所差池，天下人所诟病的不是夏守尊，而是父皇您呐、啊！
5: 也太危言耸听了吧，景琰。照你刚才的说法。 我和梅长苏的关系还比较好呢，我就觉得没什么。再是天下名士，他毕竟还是朝廷的臣民，有什么还不得碰不得的？夏守尊的为人，父皇是信得过的，难道你还信不过吗？这说到底也不过是找梅长苏问问话罢了，也值得你这般心虚？现在别说是父皇了，就连我都开始有点怀疑你了。
0: 夏卿。 就按你的意思去查，朕准了，一定要彻底的查清楚，虚妄不实的东西不要来回朕。臣领旨。
6: 父皇，儿臣以为。
0: 住口！你到底还知不知道，你现在身负嫌疑，你还有没有畏惧君父法理的惶恐之心？不管怎么说。
7: 你的那个巡防营已经缴进来了，我查一下，怎么还你的清白呢？传旨，
8: 在。
7: 巡防营暂叫兵部接管，靖王回府靖司，未得旨，不得入宫。
8: 是。
7: 夏将来的时候，把飞流带走，不得抵抗。
9: 宗主，
7: 好了，之后靖王、严府以及蒙大统领处的联络。

0: 这些都由甄平来负责了。
1: 是。
0: 还有啊，这瓶花你们给我好好的照看，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片叶子，我可饶不了你们。

0: 起来吧，起来说话。你一定很奇怪，像是私设陈妃灵位这样的大罪，陛下为什么会轻饶？是不是？皇后娘娘一定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她肯定是猜不出原因的。可是你如此聪慧，现在应该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吧？
1: 是陛下命您。
0: 是陛下。陛下近来少眠多梦，神思不宁，时时还有幻觉，疑心这宫中还残留陈妃之怨，所以命我为他特设灵牌，祭奠安灵。说来也巧，自从设了这灵位以后，陛下夜间也就睡得安稳多了。
1: 原来是您的药草。
0: 你还有心思管我？想想你自己吧。
1: 娘娘打算如何处置我？
0: 两条路，一条是送慎刑司，盖着白布抬出宫去；一条是我放了你，让你从这宫门走出去。
1: 哼，不同的路自然有不同的条件。
0: 是。
1: 我想不通的是，您为什么会突然怀疑我，给我设下这个圈套？我一直服侍您，自认并无破绽。
0: 只要有所行动，自然就有破绽。
1: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对？
0: 上次你出宫求救之后向靖王哭诉，那个时候我便知道你是我身边的耳目了。
1: 为什么？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我的所有行动都顺理成章，就算您怀疑整件事情是个局，我也只是局中被利用和误导的人。誉王、小金，甚至惠妃娘娘，他们才是您应该怀疑的人啊。

0: 你已经说出事情的关键了，自己不觉得吗？正如你所说，这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局，是一个为了挑拨靖王和苏先生之间的关系而设的一个局。在这个局中，不管过程如何发展，设有多少铺垫，要让多少人卷进来，最终的目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你最后对靖王的哭诉。如果你只是一个被他们利用的无辜之人，那这最后一步，他们该如何把控？他们费尽了所有的心思，连皇后娘娘都冒着被责罚的危险而设下的这个局，最后的关键却落在了一个不由得他们控制的小宫女身上，这可能吗？如果这个小宫女忘了要告诉靖王呢？如果她被我一制止就停住了呢？如果她没有按照她所听到的陈述而完整的转述呢？小心，既然你是整个局的关键，那你必定是他们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
1: 事已至此，我为什么还有第二条路？
0: 我不喜欢杀人。你既然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我为什么非得要了你的命？
1: 但是，您仍有条件。
0: 是。
1: 什么条件？
0: 我要你招供。这整件事情，如何联络？如何布局？如何行动？如何编织谎言？目的何在？这所有的细节，我要你一五一十的全都讲出来。
1: 事情已过，你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些？
0: 不是我要听，是景言，他必须听。

0: 我们得多给他交两床被子。这个人弱得很，你还没提审就给冻死了。
1: 是，师父今日不打算提审他，
0: 先让他在这儿住两晚，尝尝滋味。

0: 陛下，
1: 怎么样？夏江亲自过去，把苏先生带走了。
0: 苏宅的人就看着。
1: 大概苏先生早有安排，所以他们并未抵抗。原来，他是那个意思。什么意思？我在进宫前，他叫我做好准备，说母亲可能会在宫里受到牵连。然后他说。 他说还有什么？
2: 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
1: 他把话咽了回去，什么都没说。

0: 难道他早已料到夏江会向他下手了？夏江的手段毒辣，苏先生身体又弱，他扛得住吗？
1: 不行，我必须去一趟玄镜寺。
0: 殿下，陛下命您尽足在府，您现在出去可就是抗旨啊！
1: 可是魏征之事是我坚持要做的，我岂能让他人代我受过？
0: 魏晋之计，只有相信苏先生的安排了。他再三叮嘱您要忍耐，怕的就是这个呀。我想，以苏先生的志气，是可以应付夏江的。
1: 我担心的不是他的志气，而是……
0: 属下明白。可是殿下，现在如果苏先生站在这里，他会同意您的轻举妄动吗？

0: 下去吧。
1: 是。
0: 苏先生在我这里已住了两夜了，睡得可好？
2: 多谢大人的服务。
3: 还好。
0: 想不到天下第一大帮的掌舵之人竟是这般清秀文弱，
2: 这点我可比不上大人。您可一看就是十足十的玄镜司首尊的样子。
0: 苏先生学富五车，见多识广，知道此处是什么所在吗？
2: 地狱，鬼刹罗修之所。待在这个地方的都不是人，是魑魅魍魉。
0: 先生过奖了，我不过是擅长褪去人的皮肉，照出他们的真肺肠罢了。请坐吧。
2: 多谢。
0: 我这里等闲是不请人来的，一旦我请了，除非是我自己放的，否则他

0: 他翅也飞不出去，我也没想要飞出去。先生到此做客的消息，靖王是知道的，但他现在自保不暇，只怕不能过来救你。
1: 夏大人，你这茶的味道也太次了。
0: 玄镜司的买办在这茶叶上摊了多少钱？你也不查一查？我知道先生是奇才，心智之间非常人可比。不过要论硬骨头嘛，我也见过不少。先生想听听吗？
1: 大人的功绩，自当洗耳恭听。记得我以前办过一桩挪用军资贪贿的案子，当事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体壮如牛，嘴硬的跟什么似的。不过只在我这里待了两天，就把同伙的名单全招了。
2: 招了？我怎么听说他是疯了呢？
0: 招了之后才疯的，招之前我才不会让他疯。我一向很有分寸，不知先生是怎么想的，是乖乖招了，还是学那个将军在我这里多住上两日再招啊？
1: 那我还是招了吧。
3: 王爷在吗？在的，不是在书房就是在小花厅。夏大人到底想让我招什么呀？和靖王勾结？好吧，我承认，我早就和靖王勾结。这次劫魏征一案，他是主使，我是策划。那天我们首先攻进了玄镜司。 发现那里的守卫非常松懈，确定是个陷阱，然后大家又撤了出来。当然，在整个撤退的过程里，多亏了巡防营的配合，才得以全身而退。后来大人你就回来了，我的眼线发现大人当天的行迹非常可疑，便悄悄地跟在了后面。没想到一路跟到了大理寺，发现魏征就在那里。于是，我们在高兴之余。
1: 又丧心病狂地把下手尊大人暴打了一顿，最后救出了这个逆犯。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大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0: 你知道自己刚才都招供了一些什么吗？
1: 我知道，大人可以把我说的话都写成口供，等我画了押，就可以呈到皇上面前。
0: 那这案子就算了了，咱们大家也都可以省省心了。原来先生打的是这个主意啊！我都落在大人手里了，还能打什么主意啊？这桩案子实在干系太大，我手中没有证据。 要是按照你所说的口供呈递上去，陛下一定会亲自把你提去问话。等到了御前，你再翻供，反过来指控我刑讯逼问，要求你攀咬靖王。说不定还真能让陛下疑心呢。啊，
1: 大人果然思虑周全，还能想出这么高明的手段。
3: 受教了，
1: 梅长苏，
3: 你不要太得意。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刁顽，难道真的想尝尝我玄镜司的手段吗？夏大人，你这么说我就听不明白了。我已经把什么都招了，你怎么还说我刁顽呢？你看看，我身子这么差，一点都不想尝试你玄镜司的手段。我已经说了，所有的事情都是靖王殿下主使的。 你还想让我说什么？难不成是夏大人还想把其他什么人牵扯进来，要我一起招了？

0: 招也得招得彻底。说，魏征现在何处？
1: 已经出京城了。
0: 不可能。

0: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

0: 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全全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0套餐，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说，魏征现在何处？
1: 已经出京城了。
0: 不可能，我初五入宫前就命人守了查看过往行人，巡防营再放水也放不出去，接着靖王就被夺了节制权，这京城更像铁桶一般，魏征除非有遁地之能，否则他绝对出不去。
1: 这话就说得大了，就算是个铁桶也总有进出吧，只要有人出得了京城，魏征就有脱身的机会。
0: 魏征的伤有多重我知道，他根本无法站起来走路，而这些天一个横着的都没有出去过，马车香笼凡是能装下人的，连棺材我都严令他们撬开来细查。你倒说说看，魏征到底是怎么运出去的？
1: 大人真想知道？
0: 当然。
1: 你手下的人的确

0: 越是查得极严，可惜还是要漏掉的，绝对没有。比如说，玄静思自己的人，路途电波绑牢一些。
1: 是。
2: 谁要出门的？
1: 啊，回禀师父，刚接到家信，吴岳父病重。
2: 我妻儿急着回去探望，可玄静思的事更为要紧，我也不便回去，只好多准备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应该的，好生准备吧。
1: 是。
2: 你是说，你有本事把魏征塞进夏春媳妇儿的香笼中？哼，老夫可不信。
1: 夏春夫人是武当派出身，昨日离开京城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李逍遥的使者陪同。这个李逍遥是个江湖人，曾经受过江左盟的一点恩惠，让他带一箱京城的土产回廊州这样的小事，他想都不想就会答应。更何况，所有人都还以为玄静思和以前一样，从来都不设党争。
3: 他一个江湖人又怎么会料到守尊大人居然会站在欲望这边，和我作对呢？
2: 来人！来人！
4: 在。
2: 守尊大人有何吩咐？
1: 夏大人，你就别费心了。魏征都已经出城一整天了，茫茫江湖，你上哪儿去找啊？
4: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哈哈哈，小玉金，
5: 王爷，
4: 怎么才一天没见到又想本王了啊？来来来来来，说说今天要干什么？是听曲呢，还是看舞？
5: 王爷，
4: 神神秘秘的，难道本王喝退左右才能说？
5: 看来真是有事，啊，都下去吧，啊。是。坐。讲。想必王爷知道，靖王前几天突然被陛下禁足于府了。
4: 呵呵，你还关心这个？
5: 难道你们严府也？此事跟严府并无关系，只是靖王被禁足的理由让我心里觉得不安。
4: 哦，被禁足的理由，宫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朝野之上也众说纷纭。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玄静思丢了一名逆犯。啊，倒是有这个事儿。 玄静司嘛，抓获了一个赤焰逆犯魏征，还未严审就被一帮暴徒强行劫走。夏江说是靖王所指使，那陛下必然是大怒，命靖王禁足于府，等候夏江的调查结果。玄静司丢失逆犯之后，便在金陵寺门张贴图影画像。
5: 严查出城一干人等，我今天也是经过那儿，没想到什么呀？王爷，请看，王爷您看，这个人。
4: 这就怪了，如果是晋王指使玄静思把他给抢了回去，那。 那这怎么有可能跟夏冬在一起呢？

1: 没事了，下去吧。是。夏大人，你有没有想过，我明明知道你要来抓我，可是我却没跑，也没有躲起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觉得我奈何不了你？
0: 你当然奈何不了我，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可怕你的。像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居然觉得我治不住你。若论蛮力，你当然可以一掌就劈死我。可我苏某要是死在你这玄境司里，先不论皇上会怎么想，江左盟的弟兄就不会放过你。再加上苏某在江湖上有几分薄名。 除了盟里的兄弟，还有不少的朋友。虽然守尊大人位高权重，可是江湖人无处不在，他们要是拼起命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大人，你真的愿意为了我的一条小命，被整个江湖追杀吗？让我活着对你只有好处，你可以知道更多你想知道的事情。 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这身体肯定熬不住玄境寺的任何手段。你问什么，我就会答什么。只不过，我说的这些，对你真的有用吗？你根本就控制不住我。你不敢让我到皇上面前去指证什么，因为你怕，你怕我会在皇上面前说出什么对你不利的话来。

0: 苏哲，惹恼了我是没有好处的。你现在攥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这一点你最好记清楚。
1: 夏大人，我当然知道，你有什么吩咐就尽管说吧。
0: 别的我也不强求，我只想让你说几句实话。
1: 夏大人，我刚刚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真的是和靖王勾结，把魏征救了出来，我也是的的确确派人把你打了一顿，这些都是实话。
0: 梅长苏，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为什么要选择靖王？
1: 为什么要选靖王？与前太子和誉王比起来，靖王是最好的。
0: 靖王最好？
1: 难道不是吗？
0: 你本来可以谁都不选，你是执掌天下第一大帮的江左梅郎，名利双全，自可以逍遥江湖，潇洒一生。可为什么你要卷进京城这趟浑水里来？到底为什么？
2: 哎，王爷，要不我和您一块儿去吧？
3: 哎，你去干什么？再把事情搅复杂了。陛下本来就多疑，哎，严府再搅进来对你不好。
2: 可是王爷，这……
3: 我无非是进宫去说两句实话，又没有什么威胁。皇叔对我的话还是信的，他不信又怎么样？他不信我要把话说出来啊。日后的事我也就不管了，我也管不了。
2: 王爷，这个事儿都怪我，如果不是那天我带您去探望宫羽姑娘，也不会让您刚巧看到那个事情。
3: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把话一五一十的跟皇兄说清楚了，我落个松快。
4: 王爷，马备好了。
3: 啊，行了，回去吧，就当不知道。
5: 玄镜司耳目遍布天下，苏某是如何进京的？首尊大人难道会不？

0: 知道吗？
1: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原本我以为你的确是被前太子和誉王追逼不过，没办法才入京的。可这次交手之后，我敢肯定，那是无稽之谈。哼，以你的志气，要是不想被搅到朝局中来，谁又能逼迫得了你？
2: 承蒙守尊大人夸奖，苏某感激不尽。
1: 你到京城来，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是位极人臣的富贵，睥睨天下的权力，还是万世流芳的名声？
2: 大人说的这三点，我可以都要吗？
1: 又或者，你是为了别的什么？别的什么更真实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只有靖王才能帮你达到，
3: 是不是？

0: 已经入宫，去通知蒙大统领准备。是。夏大人不会觉得这个目的和劫走魏征有什么关联吧？
1: 当然有关，因为以你的智谋，很容易就能看出在魏征这件事情上，最好的对策就是置之不理，而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做法，才是顶着大逆不道的罪名，强行去劫狱。
0: 你为什么要选择最差的一种？
1: 因为我拦不住靖王。既然拦不住，我就只能好好的帮他。一旦成功了，靖王会对我加倍的信任，我在靖王府的地位也会变得不一样。
0: 只是这样吗？
1: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
0: 是什么？
1: 因为我自信。 我相信，即使我选了夏下策，也可以赢你。你觉得你赢了吗？难道我输了吗？别忘了，你现在还攥在我手里。那是因为我自己愿意来。我就是想看看你把我攥在手里可以攥多久。我还想看看你会怎么对付我。看来。
0: 你还真是有恃无恐呢，梅长苏。你怕死吗？怕。人要不怕死，还活着干嘛？对。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命才是最重要的。
2: 知道这是什么吗？不会是补药吧？哎呀，这么冷的天，眼看就要下雪了，又是年假调休的，你递个问安的帖子就好了，何必又跑来呢？皇兄，您这是敲打朕地呢？说朕地懒惰，来的不够勤快了呗？
3: 哎呦，知道自己懒散，还算懂事啊！下去吧。是。哎呀，
2: 今天来，什么事？说吧。哎呀，臣弟知道了一件事儿，若不禀报皇兄知道吧，这心里老觉得不太安宁。怎么？ 有谁还敢惹你不成？不是不是，倒不是有人惹我了。哎，这件事儿啊，是初五那天。
3: 嗯，
2: 啊，
3: 我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可这两天这消息都乱糟糟的出来了，我才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啊。
2: 初五那天，
3: 嗯，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事，慢慢说，说清楚。
1: 苏先生好风趣啊，这确实不是补药，是毒药。
0: 你想毒死我？
1: 这可取决于你。此药名为乌金丸，服下七天后就会发作，如果七天之内有解药的话，就不会死。
0: 我明白了，如果皇上在召见我的时候，我的表现令你满意，你就会给我解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是吗？
1: 非常正确。
0: 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事后你不认了呢？
1: 因为你在我手里，你只能相信我。
0: 换一种说法，你凭什么相信我会为了得到解药就任你摆布？如果我对靖王的忠心已经达到了宁死不屈的地步呢？
1: 因为你不是为了向靖王表忠心才来京城的。想想你的真实目的，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0: 下的人，就凭你的这点推测，就能够相信我在皇上面前不会翻供吗？
1: 当然不是，我自然会有万全的准备。
0: 好一招隔空煞气，非内家高手不能为之。
1: 等你到了御前，如果敢随心所欲乱说话，等不到你把话说完，人就会像他一样。
0: 你敢在皇上面前杀人？
1: 既是隔空，我自然会离你有一段距离，碰都不会碰你一下，怎么能说是我杀的？
0: 夏大人，这就是在欺负我不懂武功了。凭你的这点功力，要让人没有察觉，根本就杀不了我。
1: 单凭这个当然不行。别忘了，那时你已经服下了乌金丸。只要我以最轻的隔空手法点一点你的天蟾穴，乌金之毒便会立刻发作，你甚至来不及多说一个字，一切便会结束。
0: 可是在皇上面前杀人，他必定想查。
1: 查不出来，你全身上下不会有任何伤痕，最终的结论会是你是服毒自杀。
0: 难道他不会怀疑是你毒死我的？
1: 我若想毒死你，在玄境寺岂不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为什么非要把你拖进宫里，当着陛下的面毒死？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0: 看来我是非死不可了。
1: 你可以不死，只要好好想想该怎么说话。
2: 夏冬，
3: 嗯，
2: 你真的看清了是夏冬？
3: 他又没易容，又没乔装，我肯定一眼就认出来了。
2: 被逆贼从大理寺劫走的人犯，怎么会落到夏冬的手里呢？还要在僻巷里暗中的转移，玄静寺到底在干什么？
3: 哎呦，臣弟也是想不明白，但您说亲眼看到的事情总得跟您说一声。为了慎重起见，你应该把夏冬给宣进宫来亲自问问，也许他能给解释清楚呢。
2: 高湛
4: 在，
2: 派人去玄静寺。
4: 是。
2: 不，去把蒙挚给我叫来。
1: 苏先生考虑了快一炷香了吧？考虑清楚了没？

0: 这生与死的问题，连圣贤都经常选错，更何况是我？
1: 圣贤从来没有自己选过死，他们只会劝别人去死。等这颗乌金丸到了你的肚子里，你就会知道，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
0: 夏大人，我现在在你手里，这药看来是不得不吃了。等等等等，我自己吃行吗？咱们都斯文点儿。

0: 这药苦不苦啊？
1: 苏先生，你磨这个时间有什么用？这里是玄镜司，还有谁会来救你不成？
0: 那可不一定，万一真有人来救我呢？我能磨会时间就让我多磨一会儿吧，等我把这药丸吃了以后，我就成了你的牵线木偶，你让我说什么我就得说什么，这感觉多难受啊。
1: 苏先生能明白这一点，你还是个聪明人。我说过，玄镜司没有对付不了的犯人，你要么听我的话，要么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0: 看来我还是低估夏大人了，早知道我跑了多好呀。
1: 梅长苏，自从你决定选择夏下策助靖王取捷魏征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了步步都是险招，绝不会有好日子可过。
0: 夏大人，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
2: 臣参见陛下。
3: 平身。
2: 谢陛下。不知陛下宣召有何事吩咐？
3: 孟之，你亲自去趟玄镜司，把夏冬带来见朕。
2: 夏冬，
3: 记住，来去要快，要隐秘，不得有任何耽搁。见到夏冬以后，不得让他接触任何人，尤其是夏江。
2: 臣遵旨。
0: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不在江左逍遥度日，偏偏要卷到这京城的漩涡中来。现在我也想问问你，历代玄镜司向来不设党争，地位超然，皇上对你的信任也非常人所及，大人为什么要偏偏趟夺嫡这趟浑水呢？
1: 抓捕逆犯本就是玄镜司的责任，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那你只要把魏征关在牢里，等大年一过开印复朝，请一道旨把他拉出去斩了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设这么大的一个局，引晋王自投罗网呢？
1: 让逆背之徒露出真面目，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大人没有说真话。不过没关系，我只是随便问问，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0: 我知道大人为什么一定要置靖王于死地。
1: 说说看。
0: 因为你怕他。
1: 害怕谁？靖王。你为何会得出这么可笑的结论？我为什么要害怕靖王？
0: 你害怕靖王，就如同当年害怕齐王一样。

0: 十几年前，齐王殿下参理朝政，曾计划裁撤玄镜司，有这件事吧？
1: 父皇，纵观古今，真正的明君身边根本不需要有玄镜司这样的机构存在，朝廷法度应归于统一。父皇，儿臣认为可将玄镜司并入大理寺，一应行事。
2: 行了，
1: 当受法。
2: 不要再说了，这是什么？谁教你的？胡闹！以后这种想法不要再提了。
0: 这个建议虽然被皇上驳回了，可是你心里很清楚，就算这个计划当时搁置了，等到齐王殿下登基了就会实施的。可是后来殿下死了，你的威胁便消除了，安心地过了这些年，直到晋王上位。他是齐王殿下一手带大的，对于玄镜司更加没有好感。或许那个时候齐王殿下裁撤了玄镜司，还会考虑如何妥善地安置你。可是对于晋王殿下来说，不把你五马分尸已经算是宽大了。
3: 靖王即使怨恨玄镜司，也不会如此恨老夫吧？
0: 那就要问问你自己当年做过些什么。你为了保住玄镜司，保住手中的权力，不惜害死一代贤王，又让七万赤眼军冤死在梅岭。如此恶魔般的行径，难道永远都会不为人所知吗？
3: 你明白了，你不是来辅佐靖王的，你是来为萧景瑜翻案的。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是齐王府的旧人吗？
0: 我只是一个敬仰齐王殿下的人，直到现在，全天下还遍布着敬仰他的人，你应该知道的。

0: 什么绮丽才子？什么江左梅郎？我倒要看看你能风雅到几时，夏大人。你现在逼着我吃药还有意义吗？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敢让我去面见皇上？
1: 你可以去见陛下。
0: 但是你没有机会说话了。我现在只想让你死，但你不会死在玄静司里。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会忌惮我死在哪儿？
1: 没错，你太厉害了，厉害到让我忌惮。 厉害到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敢把口供原样呈报陛下，因为我害怕里面有我看不出来的陷阱。大人过奖了。不过你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啊？我还是那句话。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我承认我现在斗不过你，可是我能要了你的命。等我收拾完了你，我再去对付靖王。

0: 你是怎么出来的？
1: 那日师父一出宫，便将我关在房中，原本是出不来的。幸好两位师兄还对我念一点香火情，看管的并没有那么严。

0: 我一直以为玄景司历代相传的准则是忠君，是公正，是为朝廷去污除垢。您也是一直这么教导我们的，可今天您所做的我看不太懂。
1: 为师在审问犯人，你先下去吧。
0: 就算他是犯人，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玄镜司可以把毒药塞到犯人的嘴里？
2: 历代玄镜司都有无精丸，这并不是你师父自创的。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他还没传给你罢了。
1: 对付非常之人，需用非常手段。有些事情你还不懂，你就不要多问了。
0: 很多事情我可以不问，但今天的事我不得不问。当年齐王旧案与我切身相关，我只想知道师父您在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 放肆！有你这么质问师父的吗？你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实在令我失望，是不是这个梅长苏王爷脑子里灌了些什么？齐王谋逆罪有应得，难道你忘了你的夫君就是因为这个才死在了林燮手上的？

0: 师父，徒儿最后一次求你，把解药给他。回头吧，天道自在人心。你要是还不知道悔悟，就算杀掉十个梅长苏，也于事无补。
1: 师父，师父，请恕徒儿一时失察。
2: 不要说了，把夏冬带回他自己的房里去，严加看管。
1: 是。等等，师父，我一直不明白这些天到底出了什么事。冬儿，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您为何要如此重罚他呢？
2: 我的决定不需要向你解释。从现在起，没有得到我的允许，绝不准私下去见他。
1: 师父。
3: 是，师父。
0: 兄长不用多说了，师父只是想教我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学不会，也不想学，所以师父生气了。师父教的新东西，春兄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

0: 见过蒙大统领，请大统领稍后。我
1: 蒙大统领为何事来我玄金寺啊？
2: 自然有事，奉圣上口谕，召掌镜使夏冬大人入宫觐见，不得耽搁。
1: 敢问大统领，陛下召见所谓何事？
2: 与夏春大人无关。夏冬大人，请。

0: 小师妹，
1: 夏川大人，你是想抗旨吗？
0: 下官不敢，我去禀告师父。

0: 陛下，夏冬已带到。
1: 微臣参见陛下。
2: 夏冬，大年初五，玄静寺逆犯被劫那天，你去何处了？
1: 微臣出城，去孤山，替亡夫祭扫。何时回来的？至晚方归。胡说！
2: 初五那天下午，有人亲眼看到你在，在那叫什么像？灯甲像。
3: 对，你去灯甲像做什么？
1: 微臣没有去过灯甲像，一定是有人看错了。
3: 哎，夏冬，看见你的就是本王，当时你带了几个人？ 虽然没有穿着玄静寺的官服，但他们都在听从你的指派。本王看得真真切切，我还能撒谎吗？
2: 纪王说，看见你把一个跟魏征一样的人抬上马车带走了，对此，你有何解释？夏冬。
1: 朕的面前，竟敢拒不答话！你们玄静寺到底还是不是朕的玄静寺？你的眼里除了你师父，到底还有没有朕？
2: 微臣不敢。朕相信纪王是不会冤枉你的。说，你去灯甲巷做什么？
1: 小东，陛下亲审，
2: 纪王也陪证，此事实在非同小可，有什么隐情，赶紧说出来。微臣的确去过灯甲巷，被带走的那个人可是魏征。
1: 是。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19: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了！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
19: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我要尝一
10: 尝。
19: 更滚烫的乡土，
14: 扛个装的西瓜。
19: 更垂涎的比拼，
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1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

0: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 1120的套餐，20份
2: 霸王叉100份。
3: 什么？
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5: 你说
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微臣的确去过登甲巷。
1: 被带走的那个人可是魏征？
0: 是。
1: 原来如此，好，朕总算明白了。好一个铁胆忠肠的下将，好一个铲奸除邪的玄镜司。好，
2: 来人！
3: 是。
2: 陛下息怒。
4: 皇兄，
2: 什么？蒙挚亲自带走了夏冬？
4: 是，他直接闯入，声称是陛下召见，不许徒儿多问半句，带着师妹就离开了。
2: 不好，
4: 师父，有何不妥？
2: 我察觉夏冬已然背叛了玄镜司。为了引靖王出手，我故意让夏冬做他的内应，让他带着那些劫狱的逆党进府。但这些事情不能告诉陛下。
4: 没错，在陛下眼里，师妹是玄镜司的高阶长进士，又是师父的爱徒，陛下一定会认为是师父您指使的。
2: 陛下召见夏冬，想必是查出了这些细节，心中起疑，要当面讯问于他。
5: 皇兄，事情查问清楚就好，莫动怒啊，莫动怒。
1: 朕原本就觉得有些奇怪，你犯魏征，好端端的关在玄镜司，几百重兵看守着，除非举兵造反，否则谁有这么大本事把人劫走？结果就偏偏移到了大理寺。你说，初五那天上午袭击玄镜司的那些人，是不是你带领的？
0: 是。
1: 好，你们玩的好计策，把朕都蒙骗过去了。战力如此强劲的一个玄镜司，被逆贼们冲进去以后，死的活的竟一个没有抓着，最后还说是因为巡防营搅乱把人放走了。

0: 夏冬，不枉朕如此信任你。你果真有本事，
1: 大本事！
0: 陛下，这么大一件事儿，臣觉得夏冬一个人难以策划，他的背后一定有主使的吧？
1: 那还用说吗？他是谁啊？他是什么人？ 现在谁还能指使动他？他这辈子最听谁的话，看不出来吗？
0: 皇兄，有话慢慢问，不着急他，不着急他。
1: 那魏征呢？你装模作样的把他劫走了，又送到哪儿去了？
2: 微臣把他杀了。
1: 什么？
2: 魏征是赤焰军的人，自然是微臣的杀夫仇人。他已经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微臣绝对不会让他再多活一天。
1: 你，
2: 他原本就是死罪，你知不知道？魏征只是副将，并不是主谋。况且，陛下现在如此宠爱靖王，如果他拼命力保，恐怕陛下会为其所动。所以，微臣。 只有先下手为强。你，
0: 到这个时候你还攀咬靖王？谁教你的？这些事情都是微臣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毫无关系。请陛下，千万不要冤枉师父。哼，你一人所为，啊？
1: 你一个人就能瞒着夏江，把魏征转押到大理寺吗？你一个人就能故意把玄镜司的防卫调动出去吗？你一个人就能设计实施一次装模作样的袭击吗？啊！夏冬，玄镜司的第一要职就是忠君，可你们呢？你们竟然自始至终都在欺君罔上！
0: 皇兄说好的不生气的呀，不生气的啊！不管怎么说，这事情也算问清楚了，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1: 嘿，这次幸亏是被你撞上了，哎，
0: 要不然景琰真是要受大委屈了。他性子不服软，遇事急躁，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家给装进套里去。哎呀，
1: 皇兄如此的盛名。
0: 景琰怎么还会受委屈呢？只是这夏冬，他双居多年，日子过得孤苦，做事难免偏激，请皇兄开恩，对他也宽大一二吧。
1: 朕现在懒得处置他。蒙挚，臣在，你亲率禁军，持金牌，立即查封玄镜司，上下人等。
0: 均囚于司内候旨，若有敢擅动者，斩！臣遵旨。
3: 陛下，玄镜司查封之后，夏江必然会要求见陛下，到时候您见是不见？
0: 哼，做出这种欺君妄为的事情，还见什么见？直接把夏江，还有这个夏冬，给朕押入天牢。
3: 遵旨。
4: 近来师妹糊涂得很，只怕未必会维护师父。他不维护我还好，怕的是一面露出破绽，一面假意维护。陛下心机深沉，他越是这样，陛下越会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皆是由我指使，那才糟糕。那如此一来，整件事情在陛下眼里岂不都变了模样？
3: 若只是因为夏冬带人进府之事，倒还不算是绝路。我总能想出些说辞解释。毕竟在赤焰这桩旧案上，陛下信我，还是多过于相信靖王的。
4: 师父，可还有一个梅长苏啊？
3: 这个梅长苏的心智太厉害了。
0: 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在陛下面前说话。
2: 师父的意思是，
0: 陛下询问夏冬之后，想必很快就会召我前去问话。届时若是有人奉命来提梅长苏，事情就不好办了。现在必须马上动手。
3: 是，我先过去，你随后赶来。记住，封住玄镜寺上下所有通道，不得有误。
4: 是，
3: 将，快跟上。

0: 看夏大人的脸色，似乎是夏守尊改变主意了。对不住了，苏先生，那么早就要送我上路了，想必玄镜司的处境也不太妙啊。先生放心。 我处处很干脆，不会让先生受罪。夏春大人，你师父吩咐的命令，每一件你都如实照办，难道你的心中就不曾有过疑问吗？
1: 师命如山，不可违抗。
0: 曾几何时，夏冬也和你一样。
1: 认为师命如山，不可违抗。可他为什么现在就变了呢？先生提起这个，无非就想拖延时间罢了。可外面情形瞬息万变，请恕我不能与你多说。
0: 夏秋大人。
2: 你也不想知道吗？上上有旨，查封玄镜司。上上有旨，查封玄镜司。报告。报告。报告。此处。
3: 乃是太祖亲设的玄镜府司，我也是御封的守尊，威通一品君侯。就算陛下命你前来召我，你也不得如此放肆。
2: 你错了，陛下没有命我来召你。
3: 如无陛下圣命，你这便是无端擅闯，难道你想要造反吗？
4: 守尊大人见人就说造反二字，还真是顺口啊。
2: 蒙挚，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奉陛下圣命，前来查封玄镜司，上下一应人等全部羁押候审，无一例外。
4: 不可能！陛下纵然一时被小人蒙蔽，也会召我前去御前申辩，绝不可能直接下令羁押。
2: 哼！你设下圈套，构陷皇子欺瞒圣上，罪不可恕。 此事已经铁证如山，陛下哪有什么心思听你申诉？单单是因为夏冬放了贼人入府，哪里算得上是铁证如山？
4: 守尊大人，你想不通吗？没关系，监牢之内，有的是时间让你想。
1: 冬儿毕竟是我同胞妹子，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背叛师门的。事情到底因何而起？我一定要亲口听她说一说。你和师妹就是听得太多，想得太多，做事才会优柔寡断。处死梅长苏，乃是师父亲下的指令，容不得丝毫耽搁。
5: 师兄，听我说。
6: 大人。

0: 何事情慌？
1: 两位大人，大事不好了！禁军，外面全是禁军，围住了全府上下，说是圣上有旨，查封玄镜司。
0: 什么？守尊大人呢？
1: 守尊大人已经被蒙大统领拿下了。
0: 师父。

0: 夏大人，你可真是忠心不二啊，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完成师父的指令。
1: 若让你活着走出地牢，恐怕我玄静寺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2: 你不好玩，
3: 禁军封锁严密，属下打探不出更多的消息，只知道陛下甚至不愿意召见夏江，直接就锁拿夏玉了。
4: 怎么会连夏江也？本王想不通啊，到底是何处漏了破绽，竟让父皇处置得如此决绝。
3: 殿下，事到如今也许就只能咬口不认了，毕竟此事从头到尾都是夏江一手操纵的，殿下在明面上是没有卷进去的。
4: 话虽然这么说，但夏江未必会有如此好心敢把我给摘出来，何况那天在御前我跟夏江联手逼迫景琰，父皇怎么会看不出来？事到如今才想推脱，只怕不容易了。
3: 那该怎么办呢？

0: 皇兄。今日之事虽然烦心，但好在也都不是非要即刻处理的，索性就过完年再说吧。我看皇兄你也累了，早些回后宫歇息吧，臣弟告退了。
1: 嗯，再等等，陪朕待会儿，
0: 哎，
1: 等蒙挚回来一起听听夏江是怎么说的。
0: 哎，是。
2: 启禀陛下，刑部尚书蔡权、户部尚书沈追在殿外请旨，说有要事回禀陛下。
1: 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正月十六才开朝，他们初七就入宫求见。有什么要紧的急事吗？啊，
0: 沈追倒也罢了，这个蔡尚书可是有名的急性子，但凡遇到点事儿，他是片刻也等不了。皇兄，您不妨把他们两个宣进来，要是没什么无关痛痒的事，索性就骂他们一顿，您也出出气。
1: 你又在这胡说，斗正开心？
0: 哎，我，
1: 他们都是朝廷的二品大员，怎能随意责骂呀？
3: 哎，叫他们进来。
2: 是。
4: 臣
5: 蔡权
4: 参见陛下。
1: 请身。
4: 谢陛下。
1: 年节未完，你们两个就急着入宫，有何事要奏报啊？
5: 回禀陛下，刑部最近审结了一桩案子，与去年户部暗设私炮房事件有所关联，臣认为有必要向陛下禀报详情。
1: 私炮房？
6: 就是献王和

0: 前户部尚书娄之敬勾结在北门设立的那个私炮房。
1: 这个事情不是早都弄清楚了吗？废太子也因此受到了处置。怎么，还有未完之事要报吗？
2: 私炮房一案由沈大人亲自审理，案情清楚，献王与娄之敬所应承担罪责也惩治恰当。臣不是说他有什么差错，臣指的是引发私炮房一案的那次爆炸。
1: 爆炸？
2: 是，陛下，私炮房惊天一爆，死伤过百人，烧毁民房60余间，一时民怨沸腾。陛下想必也记忆犹新吧？
1: 这件事情不是也都早已处置了吗？民怨已经安抚，难道还有人心怀不满吗？
2: 案发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意外，是由于私炮房内用火不慎而引发的爆炸。据臣近日的发现，这并非一次真的意外。
3: 不是意外，那是有什么人故意为之？
2: 臣有证词，陛下请看。

0: 陛下息怒。陛下，最初是因为其他案子捕获了一名盗匪，此人为了减罪，声称参与私炮房一案，愿意举报首告。臣一层层追查上去，所牵扯到的人也越来越多，真相也越来越让人惊心。 臣的这份证词与所述之事尽皆吻合，没有破绽，臣判定可信。其实查到现在，臣自知远远没有查到根上，但既然牵扯到与臣同级的官员，臣就不能擅动。所以今日，请户部沈大人入宫请旨，请陛下恩准，命廷尉司派员监察户部协理，希望能够尽快提审，大理寺卿。
1: 朱越，这尽管现在所有的证人矛头都指向了朱越，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动机呀！那朱越身为大理寺卿，他为什么会指使人引爆这私炮房呢？
2: 王爷，朱越乃是誉王内弟，而私炮房乃是献王所设。这今天一报名，愿沸腾，矛头直指献王，何人得利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把我搞糊涂了。只不过此事罪名重大，断不可臆测呀，皇兄。我看还是让朱越觐见，您亲自问一下吧。
4: 哼，你糊涂，可真没糊涂。从私炮房、朱越、大理寺，到魏征、玄镜司下江，看起来像是一团乱麻。
2: 可是实际上清楚着呢，皇兄，您的意思是说，过去的献王，现在的靖王，这都是誉王故意的？不会吧？大家都是至亲的骨肉兄弟，怎么可能到如此程度呢？不，这还有景琰，景琰这事从上到下都是玄镜司所为啊，这应该跟景桓没有关系吧？嗯。
3: 这句话，你是说到了关键。大理寺倒也没什么，其他事情，朕都可以宽宥。可是这个玄镜司，历朝历代不设党争，只忠于君上的玄镜司，竟然也能为了誉王欺瞒于朕，朕断难相容。 高湛，
5: 在。
3: 传旨，劝誉王进宫。

0: 苏先生，你没事吧？特孝守尊的福，我梅长苏到现在还活着。梅长苏，7天，你可记清楚了，只有7天。 什么7天？他在说什么？看苏先生现在这个样子，恐怕7天也活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你也算不上赢。
1: 你到底什么意思？说，
0: 蒙大统领，你替我问一下靖王，救了魏征，折了梅长苏，这样的买卖，他觉得划算吗？
2: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3: 下江的话你也信？

0: 没上诉，你到底什么意思？儿臣参见父皇，不知父皇召见有何吩咐？
1: 哼，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东西？父皇，儿臣冤枉。 玄镜司背后的事，儿臣从头到尾什么都不知道了。
2: 不，那个景怀啊，你先看看这个奏折，兴许跟玄镜司没什么关系呢。

0: 父皇，此事儿臣也是冤枉。玉皇殿下，这些证词是微臣呈送陛下御览的，内容皆是指向朱越，尚未涉及到殿下。不知殿下为何喊冤呢？父皇，这些证词虽然不是指证儿臣的，可是众所周知，朱越乃是我的内弟，指证他，自然是冲着儿臣来的。父皇圣明。
1: 自然早就应该知道。
2: 冤枉，冤枉！你的意思是，你可以替朱越担保了？
0: 这些都是刁民的证词，父皇岂能轻信？再说朱越一向并无劣迹，这个罪名，只怕冤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3: 陛下，审到此处，尚不敢说绝无冤屈的可能，可指认朱大人的是他的贴身亲随，不是无关外人随意攀咬。
0: 如若就此含混而过，于法理难容。臣恳请陛下恩准，于正月16开朝之后，立即召命三司派员明堂会审，务必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以还朱大人清白。
1: 嗯，
2: 你既然说朱越是冤枉的，那么三司明堂会审，你当无异议了。
0: 朱越受人指证，为表清白理当受审，我毫无异议。不过。
2: 虽然说是三司会审，但谁不知道是蔡大人主导？儿臣听说蔡大人性情酷烈，审案的时候一向咄咄逼人，这朱越胆子又小，儿臣担心。
3: 陛下，如果誉王殿下担心，大可旁听监审，臣一定竭尽所能，秉公执法，请陛下降旨，恩准三司会审。
2: 臣附议。
1: 这怎么让你去监审？
0: 心虚了，儿臣何来心虚？父皇若要儿臣去，儿臣自当遵命。
1: 哼，还嘴硬！王朕这些年如此心疼你。

0: 你胆大包天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你以为朕老糊涂了？朕的玄镜司你都有本事插一手，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儿臣，萧景环，朕真是小看你了。嗯，你把自己宅的还真干净，就跟玄镜司那个事儿一样，是吗？父皇见责，儿臣不敢强辩，但是玄镜司儿臣真的没有，请父皇明察。
1: 构陷靖王一事，夏冬都已经招了，你还在强辩，居然还敢让朕明察？朕真要查出真相，你受得起吗？
2: 皇兄，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素日里玩的那些把戏，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得你过罢了。谁知道你变本加厉。 现在连朕也欺瞒，再这样下去，你眼里还有谁？哼，说，朱越的这些勾当，是不是跟你有关？再有半次虚言，朕绝不轻饶。
3: 朱越这件事，儿臣确实不知道内情。夏江大人的事也跟儿臣无关，只不过在殿上顺水推舟，帮了几句枪罢了。
1: 把自己宅的还真干净，可怜夏江。 以为先帮了你就是提前效忠了新君，却没想到是这样的收场。都说皇儿中，你是最像朕的，可你看看你，你敢做不敢当的样子，你有哪一点像朕？哪一点？陛下息怒！
4: 皇兄息怒。我看。
5: 就放过景环吧，兴许此事真的另有隐情呢。
6: 臣再次恳请陛下恩准三司会审。臣附议。
5: 父皇责备儿臣失效，三司会审事大。 一旦会审，必发明堂底报。若是伤及皇族颜面，儿臣，儿臣百死莫赎。若真是如此，儿臣认了便是。但是请父皇明鉴，儿臣纵使有错，也绝对不敢对父皇有丝毫的不敬之心，只是为求自保而已。
1: 才行，朕这就诏命中书令。
7: 薛冕朱越的官职爵位，还没有了大理寺卿的身份，还请朕可以随意提审，倒不用朕动用三司这么麻烦了。陛下
1: 的意思是命臣全权处理此案吗？才权，此案使得朱越这一层足以平定民心了。朕以为没有必要再深追了。 为了此案，你连这个年节也没有过好，真是辛苦了。早些结案，也可歇息几天。
5: 可是陛下，
1: 彩卿，其他该处置的人，朕自会处置。你只管结案就是，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了。陛下。
7: 彩卿，朕的话，你明白了吗？
5: 臣明白。

0: 宗主，来，
1: 魏城怎么样？
2: 魏将军在穆王府很安全，没有任何人察觉。
1: 苏谷主呢？
0: 药王谷上下的人都已经送出城了。
1: 让靖王今天不要进宫，先缓一缓。
0: 是。
1: 哎呀，告诉蒙大统领，董监会的老李多待一些日子，让他好好照应。
3: 闭嘴！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一针扎哑了你？

0: 蔡宁兄，蔡大人，蔡全，你等我一下。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有什么用？难道类似的情形你还没有习惯？难道你能习惯？你，哼，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先出去。
1: 沈兄，出宫之后陪我去酒楼喝两杯吧。好好的去什么酒楼啊？去我家吧，反正就在宫墙边上，也近。也好。禀陛下，玄静司已查封完毕，夏江、夏春、夏秋以一致天牢分别监候，其余少长史、廷内史、府兵一干人等，全部关押在府司之内。
0: 听候陛下发落。
1: 夏江怎么说？还是不肯认罪，一直在要求面圣。
0: 哼，这就是夏江的为人，一贯都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罪。他若是痛痛快快的招了，哼，朕反倒觉得奇怪了。陛下，夏江一直要求面圣，夏冬还是坚持说。
1: 此事是他一人所为，纯粹是为夫报仇与夏江无关。陛下觉得此话可信吗？哼，
0: 你呀，误人心思，太简单。哼，夏冬的话，也就只有你肯信。嗯，你不想想，他若真是为夫报仇。 在牢里把他杀了就是，何必还要装模作样的把他劫出来呢？再说，纪王也看到了，他们在给魏征顺气，这是报仇吗？这分明是不想让他死。此事若是夏冬一人所为，恐怕魏征早就没命了。也就是说。 魏征有可能被玄静司悄悄地关在了某个地方。嗯，朕也是这么想。大概夏江还想拿魏征做点文章吧，比如说，悄悄地把他放到靖王所管辖的某个地方，再派人去把他搜出来，这样。
1: 自然就是景琰的罪证，栽赃于景琰。
0: 这也太恶毒了吧！怎么可以如此设计？这皇兄明鉴，您一下就看明白了。臣弟愚钝，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如此的地步的。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夏江，他的手段朕清楚。 以前，朕觉得他绝对不会欺瞒朕的，所以未曾多虑。现在想起来，着实令人心惊啊！
0: 如果魏征还在，并且在夏江手里，那就太好办了，马上提审夏江，这样的话就能立刻知道逆犯的下落了。嗯，审夏江没用。 他是绝对不会把魏征交出来的。为什么？哼哼，说你简单，你还真不动脑子了。夏江现在明明就是要立证，是景琰劫走了逆犯。若是到最后，他自己把魏征交出来，那不等于承认他自己有罪一样吗？
1: 是啊是啊，构陷皇子那罪名可是不小啊！如果交出魏征，这不就说明这个罪名坐实了吗？诬陷皇子覆逆，确实百死莫赎之罪。夏江这个人太阴险了，
0: 你去告诉他，朕现在不想见他，
1: 让他好好想想。想好了，给他纸墨，写个供词呈上来。
0: 是，
1: 下去吧。

0: 陛下，是回养居殿还是？
1: 白家紫罗宫。
0: 是。
2: 殿下，
3: 怎么样？
2: 殿下放心，一切尘埃落定，并无意外。
3: 苏先生呢？
2: 苏先生已被接回苏宅了。
3: 可有受伤？
2: 苏先生被困在玄镜司整整三天，下江一定对他用过手段。具体情况到了夜间，我派人再去苏宅问问。要说这位苏先生可真是神机妙算，一切情形皆如他所料。亲王进宫后不过两个时辰，这查封玄镜司的旨意就下来了。
3: 苏先生确实了解陛下，父皇能容忍誉王弄权、争宠、贪贿，也能容忍玄镜司手段黑辣、施法都为无误，但他却不能容忍他们两人一起联手欺瞒他。这一点可算得上是父皇的底线。
2: 陛下此怒非同寻常，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夏江，直接捕拿夏玉，简直没有丝毫的容情。要知道那可是夏江啊，这些年陛下对他的宠信，朝野上下可以说是无人可比，没想到一朝翻脸也不过如此。
3: 夏江算什么？当年他对齐王兄、对小叔，又何尝不是百般恩宠。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小，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零了呢。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它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
5: 好了。
3: 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他是邪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到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9: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医生。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

0: 整体的调整。
1: 李翰有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

0: 助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杆直达病所。
1: 奶奶孩子不费劲，
2: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2: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1: 一来这个点个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忽悠人。还挺真诚的，
4: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5: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三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2: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边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每个针一个导线。
0: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6: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
7: 啊，
6: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2: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8: 你们好。
0: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6: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紫荆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紫荆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0: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3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6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2: 他这个为

0: 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2: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3: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4: 这样好是吧？哦，
1: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4: 我说我随便说啊，
5: 心态也很好，好调整。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3: 姐，
6: 哎，给你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4: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6: 你看这个，
4: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6: 这个中叶那个，
4: 嗯，
6: 那个。
4: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6: 对。
4: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6: 嗯嗯。
7: 好事儿，我那真的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那个缩小。
4: 是吧？
7: 哦。
4: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1: 金盛锦，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7: 2018年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我原先1.2，变到1.8，初步那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1: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7: 他们良性嘛，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但良性不用干预。
1: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他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他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8: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到什么程度，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

0: 所以就无止境的在一起。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娶妻，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1: 来，您坐着，坐着。
2: 来。
3: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会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1: 取实穴两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扶持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呢，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这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3: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0: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3: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0: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3: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0: 然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
3: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3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3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1: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继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

0: 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1: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2: 面瘫这块，
1: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2: 好嘞。
0: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2: 面瘫瘫痪，这一侧大了太多，你看他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就是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0: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2: 正吃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是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0: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2: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1: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就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在头部这块儿的话呢，醒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按就行了。
0: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1: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3: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1: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慢慢练。
2: 800标兵奔北边跑，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1: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整方向走，慢慢的。就是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2: 清楚多了，
1: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2: 你过去说1、2、3、4都不清楚，现在叫1、2、3、4、5、6、7、8、9、10，你
1: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2: 不费劲，不费劲
1: 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那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

0: 愈治节，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2: 主要哪不好呢？
3: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1: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0: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3: 好，
0: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3: 好的，好，谢谢主任。
1: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3: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4: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像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4: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

0: 在这儿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那就不用担心了。
2: 我也没寄希望过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3: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的核心。
3: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全员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Pero y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4: 有人跨国越山海，
8: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9: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4: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0: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4: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1: 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4: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心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 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6: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一起特别关注天气，今天北京雷雨天气已经结束了，以多云天气为主，而明天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而端午节当天啊，北京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雷阵雨，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1: 昨晚一场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造访北京，本市武警齐发，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2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4毫米，城区平均22毫米，均达到了中雨量级。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先锋小学，达到65.2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丰台李家峪，20点至21点，一小时降雨47.2毫米。门头沟、丰台、大兴和通州等地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昨晚22点过后，主要的降雨基本减弱结束，市气象台解除了暴雨蓝色、大风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
0: 昨晚这个雨不小，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也是闻讯而动，派出了20多路的记者赶赴到房山、门头沟、密云、怀柔、昌平等地，报道北京全市的重点区域防汛情况。其中房山区的雨势凶猛，局地出现了直径1厘米左右的冰雹。位于房山区的千年古刹云居寺，这里留存了3万多件的珍贵石刻、石经等珍贵的历史文物。大雨来临前，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在开展防汛排查，而我们的记者毕轩宇呢，也记录下了冰雹来袭的那一刻。
2: 在刚刚2分钟之前，我们所在的云居寺是下起了特别大的一场暴雨。那么，而且现在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里已经开始下起了冰雹，整个冰雹砸在我身上，感觉非常的疼，闪电和打雷声是不绝于耳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云居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建保护的单位，现在我们都看到，就在短短的大概5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在我们寺庙里的水已经开始没过我的脚了。那现在呢，我们整个云居寺抢险队员呢，正在对云居寺开展一个拉网式的排查，保证我们的排水系统能够非常顺利的来进行一个水的排通。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云居寺我们整个防汛的负责人李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3: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防汛的这个排水沟呢进行一个清理，首先怕里边呢有这个枯枝啊、落叶、淤泥等等，我按照我们这个防汛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清淤，

0: 那面对现在目前下了这么大的一个雨，我们这个排水系统保障的怎么样？
1: 排水系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整体寺院的地势是根据山势而建，整体升高的，所有的这个院落都是有一定坡度的，都能很平稳的进行防。
2: 好，我们看到山区的防汛是重点，那我们城市里的防汛防内涝也是关键。大望路铁道桥，这是降雨重点保障的下凹式桥区。昨天晚上降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北京排水集团他们的多重保障。
3: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五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桥，桥面现在已经有水花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4: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咱们泵已经启动了吗？
5: 启动了。是主泵共计2台，又加了个临时泵7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电这块是单路用电，我们有备用的发电机。如果单路电真正出现了问题，说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3: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要抽干2.5个这种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
5: 我们根据这个雨情大小，按我们的运行方案是，水位达到1米，我们就启泵第一台。
2: 我们北京为了应对汛区呢，是一桥一策哈，做好了防汛的预案，保障每个桥区都能够平安的渡汛。那昨天晚上持续强降雨来袭的时候，城区的老旧平房的防汛风险也在增加。这类院落排水条件本身就比较差，房屋本身的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薄弱，安全隐患突出。
6: 那么针对严峻的汛情，东城区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
7: 在北京市启动暴雨蓝色预警之后，低洼平房区是迅速采取措施。这里就是天坛路，也就是天坛公园北门的正对面，是一片平房区。那么此时此刻，这样的三轮车就正在进行巡逻，会看到这个三轮车里有什么啊？您看看，有这样的救生衣、救生圈，还有重要的抽水泵，他们要保一方平安。那么他们是为谁而巡逻呢？只需要小小的下6级台阶啊，从这里下，这里没有灯，我们都要小心一点。1级、2级、3级、4级、5级、6级。现在你会看到我和摄像机是有一定的距离了。那么这里就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也就是我们北京核心区的最低洼的区域。这里就是位于东城区天坛街道的龙须沟路胡同。这个胡同有多窄啊？您看，放眼望去，两个人想错身都很难。而在这样的汛期，这样的低洼平房区就是整个核心区的重中之重。在这整片一共住着1000多户，因为这样的房型啊都是上世纪60年代盖的，很多房子都是住了1家3代。龙须沟路19号，大姐您好。您好，刘大姐您好。您好。
8: 雨量有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
7: 都会在群里发，
8: 我们发了很多次了，就在雨季来临之前，这个通知群我们好几百人的通知群，然后每次都得发，发完以后我们都要去收到。
9: 不要走开，等着我们的通知。
10: 我们这边首先要做的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暴雨的信息发在我们的居民群里面，保证群里面的人能及时的收到。然后我们同时要做的工作是，我们的社工全部都会下到我们那个管片范围内，我们要一户一户的通知到居民，以防在这个群里面有些人是没有看见的。而且包括现在因为有雨天，可能他没太注意，有些睡觉了，我们要把他及时的喊起来。然后要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老年人比较多，一定要听我们社区统一的指挥，然后跟我们

0: 我们会一户一户的叫醒，一户一户的社工对接上，然后呢包括那边的对接点我们都对接好了之后，把大家安全的送上车，然后跟大家一块儿到转移点去。
1: 就因为这边老人多，所以才用这样的喇叭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传统呢，虽然它很传统，但是它非常管用，因为它有老同志，他有的时候现在晚上已经开始睡觉了，他看不见这个，还有他不会使用，我们用这个就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听得见，然后我们每一户都这么叫一遍。
1: 这张图就是整个我们所在的西园子社区和东小市社区的平面图，这整个的西园子社区都是平房区，因为看到其中有很多这种圆圈和圆点哈，这些都是雨水井和雨水篦子，这整个的区域就包括了157处的雨水井和46处的雨水篦子，这里就是一处雨水篦子，当积水很多的时候就会把这样的雨水篦子打开。
2: 在这一次降雨过程当中，北京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有序，同时针对蔬果、肉蛋奶线上下单需求增加的情况，各大商超也加大了保障力度。
3: 本台记者昨晚就前往了一家位于十里铺的超市，了解保供情况。
4: 北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通过镜头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朝阳的十里铺地区呢，降雨的强度是非常大的。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关心的，而且是一个很实际和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蔬果、肉蛋奶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是不是足够的稳定，价格是不是足够平稳，订单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配送得到。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是紧急的今天联系到了十里铺的河马超市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十里铺地区是一个居民小区比较密集，而且居住人员也比较密集的区域，那这个时候订单激增，我们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5: 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前期呢，我们提前了做了这个预警和动员，然后呢组织了大量的骑手，在保证这个大雨天和恶劣天气的出勤。第二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的临时的骑手来会支援。
4: 我看到这个是咱们配送的站点是吧？
5: 对对对，
4: 能不能带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也非常关心小哥在进行这种城市的服务保障的同时，就是小哥的安全，然后以及他们的比如说防汛物资的相关的这个发放情况。
5: 我们这边做的是他们有统一的雨具，然后呢他们回到站点呢，我们有毛巾，有吹风机会把他们头发吹干，还有对着手机呢有一个防护膜，后勤部门呢有热汤，还有那个面包。
4: 在防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供应保障全这个在汛期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5: 根据这个恶劣天气，我们线下我们延长是10点，线上是11点，这样会延长到线上购买的时间，让大家都能买到商品，让居民。第二呢，我们的所有的冷链还有包括的蔬菜水果，现在已经是2配到店了，它以前是一配，现在是2配。
4: 过去一天一次，现在
5: 一天两次，对对对。
2: 你看，为了保障我们城市的安全呢，是织密了这个防护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现在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流行态度啊，有些人就在登山徒步活动当中呢，忽视了安全，背离了应该有的敬畏和理性。近日一起野山救援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3: 5月31号，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之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本想啊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再加上迷失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啊！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之下，4人才成功获救。
6: 5月31号，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陀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7: 他们被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6: 被困的4天4夜里，他们耗尽了食物、饮水和手机电量，山中还突降暴雨，两个孩子体力透支，随时面临失温摔伤风险。直到手机仅剩7%电量时，家属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
7: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 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

0: 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1: 应该
0: 对
1: 有一个流
0: 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一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开，然后再关闭。
2: 如果不幸在山中被困，一定要牢记自救要点，原地等待，不要随意走动，最大限度保存体力，做好保暖，避免失温。手机不要持续开机，间歇性开启搜寻信号，节约电量。远离陡坡、断崖等危险地带，防止二次受伤。历经四天四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救，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四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据了解，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0: 它能够在离线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发送这个短报文，能够第一时间的告知你被困的情况、人数啊、具体的位置，能够为我们这个快速的反应、快速的组织人员、科学的这些施救，能够。缩短时间吧。
2: 目前具有北斗卫星短信设置的北京地区用户已可以使用这项功能，简单操作就能使用，成为户外出行的安全保障。
3: 没有专业的技能知识，跟风闯野山背后是重重的危机。那学会基础的自救，用好应急功能，才能防患于未然。
4: 刚才消防人员提到的这款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北斗卫星短信究竟是什么？该如何开通使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您知道咱们手机里有一个功能是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功能吗？
6: 我知道，我手机里就有。
5: 那您知道它怎么用吗？
6: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研究过。
7: 这个好像那次听他们说是，就是抗洪救灾的时候好像用的挺多的。
8: 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一条逃生的出路吧，算是有一点希望。
9: 这个我感觉，平时不会用到，但是啊，得会用，因为。其实因为如果是关键时候的话，这个能救命。
2: 北斗短报文是应对深山失联的应急利器，不过记者走访发现，这项实用的功能多数市民并不熟悉，不少人只闻其名，却不清楚具体用途和操作方法。通俗来说，就是咱们手机完全没有信号，打不通电话，发不出普通短信的时候，这项功能依然能用。它不靠地面信号塔，直接连接天上的北斗卫星收发消息，就算身处深山、荒野、灾区等无网区域，也能双向收发信息，精准定位，是极端险情里实打实的救命通道。这么实用的保命功能，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
10: 需要我们先把手机跟卫星进行连接，在设置里它也会有一个，比如我们的移动网络这个上下的位置里边有一个卫星互联，这卫星互联你看就是北斗卫星短信，普通发短信一样，只是在编辑完短信内容，您看这儿勾选完携带位置，这就是卫星，我正在就在这个小圆点对住它，对完之后它就已发送。
2: 北斗短报文也被叫做北斗卫星短信，可在无手机信号的绝境中实现互通，附带的经纬度定位精度很高，能清晰标注所在位置，大幅提升求救效率。目前华为、荣耀、 vivo、 小米、 oppo 等品牌的70余款主流手机均已适配这项功能。
10: 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就是你打开设置，然后在搜索选项里边搜索北斗两个字，它就会自己出来。如果它出来了，就说明它是支持北斗卫星短信的。如果说你搜不出来，那就不支持。
8: 你这款手机就不支持。
10: 对，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在自己的短信界面里，除了普通短信之外，最上边有一个北斗短信。这个北斗短信也是能说明您有这个功能。
2: 北京移动已经为手机号码归属北京的用户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接收北斗卫星短信不收费，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按条收费，不发不收费。
11: 日常当中的话，咱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话是2块钱。一条，在咱们的汛期，就是我们的汛期截止是2026年9月30号之前，也是优惠的，是一

0: 块钱一条。
1: 这项国产卫星通信功能能快速打通求救通道，精准传递位置信息，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守护大家的出行和生命安全。北京台报道。
2: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呢，给大家介绍了北斗短报文的作用、资费，也帮助大家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具不具备这项功能。但是实操环节，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也是重中之重。比如说在深山里面，这树木遮挡了，方位也受限，很容易出现搜星失败、信息发不出去的情况。
3: 所以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房山深山的信号盲区，实景演示全套的操作步骤，还有不少实用的技巧分享给大家。
1: 记者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房山区河北镇的深山之中，这里完全没有地面手机信号，常规通信方式全部失灵，和户外遇险的场景高度一致。
4: 我们需要在手机的北斗卫星设置里面把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在我们编辑完收信人的手机号码以及信息内容之后，点击发送键，然后会到这么一个对星的页面，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卫星放到我们上面这个扇形区域内，然后把地球放在中心的圆圈内，然后现在短信已经发出去了。
1: 通信专家提示开启功能后，对星搜星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在北京地区使用这项功能时，需要将手机朝向南偏西的方向对准天空。
5: 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朝南的方向去对这个卫星信号呢？
4: 由于这个卫星是在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南边，所以我们需要朝南，一般是南偏西的这么一个角度。再多一个提示吧，就是在我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搜星对星的页面吗？在这个页面我们尽量不要做遮挡屏幕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手机的悬浮窗，把我们那个下拉列表打开了，还有调节音量大小，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短信发送成功率有一定的影响。
5: 就是您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页面上就是只是这个功能，不要再使用手机的别的任何功能来去干扰它的这个发送成功。
4: 对。
1: 在这里还有一个编辑求救人手机号码信息的规范填写需要牢记。
4: 编辑收信人手机号码的时候，前面注意不要加86。对，
5: 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电话号码。
4: 对，就是11位的手机号码。如果大家从我们的联系人列表里面去勾选联系人的话，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前面有加86，把它删了。
1: 另外，在内容编辑时，纯文字可输入20个汉字，如果勾选附带位置信息，会占用2个字符，剩余可编辑18个汉字。求救人编写求救信息务必简洁凝练，重点讲清遇险人数、现场情况等关键内容。
5: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给这个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求救，
4: 就是在我们这条信息里边有一条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显示我们刚才发信人的这个手机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们现在就是在房山区
4: 河北镇的山里。
5: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北斗短报文属于离线通信，不会自动推送回复提醒，求救人发送完信息后也不会收到任何实时回复提示，建议大家每隔10分钟手动重新连接卫星，刷新页面，及时查收外界的回复救援信息。
5: 如果就说我的手机上没有这个功能，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使用到这个短文呢？
4: 我们中国移动现在也新研发了一款叫安星通的终端。这个终端目前有了第一款形态，是一个充电宝。然后这个充电宝里面具备北斗短信的模组和芯片。所以我们通过手机去编辑发信人的手机号和信息内容，通过蓝牙连接这个充电宝，可以把这条信息通过充电宝发出去。这款充电宝我们现在已经研发出来了，然后即将上市，大家很快就能买到了。
1: 遇到暴雨、山洪、山体滑坡等极端灾害时，地面手机网络很容易瘫痪断联，传统定位和求救方式都会失效，很容易错失最佳救援时机。而北斗短报文不受地面网络影响，全天候全覆盖，稳定可用，能快速传回。

0: 人员位置和遇险情况，在各类野外遇险、自然灾害救援现场，这项自主可控的卫星通信技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为无数被困群众筑牢了一条关键的救援生命线。北京台报道。
1: 6月16号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了6.3级地震。记者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之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16号23点，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一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经包扎处理之后已经离开医院。
2: 为了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了约3000名受灾群众。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月17号8点到18号8点，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1: 介绍一下陈希大校，他是第10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是首个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团队成长起来的新闻发言人。
2: 会上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了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回应表示，所谓的中国间谍威胁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4: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0: 有记者问，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
4: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0: 北京台报道。
1: 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
2: 国防部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正成为亚太火药桶。
4: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

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

0: 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摒弃强权及公理的丛林法则。
1: 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
0: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
1: 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0: 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对于同美方及其他国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有什么建议？
2: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4: 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近日，演员张凌赫参加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讲述跨越海峡的青春答卷，并一定程度回应了岛内青年朋友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在岛内引发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于张凌赫赴台交流有何回应，陈斌华表示，张凌赫先生展现了大陆青年关心两岸发展、愿为两岸交流付出的真挚情怀。
5: 张凌赫先生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上讲述了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呼应了岛内青年与其近距离交流对话的期待，展现了大陆青年关心两岸发展、愿为两岸交流付出的真挚情怀，受到两岸舆论的关注和好评。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0: 有记者提问，台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回应表示，
5: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
0: 北京台报道。
3: 高空坠物、外墙脱落极其凶险，一旦造成了财产损失，这责任该怎么分呢？
4: 近日，朝阳法院审结了一起外墙建材脱落砸坏私家车的财产损害纠纷案，厘清了多方主体的安全管理责任，为同类纠纷处理提供参考。
6: 2024年9月6日，市民刘女士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外围收费停车场。次日下午，她取车时发现车辆天窗、前挡风玻璃被高空脱落的外墙建

0: 才砸碎。监控显示，当天凌晨4点左右，小区高层10余层外墙建材脱落砸中车辆。事发后持续10余小时降雨，雨水灌入车内，加重车辆损毁。刘女士随即报警，并联系物业及停车场管理人员核查现场，后续核算修车费用共计26200元。因协商赔偿无果，刘女士将小区物业公司、停车场管理方诉至法院。庭审中，两方被告均推诿免责。
1: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是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
2: 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所以说我们跟我们那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0: 刘女士认为，物业负责楼房设施维保，停车场收费后负有巡查义务，两方均未尽管理责任，应共同担责。
3: 物业它有对于外立面它有一个管理权。然后收费停车场，它肯定有一个保管的义务。我觉得他没有尽到这个保管的义务，他没有尽在第一时间发现我这车被砸了。
0: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未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未完全尽到小区建筑共有部分维护、安全保障的核心义务。同时，停车场在长达12小时内未发现车辆受损，存在管理疏漏。据此，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承担90%赔偿责任，赔付刘女士24480元，停车场管理方承担10%赔偿责任，赔付共计2720元。
4: 建议老百姓，如果是在遇到了相关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证据，拍好照片、视频，以便后续能够合理的维权。
0: 法官同时提醒，物业公司及收费停车场应切实履行管护义务，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规避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5: 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油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各地禁毒部门结合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在禁毒领域的探索应用，共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36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667名，缴获冰毒、海洛因、大麻等主要毒品18.1吨。北京台报道。
6: 气道异物，这是老年人群高发的凶险疾症，尤其是被带有金属构件的异物卡住，极易引发窒息、大出血等致命风险。
7: 近日，北京积水潭医院就接诊了一名8旬认知障碍老人。这位老人啊，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慎把金属假牙也一同吞了进去，情况十分危急。
8: 在患者的这个咽腔里面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假牙，假牙大小呢大概是3×4厘米，他的这个假牙呢还有一个金属的钩，在他这个左侧的咽侧壁上已经是勾住了。
9: 此次遇险的沈大爷今年86岁高龄，患有认知障碍。当天晚上，沈大爷在家中进食晚餐时，假牙突然脱落，和食物一起吞入咽喉。
8: 正常的人来说，他这么大一个异物，他感觉他要往下咽的时候，他一定会往外吐。但是对于老年痴呆患者来说，他无法鉴别就是他嘴巴里到底是食物还是异物，他就会使劲往下咽，尽可能把它咽到肚子里去。所以这个这么大一个东西才能吞进去，这确实很少见。
9: 接诊后，医护团队第一时间评估患者危重情况，启动急诊急救绿色通道，迅速联动耳鼻喉科、急诊内科、抢救室，组建多学科救治团队，全力开展紧急救治。然而，一个棘手问题摆在医生面前，老人不肯张嘴，无法配合医生取出假牙。
10: 你去夹取的时候，他会比较疼，但他本能的反应就是，闭嘴呀，或者是躁动啊，这种情况就很难完成这个异物的取出。但如果是不及时处理，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进食道变成食道异物，另外就是到贴到声门上变成一个喉异物，那种窒息的风险。所以这两个事儿都是危及到生命的。
9: 综合评估患者情况后，医生决定立刻在抢救室通过可控的镇静方式为患者取出异物，
10: 让患者能够有一个短暂的浅浅的麻醉，然后能够完全的放松，这样我们才能够很顺畅的把这个异物钳夹到这个假牙上。

0: 轻轻地给它剥离出来，整个过程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1: 整套救治操作一气呵成，手术结束后，沈大爷很快苏醒，状态平稳。术后纤维喉镜复查结果显示，患者仅左侧咽侧壁黏膜存在轻微浅表划伤，气道、食道均完好无损。针对老年人群高发的异物卡喉、误吞假牙等突发急症，专家特别提醒，佩戴活动假牙的老人进食时需细嚼慢咽，避免大口进食边吃边说话，进食时嬉戏打闹，防止假牙松动脱落，食物卡顿咽喉。
0: 出现这种卡异物的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来急诊，来医院，而不是自行去处理。有些补方法，比如说是要吞咽呀，或者是喝水呀，希望把这个东西送下去。但是那种尖锐的食物，包括这种像那种假牙带钩的，一定不要自行处理，这样会加重气道的损伤、食道的损伤，甚至生命危险。
1: 端午将至，医生特别提醒老人小孩在吃枣粽的时候，一定要将枣核去掉，以免不慎误咽造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本来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四期早市，却成了让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
3: 有人要求搬，有人要求不搬，这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那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到底何去何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2: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四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四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四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四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四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我天天就上这儿，
5: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4: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5: 我方便
4: 是吧？
6: 吃什么有什么哪能不好呢？
2: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7: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有叫卖的声音，
8: 哎，五连仓，
7: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9: 微信收款3元，
7: 6点钟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那睡不着。
2: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10: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怎么
2: 打？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11: 最大的现在在也就70-80，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活有影响。
12: 1号楼和4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2: 孙河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13: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
8: 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13: 不同意您说这个，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14: 他们早晨六点钟开门，这家里叮当当啷一起火的，什么微信收款的，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才影响他的早晨。
15: 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都是楼上不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16: 这个夏天了，鱼虾卖的这东西有味儿，
14: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又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17: 噪音啊，可以
14: 吗？
15: 看直播，没有叫卖。
2: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和香曾经在康营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现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和香乡长王李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18: 我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19: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20: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说非得买的东西再去。
21: 对，
20: 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儿，我就逛一圈。
22: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23: 搁不下。
19: 那搁不下，
18: 大概需要十五。
19: 当时觉得四期好像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2: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和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24: 咱学员造林工程实习以来啊，就城市的这个生态教育得到明显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就是说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都更充分的发挥，
25: 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还原整治、整一下地的这个前提下，啊，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这个叫公益功能的复合利用，一举两得。
2: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25: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2: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22: 像这种
23: 这就小点，
22: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4，不到4米吧？
23: 对，
22: 这是3米多。
18: 它一般的多大？
22: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他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23: 对
22: 啊，
2: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26: 倒是凉快，
22: 是吧？
26: 要没有早市啊，更便利。
22: 再看看啊，我城市
19: 不好找。
26: 你地方小，路长。
19: 对，
26: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也不成。
19: 是。
2: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香芋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8: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民牧副渔，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19: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8: 对对对。
2: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乡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14: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15: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14: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2: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乡。

0: 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枣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枣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康宁家园四期新枣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1: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三捆，然后什么搭配？
2: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1: 还有一个韭菜，
3: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绿色。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4: 跟大自然比较亲近的，那个这种感觉非常美好。
5: 头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还行吗？
6: 感觉还挺好。
7: 持平吗？
6: 啊，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0: 枣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8: 听民意解民忧热线值守活动持续推进。
9: 现日市住建委负责人坐镇12345热线，针对加装电梯、公租房、老旧小区改造等市民高频诉求，现场接电话，现场给出解决方案。
10: 你好，我是北京市住建委主任王飞，欢迎您来电。
11: 家住西城区魏英小区的肖先生来电，想了解加装电梯的流程和政策。
12: 如果这个评估这个单元不适合加装电梯，那这个事情还要再往下推吗？有一个2/3和3/4，这个是不是指这个要加装电梯的所在单元呢？还是指整个这个小区啊？
10: 楼的性质不同啊，它都有不同。这儿呢，我记下来以后啊，到时候派人啊跟您对接。
11: 家住石景山区模式口南里的赵女士，同样关心老楼加装电梯问题。
13: 我们这个楼一共三个门，那一二门都已经安完了。现在我们这三门到现在都2年了，一直没有消息。
14: 目前看，应该是可能存在全体居民有这个共识这块可能有点问题啊。后面我们再具体再去。核实。
11: 户籍在东城区的彭先生反映，自己是一名退役大学生，也是一名孤儿。
15: 就刚退伍回来以后，现在没地方住。这我是23年入学，那申请过一次公租房，然后入伍之后我就给腾退了。现在假期又没地方住。
16: 在我们政策当中，什么就是大学生、在校大学生，本科生就是研究生以下的，都不再提供公租房，就他不能作为单独的申请人。所以说这种可能需要下一步我们具体和东城区再碰一碰。
11: 石景山鲁谷一翠园的居民反映，单元的老楼管线改造迟迟无法进行。
17: 城的一层不同意，整个里这一串是不能改造的，非常焦虑，非常着急。
14: 管线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以这种共建共治啊，共享。用我们这种基层治理啊来推进相关的改造工作。
11: 今年1至4月，12345热线给住建部门派单26.7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12.7%。
10: 把老百姓的诉求变成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清单，变成一个项目的台账，逐项的去共建、去解决，力争啊把这些历史问题啊，通过一段时间内啊给它基本做到化解。
8: 那刚才我们看到，在住建委主任接听的众多热线当中呢，老楼加装电梯，这是市民咨询反映最多的难题之一。
9: 石景山模式口南里一位居民就遇上了闹心事儿，同楼另外两个单元的电梯早已经投用了，自家单元却迟迟没有消息。记者实地走访，了解了背后的缘由。
13: 这电梯都安了2年多了，我们这个超电站没有反应。
18: 赵女士居住在模式口南里10号楼3单元。记者看到，这个楼的1单元和2单元崭新的外挂楼梯已经投入使用，居民们享受着一键上下楼的便利。但是仅一墙之隔的3单元，居民还在艰难爬楼。
13: 你看，这是3楼的那个师傅，腿糖尿病都不能站。就你看我们这里边的电梯轮椅就仨，2楼这个都80多了，这皮是我换漆。2个膝盖全换了，6楼603，媳妇儿2个虎骨头坏死。
19: 他病挺多的，完了左腿是截肢的假腿，右腿呢是脑梗是拴着的，所以他自己走不了，也自己也站不了，只能就我天天这么拽着。有回还真摔着一回，他是压在我身上了，我拽不住啊。
18: 为了避免麻烦，黄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家里看着窗外。记者从社区了解到，3单元的电梯迟迟没安，很可能是地胶加。

0: 装电梯的材料比一二单元晚了一个月，
1: 肯定是他们的这个单元的这个材料要比他就是还要交的早。电梯公司可能你一年你只能装50部电梯，你就卡在那儿了，那你可能就比他晚一年。
0: 前段时间三单元燃气管道进行了改迁，让居民们看到了希望，但后续又不见动静了。
2: 找谁找不着，问谁问不了，所以我就打了1、2、3、4、5。
3: 加电梯的工作难就难在居民协商，那怎么来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呢？我们看到在模式口南里10号楼，电梯是病残和高龄老人的刚需和救命稻草。
4: 市区住建委的工作人员于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个让人望楼兴叹的单元门口。
2: 都没有别大的太大要求，不是说这今天我说明天就给我们，这我们也不契合实际，对吧？咱们有个缓冲，但是最慢你也给我们一个保障。
0: 看到居民的实际困难，特别是了解到有居民因为没有电梯而搬走，市区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心里也很着急。
5: 先说说安排吧，
6: 先要干啥后边干啥，市区一起努力再推一下，帮着这个三单元三门是吧，咱们把这个电梯加上。
7: 这块也都收齐了，然后呢也都给报到咱们那个建委了，然后这边也确认那个可以那个可以加进了，也就是加快推进吧。
8: 这个地底下呢，咱们不能有其他的一些管线，主要是还是为了安全跟今后的检修工作，所以呢咱们第一步工作呢先把这些管线挪走。
2: 现在我们的管线已经挪完了，
8: 没有燃气只是新管敷了，
9: 你们没切、
8: 没切呢。
10: 这个切接是要在北京市排队的，就是燃气公司那边要排到了以后给咱们切完，咱们就可以做主体结构的施工了，
8: 就可以看到这个电梯的基础建设了。
0: 住建委的周处长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比较典型，前期因为各种原因耽误了时间，但现在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市区住建部门会紧盯燃气切换这个环节，协调相关部门加快进度。
8: 如果顺利的话，我们认为年底吧，差不多应该可以建设完毕。
6: 后面如果涉及到这个工程中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市区住建部门也会进一步去这个协调去沟通，然后来加快这个工程的建设。
0: 材料递交差一个月，电梯安装慢了2年，这其中有技术排队的客观原因，也有信息不透明带来的群众焦虑。而当领导走到一线，把燃气切接要排队，切完马上就能干，这些细节掰开揉碎讲给居民听时，居民的焦虑也化为了希望。
2: 今天我们也了解了，就明白了，我们最起码有个希望，有个盼头了，抓紧时间给我们解决问题最好。
11: 谢谢。
0: 北京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3: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2: 伊朗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13: Single most importan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he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up of Strait of Hormuz to shipping. And I very much hope that this efforts among the countries will lead to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of Strait of Hormuz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we see that the oil and gas starts to flow again to。
4: 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了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
3: 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了出资承诺。
1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北京时间6月15号，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分别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据伊朗媒体15号披露，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美伊已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山区出行要注意防范，而城区白天紫外线强，户外注意补水防晒。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啊。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8: 搜旧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9: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2: 看台底下。

0: 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同样是香，古法手工制作的究竟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在通州的燃灯塔的脚下，就有一座特别的香院。这里啊，是浏阳黎氏制香的传承之地。李小玲，她一个人呢，守着4代人的手艺，潜心古法制香。悠悠的香烟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小院，来一探究竟。
1: 千年运河悠悠，古塔静立河畔。一方藏于通州燃灯塔下的香学馆，承载着一门跨越百年的古法技艺。
13: 大家好，我是黎氏古法制香的4代非传承人李小玲。那我的香学馆呢，坐落在北京大运河畔的燃灯塔旁。这个燃灯塔啊，有1400多年的历史，黎香若初。黎呢，是我们黎氏家族；香若初，就是我去保持一个初心，让香回归最初繁盛的样子。这是我的曾祖父黎福初，1905年出生。他呢，主要是做任何船商偶得了一份皇家的宫廷香铺，并且在北运河畔，然后也经营了多家的香铺。这个是我们黎氏古法制香的一个技艺的流程，大概起有10多项的一个工艺。其实最主要的工艺是窖藏。窖香这个过程的话，一般是要在1年以上，这一块是也非常重要，它能够去除它的燥气。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香品，我相信就是很多是没有香窖的，但是我们的香窖是祖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祖传下来的。窖香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这个遵纯配伍的所有的香料，它更能够去融合发生反应，融合在一起，起到它的一个药性。那今天是春末夏初这个季节，主要是我们的脾胃比较弱，给大家来和一个当下的这个季节适合于我们身体的香料。那我们今天主要会用到沉香和檀香，再加上佩兰、藿香，还有苍竹、薄荷，也会稍微再来一点点通草。这样的话，整个香韵有前调、中调、尾调。那接下来第二步，我们来研磨，这样子我们可以入筛了。接下来的步骤呢，我们是配伍。接下来我们加水，这个水呢是我们运河源头的运河状元水。加水之后是为了我们整个的香料能够合在一起，成为疙瘩状之后呢，我们下手去揉捏。好，我们这就揉好了。接下来是醒泥，醒泥我们大概需要30到60分钟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搓线香，搓完之后再经过蜜柑和窖香等步骤，我们的香就制作完成了。这款香方具有舒压安神、理气解表的效果，非常适合春夏交织的时节来使用。
1: 真正的中式合香讲究香药同源，顺应时节，调和身心，方能成就一缕温润东方香月。
13: 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是从事这个传统文化的工作嘛，我会组织一些中日文化呀、中泰文化呀，去做一些文化的交流。这种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多么的重要，然后让我燃起了对中国文化自信的那一股火苗。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要来做。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团队开展1万多场的工艺沙龙，就是这样慢慢的做下来了。那时候最难的时候，我们去开展沙龙，有99.99%的人不知道香文化是什么，他们所停留在了只是说烧香

0: 佛的，然后这一个认知里面，这一路有辛苦心酸不理解，但是还好当下是对非遗非常给力扶持的一个年代，我想未来会越来越好。目前我们离世古法制香师已经到了第六代，香若处的初心就是一定是要制作纯天然的古法的香品，这是初心，这个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1: 一缕古香跨越百年家族岁月，承载华夏千年香道文化，离香若初，香归本真，续写东方非遗的漫长序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兼容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3: 从原料到成品，道道工序呢都在遵循着古训，那这一份匠心让老手艺得以延续。学会一门技艺不难，难的是传承与坚守。看完了李小玲的故事呢，咱们身边还有一位非遗制香的匠人，那他手中的香又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继续往下看。
4: 在2000年前，古老的中国已经学会了用香点缀人们的美好生活，很多好的香都会有沉香的成分在里面。
5: 沉香因其香韵典雅，悠远绵长，自古以来即被列为众香之首，以香料的形式被广泛应用。而作为药材，它又有着行气安神的功效，也被《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医典记录在案，至现在有沉香参与制成的中成药达百余种。而近年来，有关沉香的珠串、雕刻、摆件等等也层出不穷，可以说是一香传千年。然而，每一块沉香的产生，却是香树在逆境生出的智慧与精华，是生命写给时间的情书。
4: 这些都是我们收集的香农几十年前他们在野外采集的一些不同结香方式的样板。其实沉香呢并不是木头，它是白木香树受伤以后为了对抗真菌的感染分泌的这个香脂结成的，这个部分才叫沉香。它能够很清晰地看到沉香的结香的部位和结香的方式。每块结香呢，它的魅力在于一棵树在对抗感染的时候所迸发出来的那种生命力，那种能量的聚集。受伤的方式不同，菌群会有不同，所以它的味道是千差万别的。宋代的丁谓曾经写过一篇天香传，就是把沉香呢做了42状。整个这是一个树枝断掉了，这个地方断掉以后就露出了这个伤口，不断的下雨啊，树的这个心呢就不断受到侵蚀。你看这棵树就为了自我保护，它就这一块就是它分泌出来的这个香脂结香，这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通过直接创伤的一种方式，我们叫包头。它真正结香的就是这个伤口一直在暴露在外边，很难愈合。如果是到深山的老林里面呢，容易找到结香上百年的大的包头，很厚实，油脂是也非常的密度很高，所以很容易出收藏级的这种沉香。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被这个虫蚁咬食，你看像这个，这就是被虫子咬进去了，所以它就分泌香脂来对抗伤口的感染，结香这种叫虫漏。蚂蚁咬的我们就专门叫蚁漏。结的香呢，因为它掺杂了虫子的一些分泌的一些这个分泌物，而且会刺激这个沉香的自我这个修复反应的时候呢，它会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作用，所以它会香气就更丰富。这个结的香就叫壳子香啊，也叫壳仔香。侧面不断的也是受到真菌的感染，它会按照这个形状采出来以后是薄薄的，像一个壳子一样的这个形状的一块香。
5: 当香树遭受侵袭，分泌出珍贵的油脂，历经漫长岁月与无数挑战，最终沉淀凝聚成沉香。每一块沉香都是大自然的精心雕琢。
4: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虫漏结成的沉香，能够清晰地看到虫子咬食的状态。像这块沉香，看它的形状就是一块这个板头，沉香树的整个的这个主干结香而形成的。这个就是小的壳仔，挖进去的一部分暴露在空气当中。这些沉香都是大概在自然界当中20-30年的时间结成的这种样子啊。
5: 野生香树需要树龄10到15年后刺激结香，结香率不足1%，而结香时间少则3到5年。多则10到20年才能生成较好的沉香，所以沉香一直有着植物钻石的称号，被视为千年等一木。 一亩传千年的稀世珍宝，古人通过智慧开始尝试模拟自然结香的方式，一直流传至今，才使得沉香走入了千家万户。
4: 这是一棵种植的这个奇楠香树，沉香当中的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品种。树龄是8年的时间，人工干预以后，通过2到3年的时间，香已经结出来了，深颜色就像一个香脂布。这是一种开香门的这种结香方式，打孔做伤，这就是开香门当时打的钻孔，仿照自然的受伤的这种原理结香。这种开香门的方式已经是延续了千年的这个历史了。你看这边就是采集完以后，把木的部分给它勾掉以后，沉香的结香部位就是这块。一股这个很香甜的气息，你看这一排排的圆孔，就是为了让它结香那个伤口。但在自然界当中，受伤的几率只有10%，10%受伤的当中的10%是这个伤口不断的侵蚀，老是愈合不了。所以经过时间的堆积呢，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自然界当中采集的这个奇楠香，所以就非常的珍贵。3年时间，通过这个人工结香的方法，我们能够结成产量很高的这种香脂，这非常的不容易。以后可以汇集更多的人们呢，能够接触到、能够用到好的奇楠香。
5: 沉香所承载的深厚历史与精神，早已让它超越了物质本身，成了历史见证者，承载着时代的演变与文化的传承。作为北京市非遗合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孙亮，是沉香的发烧友。
4: 出差的时候就突然想起自己收藏的那块沉香的味道，就心里痒痒的，甚至过分到提前终止出差的行程，赶紧回家第一件事拿出来挨个闻一遍。闻就是好的老沉香，你会有那种穿越的感觉，穿越回这个我们的大宋，像清明上河图里的那种街市无人的这个庙宇当中，伴随着应该就是这种香气，真是享受。
5: 多年来因为痴迷沉香，孙亮走南闯北，去全球各地搜罗珍贵的沉香，致力于沉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4: 你看像这个呢，就是我们收藏的一块板头老的海南的，这是斯里兰卡产的沉香，它是这种特有的沉香的树皮内部结的这个香啊。这个是老挝产的，你看这个香呢就是壳仔。像这块呢，这是越南采的一块，它应该是完整的一个包头，这是其中的1/3大概断掉了。这前前后后收藏了有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走遍世界各地，我们采集了很多的沉香的样板，尤其是这个盒子里边，我收藏的都是不同地区产地的沉水香，像这些都属于是满油的沉水的。沉水它就是它的密度非常高，油脂含量很高，是可以沉到水里的，入水即沉。像这样的就是非常难得的好香，这个半浮半沉的，这就是蘸香，这块的结香程度也应该像蘸香。
5: 天然的造型、不同的质地、香味、形态，都组成了沉香的独一无二。如今，在北京亦庄中科沉香博物馆内，也开设了多元香文化体验馆和沉浸式文化展区，吸引了大批沉香爱好者的目光。
0: 因为我是做古琴文化传播推广工作的，就在古代就有说焚香净气、沐浴更衣，所以我对香呢是情有独钟。因为我觉得来到这里能够感受到最全面的一个沉香文化的学习，也可以感受古人对于沉香的理解的一个智慧。博物馆的一个陈列能够把香文化更好的去传承。
6: 中国传统文化来讲的话，我们弹琴啊、喝茶呀、一缕香烟的话，其实就是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吧，都是我们修身养性的一个管道。在家里静下心来，有时间我也会打一打香卷，而且你越进去的话，感受到香文化的这个神奇和魅力。
5: 出师于或香气或药理，深陷于那份历经千年的历史沧桑与文化底蕴，韵味也许就是沉香的魅力所在吧。
1: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7: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4: 接触香有30-40年的时间了，很多生活当中很重要的时刻都伴随着气味的这种记忆，积累的经验越多，对香气的理解也就越来越深刻。
5: 习香几十载，孙亮磨砺出了异常敏锐的嗅觉，

0: 总能先于他人捕捉到大自然中最细微的气息变化。在他眼中，每一缕芬芳都记录着大自然的韵律。
1: 从大概十几年前开始，我就按照时令你去搜集香气，按照所在地道地性的这种香气来配一些香。
0: 因痴迷于香气，孙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山里采风。
2: 正好我们从那儿下去采点那个香。
1: 每年的六七月份，荆花刚刚的开开，香气非常的浓郁，它是咱们北方地区西山里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款香料，我们起名字叫福临啊，福气降临的意思。因为传说呢，这个慈山寺呢是当年顺治出家就在这儿，顺治就叫爱新觉罗福临。当地的民俗呢是每年开花的时候呢，老百姓上山上来叫带福还家，对应百姓对这个幸福生活的期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在一个地方生长的人，它实际上是一直受这气味滋养的。他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记忆，他虽然不太注意，但是我们采集他身边的这种香气的时候，给他点燃复原，他很快会链接到自己的那种情景里边去，所以就会有非常好的亲和力和亲切感。这个白子也香气很好，今天我想创意一下白子的香气和荆花香气，给它做一个比例的混合。
0: 在对香味的寻觅中，孙亮总是别出心裁，即使同一座山，也会收集不同种类，制作不同质地的香气。
1: 今天我们做两款香，做一款这个福临的香丸，然后过几天呢，因为我们要做一场琴茶花香的雅集活动，我想呢就配一款天泰的这种香，过几天这个在雅集上使用。天泰的香呢，主要是我们用的是在天泰山采集的松塔，现在已经都晾干了，一会儿我来加工。但是呢，为了让它调配出来这款香呢非常的好闻，而且又丰富，我们会加上沉香粉，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几味香料。
0: 手工制香，首先要在石臼或研钵中将香料研磨成粉。
1: 这个石臼是我去年到比利时参加活动的间隙去古董店里淘回来的，有400年的历史。这个木锤也是几百年历史了，用起来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感觉。这是我从日本。
0: 在这间不大的制作室里，处处都是孙亮从世界各地精心搜罗来的古老器具，每一件都是时光的见证。
1: 下一步就根据香方的组方的配比，我们把这个香粉呢进行称重，按照这个君臣佐使的比例呢，我称出来以后一起合就可以做香了。
0: 按秘传配方将香料配伍，多次少量的加入泉水进行反复揉搓按压，通过指尖触感均匀混合香泥。
1: 你看，就是这种有弹性、有一点粘性，但是呢，它又不粘手，这么一个状态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还要把它要醒面一样，醒个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粘合度，给它整形。醒香的过程中，我们先做一款福临香丸，把刚才我们采的天泰山的白子取下来，采集的盛开的荆花，我们把这个花蕊采下来，放到这个石臼里边去，给它捣碎，合在一起。我们做这个香呢，还有一个心法，就叫随其所事，无事不可。就是这种比例是根据此情此景，我们感觉哪款香气想让它更能表达现在天泰山的这种特点，做出来即使是大概是同样的材料，但是它的香气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越细腻越好啊！荆花的香气夹杂着白子的这个清香，就是雨后的青草，但是它比那个青草的香气非常有一种冲击力，上头的那种感觉。
0: 想要制作香丸，还需要两个关键配方。
1: 蜂蜜在这个合香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古籍当中呢，蜂蜜又叫百花之液，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合香的一款香料。沉香又叫香中阁老，它可以跟所有的香气合，各种的独特的香气能够拖出来而不淹没它，但是呢又能把它能够推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基础上去。美好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感受我们每一天的花开，一个小草的破土，自然的变化，其实你仔细去体味的话，都会带给你不同的感悟。
0: 花草取其鲜，辅以丰润的蜂蜜和沉香，香气四溢。手工蜜丸的手法也有讲究，掌心温度使香料微微软化，力道轻柔。
2: 其实揉这香丸力度就像打太极一样，虚实相结合，不能太用力，太用力就容易把香丸揉碎，不用力呢又不能给它能完整的成圆。你看，
0: 而手工制香非机械流程，则更需要额外注意指尖分寸。
1: 揉线香的时候，手的力度要平均，力度相同，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疏密。揉出来的线香它会这个统一的，这个密度是一样的，调节线香的粗细，来调节那个出香的这个浓度。
0: 将草木化为一缕香云，处处映射的手艺人手掌的纹路、呼吸的节奏，这一曲一搓间便是半生功夫，也是非遗传承者们坚守的古老智慧。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
3: 小米绿豆稀饭，干的呢嘛，玉米面发糕嘛。哎
2: 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抽做呢嘛？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
1: 儿。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1: 啊，行行，听半斤的。
3: 你牛皮，
2: 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
3: 放八两。嘿，
4: 宋四。
2: 嗯，
1: 好。
4: 我想睡库房里。
3: 睡库房做啥呢嘛？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吗？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4: 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呢。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的？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宋师傅说你自己想住这儿，
1: 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2: 他咋样？
1: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0: 其说一说的话，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雨欣，嗯，你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
1: 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嗯。
2: 高斯，麻烦你个事情。
3: 咋了？
2: 我跟三元都不在，娃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
3: 儿。我妈呢？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4: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哈。
3: 大锤，慢点啊！
4: 操你的心！

两宫哪哈？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易清娥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易清娥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 看着他远去，易清娥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是电流什么？听不清楚，确定是他这儿的。
1: 超人会死，老顾的唱腔，咱再大过一百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0: 难道老师要解放了？他老师要解放了，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前世了？
2: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硬，硬，硬，好，好！
3: 别敲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2: 黄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3: 我听见了，周人回府了吗？
2: 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哎呀，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
3: 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2: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3: 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
2: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3: 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4: 啊，慢些，慢些，慢些，下一个。
5: 你还吃得下？爸，刚才广播里播放了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回府》，老戏可以演了？
2: 不知道。
5: 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
2: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党的电台啊。
2: 你看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了，稳住。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6: 咱哪有豆腐吗？我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这样。

0: 就这花架的，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1: 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豆子，晚了。
2: 是呀。
3: 你先操心你那锅里还有没有米。
1: 皇上不急太监急，
2: 见，见，
4: 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
5: 来，我跟你说说。
6: 我要烧。
5: 不影响，烧再立一个。来，立起来。这玩意儿咋真硬的些？
2: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
7: 走走，
2: 还是有点掉了。
7: 好了，来下一个，
8: 来快，犯干犯啥词呢？在这儿，来
7: 胳膊伸直，
8: 来走。哎，
2: 你这是抢屎吃的是吧？
9: 你这玩意儿怎么那么挂呢？
2: 哎，
8: 这
2: 你俩在这说啥呢嘛？这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的好着呢嘛。
8: 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挂得很，让狠练的。哎，
2: 黄主任说啊。你抢屎吃呢，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8: 来来来，再来
2: 使劲练，
8: 说走。
6: 你咋不吃饭了？俺们最好吃。哎，再做饭干一顿给节目没定了，随便吃。我也想进灶房，你看有啥办法吗？我跟你姑说去。哎呀，我说就按了，我干。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姑娘很。你要用劲儿练的，我咋不用劲儿练了？人家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不过人家，不会人家笑话了，我自己都喝不住去。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求你个事儿，
10: 啥事儿？
6: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10: 你还没人跟我。
11: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
10: 三二一。
11: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10: 手用力。
11: 为什么会这样？
10: 然后呢？脚。
11: 他也说不清。
10: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6: 三二一，走。
10: 先进去。我哎呀，这么刮啊？
6: 我不刮。
10: 你别，你先别急。老师就是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一二三，走。
6: 双手得用力，
4: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6: 你打我干啥？
4: 我这是为你好。
6: 不用你管。
4: 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6: 不用你教我。
4: 那你是烧一辈子苦。
6: 我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哎，
4: 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6: 你才逼了。谁呀？
1: 就是。

0: 跟我走。
1: 你的兵是假兵。

0: 别人看不出我这一生，我的以为喂，我的以为喂喂。
1: 看啥？
0: 进
1: 进嘛。

0: 来，给抬起来，这个底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
1: 少华，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没有娃能受得了。
2: 这娃，两灯有星儿。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娃，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存家班，狗四是存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四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片。
2: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3: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

0: 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
3: 我。哦，他你。

0: 我学，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幼儿园学要苦多了。我不怕，学就不能半途而废。啥是半途而废？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我不半途而废。
1: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记住了。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好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2: 何静，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3: 等你练。
1: 哪来的？赶紧吃吧。我偷的。哎呀，没事儿，我家和娇娇给冯娇娇了，给她了好多，我只拿两颗，她发现不了，给你吃吧。你干啥去了？
4: 你防卫。
1: 为啥？
4: 我不能说。
1: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
4: 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1: 谁？
4: 你说算了，你以为我想知道？我今天幼儿园吧，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腰上的劲儿，你腰塌了，人也就塌了。
1: 谁教你的？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我笨，谁教的教不坏？
4: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在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1: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你小心点
1: 儿。小弟，你干啥呢？
0: 烧火呢。
1: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0: 我给忘了。
1: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0: 来这儿，再给你放一个。
1: 这娃吃啥了？这么用功。

0: 黑娃，
1: 你别做难听了，别看着啊，不能动弹，我去救人啊！
2: 黑娃，
1: 那你千万不能动啊！
2: 黑娃，黑娃，黑娃。

0: 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要哭。
2: 我今天又挨骂。真挨骂的人，你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哎，这套，合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们抽会儿筋吧。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勾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1: 我指甲疼，
0: 冯潇潇，咱这会儿不疼了？
2: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
0: 你少去，
3: 少去，少去，少去！
0: 你说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4: 楚家福，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灯光，追我，三军。

0: 这个裤子修线啊，裤子都穿倒了，裤腰到裤头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闻闻这喇叭裤，
0: 这他妈是啥嘛？难看死，跟抽风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还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

0: 跟那个孩子都能得很，都把自己当哪吒了。完，你看啥呢嘛？推吧，蹬不动了。
1: 哎呀，慢点儿。
2: 上好，上好，上好，
0: 上好。我有主意。雨扇是行文擦枪扇。
3: 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枝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4: 你那三个指厚。
3: 哎，来，卸车。
0: 卸车嘛。哎，掉个驴脸咋了？
4: 有人篡权呢。
0: 谁啊？干啥去？
4: 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
0: 怂人，又胡长江来。廖师傅，喝茶呢？哟，哎呦，啥事儿生那么大气？
5: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黢黑齁咸，焦黏。
0: 我，咱俩歇会儿，歇会儿啊。去歇会儿。
5: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哎呀，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不能全盘否定吧？啊，
5: 不是，
0: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5: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0: 你说，
5: 你啥叫有牛刀呀？哎，
0: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5: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哎呀，
0: 你说咋办？
5: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哎呦，
0: 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6: 秋思，
0: 拿水来。啊。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胡搅蛮缠嘛。哎，要他一般见识啊。
7: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8: 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要新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9: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见。
1: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瑰丽成风，
2: 一路辛苦了。
3: 于大人，
4: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3: 乡亲们
1: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5: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秋色，
1: 拿水来。啊。口罩人士，仗着这黄征强是亲戚，一马虎脚麻茶嘛。见识啊！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货吹牛皮呢！啥长安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悄悄的，悄悄的。
2: 我怀疑，上次包子现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哎，
1: 可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就不能说谁。
2: 行，我胡说。
1: 哎，
3: 老邱，你别为难啊，
1: 我咋都行。
4: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热锅冷油，炒土豆丝。
5: 哎，六四六四六十多。哎呀，多嘞多嘞，油多嘞。
4: 葱花爆香。
5: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你见不着油花了。
4: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6: 快点快点，腰挺直挺直，两腿加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宅团那些女角们，
3: 一兰花在下，一个算一个，
6: 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没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工了，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上头上顶着一本书，他拿个藤条站在那儿，就掉，大一藤条，走慢了，大一藤条，腰一拧，大一藤条，脑袋一晃，大一藤条。一天人唱八下，满身都是血印，满身

0: 儿子啊，
1: 要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

0: 啊？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哎，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这蛤蟆熟人了，我货还睡懒觉着呢。哎，我长的，一个礼拜吧，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些油，想办法补回来。
1: 这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
0: 这坏怂把牛吐了，让你发觉了。
1: 我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0: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压火。

0: 像你练功一样，使着劲儿。哎呀，这边。哎，使劲。
1: 宋子，你现在有空没？
2: 哎，正好找你呢。
0: 把它盖上行，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去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过期了，你把身份证做了。
1: 还没买呢，还不买
0: 了，太贵了。哎，我跟你说，过两天马上就要去买新护照，坐轿，到时候把你带上。
1: 那有钱用，
0: 对吗？哎，我昨天看见刘景娃织了个毛衣，
1: 那个红色的那个毛衣
0: 啊，好的。哎，那为啥边老是卷的嘛？
2: 蛾子，皮肤够了，赶紧赶。
3: 宋氏馅儿咸了。嗯。馅儿咸了。哦，
0: 拿过来，
4: 碎碎
0: 的，
4: 是真的。别扒了，外把门也得打死了。哈，松虎。
2: 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这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戏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馅咸了！
4: 二弟，
3: 宋慈，
4: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3: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4: 对，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这事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对你不好，以后我防着点就行了。谢谢啊。
2: 又干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3: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啊？
2: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戏，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主，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3: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2: 我给他

0: 来地儿，来地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都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一场烧火做饭嘛。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2: 呦啊，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

0: 跟你学这个妖精。
1: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廖大厨了？你修仙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插手，你学相呢？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0: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哎呀，

0: 你等着！
1: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2: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提他的当。
0: 我管他钱生啊！
1: 你放手娃，我放手少，成不？
2: 要死要死要死！
0: 你说啥？
1: 只要你让娃学习，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3: 高四，你别生气了。

0: 周，把棍拿来。
1: 拿棍干啥？
2: 狗四刚才跟廖四打架了。
3: 嗯，吃亏了？
0: 吃啥亏呢？吃？那为啥？
2: 廖四不让我学戏。
1: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
0: 打他用你。我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教棍法枪法，我教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1: 好。
3: 爸，大，冲！
0: 打交战是杨排风里的一出折子戏。杨排风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武功的，以后不管你长短长，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2: 啥是开蒙？
0: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4: 娃，记住啊，不耗，
1: 走。
4: 好，不要离太远，
1: 速度要上去。
3: 哎，八三，哎，八，动，枪，
4: 更，不耗，把枪甩出去。
5: 走，
0: 快，走，叫回来亮。

0: 登记。你找谁啊？
1: 有人回复了。
2: 哎呀，我的老婆姐，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2: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嘛？咋过来的嘛？
3: 在西府。

0: 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1: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2: 别给我们抢食啊，我们可护食了。
0: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剧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点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3: 哎，倒上去，
0: 倒酒，倒酒，倒酒。哎，
4: 这娃是谁啊？
0: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4: 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
5: 好啊，好头啊！
0: 来，
6: 狗丝，
4: 来，爸，
1: 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0: 胡三元了吗？
1: 啊，他不在剧团，
0: 去哪儿了？
1: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6: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
1: 活着的都叫啥？
6: 忠孝仁义。
1: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6: 古斯，请喝酒。
1: 忠孝仁义都全了。
0: 好。胡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7: 哇，你这鼓师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长安大戏院，没有不请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1: 关键人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7: 是，
1: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播点播。
0: 来，
7: 好，来，
8: 将菜，将八大头，
6: 八大哟，
7: 将你头了，
8: 将一大，将。
1: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长枪呢？
0: 呀，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哎呀，妈。
2: 嗯。
0: 杨排风，他多大？
2: 16、17。
0: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0: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

0: 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1: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的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0: 我是被师傅打的。
1: 师傅打得太轻了。
0: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1: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0: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 滚、哎、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3: 对不起，我没演好。
0: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2: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0: 我老气横秋，
1: 。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0: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道。是。呼喊一声，帮张万。张队，
1: 郭三元来了。报告，
0: 来，进去吧。
1: 你是专业的吗？你给咱点评一下。张队，唱得好了，非常好。咋好呢？那你说说。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同》，张队敢唱。
0: 为啥？
1: 因为唱功要求高，容易黄腔走板。
0: 我黄腔走板了？
1: 你说实话。
0: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1: 啥特点吗？六亲不认。报告上面，你让我说实话呢。
2: 走。
1: 是。快点，走。

0: 这啊，你给我叫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茶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他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1: 啊，
0: 那啥呢？
1: 嗯，
2: 报告，吴三元归队。
3: 不对，
2: 是。
3: 哎，咋回来了？
4: 什么？
3: 上去杀我来，
4: 没空。这次又跟你切磋心肠呢。
5: 啊！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6: 吴三元，
7: 哦，
6: 出来！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7: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了，
6: 拿不了那二等奖嘛，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我给你们记功。

0: 郭三元，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1: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不是，你叫我。
1: 把那碗鸡汤喝了。
0: 你喝吧。
1: 叫你喝你就喝。笑啥笑？一会儿回去把那锅鸡汤给狗饲端过去啊。
0: 嗯。
1: 那晚上古斯说的也对，我把你教的老气横秋，他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0: 是我学的不好。
1: 你这就是老气横秋的表现，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喝汤。你这娃太闷了。你没事跟学员班的娃们家玩一玩耍一耍嘛，唱唱歌跳跳舞，你看那滑轮鞋你也滑一下嘛，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改变一下自己。一天到晚的围个破围裙，油渍麻花的袖套，没事也去买两件漂亮的衣裳，学会打扮一下嘛。女子娃的脸一天到晚的五麻六道的，勤洗着点儿。

0: 得干活呀。
1: 行，就当我放了个屁。
2: 她生来就没被当成过女的，从小到大只有人教她吃苦耐劳，没有人告诉她怎么做个女娃。狗是让她交朋友，她哪里知道，这比让一青鹅踢1000个朝天灯翻10000个跟头还难。

0: 来，我你也来一碗。我喝过了，你就再来一碗，暖和嘛。来，你粥是留着吧。哎呀，这老姑的汤弄得了得很嘛。嗯，你是不是看大门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
1: 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 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鼓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开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2: 老师，
0: 活泼可爱咋练呢？活泼可爱是由心而生的，练出来的不可爱。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3: 1126套餐，
4: 20份
5: 霸王餐，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11: 这是文物。
1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1: 很少，
12: 很少。
13: 搬走吧。
14: 慢点，慢点，慢点。
15: 1、20。
16: 左右摇一下。
1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9: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12: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

0: 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2: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四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3: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咱前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夏河东，你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
1: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它就不是一个劲儿。咱团这些演员，算上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没有。
2: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3: 哎，
4: 对吗？
3: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了。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5: 啊？黄主任，
3: 那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了。
5: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3: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2: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闯，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1: 团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6: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
1: 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2: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1: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
3: 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
1: 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又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7: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他挑不起来嘛，对吧？
1: 老戏看的是啥？
3: 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
1: 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
6: 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弄？这行头咋解决？
2: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6: 就是。
2: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

0: 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扮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 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啊，你是要负责任的。
1: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0: 我说啥了？
1: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2: 别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嘛？给你个惊喜，走。哎，
1: 走吧。哎呀，
0: 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的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惊喜波呀，惊喜波，
1: 这回你是我爷。
0: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金喜波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司，感谢周司，感谢裘司。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金喜来，来，请。
1: 古斯，你回来了。哎呀，你咋老成这了嘛？
2: 岁月给的吧。
0: 惊喜不？
1: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

0: 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1: 怪谁的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0: 我就是头驴嘛，人家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儿抽的吗？
2: 团里现在啥情况？
0: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脚才要上传统老戏，
2: 打算上那边老戏，
0: 逼上梁山。
2: 秦将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0: 反正我觉得保险嘛。
2: 别的不保险？
0: 我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正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参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3: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哼，
4: 那是你们领导不吗？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1: 黄正景能咋嘛？他还想只手遮天？
0: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啥呢？
3: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5: 我不踏实。
3: 咋嘛？
5: 男怕叶问，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叶问一折子气。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3: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2: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0: 你想唱个啥吗？
2: 卓人恢复。
5: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3: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2: 为啥？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2: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了。
0: 那团里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起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司马道、胡马医，也许还有缓儿嘛。
1: 缓过来能咋？你给黄正景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我被他20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0: 我啥时候说过给黄正景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到红脖子账脸。年轻时候火急旺，是吧？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3: 虚火。
2: 走，咱俩喝茶。
3: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南骂呢。
3: 走。
2: 走。
1: 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0: 这瓜怂样子。哎，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爷，我错了，行不？
1: 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0: 赌怂气的吗你？

0: 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你还知道啊？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龙堂里头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
1: 对不？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烂俗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
2: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
3: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太好了！
1: 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嗯，我们有条件。啥条件？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2: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1: 两码事儿，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驭的？
2: 我是驴，那驴不也要面子呢吗？嘿嘿，
1: 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2: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
1: 哎，
2: 又咋了？
1: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
2: 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1: 这你放心，黄正经那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2: 你说的是我？
1: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
2: 你在旁边坐镇，
1: 走。哎，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这个戏拍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4: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
2: 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4: 啥意思嘛？
2: 啥意思？你慢慢想。

0: 哎，你咋不哎
1: 了？啥事儿嘛，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那谁让我级别不够嘛？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让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来了。
1: 逼上梁山不排了。
2: 为啥？逼不动了。
1: 黄正经人呢？
3: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两头受气。那我图个穷吗？
0: 哎，
3: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4: 黄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1: 不识抬举。
3: 我这第一条作废。
0: 给脸不要脸，
5: 别把自己当狗畜牧，
1: 不能闯了。
3: 这啥路子呢？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还大呢？
2: 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
1: 不会买的。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那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那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
2: 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
0: 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怂。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来，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儿，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
1: 逼上梁山，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
2: 回去。
0: 下面，我隆重的介绍，苟存孝老师。

0: 谷存孝老师，
1: 武汉三又回来了，
0: 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谷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
2: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导演，导演，又来一遍，你看。哎呀呀，你又来一遍，你看。
3: 导演，不是那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王小江，哎，一点嘀咕啥呢？站起来。
0: 大声说，啊，古老师，斗大衣，哎，是大的吗？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好。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嗯，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嗯，你摁个球吗？摁。传统老戏。
4: 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5: 这是萝卜，
4: 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
6: 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看啥？看啥？别放，大仓，哼，跟耍猴似的。别看，干活，走台的时候，
7: 谁的娃？出去，不能看就出去。
6: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劲提顶。 气沉丹田，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露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香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你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7: 有啥好看的？
6: 否则，你不是八十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
7: 你就做生产队里面的婆娘。说什么？我把你个贼呀！接着看啊，来。
4: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过去。
6: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下在飘，上身。
4: 别看了。
6: 脚底下在。
4: 热爱本职工作啊！
8: 太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铲，正。
9: 你往哪儿看了？
8: 准备，拉，一，二，
9: 哎呦，白痴，这个，
8: 三，
9: 这边看，
8: 别，
9: 是吧？

0: 何大锤！何大锤！何大锤！
1: 团长，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0: 排练呢。
1: 排练会排练间练去吗？
0: 排练间还。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旦角，松肩拔背，领进提里，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藏诺。英兰，嗯，听话。
2: 老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
3: 兰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
2: 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4: 来弟，我乏了，赶紧倒点煤。
2: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乏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4: 飞牛劈，扫雷劈。
2: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5: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都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你什么事儿啊？
6: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你。
0: 不客气啊。哎
6: 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5: 周司令啊。
6: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啊，
0: 你说。
6: 林冲娘子能让我唱不？
0: 这我说了不算。哎
6: 呀，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我把你哥飞呀！
5: 答应我。哎呦，
7: 哎，老哥，
6: 哎，郭老师，
0: 成不？你觉得呢？
5: 他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8: 撒嘛你们，不撒嘛啊？
9: 这样，不能这样。
10: 降了，再降了，再走。

0: 落小，走；
1: 卖大，
0: 落小，走；
1: 卖大，
0: 落小，走，好好走。

0: 口口声声娇气，
1: 行行行行行行，
2: 哎，你们都别瞟了，别瞟了，来。

0: 气你啊，
1: 珊珊。
2: 姐姐姐，
0: 我就紧。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3: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4: 别急我了。
5: 给一个自由嘛。
6: 咋了嘛？电影不好看吗？
5: 二赖子，他瞪你。
7: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
5: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

0: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得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1: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徐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吧？
0: 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哎呀，
1: 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过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0: 我不是敲鼓的，
1: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0: 谁皮干的？
1: 你，
0: 照你这么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1: 老皮。
0: 早都可以不顺眼了，赖子松大意，抖来抖去，抖来抖去，本宫咋个狼狗似，只不过投子换女人，这戏拍不成，你怪谁呢？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哎呦，
1: 来来来，你给我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点。哎呀，我去你的！
2: 看看，这还歪不？嗯，不太歪。哎，
3: 咬一口试试。
2: 花脚勺啊！哎呀，好的时候都咬不动。呀呀呀！我得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价值？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了个视频呢。
3: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2: 顾四，牙咋样？
3: 何大锤，送进医院了啊！那腿肿的跟猪腰子一样。别说那个，这是饿不成，这是饿不成了。哎呀，
2: 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
3: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2: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主双拐。这主双拐谁来打鼓嘛？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3: 对，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2: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哼。

0: 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我还跟你们说，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诈事，根本就不会排戏。啥？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
1: 团里的人怎么看你？郭老师没事吧？能有啥事儿吗？岁数大了，家也不太好。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总一辈子没挣过，啥事没见过。你舅爷真是个流光锤。
2: 不管这事了，什么事儿？反正都能气死了。
3: 哎，声音快洗白，赶紧的！哎，咦，房子突然你给点着了，
2: 来了，那你罚两把，来嘛，来罚两把，
3: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评两句，你们先出去。
2: 好，走走。
4: 哎，我们这打，
3: 走，
4: 走，
3: 麻利点，门关上啊。
2: 好，
3: 哎。
2: 一会儿再来啊！你来啥嘛？来退啥情况啊？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的三天以后才能拿。
3: 哪儿疼啊？就这一片，还抽着疼。就这一片啊？抽着疼的。来，我看看。
2: 哎哎，哎呀呀呀！
3: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
2: 那四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3: 你也知道人是老皮。
5: 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7: 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
8: 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PPA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举休闲频道全程直播。 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季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点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边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亲眼看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

0: 学，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啊。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你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2: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0: 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3: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院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啊，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

0: 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这群众的都不答应。
1: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0: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1: 咋回事？你嫂子嘛，就跟我翻天了。
0: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1: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0: 这我都不知道。
1: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2: 神父啊，快来，火盆来了，快搞火！哎呀，冻的。
3: 苏导，啊，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啊？
4: 就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赌大爷？
2: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爷啊？
5: 我以后不赌大爷了，行不行？
6: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2: 师傅，别让我走。师傅，我求你了，师傅。

0: 哎，吴大爷，吴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水了，敲啥？听见没？
2: 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3: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
2: 不会，敲。
0: 哎，等会儿，
3: 轻点啊，轻点啊。
2: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0: 哎哎。

0: 哎，吴三元，没睡吧？在哪儿给你个装废呢？想啥呢？
1: 没想啥。
0: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啊。
0: 哎呀，这送养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舍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

0: 叔爷，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这次敲烂了。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把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疲乏紧，浑身不舒服。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1: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都3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来。王范见了，这些爱管。
2: 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的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咱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3: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2: 二秋货。嗯。你想说啥呀？
1: 你给娃教的打交战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一折子戏啊！把娃叫来，楚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焦赞，美美的给娃喂戏。
2: 咱演一折子，把朱进武叫来，让他看。
1: 对，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 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火丫头变成一个小卤蛋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皮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青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啊，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拍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拍杨排风。
3: 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啊。

0: 他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
1: 是秦腔，他有未来。
2: 妈，听到没？谁？
1: 吴三元的外甥女。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伙房了嘛。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 就一边说谎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那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
2: 闹！
1: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2: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1: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再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2: 这娃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的，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
1: 考试不合格，
2: 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1: 那娃咋就不能演洋排风了吗？
2: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吗？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1: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
3: 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学中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1: 啥吗？
3: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
2: 结果呢？
3: 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哎呀，小朱啊，咱这眼前呀。 不能只有这一城一池，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嘛。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4: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5: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撒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6: 这怂人又躲起来了。
7: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
0: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锤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哎，
2: 大锤，
0: 干干啥？
2: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0: 啊，你快对了吧，手下，少给我来这套。
3: 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瓦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了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4: 大锤，你说对吧？
5: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
6: 啊，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不是，
5: 宋司，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7: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干完了啊。啊，胖姐，我先走了啊。啊啊，
6: 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5: 好，
6: 走了。
8: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5: 不用。
8: 哎呀，哎呀呀呀呀！
9: 哎呀，啥呢？哎呀，
8: 向雷锋同志致敬。
9: 少皮感啊！
8: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青哥，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
9: 哎，你傻！
8: 哎，松开，松开，松开！
9: 西瓜，走，走，走了，快走！哦哦。

0: 嘉禾。
1: 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
2: 嘉禾，嘉禾，嘉禾，楚嘉禾，我找你，他找你。
0: 楚嘉禾，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说。
0: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1: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3: 我的也是，
4: 我的也是。
1: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的。
3: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哎呀，
5: 猪又不看你。

0: 儿子，
1: 你有事吗？
0: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1: 他们忙，没时间。
0: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贺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吧，眼泪吧，都哭成狗了。人贺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敲鼓啊。你这瀑布不冷啊？
1: 不冷。
0: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1: 我不怕。
0: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电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1: 够。
0: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偏偏寒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闷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1: 不要。
0: 你说，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捂，师傅。
1: 不用不用。
0: 师傅给你捂捂。
1: 不用。
0: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捂，师傅悄给你暖和暖和。
1: 宿舍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0: 你别动，你别动。
1: 放肆！
0: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看。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1: 咋了是？不知道。放肆！
0: 哎，别喊别喊！哈哈，松虎，别喊别喊，给你暖和暖和。哈哈，松虎，
2: 干啥了你？哎！还是个娃，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哎！
0: 我啥都没干呀！
2: 他把你咋了？
1: 救个裤腰带！
0: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想开我。
2: 管军去，走！
0: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2: 闭嘴！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他看到你！你说，
0: 我当二柱，你当大柱，我求你，我啊！
2: 洪福，
1: 他咋了？
3: 喂，你别害怕。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啊，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这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但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娃，咱不能回呀，回去就前功尽弃了。那么多年的苦，咱就白吃了。

0: 刘四，你干啥？哎呀！哎呦！哎，宋子，宋子，那刘四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脸孩子？
0: 出啥事了？
1: 管他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我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这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练，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哦，
0: 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斩山铜。
0: 啥？
1: 斩山铜。
0: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
0: 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啥特点？
1: 苍凉高亢，韧在不韧命。哎呀，
0: 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的，把一人独唱改成主人合唱。
0: 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
0: 啊！
1: 而且这一个人唱《斩善铜》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0: 那行，我同意，就唱《斩善铜》。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 你加入怕不合适哦。

0: 敲这个难不？
1: 不难。
0: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1: 为啥？
0: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了。
2: 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拜托你啊，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啊！

该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晕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一下。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结果嘞？
1: 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0: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啊，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1: 是这样，
2: 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3: 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0: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4: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5: 带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
6: 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4: 是啊，在那还嫌不还一口饭吃。
7: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1: 看了。
0: 知道为啥演砸了？
1: 时间往上提。再往上提。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2: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0: 这一点罪我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
3: 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不能无所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4: 院长，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3: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5: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6: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5: 是啊，
6: 那时候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5: 文柱，哎呀，
3: 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气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不就是拿着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7: 是的，错都看你了。
8: 对，糊弄的好农民你们。
4: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3: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5: 用了，没用。
3: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5: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4: 邱老师，我这次来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3: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是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4: 您那功夫，
3: 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
4: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

0: 啊，对，对脚尖，把那帘子给他扣
1: 了。老朱，
0: 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哎，上紧啊！
1: 老朱，老朱，走
0: 走走走哪儿去？
1: 我们来。
0: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1: 你来一些，
2: 来来来，
0: 走走走，走哪儿嘛？走。
1: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1: 就他，知道吧？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胆，那是天波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0: 对什么对？天波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儿，苟存中的徒弟。
2: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2: 这咋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了嘛，她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3: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1: 啊，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4: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
4: 领导不同意
1: 啊。
4: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0: 能拍洋拍风，我们早拍整本。
1: 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0: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0: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2: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爸，好好说。
1: 上，这，
2: 没事，爸。
1: 我告诉你，朱继如。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3: 台上面人吃饭了，
4: 闭嘴，吃你的饭。
3: 喂，
4: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
2: 没事，
4: 你有个啥资格？
2: 我送个菜啊！
4: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2: 好好说话。
4: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嘿，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利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赞，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像？
5: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6: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5: 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6: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
5: 哎呀，
6: 你猜，猜啥呢？你赶紧说。
5: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6: 你啥意思吗你？
5: 朱继如和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赞，一青鹅挑大梁。
7: 连气儿都不喘，
5: 你不是也没喘吗？咋样？
7: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8: 那谁说了算？

0: 长大就知道了，男人好收拾的很。
1: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2: 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1: 你那喝。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呀，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
1: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疼，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的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也得受受。
0: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砸眼吗？闭嘴！老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受苦。哎，全走两步。
2: 一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

0: 疼得受不了，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
2: 闭上你的臭嘴。
1: 好看吗？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人。
1: 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3: 星星。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3: 记住了。
4: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0: 醒了，
1: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2: 老四，对不起，我没撑住。
0: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3: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4: 姐，咋那么讨厌？
3: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咋？你心里是滋味儿？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3: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4: 他那个是命好。
3: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5: 你换我，
4: 狗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嘿，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5: 对，
3: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5: 没错，
3: 想开点吧，
5: 想开点啊！
4: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哎呦，
6: 就是。
3: 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
4: 嗯，吃吃吃。
3: 对，
2: 吃死你们！
7: 噎死你们！
3: 哎呀，我要让肉丝噎死也值了。
2: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8: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2: 小时候。
8: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2: 一天都没停，狗丝

0: 那时候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一眨眼的功夫你都长大了，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1: 我到现在头都是懵的，
2: 我啥都不知道，我一点都没准备，狗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0: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是要谢谢你的。
1: 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
0: 愿意。

0: 己都四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
1: 我不想成角儿。
0: 为啥？
1: 我从小就不想。
0: 我怕。
1: 你怕啥呀？
0: 我怕站在台上。
1: 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1: 他是谁啊？
0: 我舅。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怎么办呀？
5: 咋办呀？你们
6: 咋都行。咋弄？
5: 关翔也，
6: 他咋唱
5: 不想学呗？
6: 行了，我别学了算了。
7: 嗯，我回。
8: 行，咱俩
5: 这学也白学了。
1: 咋影响？
9: 太不公平了！咱俩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10: 就是，
9: 坟头全让他抢了，拉拉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10: 是不是就这点能耐，会拉一首？
11: 人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了。呀，不对呀，
12: 咋办？
11: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2: 就是啊，
11: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13: 李清华，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洗菜了？
14: 对啊。
13: 哎，我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14: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吧嗒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13: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14: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潇潇，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13: 你一块
14: 我一块
15: 不用。
14: 没事，
15: 不用，你们放下吧。
14: 没事，
15: 哎，你们放下吧。
14: 没事。
15: 不用，别动！
14: 不动！
13: 那个，我们俩还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14: 对啊，我们俩没事。
13: 哎，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14: 对啊。
13: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14: 对，师姐。
13: 师姐，
14: 你帮帮忙啊，师姐。
13: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
16: 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17: 还朱继如呢？连黄正经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
18: 哎呀！师傅们在上，请收徒儿一拜。
17: 干啥呢？
18: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0: 何老师，
18: 啊，
0: 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18: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0: 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19: 老师，我也不方便。
18: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0: 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1: 我也不去，
2: 我也不，
3: 我也不去。
4: 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5: 又咋了嘛？这
4: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5: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4: 嗯，
5: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4: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5: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4: 啊？那谁是团长？
5: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管，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6: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最后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2: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7: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8: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1: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2: 我也要去。
0: 那我也要，
3: 我也要去，
2: 我也要去。
7: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9: 哎，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10: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11: 都没睡。
12: 哎，不睡了呢。我还以为
13: 谁表妹，谁表妹，
14: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13: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12: 观察更仔细的呀。
11: 是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10: 越变越好看，
11: 你见过几个就变变变的？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6: 几点了还这么让人睡了？
15: 吵死了！一晚上都吵呢，烦死了！嘴都能闭上，明天还要早起。
16: 不睡就滚出去！
1: 有病！
16: 我看他们是有大病。
12: 我们你们睡你们大哥吗？
17: 是啊，咱长得像鹅去。
8: 勺子给我，我自己打锅。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17: 干啥呀？
8: 我嫌他恶心。
17: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还要吵架喝？人不就唱了打架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8: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7: 你欺负人就不行？
8: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17: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8: 谁让你对我这么？
17: 你干啥？
8: 我嫌他恶心。
17: 你疯了？
8: 咋的了？
17: 道歉。该道歉。你该走。该道歉。
8: 松手。
17: 你走开你。
8: 松手。
11: 我干嘛？我走了。
6: 咋了，米兰姐？
0: 你咋了？
6: 我没咋。
0: 你被掀掉了咋了？
6: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6: 他们说你被掀掉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
0: 我不想说。
6: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0: 成了宋氏成员，把他打了。
1: 你哭他姐看到没？
0: 继承四姐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四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四。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四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2: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2: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人人咋你也咋是不是？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8: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9: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这夏天已经到了啊，很多朋友觉得有点炎热，有点上火，自己给自己开一茶方，说咱喝点菊花吧。但是今天王老跟我说呀，这个夏天它比较特殊，光喝菊花茶可能您这火还灭不了，说不定还有其他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7: 我们中医里面有一门学问叫做五运六气。五运六气呢，它对每一年的这种气候特点认为它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像今年呢，我们叫丙午年，那么丙午年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寒水太过，就是水太过，水代表就是寒。那么寒太过的时候，在五行上寒是克火的，古书上讲呢叫寒水太过邪害心火，所以寒太过的时候火是被压制的，所以大家就看今年这个气候特点应该能感觉出来是不是忽冷忽热。
6: 是的，
7: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要适应这种天气的变化，你就不能吃太过于寒凉的东西，即便你是一个火热的体质，可能在最近你也会有一些寒凉的这种表现，它就属于一种寒热错杂的体质啊。
6: 这不就是上焦火下焦寒吗？
7: 对，这个上热下寒是咱们寒热错杂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那么上面有热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咽喉肿痛，口舌生疮，还有呢很烦躁，身上总觉得热乎乎的。另外呢就是失眠，失眠呢它同时还有一个表现呢，它梦多，而且这个梦呢都是比较亢奋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它上面这个心火啊、肺火、就上焦的这种热，包括肝火就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同时呢，这样体质的人呢，他还有一些下寒的症状，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他手脚，尤其是腰以下、腰背、腹部，然后腿脚都是凉。很多人这个腿凉的，越到晚上他凉的越难受啊。另外呢，就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腹泻的表现，就大便不成形，本来挺好的，大便都很好，一受了凉，最近比如说天冷了，下雨多，寒凉了，特别容易拉肚子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如果把上面的火引到下面，可能就会好一些，
6: 引火归元。
7: 对，
6: 你看这种情况，我觉得上面就是咽喉肿痛啊，包括觉得明显上火了，但又不敢用一些很寒的东西，因为只要用了寒了，下面又受不了了，对吧？对。那针对这种上面有火下面有寒的这种矛盾的情况，特别是今年这个水寒过旺的情况，那怎么办呢？
7: 那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比较适用的茶饮，这个茶方呢叫平火宁心饮。
6: 平火宁心饮一共有几种配料？
7: 一共有3种配料，它既可以清心火，同时呢也可以护住我们的阳气。
6: 你看今年夏天我们这个水寒也比较多，热气也比较足，针对这样的情况，还有特别是您觉得上焦火比较旺，但是下焦又比较体寒的，光喝菊花茶可能这火是去不了了，所以到底怎么办呢？今天王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平火宁心饮。如果你想提前知道这个平火宁心饮的具体配方，怎么来熬煮，怎么喝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点开观看完先导片之后，咱们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这个茶方了。我们还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师，录了很多免费的课程，大家可以在这里领取，但是数量有限。如果想边看手机边学知识，成为一个自己的养生专家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

0: 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哦。那既然说到了平火宁心，咱们也得吃一个不上火的，最好再去去火的这么一道温和的菜品。哎，
1: 对，到夏天了，咱们还就得吃这道菜。那今天咱们就来一个潮汕凉瓜排骨煲，咱们用到这个三种调料啊，咱们就做出正宗的一个潮汕的味道。
2: 中医师带来平火宁心代茶饮，清心降火还助眠安神。排骨预处理分两步，去腥脱骨。
1: 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它就已经在生的状态下脱骨了。
2: 三个特殊调料做出正宗潮汕味，
1: 那个咸鲜味是你用任何调料调不出来的，
2: 暖暖的味道开做。
1: 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排骨的处理啊，这个排骨啊，我们提前拿了一个，这是液体，给它浸泡了一段时间了。
0: 料酒，
1: 还不是料酒，
0: 啤酒。
1: 对，里边有这个小苏打的物质，哎，它能够提前把这个排骨里边的筋膜啊，还有那个纤维组织啊，给它软化掉。啤酒呢，泡个短了40分钟，长了2小时也没问题啊。泡完了之后呢，用这个盐，大量的盐啊，然后搁点糖，通过渗透压把它里边的这个纤维组织再压一下。经过这个腌制之后，这个排骨呢，它就已经在生的状态下脱骨了啊。咱们加上点面粉，把它那个颜色再吸附一下，给它洗一遍。您看看这效果啊，就是我用手还不用刀啊，用手指甲，您看这么一抠啊，
0: 就能扒拉开。
1: 哎，这个就已经露骨头了。咱们再做的话就简单多了。
0: 明白。哎，
1: 咱把锅呢提前给它预热了，一定热透了，这热锅凉油。把那个排骨呢，在锅里给它煎一下。
0: 好，
1: 然后别害怕，咱们多放油，然后把这油呢给它倒了。实际上我们这步呢，是为了让把这个锅呀变成不粘锅，把排骨啊给它下锅煎制。在这个煎着排骨同时呢，咱们把这个小料给它切了，还是葱姜蒜啊，离不开。然后这排骨呢，咱们就可以哎，搁里头煎的时候呢，不用着急翻个。你看它离锅了，哎，这时候咱们可以给它翻个个。
0: 一面成型了之后，
1: 对，
0: 咱们再给它翻一翻。
1: 对，这样它就不会这个扒锅了。
0: 哎，
1: 你要老动它，越动越扒锅。
0: 这跟煎鱼是一个道理。
1: 是一个道理。
0: 先把排骨高温煎一下，闻不闻到？现在已经只剩香味了，腥味已经挥发走了。
1: 对。
0: 你看看吧，一会儿我们加点酱油，加点糖，就红焖排骨了。
1: 但是我们今天得做一个叫潮汕味道啊，
0: 对对对，潮汕味是要用三种调料做出潮汕味。
1: 把这个葱姜下去啊，然后开始咱们就加这个潮汕的味道了。
0: 好，什么呢？
1: 第一个来说，这个东西大家见过吗？
0: 这不是腌的酸菜吗？
1: 就是一种咸菜啊，叫潮州咸菜。哦，哎，这提前呢，我们要拿水呢，给它泡一泡。好，把这个咸菜也扔进去。哎，
0: 这一会儿不用放盐了，对吧？
1: 对，就不用放盐了。这时候呢，再放一个。
0: 这
1: 看这是什么？这个您闻闻。
0: 这是不是那发酵的黄豆酱？
1: 哎，有点那意思。这不是黄豆酱，这是叫普宁豆酱。咱们中国用黄豆啊，开发出好多酱料来，包括黄酱，包括普宁的黄豆酱。咱们这是更深发酵的一个东西。炒香了之后呢，咱们给它加上点这个生抽啊，让它上点色儿，有点豉香。所以后边咱就不再加盐调味了啊，这个咸度都有了。
0: 明白。潮汕味有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这个咸菜，
1: 潮州咸菜。
0: 另外一个是普宁豆酱，
1: 普宁豆酱。
0: 第三个是什么呢？咱们接着来看。
1: 看这是什么？您闻闻。
0: 啊，这我知道，这我连闻都不用闻，是鱼露吗？
1: 是。
0: 但鱼露贼咸，咱们少放点。
1: 少放一点，借它那个鲜味儿
0: 啊，
1: 就是用这几个调料放进去，它首先就潮汕味就出来了，而且呢，那个咸鲜味儿是你用任何调料调不出来的啊。
0: 鱼露、咸菜、豆酱，有的浓郁，有的管咸鲜，有的管出味儿、啊。
1: 对，这时候咱们可以放上适量的这个黄酒、鱼腥嘛。
0: 凉瓜什么时候加呢？
1: 凉瓜得一会儿了。
0: 一会儿。
1: 如果凉瓜现在加进去的话，这整个一锅就苦了。一会儿得去处理一下。咱们把这个黄豆啊。
0: 不仅有豆酱，也有本身的黄豆。黄豆要提前泡还是蒸？
1: 提前泡就行。凉水的话，8小时以上。热水的话呢，就是4-5小时就出来了。这会儿呢，咱们就可以把那刚才泡排骨的那啤酒加进去，不加水了。
0: 好，
1: 这个呢，咱们就照着40分钟就可以了。
0: 这个排骨咱们先炖上。
1: 好的，
0: 我这边问问王老师，那针对这种上面有火下面有寒的这种矛盾的情况，特别是今年这个水寒过旺的情况，除了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那个宁心茶饮以外，有没有什么穴位之类的帮助我们去让这个火赶紧引下来？
3: 我们可以选择一条经络叫手厥阴心包经。
0: 啊，
3: 它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腕正中到肘

0: 截这个横纹正中这一段距离。操作的方法呢很简单，就是用拍打的方法，然后从手腕向肘横纹这儿拍打，首先它会变红，然后另外呢它可能会出了一些沙点，你把这个沙点拍出来呢就说明火泄出来了啊，这条经络呢也就通畅了。
1: 哎呀，直接给我自己拍红了，
0: 今天晚上可以睡一个好觉。
1: 一天拍几回
0: 啊？每天可以拍两次啊。
1: 这个心包经，我知道每一个时辰不都有一个脏器当令吗？
0: 对。
1: 那这个心包是几点呢？
0: 是晚上的7点到9点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完饭了的话，就适合拍一拍。
0: 对，
2: 正好助眠。
0: 正好助眠。
1: 我希望那个电视机前的所有朋友已经开始了。
0: 然后咱们心包经上呢有非常常用的这个穴位，也可以起到这种宁心安神、泻火的作用。
1: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拍心包经啊，为了让它更好的有宁心安神、泻火的作用，再配合上其他几个穴位，它效果会更好。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完整的拍打穴位的方法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这个视频指导了。另外啊，我们还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我们出了很多免费的养生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免费的，而且数量有限的。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扫描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好处多多哦。好，那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个凉瓜了。
3: 对，
1: 我一直想知道这凉瓜和苦瓜有什么区别。
3: 凉瓜呢，产自这个南方的，苦瓜是咱北方的东西。但是苦瓜你要给它把那苦去了，不太容易了。所以用煲汤也好，做菜也好，用凉瓜呢，咱就省点事儿。然后切开了呢，您看它这个里头这个肉比较厚，把籽儿给去干净以后呢，咱们给它切成这个日子块。怎么处理呢？让它能够反甜而去掉它那苦涩味呢？干锅，不加油，一定是用干锅。啊，咱们湘菜里头炒那个小炒肉，辣椒也是干锅，把这个苦的味道、辣的味道，用这干锅火力给它去掉。
1: 你别说，已经闻到那种清爽的味道出来一点，是吧？
0: 清凉味儿。
1: 是的。
3: 炒这凉瓜的时候呢，手不能停，因为他怕它糊了。啊，炒到这个凉瓜的这个边上啊，都带点这个小糊边了。我们这时候呢，可以加点
1: 白糖。
3: 白糖。哇哦。炒出这个焦糖来，这时候加水。
1: 哦，真是焦糖味儿啊。
3: 对，
1: 你看看这糖色出来了，这糖色不就这么炒的吗？
3: 是用这个刚才我们炒这焦糖这水呢，把这凉瓜煮一煮，就是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它那个苦味儿就能去掉一部分了。
1: 一个要点是不加油，干锅先备炒，然后就是放糖，然后紧急炒，因为怕糊了，然后最后就是给它续上水，让它成一个焦糖水，再炖煮一下，味儿就全对了。
3: 咱这排骨啊，炖的功夫也够了 啊，咱们先搁这看看啊。哎
1: 呀，这砂锅排骨太带劲了。
3: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凉瓜给它搁进去一块儿啊，包一下，一收汁就可以了。
1: 经过了再一个合成啊，这个凉瓜感觉比排骨甚至都好吃了，是不是？
3: 对，
1: 非常有滋有味儿。我看刚刚那阿姨在旁边站半天了，阿姨有没有兴趣尝一下？
4: 好吃。
1: 苦不苦？
4: 不苦啊，
1: 没想到吧？
4: 没想到这苦瓜这么做的这么好。
1: 菜品已经出了，
3: 出锅了。
1: 咱们这个平火宁心饮是不是得给我们揭晓一下了？
0: 咱们平火宁心饮呢，主要有三种成分，我们可以先品尝一下。
1: 略苦，但是回甘还挺足的。
3: 对，
1: 像花茶。
3: 这姜片是吗？
0: 对，
1: 姜片。我还看出莲子来了。
3: 有莲心儿。
0: 莲子心儿。
3: 但是那个我不认识。
0: 对，那个成分叫淡竹叶。
3: 哦，淡竹叶。
0: 对，淡竹叶本身也是清心泻火、利小便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中药。然后莲子心呢，比淡竹叶要更苦一些，就我们尝到的苦味可能更多的是莲子心的味道，也是清心泻火、安神的。所以像心火比较重的那种失眠，微微的啊，搁上一点莲子心就可以，要不太苦了。然后因为我们今年天气的特点是寒热错杂，所以我们在用这些苦味的茶饮之外呢，我们一定要配上几片姜片，这样可以帮着护住我们的阳气，防止这个苦寒太过伤了脾胃的阳气。
1: 你看今年这个夏天呀，它这个寒湿比较重啊，而且火也是旺的。有些人就是上比较火，下比较寒。咱们这款平火宁心饮还是比较到位的，因为它既有管去火的，又有帮我们保住这个阳气的。具体这三者的比例怎么看？怎么泡制？什么时候喝合适呢？咱们想知道全部的配方，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就会得到这个 茶饮的全部配方啊，而且我们还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我们录制了很多的免费养生课程。如果想一边看手机一边就 get 这些养生课程的话，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行动起来，因为我们的免费名额是有限的。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个潮汕凉瓜排骨包就给您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一个看电视时的小动作竟然预示着心脏大门受损，
9: 当时没想到会有问题，就是越拖越严重，
10: 一半的病人都会有这种小小的动作，很规律，他自己是不察觉不到的。
2: 哪些因素又会加速心脏大门老化？
10: 血压很高的时候，他承受的压力也特别大，对生命有很大的危险，这种病人完了以后往往都是可推着轮椅来的。
2: 出现什么症状一定要警惕心脏问题，敬请关注本期养生堂。
1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一开场呢，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通常啊，大家看养生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对，大家回忆回忆。这样，我们呢给大家啊找到了4个最常见、最松弛的动作，我们给大家还原一下。我们对号入座，辛苦四位。好，盘腿坐。好，第二位葛优瘫。哎呀，这阿姨挺像啊哈，咱鼓鼓掌哈、啊。来，第三位翘二郎腿。好，您是这样的吗？最后一位，哎，这 这相对来讲比较含蓄啊，点点头，这节目好，今天雅琪主持的真棒。好，咱先用掌声先感谢一下这四位哈。这看上去都特别的松弛，特别的放松，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动作却跟我们心脏大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

0: 猜一猜哪一个动作是新闻受损的预警信号？
1: 我觉得是那个不自觉点头。
0: 啊，不自觉点头，这个动作怎么会有毛病呢？有什么问题？
1: 因为我觉得那三个动作太常见了。
0: 哦，太常见了。好，那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松弛状态？
1: 我一般是葛优躺。
0: 哦，了解了。好，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来，阿姨，
2: 翘二郎腿不好。翘二郎腿，它压迫一个腿啊。
0: 哦，压迫。
2: 对呀、啊。
0: 就是血液循环受阻了，是吧？
2: 对呀。
0: 那谁的答案是正确的呢？咱先用掌声哈，感谢一下场上的四位观众的配合，谢谢。好了，到底哪一个动作是正确的？看上去特别放松的肢体动作，实则呢是我们心门受损的预警信号。这个动作跟心脏大门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瓣膜与房颤外科中心主任王坚刚，欢迎。主任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养生堂。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欢迎一下王主任。主任你好。
3: 你好。
0: 刚才你看到我们还原了四个特别常见的非常松弛的动作啊，有人说点头，有人说是翘二郎腿。我想有个问题请教您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能看出心脏的问题吗？
4: 你比如说啊，我在出门诊的时候，
0: 嗯，
4: 可能有一半的病人都可能会有这种小小的动作，在临床上我们叫做一种提示吧，可能会有心脏大门的一些小的问题。
0: 那四个动作当中到底哪一个动作那么特殊，代表的是心脏大门受损的预警信号呢？主任呢给咱们准备了一个小的视频，大家睁大眼睛看一看能不能发现蛛丝马迹。来看一下大屏幕。大家认真关注哈，叔叔阿姨发现了吗？对应的是哪一个？点头。但是这个好像太轻微了，
4: 因为它这个我们叫点头症嘛。
0: 哦，
4: 它的这种表现一个就是它是不自主的，它可能并不是说这个它是神经肌肉，它可能你不自主的会有这种前后的，而且是这种前后，它并不是这种左右的摇动。
0: 哦，不是左右的。
4: 对，前后很轻微的摇动。因为的确啊，刚才我们视频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0: 嗯，
4: 那么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它首先是一种前后的动，然后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节律的，就是因为类似于这样，就类似于这样。
0: 哎，
4: 它并不是说幅度很大，
0: 哦，
4: 而且它你会觉得它是会很强的一个节律，规律性的，
0: 有规律的。
4: 对，它不是这么乱，它是一个很有规律的，
0: 前后的幅度很小的，
4: 对，
0: 但是却有它自己规律的，
4: 很规律。另外一个呢，就是您看到没有，这个病人他是在静坐的时候，坐的时候他会明显，就是越安静坐在那儿，比如说刚才几位嘉宾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可能那个嘉宾他就会有这个动作，但是如果你躺下了休息了，可能这个动作也就没有了。
0: 嗯，
4: 所以说这个动作很轻微，但有它的特点。
0: 但是他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
4: 是的，他自己他并没有感觉到他有这个动作的存在。哦，
0: 所以咱们赶快好好的看一看家人，咱的爸妈是不是也有这种轻微的、这种小幅度的，对，不自控的这种点头，有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重点就是心门受损是密切相关。除了这个点头症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呢？各位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了解一下我们的筛查清单哈，一定要了解一下。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当下最火的就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俩咱呢也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乎劲儿，咱们应应景，来个射门游戏怎么样？通过这个很有趣味的射门游戏，主要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一扇非常特殊非常关键的心脏大门。来，有没有踊跃报名的？平时喜欢看球吗？
1: 偶尔看，
0: 偶尔看哈。但是今天我发现啊，衣服行，这鞋稍微有点不搭，穿了个凉鞋，但是不影响吧？
1: 不影响。
0: 好，射门游戏哈，三个球门，三个足球，好，改射。

0: 这个门比较小啊、哦，
1: 门小球进不去。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前面这个障碍感觉有点大啊、哦，
1: 所以好像球进去之后又反弹了啊、
0: 对
1: 对，叔叔阿姨也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我的问题是，设立这样的射门游戏，其实跟我们今天主任说到的心脏关键的大门是密切相关的。你觉得它代表的是什么呢？跟心脏的大门有啥关系？
0: 代表的是血流吗？
1: 血流，
0: 血流，
1: 血流啊！能说到血流啊？
0: 它肯定是心脏上肯定是跟有个泵似的吧？是这个阻力大跟阻力小的这个。哦，我感觉是。
1: 我们先给这个小伙子鼓鼓掌。那我们刚才设立这样的一个射门游戏，跟关键的心门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那这样，我们落座之后听专家的讲解，谢谢。
2: 静坐时的轻微点头，竟然预示着心脏大门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急性心衰，随时突发猝死。心脏大门到底在哪儿？还有哪些症状信号？答案马上揭晓。
1: 好的，各位，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本期的重点内容了。我们一直在说一个概念，就是心脏的这扇重要的大门。这个大门到底指的是哪儿呢？我们先从解剖结构讲起。
3: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结构图。嗯，那么心脏里头呢，实际上我们经常说是，两室两厅，
1: 四个房子。
3: 对，四个房子，它们分别是右心房，然后左心房，然后因为右心室在这儿，嗯，然后左心室在这儿，嗯，大家可以看的啊，它在两个房子之间，它都有一个这样的结构，对吧？嗯、这两个房子之间也有一个结构。那么实际上左心室连接呢，这是我们的主动脉，它这也有一个结构。那实际上在后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肺动脉把挡上了、嗯、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很有意思。我们呢，实际上我们叫它阀门，就心脏里的一个阀门。那阀门呢，实际上是什么功能呢？就大家都知道，阀门能保证水能从一个方向流向另一个方向、
1: 嗯、明白。
3: 然后要反着流的时候，这个阀门就会关上。所以说我们心脏里的这种阀门，它也是保证血液只能从一个方向流向另一个方向。嗯，那么阀门呢，它在打开的时候，它要把这个血液流得更畅通，它一定要打开得很充分。嗯，那么当这个关上的时候，它就得彻底的关闭，不能有这种水的血流再返回去。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阀门的结构啊，功能就是这样的。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重要的生命之门。实际上它是有四个瓣膜，对不对？
3: 是的，
1: 四个门哈，这边是二尖瓣哈，三尖瓣主动脉瓣，后面还有一个是肺动脉瓣，一共是四个门。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特别重要的生命之门是四个当中的哪一个门呢？叔叔阿姨好好的想一想。那这样，我们是了解了这个解剖结构，我给您准备了一个猪心。叔叔阿姨，我们说了哈，它是最接近于我们人体心脏的大小和样子。让我们打开看一看，更直观的看一看每个门都长什么样。您说的那个门到底在哪儿？
3: 猪心啊，和人心这个大小实际上有点类似，但是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瓣膜的结构呢，跟人体的心脏里的布局呢也基本上像、哎、就像左边右边。
1: 来看一下啊，
3: 其实这个心脏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啊，你可以看到，这可以看到一个阀门的样子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1: 这是哪个阀门？
3: 中间这个位置，那中间的位置肯定是最重要的。
1: 主动脉瓣。
3: 对，
1: 那这边？
3: 这边是肺动脉瓣。
1: 肺动脉瓣。
3: 那么关于这个三尖瓣和二尖瓣呢，实际上是在
1: 里头。
3: 在里头。
1: 在里头。
3: 里头。我现在呢，我们先切开它的这个，把心房切开，让大家先看一看这个关于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三尖瓣、嗯，好不好？
1: 好的。
3: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右心房给它切开。
1: 好的。好的，
3: 那我们把右心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瓣膜在这里啊，看到没有，很薄，然后底下还是有一些腱索连着。那么房室瓣就是心房和心室之间的这个阀门啊，它实际上它像降落伞一样，你看它都是有一圈的瓣叶，然后底下像这个伞绳一样把它牵拉着，这就是右心房。
1: 好的，
3: 说完右心房，我们再看看左心房。那么这是左心房打开了，刚才把左心房打开，那左心房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样的，

0: 跟这个刚才你可以看到跟那个右心房和右左这个房室斑一样，那么它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它很薄，那么它底下它实际上也是有腱索，看到吗？底下这个腱索很清楚，我现在给它调起来了，看到了啊？所以说，对，它也是这个房室斑。那我们现在讲讲我们中间的这个两个瓣膜，中间的两个阀门。那么在我们心脏的正中间啊，我们叫做这个主动脉瓣。那么它和这个和刚才我们说的房室斑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它就是三个独立的瓣叶，对吧？你看它三个独立的瓣叶，可以看得见吗？打开关上，打开关上。看到没有？我现在给它关上了，关上之后你就看到中间看不到这个缝隙了。你看，我现在给它是关闭状态，看得见吧？它这里头是关闭的，看到没有？打开就可以看到，这是靠边了，就打开了，看到了吗？很清楚。然后在关闭的时候就关上了。你看这个瓣的功能是很好的，看这些关的严丝合缝，它没有什么缝隙。那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主动脉瓣，它也是很柔软的，这个瓣叶是非常柔软，非常薄，
1: 多薄？
0: 只有大概1毫米、2毫米、1毫米左右的薄，非常的薄，薄如蝉翼，然后非常的柔软，比如直径大概平均是3厘米，一个也就是一个大的硬币，1块钱的硬币左右的大小。那我们主动脉瓣口的直径，那么主动脉瓣是相当于我们心脏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泵，最重要的泵，它是把全身的血液吸回来，然后又打出去，那么它的出口，唯一的出口就是主动脉瓣，也就是说我们人所有的，比如说我们的血压呀，我们所有这种含氧的血压都要靠这个主动脉瓣，这个瓣口通过心脏的收缩把这个血通过主动脉瓣打到全身去，所以说主动脉瓣这个瓣位在我们心脏这四个瓣膜里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
1: 在这个位置，
0: 对啊，
1: 叔叔阿姨知道了吗？四个门当中我们今天重要讲的其实就是主动脉瓣。那每天这样做工大概多少次呢？
0: 它大概有接近上万次了，
1: 尺寸不大，但是工作量超乎想象，所以这个地方门一旦比如说关不上了，是不是出现了问题的话，那整个血液循环就不好了，整个我们的脏器都会受到牵连。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一个点头症啊，那我们的瓣膜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在患者身上会出现点头症呢？这样看一下大屏幕。
0: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啊，彩图上面写的很清楚。那么第一个是正常的，第二个是狭窄的，你看它都钙化了。第三个呢，你会发现它是关闭不全，就是它关不上了。那么我们临床上这种点头症呢，更多见于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病人，他会有这种点头症。那么他实际上他这个点头症和主动脉关闭不全的关系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我们颈部的血管是连接着我们的这个我们主动脉大动脉，所以说随着我们的心脏的每一次的搏动收缩，把这个血液打出去以后，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冲击。但是由于它的这个主动脉瓣关不上了，所以它的随着这个血流往上冲，它又会往回反。这种异常的血流的这种反流，就会使得有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点头。因为我们颈部的血管会很明显。
1: 其实主任在说的时候，我相信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了，这三个图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伙子做射门游戏的那个球门原本的样子。第一个是正常的顺畅的血液，你看很丝滑的上去了。第二个它是狭窄的，所以你看那个球为啥踢不进去。第三个是关闭不全，进去之后你看这球就弹出来了，对吧？叔叔阿姨，咱们就知道那个设立游戏的初衷了。所以再次总结一下，出现点头症有可能就是瓣膜关闭不全的一个信号，但是如果没有出现，咱这个瓣膜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隐匿的信号？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现身说法，掌声欢迎小聂。来，小聂中间有请。太年轻了，多大呀？
2: 26岁。
1: 哎呦，小聂弟弟，26岁哈，心脏怎么了？怎么发现的？有什么症状？
2: 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症状的话就是，左肩这边可能有点不舒服。就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完，还有就是咳嗽，就晚上可能平躺着睡觉的时候老想咳嗽。完也是偶尔在网上看到说可能是心脏有问题，那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就查出来是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
1: 什么时候出现的症状呢？
2: 就今年。

0: 哦，今年发现的。
1: 对，就今年。对，
0: 左肩。
1: 他也不是说特别疼，他就是可能左肩不舒服，一直想去关注他，一直想去动。
0: 不舒服多久？
1: 大概一个月，一个月不到两个月吧。
0: 嗯。左边不疼，很明确，然后又出现了干咳。你说到了晚上躺着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可能更严重，对吗？
1: 对。
0: 啊、哦，它是什么咳呢？
1: 就是干咳，没有痰、
0: 哦。晚上的时候明显。
1: 对，白天也会有。当时没想到会有问题。
0: 是。
1: 对，因为这个年龄不会有问题。
0: 肩膀疼，肯定觉得是不是劳损了，没休息好，咳嗽嘛，是吧？感冒了呀，
1: 对对对，
0: 呼吸系统的问题啊。
1: 因为一开始在那个安贞医院查完，那个彩超大夫说你赶紧挂个那个瓣膜外科去看吧。
0: 啊、哦。
1: 当时就挂到王主任的那个徒弟
0: 啊，
1: 完之后后来也是王主任给做了手术。
0: 主任，您回忆回忆，小伙子，您当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2: 实际上我接诊的时候他已经住进来了，住进来了，然后我去看了他的病史，就像刚才小聂说的，他其实他的这个临床表现，他这种点头症状，只有做了他自己是不察觉不到的，他只有坐在那，比如坐在安静的坐会，你可以看到微微的有。那时候他的这个，我们比如看他脖子上那个颈动脉的搏动啊，可以看到就很比现在就他的这种收缩舒张就很明显，就是因为他这个主动脉瓣关不上，所以说有的人坐在那一看他那脖子上的脉搏的跳动就很明显。另外一个他说的就是他这个干咳，实际上他的干咳就是因为他这个血液的异常的反流，导致了他的这个心脏的功能受到了一定影响，就是他这个血液反流了以后，他的肺部的血又不能很顺畅的回到心脏里，所以他就会，尤其是晚上啊躺下以后，他就会有这种咳嗽。
0: 这些细微的症状你之前了解吗？
1: 这些症状肯定不了解，因为就没想到过会有什么问题。
0: 对，你知道主动脉瓣意味着什么吗？
1: 一开始也不清楚，但是现在
0: 都不知道有四个门这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状态怎么样？
1: 现在状态还可以，恢复的还可以。
0: 主任，临床见到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多吗？
2: 这种青年二十多岁，
0: 嗯，
2: 有的到四五十岁，都是他们的这个临床发现的主要的年龄的分布就在这个阶段。
0: 那其实你自己呢，经历过这一切是吧？一个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小症状，没有想到跟心脏的大门密切相关。今天来到养生堂了，你看这么多叔叔阿姨、电视机前的这些长辈们，有没有一些温馨的提示给大家的？
1: 就是大家觉得，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去检查，因为这个瓣膜它关闭不全，这个病症可能是越拖越严重，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就不会对心脏造成很大的伤害。
0: 谢谢小聂，代表养生堂，我们有一份礼物是送给你的。小聂，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年轻的小伙子，祝你永远这样的健康，充满活力，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保重身体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隐匿的信号，跟我们说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些症状如果您没有来得及把它认真的记录下来，没有关系，我们安贞医院的心脏专家给大家准备了所有的检查攻略以及所有的清单，放在了二维码当中，扫码长知识，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400-666-9000。刚才说到了症状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太小了，太容易被忽视了。接下来带大家来个互动小考，我们的题目是以下这些选项当中哪一些跟主动脉瓣受损密切相关。现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共同来参与作答，请看大屏幕。好，哪些症状呢？ A 没有症状， B 夜间平躺时气喘气短， C 走路的时候突然头晕眼前发黑，最后一个选项全身水肿。好，各位猜一猜哪个选项，哪些症状跟我们说到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受损是相关的？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3: 我选 C。
0: 选 C， 走路的时候头晕，眼前发黑。好，为啥呢？
3: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心脏出现问题。

0: 问题了，然后血脉不流通，然后会导致那个血液流不流通的情况下，可能，头部，因为他在走路的时候，他上不去他那个血液，
1: 就供血不足，
0: 对对对，不畅通，所以他会出现一些头晕、发黑什么的这种情况。
1: 所以您选 C， 我看到后面阿姨举手了，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阿姨，您说说。
2: 我选择 B， 就是夜间平躺是气喘，气短。我感觉这个心脏是有关的
1: 啊，也跟心脏的供血不足有关系。
2: 对，
1: 好的，所以阿姨又选了 B。 好，还有不同意见吗？没了是吧？有说 B， 有说 C。 好，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3: 它可能是我们这种主动脉瓣疾病发展的四个阶段。比如说 A， 它可能早期，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位聂先生，他可能早期他就是没有症状，但不代表他这个瓣膜最开始没有问题。那么随后他说了他夜间平躺的这种干咳，实际上就类似于夜间平躺时的气喘气短。实际上他就是代表心脏的负荷已经开始多了，
1: 增加了。
3: 对，所以他就会出现了 B 这个症状。
1: 那 C 呢？
3: 那么 C 这个症状它比较特别。 C 这个症状呢，刚才这位观众呢他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实际上就是血上不去，导致的这个头部供血不足。那实际上来说，就结合我们刚才那个足球游戏啊，就是肯定是那个球过不去，血过不去，头脑部的血运不好，所以它就会出现头晕啊，眼前发黑。那至于 D， 全身水肿，可能是我们瓣膜病到最严重的时候了。我们不希望在临床上看到太多这样的病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心脏是一个泵，所以说如果你的泵功能出现问题了，最后这个全身就会出现水肿，血液完全的不能够回到心脏，所以就会有全身浮肿的症状。
1: 您见过浑身水肿的？
3: 我们都见过。就是这种病人往往来说啊，他都是这种瓣膜病拖到比较晚了，
1: 最后
3: 对，经历了 A， 经历了 B， 经历了 C， 然后到了 D。 这种病人完了以后，往往都是可推着轮椅来的，到诊室基本上是坐着，他可能就没法自己独立行走过来。然后呢，推到轮椅来一看呢，你就会看到他说话都很气短，对吧？那个时候这种点头症就会很明显，有他随着他说话，他在这个头的不自主的点。那么另一个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看他的这个下肢，轻轻的把这个裤腿一撩起来，看到这个双下肢都是一摁一个坑，我们叫做凹陷性水肿。那么这种病人呢，往往他实际上来说，他都在其他医院或经历过很多检查，把检查单一拿出来我们一看，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的瓣膜病。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这种分期也叫做第七，非常严重的一期了。
1: 所以以上的选项都是我们所说的正确答案，只是它从轻到重这样的一个排序。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没症状。
3: 对，
1: 这个时候是最难发现的。对，那我们小聂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那我们小聂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3: 他是一个 B，
1: B 的阶段。还好
3: 阶段
1: 你看，幸亏及时发现，要不然就变成 C。 到 D 的时候，你想花钱又多又遭罪，愈后又非常的不好。就是阿姨，这些蛛丝马迹一定要牢牢地刻在脑子当中哈。心脏的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它就是一个发动机。好，这些症状说清楚了，危害大家了解了，那什么样的人群容易中招呢？

0: 关于主动脉瓣这个疾病啊，它实际上来说，它从出生到它衰老这个过程，它在不同的阶段它都有这种主动脉瓣出现疾病的这种情况，但是原因肯定不一样。比如说在小孩阶段，在青少年阶段，往往有的时候是先天性的，那么到了青壮年，它可能是后天性的。后天性的，比如说它的瓣膜出现了这个异常的解剖结构的改变，比如说它的瓣膜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珠心上面对得很好，但是它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对不上了，
1: 就先天的。
0: 对，它可能也是后天，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血压很高，这个冲击了以后，让这个瓣膜的功能不好，出现了关节不全。那么随着人的这个年龄增大，到了老年。衰老了以后，那我们就出现了另外一种病，叫做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这个瓣膜使用了一辈子，就像我说了，每天开合每天开合，你说很辛苦啊，那他有疲劳的时候，那么一部分老年人在他的晚年就会出现这种主动脉瓣的退行性的改变。那这种改变呢，可能就是以狭窄钙化为主。主动脉瓣疾病它在人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里头，各个阶段都可能有问题，原因也都不同。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因素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因素也会加速主动脉瓣的损伤呢？这样我们结合下一组道具，请主任帮我们好好的科普。
0: 比如说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在血压很高的时候，血压很高的时候，因为主动脉瓣在这个解剖结构上，它们前向就面临着我们主动脉的压力，所以当你的压力特别高的时候，它承受的压力也特别大。所以说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用
1: 小球，
0: 我们小球，比如说一个小球没问题，如果我们现在给它搞它一堆小球都挤，
1: 突然一下，
0: 对，突然一下挤，你看这个半夜就被异常的就关不上了。可是如果一个小球这么一个力量，它可能就不会受影响。所以说血压太高，那么长时间主动脉瓣的负荷太重，它就会关不上。
1: 其实就是高血压的问题了，
0: 对不对？
1: 对。好，所以叔叔阿姨，高血压也是一个这个不可低估的隐患哈，所以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得平稳才可以。好，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
0: 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随着衰老，我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就会形成这种粥样硬化。我们粥样硬化如果在这个半夜上这种沉积上去的话，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这种黄色代表这种血脂，如果都堆在这上面，对吧？如果都堆在上面，那么它可能我们给它堆在这儿，那它可能你可以看到这个瓣口，它就打不开了。
1: 对，时间长了，
0: 时间长了，
1: 长在这上面，
0: 这个血就不能够很通畅的去通过它，所以说。在这种高血脂啊，这种老年的粥样硬化特别严重的时候，这种粥样硬化就会影响这个柔软瓣叶的活动，它会很厚，钙化很严重，开放关闭都会有问题。
1: 这个脂质是应该长在这里面的，对不对？
0: 它会到处长，瓣叶这个我们叫交界，甚至有的时候长在下面，它会也会有，就整个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它这个东西一长在上面，你可以看到血液过它就不顺畅了。
1: 对，它会附着在很多的地方，不光是表面这一侧，
0: 两侧，
1: 对，都有可能。那这样的话，这个瓣膜这个空间不就变得狭窄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血流就不够了，
0: 对，
1: 它也不能正常的闭合了。
0: 你可想而知，这么一个东西粘在这儿，那么那血流肯定，你看过来的时候打不开了。
1: 明白。好，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什么可能呢？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这种粥样硬化，如果发展下去，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它就会钙化了。钙化，它实际上来说，我们这是一个橡皮泥啊，实际上钙化呢，它就是非常硬了。这个钙化硬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这种小石子儿，钙化嘛，它成分就是钙，所以它跟这个小石头的硬度是一样的。所以当出现钙化的这种瓣膜病变的时候，我们叫做钙化性主动脉瓣膜病变。那么这个你可想而知，这个瓣叶啊，它可能就一点儿都打不开了，非常严重。你如果说这个粥样硬化还能够稍微还能够活动开，我看到过就是我们在临床中很常见。就正常我说了我们前臂大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严重的就是钙化长满了这种地方，那么它的这个中间这个口可能就只有0.几，一个从2到4的一个直径变成了0.几、0.9、0.8，就剩了一个眼，说这种情况就很危险，很危重，对生命有很大的危险。
1: 那个缝隙就太狭小了，血流就不可能非常的通畅了。
0: 对的，对的。
1: 整个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受阻，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基础疾病也多，然后呢，这个问题也比较的多。比如说又有高血压的问题，又有钙化的问题，又有血脂控制不好的问题的话，那这个瓣膜不就更差了吗？
0: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您。

0: 说的这些我们叫做危险因素、
1: 哦、
0: 比如它的危险因素高血压、
1: 哦、
0: 高血脂，然后随着退行性变这种钙盐的代谢的异常，那这个瓣膜就会进展得非常快、
1: 哦、
0: 然后钙化得非常严重，对生命的危险也非常大。
1: 任何一种疾病都是防大于治的，怎么防就得做检查，到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
0: 这个关于这方面检查，首先我觉得我们医生都有一个听诊器啊，
1: 嗯，
0: 就是听诊器是我们发现问题的第一步，最简单的、嗯、医生问诊，了解完你的情况，然后拿听诊器听一听有没有杂音、嗯，如果听到很明显的杂音，哎，我们可能就要说病人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嗯，
0: 那么进一步的检查，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心脏超声，也叫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多普勒，它都叫做心脏超声。
1: 嗯，
0: 那么做这个超声呢，是最简单的无创的检查。那么通过超声就能发现心脏结构上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
1: 你的
0: 对你的瓣膜有什么问题啊，打不开啊，关不上啊，然后甚至你的心脏的功能都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评估。
1: 嗯，
0: 所以说超声检查是我们去筛查瓣膜病的第一个无创的检查。
1: 好，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答应我，如果你也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地方莫名其妙的疼，像咱们小聂一样，然后走路的时候喘气儿，平躺的时候不舒服，会有异喘和等等一系列这些蛛丝马迹的话，第一时间去找像王主任这样的权威专家做个超声，去看一看咱的这个瓣膜好不好。如果有了问题，小修小补，千万不要到大的置换哈，那样的话我觉得风险啊，包括哈代价就太大了。好了，那这是到医院专家老师帮我们安排的这些检查，可以第一时间看到瓣膜的问题。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好上手的简单的一个自测，也能初步的判断看一下我们这个瓣膜好不好，供血有没有问题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这方面的重要内容放在了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扫码了解一下哈，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收藏一下，我们在家里测一测，看看主动脉瓣好不好。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马上解锁。
2: 心脏瓣膜出现问题又该如何治疗？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1/41，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屏幕上的电话010961686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如果瓣膜真的坏了怎么修？现在最新的手术是什么样的？
0: 好，其实就是你看了我有这么多道具啊。其实刚开始我们说的小聂同学，小聂同学是修复的，它不存在用于这些我桌子上摆的这些我们叫做瓣膜假体。
1: 你这是换门对吧？它是修门。
0: 它那是修门，我这是换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一一展示一下啊。你比如说这里头呢，实际上说

0: 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叫做机械瓣膜。哦，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金属的材料。啊，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很有意思。你看，看它是开关很自如，然后它只能朝一个方向。你看，哦，翻过来就关上了。你可以理解为血液，这是我们的叫做机械瓣膜。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这种生物瓣膜，它是用生物材料来做的。
1: 明白。
0: 那么生物瓣膜呢，它实际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跟我们正常的主动脉瓣有三个瓣叶，只不过它这个是用这个牛的心包材料所缝制的，那么也得保证血液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它带有三个小的支架，这是我们的传统的生物瓣，牛的生物瓣。像这种瓣膜呢，我们都要把它缝上去，这个呢不用缝，它就直接可以用它的这种支撑力放在里头。那么再看，我们再发展下去，我们就讲到了我们的这种介入瓣，这是个介入瓣，介入瓣它也是生物瓣的一种，它实际上来说也是这个生物材料做的。那么介入瓣的这种，可以看到介入瓣它拿出来，介入瓣可以看到，它是有这种金属材料作为一个支撑，然后有这个瓣膜的材料，也是牛心包，它这个呢就是通过介入的手段把它放在有病变的主动脉瓣的位置上，给它一撑开，这就是介入瓣。
1: 介入的意义就是不用开胸做手术了。
0: 对，那么我们看到，我现在是从材料角度来说，机械瓣和这种心包生物瓣。
1: 对，
0: 好，好，那我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材料叫做高分子材料。哇，这是一个高分子材料做成的一个瓣膜。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材料它完全是一种高分子的聚合物做成的这种瓣膜，来行使瓣膜的功能。所以说目前来说，关于瓣膜假体，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应用的就是这几种的瓣膜。哦，
1: 但这些材料呢现在都见识了，那这个是不是就不用吃抗凝的药物了？
0: 对，这个机械瓣膜它是需要
1: 抗凝。
0: 对，终身抗凝。
1: 对，
0: 那么其他的这些生物瓣膜它只需要3个月。哦，3个月，3到6个月，我们基本上国际指南上说3个月就可以了。
1: 了解了。
0: 对，3个月到6个月之后你就不用吃这种抗凝药了。
1: 手术怎么做哈，什么材料，咱们长见识了。接下来呢，我看您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展示道具哈，告诉我们这个瓣膜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一定要去干预做手术了呢？
0: 对，那么我可以看到这个可能更形象，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瓣膜，打开可以打到边儿，可以很好。那么这就是一个钙化了，你可以看到上面，
1: 哎，
0: 这黄色可以带点脂质，这种深色你可以理解为有钙化的沉着。你看这瓣口它已经完全不像这么大了，它只能到这么小了，对吧？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重度钙化，可以看到整个的瓣膜僵硬的动不了了。那么正常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你看到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三个瓣叶，1、2、3，对吧？还有一部分临床的我们见到
1: 两个，
0: 对，它是两个，它生下来就是两个，
1: 像嘴唇一样，
0: 是的，
1: 就生下来就两瓣。
0: 对，我们叫做二叶式主动脉瓣。
1: 明白。
0: 二叶式主动脉瓣呢，实际上我们的临床上非常的常见，实际上是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大概有0.5%到1%。所以说这种二叶式的主动脉瓣在生下来到成年可能有些人会出现问题，但二叶式和三叶式它由于它解剖结构都不一样，它可能这辈子多少都会出现问题。在青壮年的时候它可能更多的是关闭不全，到了老年它就会出现狭窄。所以说二叶式主动脉瓣和三叶式主动脉瓣它有它的不一样，如果是二叶式主动脉瓣可能这辈子可能多少可能会要经历过一次治疗。
1: 对于年龄比较大条件也不够特别好的这样的患者，一旦我们的这个大门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接受什么样的手术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患者奶奶现身说法，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崔奶奶。奶奶好漂亮啊！奶奶今年多大岁数啦？
2: 本命年啊，
1: 84岁哈，84岁，年不年轻？太年轻了，
2: 哎呀，
1: 这状态特别好。您的瓣膜也出了问题是吧？
2: 对呀。
1: 您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怎么发现，找到主任的，做了什么手术，现在又是个什么状态？
2: 24年啊，下半年就是说不能走路，走路憋得慌。浑身没劲儿，头昏眼花的，做饭连锅都端不起来，
1: 没劲儿。
2: 对呀，
1: 年前就有了这个症状了。
2: 对呀。
1: 好，那您定期体检吗？那主任都说什么彩超啊，什么超声心动啊，这些你有没有检查过呢？之前
2: 检查过，就是供血不足，我叫中医西医都看了，最后中医叫我做手术。我到了南针医院住院。

0: 就找到了我们的王主任。哎，主任，当时对奶奶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1: 因为这个老奶奶过来的时候呢，她的主诉是特别，就是刚才您听到了，她的这个症状是很明显的，就是体力上下降，走路气短，甚至头晕眼花。然后就刚才你可以看到了，她基本上到了 C 选项 C 了。那么她就是一个有症状的这个病人。那么随后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超声，超声检查出来呢是一个重度的主动脉瓣狭窄。所以说，那么结合老奶奶的这个年龄啊，她的病史特点，实际上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退行性的钙化性的主动脉瓣的病变，以狭窄为主。但是呢，因为毕竟80多岁的老人了，对于外科的这种耐受能力，包括奶奶本身家人对外科这种顾虑，所以说我们就推荐了我们的这种不用做开胸手术的瓣膜置换，通过大腿，通过介入的手段，
0: 哎，
1: 把刚才我说的这种介入瓣膜给它放在了它原来狭窄这个瓣膜的地方，然后把这个瓣膜释放开来，把狭窄的瓣膜打开了。所以做完手术以后，老奶奶你看气色啊非常不错。
2: 对，
0: 多长时间恢复回家的？
2: 回家呀，18号动的手术，21号、22号就
0: 一个星期左右就回家了。
2: 没有，4天的15天的。
0: 4天就回家了。
2: 对呀。
0: 然后呢？现在怎么样了？干活啊，做家务啊，做饭啊，走路啊，有没有什么变化？
2: 没什么感觉，很舒服的。每天去遛弯了。做饭啊。就这些。
0: 就回到从前了。
2: 对呀。
0: 好，而且你看我们俩的交流哈，他的思维反应是非常敏捷的。用掌声感谢一下陈奶奶。谢谢，我们也向奶奶学习。代表养生堂，我们有一份礼物和祝福是送给您的。
2: 谢谢。
0: 佛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食品口，把可上瘾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佛利门。我们把掌声和祝福都送给漂亮的奶奶，祝您永远的美丽健康。
2: 好了，谢谢。
0: 谢谢，您可以落座休息了哈。
3: 手术难度最高、恢复效果最好的心脏瓣膜手术是什么？广告之后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好了，主任，我还听说啊，还有一个技术是技术含量更高，更加考验我们医生难度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1: 其实这个修复主动脉瓣膜，就像您说的，是我们瓣膜修复手术里最难的，确实。因为实际上我们修复主动脉瓣膜并不简简单修复这三个瓣叶，因为主动脉瓣啊，它这个位置刚才看到了，它是在心脏的中间。那么它切割的这种结构很复杂，它可能底下这个环也大了，它可能旁边的这个血管也增粗了，他来做手术的时候已经脱垂、关元不全是一个表现，但周围的结构都有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常的常规的要做主动脉瓣修复，比如说小聂同学，我们做首先

0: 我们可能要给他做一个根部的环缩，因为这种病人他的根部主动脉瓣的根部已经出现了扩张了，已经不是正常大小了，所以我们叫做基底环，我们可能要把它的根部做一个游离出来，给它做一个环缩。那么这一步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主动脉瓣修复手术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为什么？因为心脏的结构很复杂，可以理解啊，血都在心脏里头，你不能去把周围的结构修好了，把地方搞破了，那就受不了场了。所以首先作为一个我们的这种主动脉瓣修复的医生来说，首先要熟悉我们这个结构啊，解剖啊，做一个根部的解剖，然后做一个根部的塑形。你可以看到正常的它这个结构是很正常的，管径啊底下都是一个正常，那我们修也要修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对外科医生的考验是非常大的，就是我得把这个整个的根部要给它解剖好，不能出血，然后就是去修这个半叶。半叶有几种修法，那么最常见的比如说小聂同学他的半叶脱垂了，那我们通过外科的这种折叠的技术，让这个脱垂的半叶像刚才您说的把它再给它缝回原来的水平线，
1: 支棱起来，
0: 支棱起来，对，
1: 往前推，
0: 支棱起来，能够完全的跟另两个正常的半叶能够对上。所以说刚才您说到了为什么修复是最难的，所以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中心都能开展，像我们安贞医院就是能够去成熟的开展这类最高难度的主动脉瓣的修复手术，
1: 相比较换修是更难的。
0: 对对对，换瓣膜相对来说，把这个剪掉，把这个瓣膜再给它
1: 缝上，
0: 安上去，
1: 对，
0: 相对来说就简单。
1: 它不光是一个形态的复原，更重要的是功能还要跟之前一样。
0: 对，
1: 咱们能修，咱就不去换。借此机会，还有没有要嘱咐、温馨提示叔叔阿姨们的地方？
0: 好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心脏瓣膜病实际上在我们的临床上也不是一个少见的疾病，那么在我们的各个年龄阶段都会面对到。那么对于我们的正常的老百姓，如果我们有一些气短啊、头晕啊、这个眼睛发黑啊、这个觉得体力上明显有下降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就像刚才说的，找个医生听一听，做个彩超，可能就能够很好的筛查出来这种瓣膜病。那么得了瓣膜病也不用太紧张，也不是说得了瓣膜病就一定要做手术，也一定要开刀。根据你瓣膜病的这种严重程度，可以给你选择最优的这种治疗方法。所以说我们在医学上都有非常好的策略和手段，就是大家不要耽误了治疗，这是最重要的。
1: 谢谢主任。好了，了解完了科普，接下来我们上点好吃的。听说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有着特殊香气的蔬菜，不光是味道特殊，而且还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节目一开场呢，今天两位老师特意给我准备了一款蔬菜。哎，说这款蔬菜呢会有种很特别的味道，我先来闻一闻啊。哦，哎，这个蔬菜闻起来怎么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浆果味道呢？我非常好奇。
3: 没错啊，很独特啊，它有一种挥发油。这个的物质的话，对于我们帮助消化啊，增进食欲，其实夏天吃起来非常的适合。而且它还含有一种物质，对于我们保护心血管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园艺师。
2: 哎，看来啊，这款蔬菜呢还是一个护心好物。那不知道今天郝大厨要用这款蔬菜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呢？
4: 今天我带来这道美味啊，咱先看看大屏。
2: 好。哇，原来这么多人排队的这个家喻户晓的美味啊，就是炙子烤肉。
4: 炙子烤肉，
2: 对不对？哎，但是啊，我想问问郝大厨，可能很多人都想在家里复刻这道美食，但是感觉就是做不出那种餐馆味道来。
4: 其实这炙子烤肉啊，大家千万别把它想得太复杂。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这道菜，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重点，在家也能轻松复刻饭店的味道。哎，
2: 太好了，那我们就一步一步跟着郝大厨操作起来。
4: 好。其实第一步呢，我们说炙子烤肉好吃，大家都觉得它这肉特别入味儿。那我们腌制肉很关键，但腌肉之前，今天咱一定要熬一个料油。缺了这个料油，这道菜啊就失败了。有了这道料油，您这道菜啊已经成功了90%。锅中啊，咱先来点油。那在凉油状态下呢，咱先放上姜。 还有大葱，再来点洋葱。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咱们这道菜呢，属于典型的叫烹调前调味儿，所以烹调。

0: 调味到底这肉怎么抓怎么腌和这料油有什么关系，咱一步一步来。
1: 那我们在熬制料油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您说给我们要推荐一个有着护心元益湿美称的营养素，那么它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我们说到这个蔬菜里的这个成分啊，实际上它是一种盐。
1: 您说到盐啊，一般我们都要跟大家说要少吃盐来护血管保健康，那为什么今天还要强调这个特别的盐呢？
2: 说到这个盐啊，似盐非比盐啊，实际上呢，它在我们体内呢，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这个一氧化氮它可以什么作用在我们血管平滑肌这个肌细胞上边，让它放松啊，这样的话我血管可以什么适当的扩大一点，起码对控制血压是有好处的。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园艺师把我们这条道路铺得宽一点，让血液更通畅。
1: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节目呢还为大家准备了李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强调过的，要想护心呢要多吃红。那么到底对应的是哪些红色的食材呢？那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郝大叔这边啊。
3: 葱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都炸得塌烟了，这会儿香料放进来，香料也特别简单，咱居家啊都常备的八角、桂皮、香叶，包括几粒花椒，
1: 都是家常的。
3: 对，这料下来之后呢，你看我们这个香菜根千万不能丢，这香菜根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增香效果。
1: 那我们还得熬制多长时间啊？这料油
3: 香料下来之后呢，大概也就是炸个一分到一分半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感觉现在是香味飘满了全屋啊。
3: 然后呢，时间到之后关火，利用这个油的余温让香料的味道进一步的挥发出来。咱这料油炼好之后，第二个关键点就来了，一定是让它香上加香，在里边加上香油。比例呢大概我们就给它控制在4:1或者是5:1的比例就可以了。咱这料油啊，您不单是能做这个炙子烤肉，在家里边咱们炒个素菜或者是拌个凉菜都能用得上。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腌肉。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炙子烤肉呢属于典型的烹调前调味，所以烹调前调味就一定把这味道给它入足。首先呢先加上盐，少来一点白糖，和味增鲜，胡椒粉，再来它2勺酱油。
1: 好，那我们在腌制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特别好奇啊，今天您说到了这个特别的盐是有护心的一个作用，到底是什么盐啊？
2: 这就是硝酸盐，它在我们体内呢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实际上还是这个一氧化氮啊，它还可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皮，保护好血管内皮啊，就相当于这个园艺师把这道路给扫得特别平整，对吧？你别血脂也沉积在这儿了，一会儿又有炎症的反应，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保护是非常好的。
3: 这个肉呢一定我们要充分的把它抓匀，抓到它自然起黏的这种效果就可以了。当然了，接下来这一步也是重中之重，为了让我们的烤肉味道更加香浓，来，料油一定不能少，在里边加上一些料油，这样呢，第一可以增加它的香气，第二呢，烤制过程当中也可以防止粘连。
1: 好，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个料油。
3: 第一步用料油，这料油今天咱们要用3次，每一次呢都有着不同的效果，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香上加香。咱都知道啊，这炙子烤肉离不开大葱，但是咱们吃这大葱的时候就怕有这臭葱味儿，您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2: 反正我一般就是肉和葱就一块就下锅了。
3: 肉和葱一块下锅了，
2: 没错啊。
3: 其实这里边还真的有一顺序，如果肉和葱一块下锅，我们知道葱很薄，肉没熟呢，葱过火了，所以葱呢，下锅的火候很关键，前边的处理更重要。你看料油第二次用，咱把这料油啊抓到大葱里边稍微拌一下，拌一下之后呢，这样葱又有了这个料油味儿，同时呢这样还可以很好的抑制它的什么臭葱味儿。给它拌好之后，这会儿咱就可以上火了。
1: 那我们在家里使用这平底锅，如何能做出这种餐馆的那个锅气来？
3: 首先呢锅一定得热，咱们是热锅热油，然后快速把这肉给它爆香，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肉的口感有，让它的香气足，还是要用到料油，直接下肉。
1: 滋啦的声音啊！
3: 对，一定让这锅有充分的热度。下锅之后，来，咱们就快速的把这肉扒散。
1: 好，那我们在炒这个牛肉的。

0: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护心园艺师第三方面的好处是什么。
1: 哎，就是我们这个一氧化氮的话，它还可以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啊，相当于这个园艺师把这道路上

0: 非常有帮助。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呀，芝麻菜它里边含的硝酸盐啊，适量的用，让它什么呀，合成更多的一氧化氮，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
1: 我们现在已经闻到了啊，这个香味全部都飘散出来了，而且这锅里很热烈。
2: 对，这会儿呢全程保持一个高温状态，让这个肉呢有这

0: 给它这里边少来上一点芝麻。
1: 这个是点睛之笔吗？
0: 不是，别着急。然后呢，喜欢吃孜然的，咱啊稍微来点孜然，在家做嘛，这个味道您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调配。
1: 没错。
0: 那烤肉咱都知道，离不开的是什么？香菜，
1: 香菜，哎，那么到底给这一道炙子烤肉升级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啊，好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带来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0: 那今天我这点睛之笔就是。这个菜呢，代替一部分的香菜，
1: 带着这个淡淡坚果香味的芝麻菜，来替代一部分的香菜。
0: 对，咱这香菜和这芝麻菜啊，稍微一塌烟儿，咱这菜就出锅了。
3: 我们这道非常传统的、非常经典的炙子烤肉出锅了，但是今天是升级版的，加入了富含硝酸盐的芝麻菜，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它是促进一氧化氮的形成，非常好。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餐桌上最常见的一个食物，竟然是中医沿用千年的调糖多面手。明明每顿饭吃的不少，没过一会儿就饿，平时水没少喝，但喉咙依旧干涩难受，这是不是身为糖尿病人的您常常发愁的两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脾胃。饿得快是胃火旺盛，胃火偏大，食物消化过快，自然而然吃得多，饿得快。脾阳不生，身体生成的津液全都囤在肠胃里，没法上达咽喉，也就出现喝再多水也不解渴的情况。咱们中医里有一味沿用千年的良药，它既能清泻胃火，改善燥热易饿的毛病，又能提升脾阳，打通体内津液输送的通道，止住口渴。早在《神农本草经》上就记载，它善治消渴，滋生阴液。而近代名医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析录》里也提到，它可以升腾脾胃清气，疏通津液。这个历经千年备受中医推崇的调理好物就是葛根。针对不同的症状，葛根也有两组超实用的家常搭配。胃火旺盛型，葛根搭配麦冬，清胃养阴，生津止渴，缓解胃热引发的饥饿和口干。脾阳偏弱型，葛根搭配黄芪，生阳行气，疏布津液，解决津气淤堵带来的体虚口干。想要知道具体的用量配比吗？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得。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0: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0: 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3: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5: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尹力到城市副中心调研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0: 北京昨晚迎中雨天气，高危电闸四次提闸放水，消防部门抓紧时机开展防汛演练。
1: 端午节期间，北京推出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
0: 缓解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北京推广停车加充电一体建设试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我市举办“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交流座谈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座谈会，与干部代表深入交流，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首善标准提升为民造福工作水平，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会议通报了全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市场监管局、东城区东华门街道等10个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尹力与大家一同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强调大家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

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表率。

0: 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政绩。要坚持人民立场，始终将我们的政绩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度统一起来，坚持系统思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坚持务实担当，在为民造福中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引力结合首都实际，要求大家深刻理解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指出，要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践行为民宗旨，把四个中心、四个服务中蕴含的巨大能量进一步转化为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构建更加紧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不断擦亮首都支援协作品牌。要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快构建具有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巩固扩大教育科技人才优势，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城南、京西、平原新城统筹力度，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中守护民生安宁，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北京，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尹力就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紧扣七有五幸，丰富高品质多层次民生供给，在稳就业、扩就业上下更大功夫，加强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服务供给，完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要聚焦出行、就医、政务服务、解决群众诉求等方面持续用力，加快完善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的交通体系，让城市通行更加高效有序，完善费用一站式结算、电子病历共享应用，推动高频事项一网通办、掌上可办，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尹力指出，要聚焦污染防治、食品安全、住房保障、城乡环境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让群众生活环境更加宜居，持续深化 0.1 微克攻坚行动，建设一批高品质滨水空间，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强化学校、养老机构、外卖平台等餐饮服务管理，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不断丰富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服务，深化精致共治法治，努力把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尹力要求，要锤炼过硬党性和优良作风，永葆为民造福本色，更加注重增强党性修养，自觉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强党性校准政绩导向，创造过硬业绩，更加注重走好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更加注重加强能力建设，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更加注重弘扬新风正气，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尹力指出，目前学习教育时间已经过半，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深化学查改各项任务，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开展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引导党员干部深刻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汇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市领导陈建、李成林、赵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市政协秘书长刘占兴，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
1: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到城市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积极探索新模式、新路径，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
2: 北京绿

0: 绿色技术创新服务产业园通过老旧厂房更新改造建设而成，市领导查看园区风貌、历史建筑和周边滨水空间。尹力强调，要创新设计理念，注重留存工业记忆和历史机理，合理规划利用空间，积极探索工业遗存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坚持绿色低碳理念，建设敞开式花园式园区。通州北关地铁站 P 加 R 停车楼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非机动车停放难题。市领导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和周边交通组织等情况。尹力叮嘱，要严格施工安全管理，完善运营模式，加强与周边商业设施联通，引导非机动车规范有序停放，优化出行环境。北运河东岸滨水空间通过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有效改善了区域环境品质。市领导查看水岸消费业态、滨水空间打造和运河奥体中心改造等情况，向岸边休闲的市民群众询问游览感受和意见建议。尹力强调，要加强沿岸绿化美化，增设休闲娱乐设施，为市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更具活力的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突出地域特色，丰富周边消费业态，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抓好河堤加固工程，加强汛期巡查排险。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副中心是北京新两翼之一，要注重规划引领，增强更新系统性整体性，牢牢把握城市副中心功能定位，推动城市更新与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三加一主导功能相结合，彰显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和企业诉求，让城市更新更好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建管运一体，积极引入专业化运营单位，提高长期综合效益，加快实施北运河五河交汇、六环高线公园等综合化更新组团，力求集中连片出效果。尹力强调，要注重分类施策，提高更新项目实施质效，有序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加强老旧厂房、低效园区市场化改造，推动传统商圈、商业街区转型发展，营造水清岸绿的滨水环境，展现千年运河城、花园副中心的独特魅力，推进地下管线、供排水、防洪防涝等设施更新，要注重多元参与，深化协商共治。尹力要求，要注重改革创新，将更新理念贯穿于城市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当前要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积极破解城市更新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堵点难点问题、急难筹判问题，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赵磊、穆鹏、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昨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学习教育总要求。聚焦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督导，推动学用结合，以知促行；聚焦解决突出问题，加强督导，督促将集中解决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与我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统筹起来，落实消耗管理；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判，加强督导，督促开展好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工作；聚焦立好制度规矩，加强督导，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0: 6月16号，首都高校学习贯彻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余英杰出席。数据显示，2025年首都高校基础研究支出达到162.5亿元，同比增速21.99%，基础研究实力实现系统性提升，在多个前沿领域形成领跑态势。企研计划累计支持14所高校1612名本科生，已毕业397人中有396人继续深造并从事基础研究，顶尖引领、骨干支撑、后备充足的梯队格局基本形成。今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面开展。本届博览会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

0: 现场参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北京展区以“书香京城，悦享世界”为主题，组织市属图书出版单位等30多家主体联合参展，
1: 体现了文商旅体展结合了在首博正在热展的玛雅文化这个展览，我们把出版的图书《玛雅的世界》还有精品的文创也带到了现场。
0: 北京展区同步展陈5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平安坯》，还联合中国华侨博物馆展出海外华侨家用侨坯、抗战捐款侨坯，
2: 它非常具有特点。比如说，当时海外的这些侨坯局会专门印制带有抗战标语的侨坯，用来勉励国内的这个同胞。
0: 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6月21号，同步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北京台报道。
3: 昨晚，一场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造访北京，雨量达到中雨级别，局地出现暴雨、冰雹和8级大风，部分河道提高了下泄流量，各部门的防汛演练也在抓紧时机开展。
0: 昨日降雨中，通惠河高碑电闸提闸泄水，来自上游南护城河等内城河湖的雨水经过高碑电闸进入下游北运河河道。
4: 现在可以看到呢，在我前方高碑电闸的4个闸口都已经全部打开了，而且在7:30左右，高碑电闸是又经历了一次提闸。通过高碑电闸的泄流的作用呢，可以让上游的内城河湖的水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确保河道和周边区域的安全。
5: 高碑电闸主要是通惠河的泄水咽喉，承担着内部城区将近70%的水。因为北京市城区啊在降雨过程当中产汇流比较快，所以咱们需要及时的提闸，增大这个下泄的流量，来确保河道水位的平稳。
0: 在本市的防洪排涝工作中，城区河道实施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统筹调度。高碑电闸是东排的主力，由于河道周边居民区较为集中，昨夜巡查河道频次也有所加强。
6: 只要是在下雨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在不间断的巡视，主要是对沿线的这些水工设施进行巡查，再看一下沿线有没有户外游河的这些市民进行一下劝阻。
0: 截至16号22点，高碑电闸共提闸4次，下泄水量超过71万立方米，大约是1/3个昆明湖。北京台报道。
7: 那么在汛期，如果赶上极端天气，有人员被困在山上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消防队员紧急的救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呢，实施一次演练。那么这次模拟的演练呢，是说有人员呢被困在附近的箭扣长城上面。
8: 对，哇，你好，现在感觉怎么样？先来，您先披下雨衣。别动了，
9: 冷，可能失温了。
8: 先做好保暖，
7: 还挺专业。
8: 把那个头盔，把头盔给我。然后咱们那个，因为山路比较滑啊，咱们戴好头盔，好吧？
9: 好。
8: 对，
9: 看好。
8: 对，
9: 来，
8: 拿手。对，你给师傅给放一个。行，那我们就下了，好吧？
9: 好，
8: 就
9: 我了啊。
8: 好，来，走。而我们的队员呢，也进行了一个分组啊，每一个队员都有他自己所负责的一个板块。我们会根据啊，我们可能之前遇到的一些情景，或者我们未遇到的灾情，然后进行一个设定，然后进行一个预演。这样的话，在我们以后真实的遇到这种救援情况下，我们能够更得心应手。
10: 端午节假期，北京推出5大板块、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仲夏精华。端午将至，浓浓的佳节氛围铺满街巷。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11: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10: 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成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

0: 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十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1: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2: 不同酒店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季，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像北京河南大厦还打造了特色艾草主题房。
0: 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278台，1136场，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荟萃假日舞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串联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展览及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热度的假日出行新选择。
3: 我们的惠民诚意满满，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让假日出游更舒心。
0: 北京台报道。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4: 我们的节日端午市集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近日在丰台区举行。端午节期间，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举行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约2300场。作为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重要专场，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举办。100余位政企、学界及媒体代表通过案例分享、高端对话，剖析业态同质化、热度不均等行业痛点。论坛首次系统性明确政府、企业、媒体三方共建定位。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将于7月3号至8月30号开启，47场演出、7个艺术夏令营、8场中国人的戏曲系列讲堂和5场非遗体验营，陪伴青少年度过多彩夏日。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洽谈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省会西宁市举办，总面积600平方米，着力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
0: 重点地铁站周边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紧张，一些市民冒险飞线拉线拎电瓶回家充电的情况令人担忧。为破解难题，本市大力推广停车加充电一体建设试点。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有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有预留电动自行车充电位，日前一批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建设的集成路灯、停车、充电功能的新式充电桩崭新亮相。
5: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2维码。
6: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0: 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缓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7: 为了居民到处找出去不安全，所以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8: 所以确实方便，还便宜。
0: 随后，记者又来到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附近，这里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合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9: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
10: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停充一体的充电桩
11: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

0: 解决的一种手段。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将动工建设，后续还将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市交通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地铁周边公交接驳、城市道路病害养护、地铁站内标识、非机动车秩序治理和路侧停车等相关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扰动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后两天受持续均压影响，温湿度较高，扩散条件偏不利，良到轻度污染。预计20日受西北高压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山区的气温则是在19到20度，体感较为舒适。由于地面湿度大，后半夜到明天早晨能见度不太好，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天空云量较多，傍晚到前半夜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加上湿度较大，中午前后闷热感明显，心脑血管等疾病风险增加，体弱人群需要注意防护。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端午小长假期间，19号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对于节日出行将会造成明显影响，请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20到21号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部分时间适宜安排出行。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最低气温在17到20度。
4: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西城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4到30度。朝阳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2到31度。海淀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1到32度。丰台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2到32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门头沟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房山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2到31度。通州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顺义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昌平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2到31度。大兴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1到32度。怀柔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平谷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密云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延庆多云转分散雷阵雨，19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32度。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不是？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又傻。

0: 滚烫的乡土，
1: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 花香豆香飘万家，
3: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4: 相约时光，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

0: 坚实步伐。
1: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

0: 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

0: 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

0: 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

0: 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 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

0: 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多大了？八岁。
1: 快一点。
2: 下一个。
0: 二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挂心内科。
4: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0: 谢谢大夫。
4: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啊。
0: 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ICU 费用什么的，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0: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哎呦，你还跟我可以商量？别拿阿姨的东西。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
1: 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
0: 哎呀，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1: 快了，还差最后一肚子。
0: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就凭你现在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
1: 我只会唱戏。
0: 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跟你讲，这一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反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1: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0: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1: 谢谢啊，玉芝。
0: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
2: 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哎，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3: 哎，看，看，动画片是不是出来了？亚兰鼻鼠嘛，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爸爸抱抱，爸爸，飞，
4: 放下他，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不舒服啊？啊？
2: 看电视能播了吧？我还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4: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2: 啊？这是有事情，来来来来来。
4: 啥嘛？
2: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4: 哎？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5: 你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
2: 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4: 别逞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出呢。
5: 这么多？
4: 嗯。
5: 那什么，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4: 哎，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2: 呀，我当啥人了吗？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4: 嗯，你也是，

0: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
1: 啊。哎，你找谁啊？
2: 哎
0: 哎，
2: 黑总啊，
3: 你不是那刘红
2: 兵兵啊？
3: 刘红兵。
2: 哎，你咋在这儿呢？
0: 啊，这店是我的。呀，
2: 这大集团嘛啊。
0: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2: 咱张先生这大口磁带，那国外重金，真有人要？
0: 国外的？我去问问啊。
4: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5: 打口磁带。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飞飞，
1: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
2: 有，看看，
1: 你问呢？
3: 可以啊，
1: 这海伦有吗？
0: 最高有吗？
1: 那一个一个说。
4: 你看，
1: 说慢点，哎，快过去，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把这记一下啊。
2: 多少钱一盒？
4: 15。
2: 这家吗？老板，什么？这谁啊？放心，自己人。
5: 找啥啊？
2: 哎，好嘛。
1: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5: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2: 这些是俺挑的很，人家这都是搓段，我跟你说，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5: 不用，
2: 亮钱。
5: 哎，你咋又来了？啊，舅，爸爸，快进屋，别忙，哦，拨算了呗，我给拨算了。一天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的弄啥呢？
2: 秦娥唱戏忙吗？花儿又不在，
5: 你得有人管着呢吗？
1: 嗯。
5: 你
1: 啥样？
5: 那没人。
1: 问你咋样？
5: 我也没什么，反正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也不美。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哪谁去啊？
1: 我吗？
5: 你，就你别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也行，四个人人家交驾照了。
1: 没驾照我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难的。
5: 行了，别再闹了。
1: 闹啥呢？
5: 刘娃治病得10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打到啥时候？放心，我有办法。
1: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5: 咱有觉悟呢嘛，你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东哥今天跟着我呢，我能为啥法？那还紧。
1: 啥时候复婚呢？
5: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大小小事我都管着。
1: 行，大了，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美了。
5: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1: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5: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钱门口实际上堂记者，万一上了。
6: 你干啥呢？啊！你这是你笑一下，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7: 可是烂怂团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呢？
6: 咋回事嘛？咱穿个女装弄啥呢？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呢。
1: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
6: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你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0: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1: 你扶儿过来。
0: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1: 不知道。
0: 哎，这货。
2: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轻写浪面。
3: 你还找到观众朋友们？

0: 你干啥呢？
1: 啊，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呢？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西北风？
1: 现在是农忙，没有高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了，这。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胡三元骂易秦娥，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萧萧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他这不是刚从气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等到大导演找他。妈，你快先回去吃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0: 你现在家连个面都煮不熟，现在都会做菜了。
1: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个管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0: 他要真想跟你结婚呀、啊，

0: 妈，你快吃，愣着干啥呢？不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属性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了。说了晚饭不用管我吧。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重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你不用离开我，好不好？
1: 没说走。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
0: 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3个月。你别回来！
1: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没有结婚的打算。你想怎么样都行，你只要别离开我。

0: 咱是亲水吗？操，爱喝不喝吗？姐夫啊，我都二十了，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的提成。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1: 行，你骗。
0: 哎，你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Easy。Easy。
1: 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0: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1: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姆。一多点，就叫一姆。
0: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那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哎呀，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0: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1: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刚那一屋子里，啊，有几个能吃得起饭？
0: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
1: 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0: 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1: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
0: 为啥吗？
1: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天上飞不动的地上跑，跑不动了，在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0: 你呀、长大了。
1: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那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个姐夫吗？
0: 我妈他。

0: 不行，
1: 郑军呢？灰姑娘，
2: 可以。
1: 嗯。

0: 看点儿吧，啊！
1: 把都刷进一块。
0: 我这二十一位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啊！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儿吧。
2: 你说多少钱？
0: 二十嘛。
2: 二十这么贵？
0: 为啥？这是个谎言，这大片吗？
2: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
0: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2: 不去。
0: 哥，你也想看电影呢？
3: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了。
0: 那是这，你给掏这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3: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哎，
0: 十块，在这老熟人嘛，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五块。让你把电影看了，保证你看的位置好。
1: 对，白糖都刷进去。对，
0: 忙着呢。啊，杨子。
4: 哎，
0: 给我舅开个阳光，看看电影啊。
4: 坐。
0: 坐这儿。嗯。咦，咋样？美不？嗯。你看着啊，你走吧。忙着啊，杨子。
4: 啊，
0: 走吧。
5: 给你这啥烟吗？
4: 这暖和。
5: 这几毛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6: 那天，福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1: 味儿，白糖都刷的一味儿。
7: 孙儿，
3: 上台
7: 来，你也来看吧。
3: 对，看电影了。
7: 你刚才不看见你吗？那底都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吗？咋能看见？
3: 好看吗？
7: 真是好看，
3: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真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行吗？
8: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九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
7: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入来呢，这会是啥时候来的？这都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3: 啥事都有个规律，哎，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多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7: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0: 哎，够了吧？钱留着给刘毅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9: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
0: 你。真不用，有钱
9: 还给你能耐的还。
0: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我不去。
9: 你现在还你还喂你万一的你还
0: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
9: 你心里明明还有他。
0: 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9: 啥嘛，整的一套套，哪学的？
0: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呢。
9: 难，
0: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10: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
9: 水冰冰，试一下，啊，忍不忍得住？ 你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呢？啊？刘毅，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10: 哥哥，来来来，
9: 哥哥，刘毅，
10: 行了，刘毅会叫爸爸了。
9: 是不是？哎，你来来来，叫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4: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9: 来来来，
4: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9: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家看，奖金。
10: 哎呀，
9: 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
10: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4: 没啥，快吃饭吧。
9: 说出来吗？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来，我们吃饭饭啊、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啊？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哼哼，
4: 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哎。
9: 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人打的，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4: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9: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嘛。嗯、啊，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咱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呀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2: 那行，我走了。
4: 嗯，慢点。哎，
2: 啊，对了，晴儿，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老底子，我们外企是包系规矩大得很，主事最重要。越是要在主家指使

0: 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这主角就得包着红包给乐师们开鼓包呢。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主角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处事不惊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啊。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1: 但我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甘霖，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选了。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限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你这货，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哎呀，
0: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2: 爹，上次你们预定的袋子，
3: 干啊！
2: 啥都有呢，15块钱盘。
4: 哎呦，真行啊！
5: 人物气，
2: 就是的。我叫啥 ？Pink
1: Pink
2: 叫
1: 这个，
2: 弗洛伊德啥吗？
4: 这个皇后乐队嘛。
1: 就
2: 你咋跑这儿了？
6: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来？
2: 那俩不情敌吗？咱过上色了。
6: 你这话多的很。
2: 咋？嫌我啥事吗？
7: 娃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吗？
2: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6: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了，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呢？
2: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家过吗？
6: 咋过啊？
2: 魏小明问你，问题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亲啊，还喜欢台下亲的。
6: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2: 没活明白吗？
6: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2: 啥事？
6: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2: 呀，就
6: 拿上。

0: 咔咔咔，导演喊停了，二十五秒准备，
1: 动起来！
2: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0: 跑起来，跑起来！
3: 人呢？
0: 道具，
3: 举起！
0: 快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服装，
4: 镜头要从这个，
5: 没事吧？
4: 这个镜头不要。
5: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0: 演员，服装，
4: 这个。

0: 啡，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6: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4: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7: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

0: 卡，过了。
1: 。
2: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
3: 小旭，
4: 哎，小哥，
3: 脖子咋样了？哎
4: 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蹦不了这块。
3: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4: 我轻点，小哥。
3: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还行，
4: 啊，舒服如
3: 这力度还可以啊。
4: 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3: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吧。哇，
4: 天哪，我感觉一下就。
3: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4: 对。
3: 对不对？哇，
4: 哇，肖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3: 行，没事，你多休息就好了。
5: 哎，小哥，一会儿也给我按呗。
3: 我不会。

0: 萧萧，你来了！你怎么都睡成这样了？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0: 我们到此为止。对不起。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
1: 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0: 那你爱谁？易星娥，你那个时候去沈清找易星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
2: 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
0: 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其实也算是零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 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了。

很多年后，易勤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这边稍微往下一点，来，准备啊！哎，高了高了，哎，小心地板啊！可以可以可以。
1: 青娥，
0: 哎，团长，舅，啊，团长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儿跟您说，又有包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红。哎呀，
2: 找这地方，哎呀。
0: 那娃嫂子做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哎，
2: 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0: 行，那我先回家了。
2: 好，好，好，
0: 走了。
2: 好。
3: 陈四，我走了啊。我没让进。美女好啊，有心情只管咱们。你咋穿成这样？结婚时候的衣服。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一看，还能穿。
0: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3: 走吧。
0: 干嘛去啊？
3: 带你去个地方。
0: 家里还一堆事儿呢。
4: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工夫呢，走吧。

0: 带你来这儿吗？你在这瞎看啥呢？往天上看吗？咋像吗？
1: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0: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1: 看啥？
0: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asy。
2: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在。
1: 那是存根吗？
0: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1: 哎，那叫啥
0: ？Easy。
1: Easy 是个啥？
0: 简单。
1: 简单。
0: 简单。

0: 声能力不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肯定我强，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会放羊。
0: 回到九元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儿回趟九元沟。
1: 再说吧。

行，红梅花开了。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2: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
0: 大大大，莲叶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长的穆桂英萦绕在我胸怀。

0: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哎，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哎，
2: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出血了，
1: 别逗他大笑啊，
3: 注意安全。
0: 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
4: 有包子，有小米粥。
0: 这些都不想吃啊？肯德基想吃吗？
2: 啥都啥时候来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就听到。
2: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0: 听见出来。
3: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吃饭。

0: 你妈在就好了，是吧？咱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你到底有啥急事儿？走。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1: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 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力护航。
2: 咱们谈起这行货。
3: 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
4: 那你往，
5: 我弄啥嘛？
4: 我给你灌。真的是。
5: 我说啥了吗？
4: 我给你灌。
5: 你哥一个。这，你看，这，壮哥，想嘞，喊叫啥呢嘛？哎，
3: 俊子的。壮
5: 子。哎呀。
3: 哎呀。
5: 哎呀，给烧果子。
3: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5: 这弄啥吃的呢？
3: 粉条肉，带饭肘子。
5: 你也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哎，我带的有酒了嘛？
3: 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太没来了，先喝茶。哎，怎么进来地的嘛？
5: 好钱都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
3: 呀，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5: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3: 三元，
5: 哎，
3: 上回应娃那事还做什么？

0: 啥事儿吗？
1: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地教娃学戏呢，你咋就忘了呢？你这，咦，
0: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1: 呀，
0: 那我当然得记得。你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
1: 呀，
0: 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1: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0: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1: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0: 我给留着心。
1: 行，哎呀，说好的。
2: 哎，这一个个都干啥呢嘛？这怪了吧唧的。干啥呢嘛？这一个个。变，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3: 让一下。
2: 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儿。
3: 嘿，解放！
4: 解放解放！那个才来嘛，你小心点，睡觉。科长，你之前那打口子弹还剩多少？
5: 咋了吗？
4: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一天全能卖出去。哎，
2: 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在这留意呢。
4: 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门的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
2: 哎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4: 咋了吧？
2: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4: 可以手术了？好，好，好，太好了。那咋了？
2: 啥叫那咋了？那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4: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2: 那也不行。我也让你姐知道了，
4: 非骂死我！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
4: 骗！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2: 搞不了！
6: 哎，让，倒车了，
7: 跟车，
6: 从后面过去吧。
7: 慢点，
4: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2: 行，
4: 别后悔啊！
2: 走。

1: 李沁啊，拿票往里进，拿票往里进，拿票往里进，拿票往里进啊！哎，怎么了？漂亮！伙计，打过招呼了吗？
2: 这谁打招呼的？
1: 一村根，一村根让我来的。
0: 不认识，
1: 我这
0: 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1: 谁让你来的？让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你走，别在这捣乱。
0: 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拿票往里进，拿票往里进。
1: 来来来。
3: 要打口袋，看见没？哎，打口袋，重金属。哎，这儿打口袋，来看看啊！打磁带，对，我看看。
4: 咱这有各种乐队的，来看看。哎，
3: 咱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5: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4: 剩几个了，马上。哎呀！
5: 你写个盘咋这么慢呢？
4: 你慢写，别给我碰碎了都。啊，好。
3: 哎，你转个心，转个心。

0: 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我幕了吗？咱报公墓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个场子啊！
1: 领导啥时候来的？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快上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1: 这唱的哪一出啊？游戏湖吗？游戏湖翻啥呢嘛？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吗？那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吧？戏不等人，咱山城真唱过戏啊！

0: 15
1: 啊 CD
0: 这个30
1: 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哎、
2: 翻不动再辛苦一下再辛苦一下辛苦一下吧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0: 开始了，
1: 好，三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啊，走，

0: 哎，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咱卖完了吗？
2: 什么？
1: 浪费你俩，你俩什么都要，咱下次早一点啊。刘毅，哎，爸爸来了，
3: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啊，站住！
1: 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
2: 哥们在哪？
0: 啥？倒卖淫秽光盘？
2: 没有吗？没有。
0: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童真，
2: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0: 真不知道你在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2: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看着我还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
0: 快点！快！大哥，
3: 醒过！
0: 爸爸在啊，没事，快，没事，好。哎，
3: 不好了，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和手不了吗？
0: 好啥呢嘛？那妹子是打狗磁带吗？
3: 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她事情说清楚。
0: 刘毅，你别哭了啊！你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关。

上去了，请啊，请啊！

0: 我给你介绍了人咋样啊，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这还怕

0: 怎样？有大红的了。哎，
1: 李哲，前列腺水平吗？
0: 啥意思？
1: 就哩哩啦啦，
0: 这说话难听的。整比我笨钱吧，俺一条红都不给你带，你又不是没遇着过。来咱这儿的观众，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的，知道吗？这
1: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儿工资也涨，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0: 了。咋没变了？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多加个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1个小时呢，
1: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意思这，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笙歌就再也不唱了？哎呀，是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0: 哎，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1: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咱来唱。
0: 这是。
2: 叔，我忘了问你，秦娥现在干啥工作的？
3: 大鱼箱子。
2: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3: 就是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说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啊，秦娥还打服装，那搞个角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2: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3: 告啥？你告？红边走，就是薛桂生，那就想追求秦娥。
2: 薛桂生想追秦娥？
3: 哎呀，悄，喊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叟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伙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了。嗯，喝，来。
4: 呀，又喝酒了？
3: 哎，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4: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3: 四团。
4: 四团？
3: 刘四团还记得？老谷那徒弟，接大衣那儿。啊。娃换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4: 是啊，
3: 你以为呢？来，
0: 看，我给你留的，哎，
4: 恰恰，哎，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哎，又跟人胡说八道了。哎，
3: 是啊，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腔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4: 这有啥高兴的呀？梦醒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个病啊太难治了，就损伤俩，一个肝细胞一个胆管细胞，治疗复杂一点，
2: 破了裂了，海量的出血。
1: 什么时候遇到失败？天天都在失败。答辩答辩啊，答是一个事儿，辩是另外一个事儿，那个不是认错大会啊。创新创新创新，我们一定要做原始创新。硬化了的肝组织还能变软吗？肯定是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老说，我肯定要超越王宝文教授的，他们一定要超越我的。这一天越早越好。

0: 最典型的几大地标啊，然后往这边北京饭店，这一趟黄的故宫的黄的屋顶到景山，再往那边今天能看见那个奥林匹克那玲珑塔，
1: 对，
0: 然后这边是国家大剧院，再往这边是那个北海那白塔，再往这边 CCTV Tower CCTV 塔和那个西山，哎，今天这边真好看。我有的时候在这儿要干活晚了累了，我都愿意出来那个看看，一个是好像心情开阔，第二个在这儿还可以什么跳跳操，也没人看得见你，那个什么很好。
2: 站在友谊医院西城院区的天台，远眺北京中心城区，是肝病专家尤红独有的放松方式。
0: 请进来。好，那待会儿那个9:30，我的那个线上会跟国家药监局，我上了个闹表9:25，我今天上了三个闹表啊，一个是9:25，一个是12:55，我出门诊1点，

0: 一个是1:50下午那个上来接待两下再回出门诊。 OK。
1: 尤红又以医院党委副书记、肝病中心主任医师，他师从肝病泰斗王宝恩教授，一直从事肝硬化逆转相关课题的研究。
0: 跟老师密切相关的，你看那会儿他就想，就硬化了的肝组织还能变软吗？其实在那时候就已经在研究肝硬化逆转的这些问题。他去世以后，等于收拾他的书籍，他当时有，哎呀，一说就有点感动。他当时有一个遗嘱，甚至经过律师鉴定的，其中呢就是说书籍都捐献给有医院。然后转化，就是如果861还希望那个能够更多的病人能用上。
1: 861，那是导师王宝恩教授1986年1月立项研发的抗肝纤维化中药组方代号。已经硬化了的肝脏究竟能否重新变软？一纸遗嘱，导师把未竟的科研理想尽数托付后辈。尤红接过接力棒，就此定下了穷尽一生攻克肝纤维化的目标。一晃便是30年。但截至目前，全球仍没有一款获批上市的抗肝纤维化药物。
0: 肯定是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病啊，太难治了。你这等于是仨事儿插合在一起了啊，一个是就是那个病毒感染，第二个就是病毒感染以后造成的免疫的异常，第三个就是这个胖，那脂肪肝，咱能弄一个是一个啊，你负责这个，行不？
2: 行，
0: 我们负责前俩。因为如果在现在你还不点100多不会，你如果都200-300了，在这个水平啊，我们就得给你做肝穿刺了。
2: 行，
0: 肝穿刺也不吓人，躺平了，滴答一下，不做就得减体重，2:1。
2: 减体重。
0: 那行，减体重。不许喝酒是第一步啊。
3: 一个月喝一次都没事。
0: 不行，你们都硬化了还一个月喝一回。没硬化，你也喝一回。最核心因素是酒，酒精性的损伤，停了酒就能逆转的。你不停可以。
3: 停了，
0: 听话得。
1: 肝硬化简单理解，可视作肝纤维化的晚期，引发肝脏变硬，也就是肝硬化的原因，共分为6类：病毒性肝炎、酒精肝、脂肪肝、药物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少见的遗传代谢性肝病，在中国有7500万乙肝患者，3.5亿脂肪肝患者，这两种疾病正在成为诱发肝硬化最大的两个病因。
0: 出血了是吧？吐的，当时是吐的挺多的嘛。
4: 但是第一天吐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吐血了。第二天他又上来上班，第二天晚上又吐了。
0: 吐的大口的吗？
4: 对，大口的。然后后来去当地医院，然后人家说是要咱住院，后来就赶紧来整。
0: 红的还是黑的吐的？
4: 黑红的。
0: 黑红的。
4: 对。
1: 由于肝脏只有极少的痛感神经，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肝脏出了问题是呕血。那是肝硬化晚期的信号，有一部分患者还有着从肝硬化进展到肝癌的风险。
0: 您是两个，既是胆管相关的，又有肝病相关的，所以我们叫那个，我们大夫老说 PBC， 就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再加上一个肝脏 AIH 自身免疫性肝炎，所以损伤俩，一个肝细胞，一个胆管细胞，这相对来说就可能重一点，治疗复杂一点。
2: 对，重叠了。
0: 重叠，没错。后面就是我们一个是原发病控制，肝脏它有一些再生，所以它可以往回的逆转。一个是呢，我们控制这儿它别发展。首先第一个目标别发展，后面别。

0: 再有出现其他的这些问题，第二个是它慢慢它有肝脏再生，我们能够逆转控制住，然后整个病情就控制好了。
1: 听到这希望特别开心。
0: 到时候慢慢有一些新药可能还会更有帮助。
2: 对很多重症的患者来说，游红就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0: 就是这时候可能看到很多病人，他因为没有太好的诊断治疗的方法，都发展了，这可能是也比较至暗嘛。
2: 诊室与病房里的一幕幕日复一日提醒着游红，临床的迫切需求就是科研永远向前的原动力。
0: 我们从王宝恩教授叫861那个第一个药物，86年1月，所以把它命名为861，这是40年了。不仅是中国人，其实全世界都没有。第一个呢，纤维化比较复杂，就它不是一个针对单基因的某一个，咱们就把它改构了，把它这个纠正了就行了。它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就是它像多个细胞，肝脏里面有好多种细胞的参与，多个机制参与，多个靶点的参与。当然，干预以后效果还怎么样？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疾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压，你说吃点药能控制住，你为什么不给它全治好了？它太复杂了。所以人的疾病，我觉得纤维化是这个是需要更多的，真的把这件事儿弄明白了，可能我们后面怎么干预它才有针对性，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我们在逐渐明白的过程中，
2: 事实上，30年来，游红和团队一直都在从事肝纤维化逆转药物的研发，但都以失败告终。
3: 小鼠这种模式动物啊，上面转移到人上面，啊，是一个难以跨越的这样的一个难点。遗传背景的一个复杂性，以及这个生存环境的，或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多样性，会导致这个临床前的研究向临床，在转化的过程中是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有时候做这科学这件事儿吧，那次我记得您问我这就什么叫怎么失败了，那个什么时候遇到失败，天天都在失败。他们要做那个科学研究，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面临失败以后的那种沮丧的心情。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成功。
2: 为了给更多患者带来希望，15年前，游红带领团队创建了随访79万人次的国际最大规模乙肝规范化队列平台，这既为各类临床药物、仪器设备研发贡献了力量，也为世界肝病研究的进步贡献了中国数据。
0: 这真是我们最早的病人了，2013年。这是我们13年前的病例了，那原始记录表，这也是这个就这重大专项，是国家12-5科技重大专项，现在都15-5了。中间这是他当时的这个情况，你看他每个检查，这是他抽血的这个检查，然后就会把他抽血检查所有的检查都贴下来，这都13年了。然后他有一些我们大夫填的情况，比如我给了什么治疗，发了什么药，病人用药的情况，什么不舒服，什么这些他都会做记录，这个几乎就是全世界没有的资料了。没有国家项目支持，不可能做到15年、十几年的。我们都换2代人了，可能。等我退休了，这波人可能还会有的病人就跟着一辈子了。
2: 过去，国内外医学界一致认为肝硬化不可逆转。游红在3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连续支持下，围绕乙肝肝硬化能否逆转、为什么能逆转、如何评价逆转的关键科学问题展开研究。2017年，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评价乙肝肝硬化逆转的病理新标准。这一标准不仅提高了肝硬化逆转识别率，还改变了必须2次肝穿才可评价逆转的临床实践，被国际誉为北京标准。2026年4月，游红在亚太肝病学会年会上发布了最新的乙肝防治指南，其中提到的诊治理念被国际世卫组织称为最佳模式。

0: 一个是中国资料本身该汇总，第二个这事儿很重要，尤其对新药研发呀，这样也有好的中国材料，能够有好的那个结论就更好了。
1: 每天早上6:30，北京的早高峰还没开始，尤红就已经来到了办公室里，这是他坚持了近30年的习惯。
2: 以后续我们都有机会再深入讨论。
0: 好，今天早上6:30，我为什么来的早？6:30我把门一关，谁也别来，我就吃早饭，吃完了以后我就干点自己的活。我觉得每天我能坚持一个半小时高质量的专业，我看看最新的文献，要学生的这个有哪些东西需要改起来的，那个大的块的论文写起来的。我是一个严格做时间管理的人，因为我们太忙了。我跟艾婷，我们俩不断在对眼神儿，不是根据菜去做今天的席，就一定得根据你要的东西去选择方法。你那个是现在是最 productive 的时候，你跟他们这个差不多一个年龄的一个，你拿你做例子，他是什么？他推荐。就比如说我投稿，
1: 无论多忙，
0: 我特别了解
1: 每2周一次的科研组会，尤红却从不缺席，听课题组汇报最新进展，帮学生把握科研方向，每次一开就是5个小时。
0: 等会儿啊，我看我左右手全都不是这个界面啊，除了陈淑妍那边噼里啪啦打字，这边噼里啪啦看自己的那东西，好好听啊，各位记啊，这都是太难得的机会。我那天问李红。就博士答辩最后的问题，你就是平时光看着自己家的这点事儿，然后别人临床的汇报的时候你们都不听 sample size 怎么算啊什么的，只有我们这组里面会包括基础的包括临床，我都觉得我是送分题啊。李红，我问你那天那一点都答不上来，是怕要打字的回家再答，每个人啊听别人家的啊，听人家小组的，这真是难得的机会。
3: 创新就是一定要有创新性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做创新，原始创新，不是，等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只是中国这个阶段的一个小的微缩的反应。就中现在没有一个全世界抗纤维化的药，最近有一些在形成突破，那我们也是这形成突破。原来我们跟着走，现在可能我们真的再过3-5年，你们要再采访我们，我们可以说特骄傲的说，你看中国这个几把点我们已经在逐步形成新药，然后那样他们就厉害了。
4: 我们针对不同病因的肝纤维化患者的样本的转录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随着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一个增加。
0: 各位，我提示一句啊，答辩啊，答是一个事儿，辩是另外一个事儿。不是老师一说，你说我对不起，我错了，那个不是认错大会啊，是充分反映你的理解能力，可以跟老师有交流啊。因为咱们问的问题都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其实都是很多都是交流的过程，当然，所以我们那个可以变啊 ，defense，
5: 感觉就是一个6边形战士，永远不知道疲惫。就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可能还会累啊这种。然后尤老师一直是那种高能量的状态。他说他如果退休了，就是坐在海边，然后看着外森的那个胶片来看结果，所以他就很享受这个状态。
0: 我们这个组合，我都觉得他，你要说他是个艺术片，好多人把那科学照片做成那个台历啊，我们有时候做成那个各种各样的，它是真的是有美，它的颜色的美，它的结构的美，它的这个我们叫纤维，其实什么叫纤维？这是细胞，这是产生纤维的细胞，这一根根丝儿就是它那个细胞那个纤维，就这种的美，让我们枯燥的科学工作中多了一些欣赏，一些喜欢，一些美的发现，这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学生为什么这一弄弄3年6年，张文刚才7年还要再接着上博后，他一定是发现了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他喜欢的东西，这可能才让他一辈子能够不断的在不断的这个求索。
1: 正因为能看到美，尤红才能在30年里始终保持热情。今天实验室的学生打来电话说有一个重大发现。
0: 看 看这边第一个环境条件也特别好，然后我们这儿马上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个地方就要建一个新的大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往那边昌平啊、怀柔啊、未来科学城啊，现在就是三城一区的那个结构基本上在这儿都能看到，所以我们也处在了一个非常好的北京市的一个布局的这个地方。往那边呢就是我的实验室，就是北京学者实验室，所以我们当时是以人才的这个划分，然后就是我们的年轻的研究者学生们在做实验，所以我们好多的临床样本啊，他们这闻着有点耗子味儿，就是他们那个动物的那个材料的，
6: 实验室主要做的是哪方面的？
0: 都是干纤维化。杨爱婷老师是我带学生以来的第二个硕士，他已经现在是研究生导师了，所以下面这好多有的他的学生就是我的，我是师姥姥了。对，小红找个地儿，我们拿着你笔记本，这是王彩虹，我们的广东小姑娘。彩虹做的工作是让急性肝损伤，我们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所谓叫 THBS2， 就一个靶点，然后他就发现呢，在这个动物身上如果损伤这个靶点就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这靶点给干预掉了，这动物可能不发生肝损伤了，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很有意思的发现。
7: 然后我们发现在 APP 给药48小时和72小时的时候 ALT 有明显的下降，对于肝损伤有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它这是30只小白鼠，分了两组，一组就是对照，就是它就正常的小白鼠，一组我们就把发现那靶点把它敲除掉了，所有的15只对照的都死了，然后我们把那个敲除掉以后呢，几乎就现在到了80个小时，得有小一半还活着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看起来是有两条线，但是他们花了好大的功夫来发现这个靶点，来验证这个靶点，然后我们出现这结果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在人身上去验证，哦，是不是人身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如果验证，哎，也是这个事儿特重要，如果病人真能把某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给它去除掉，那这人可能就不得药物性肝损伤了。我们是以临床问题起步的，就是我们临床中发现一问题，这病人为什么有的人得药肝，有的人没得药肝，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实验室去验证，验证完了之后就发现一些重要的靶点，我们就做干预发现，哎，这东西有苗头对劲儿，我们就又回到人身上去，所以我们几乎组成了一个循环。就是那个大家
1: 对尤红来说，失败不可怕，看着自己一茬一茬的学生，他仍心怀希望。
8: 尤老师他有一个座右铭是贴放在他这个手机壳上的，其中第一个呢是规范，第二个呢是勤奋，第三个呢是思辨，那么第四个呢其实是一个视野，第五个呢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创新，最后一个呢其实是有趣，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尤老师就是他说他后来加上去的一点啊，我觉得这六个词的座右铭其实不光是尤老师啊，尤老师其实也传授给我们了，围绕着这六个词我们也这样在一直在做啊，就是希望能够不辜负尤老师，能做出一定的成绩来。
0: 所以我都觉得还有我的学生们还有很多的需要解，就现在光抗纤维化还仍然没有药物这件事儿，就是肯定是要在下一代人就解决，也许再快一点，我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就能够有一些药物了，那药物当然还要不断优化不断的进步，所以还会包括不断的新技术，干细胞这些外泌体什么，现在这些新技术的突破肯定是会在一代一代会更好，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我们得一代代超越嘛。
1: 尤红的30年在失败与希望交替中呼啸而过，虽然抗肝纤维化药物还未研发成功，但他主持建立的肝硬化逆转病理评估标准，以及他主导研发的肝脏硬度检测新技术和设备，仍然引领着行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因此，他先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1等奖。2023年，尤红入选了北京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0: 现在从专班的组织上来，你们两位就完全都脱出来干这个活了吗？
9: 是的。
0: 代表全院人民感谢两位，再感谢咱们前面两位严昌主任和梁丽主任啊，因为这是一大事儿，正好也借明年6·15就75周年嘛，一个是院士制，院士制完了后面跟紧跟着应该还有科室制。

0: 还有院士馆，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大的纲，很多可能科室制的，包括大家到时候那个疑问更多会跟着我们院士制的这个脉络啊、逻辑啊、结构啊，包括有一些大事的引用啊，又是第一步，又是别人的依据。第二呢，就是院士馆的建设也会以这个为依据。人物
1: 明年是友谊医院建院75周年，这将是尤鸿未来一年医院管理工作的重点。
0: 第二个，哎，我可以向你报告一下啊，杨国威那个顺义那办公室有一张钟慧兰老院长用过的书桌，赶快收回来。
2: 那他为什么搬走？
0: 但人家热研所搬家就是人家的东西，不是为什么搬走，就是人家的，你得给搬走。
1: 友谊医院1952年建院，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年，在当时苏联的帮助下，党和政府建立了这所大型公立医院，它的前身叫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1957年，中苏关系变化，医院移交中国管理，院名也改为了如今的北京友谊医院。70多年过去了。友谊医院也从西城一隅扩展到通州、顺义三个院区。
0: 1952年建院搬到这个新院的时候，当时党和国家的四位领导人都专为一个单位、一个医院来题词的，这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别是，都可以看到哈，这里面毛泽东主席，当时毛主席这个题词的时候呢，并没有提说友谊医院中苏怎么样。他就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减少人民的疾病，第二个是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所以我们三个院区真的是反映了这个中国的，这越来越觉得我们是跟国家命运呐、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四个因：因国而生，因城而长，因人而重，因时而兴。因人而重，就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刚才说我们老专家们，钟慧兰教授、王宝恩教授、李怀英教授，还有王振常院士。就是我们为什么又是红色教育基地，除了是国家的医学发展，另外呢，我们有很多就是代表性的人物。

0: 回想昨天我们疫情，就是我当时管那个中城医院的中叫定点医院，比我们更年轻的小家伙们，年轻大夫护士，你穿上那个防护服就开始那个进那个病房的时候，哎，你就特别心里特别啊。又骄傲又感动又难过，当时每个人都剃着那个小短头，因为那没有人剪头都，所以每个人剃那个小短发就开始那个女孩子们那个咔咔就剪头发，就小短发，我就真像那个战士们，他会承担的这样的仁爱国情这样的使命。
1: 从王宝恩教授提出硬坏了的肝还能变软吗，到尤红用30年证明他真的可以，再到他的学生们正在寻找下一个靶点，一个问题，三代人还没有答案，但一直在逼近答案。
0: 这个我看了我都很感动，就是他说我要教给学生们的就是我对医学科学的执着精神和永远不会过时的信念，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奉献青春时间精力，我也努力传达给学生这些精神。我老说我肯定要超越王宝恩教授的，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呀，他们一定要超越我的，这一天越早越好，是吧，祖孙在进步的。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

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

0: 多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没有基金，我们这小区估计得上千万，那钱干嘛了？我一毛钱我都不掏。
2: 这笔钱是用哪儿了？干什么了？起码我们得知道。
3: 最近中城区民安小区微信群里的一则消息让小区居民炸开了锅。民安小区物业通知，打算动用小区709万元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维修小区的消防设施。
1: 这么些年了也没有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民安小区是一座建成22年的回迁小区，3000多户居民都住在这儿。大家心里都犯嘀咕，这700多万的房子养老钱怎么说动就动了？小区的消防设施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4: 设备时间太长了，24、25年了，设备老化，线路老化，设备设施早就失效了。
3: 按照物业的说法，小区消防设施濒临瘫痪，再不修实在危险。可这番话居民压根儿不认同。为此，东城区副区长苏浩冒雨来到小区现场查看实情。
5: 现在的控制柜都不能使用了。
6: 去年的时候，就从上面就让往下流水，这上面全部有，所以这块就根本不敢通电。
7: 那水泵也就不运转。
6: 对。
8: 你这些滴滴答答这些水是哪来的？
6: 这边水池，就是发生火灾的时候，水泵从水池里边。
8: 是是，这里边是水池吧？
6: 对，这里边都是。
8: 水泵你不起不了吗？
6: 对，
8: 那水池现在也没有意义了。
9: 哎，
8: 你好，
9: 你好，
8: 哎，主要您觉得哪块有问题啊？现在
2: 改造，或者修复也好，怎么样？这我们支持。但是你最后你说让老百姓掏这笔钱，我很难接受。咱这楼你也走了，这不瞒您说，这收费我就可以保证85%以上不会给你交这一分钱的。
10: 消防系统很便宜，能用也没什么毛病，
8: 是能出水，但水压行不行呢？
10: 没问题。维修基金呀，这个钱啊用在正地上，用在刀刃上，没有必要浪费的余地，让大家伙少花钱多完事。
3: 一边是迫在眉睫的消防安全隐患，一边是居民守护房屋养老钱的切身诉求，向前一步来到现场搭建沟通平台。这场雨中开场的消防之争是否能找到解决方案呢？
11: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我们要面对的是民安小区的相关的问题。民安这名字起的也特别好，安吗？咱这儿
12: 安宁不安宁，安全也不安全。
11: 哪儿不安宁啊？哪儿不安全啊？
13: 消防设施这个老化了，这过期了，
14: 那个更换
12: 要换，
14: 完了让签字。
12: 方案在哪儿？价格哪来的？怎么出来的？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但有钱数，
11: 花谁的钱？
12: 公委的钱，
11: 就是你们的钱呗。
12: 哎，对对对，
11: 要花多少钱？
12: 去年呢是1245万，后来那个街道吧组织了物业开了个会，落到了今年709万。
11: 哦，钱数换了是吧？
12: 这小差了545万。
14: 所以说你现在让更换说过期了，那是指你站在你的角度上
11: 啊，
14: 是不是？
11: 那站在他的角度，为什么想要更换呢？
15: 蒙骗过去，蒙骗过去。
11: 这边物业哈，谁是代表？您是代表，贵姓？
16: 免贵姓赵。
11: 赵经理，消防不行了。
16: 消防不行了。咱们小区是2003年入住的，今年26年，已经23年了。没设施都有寿命，已经超期服役多年了。
11: 现在状况如何？
16: 现在只能说是管理有水，但是一些自动的、远程的失去它的作用了。所以说，一旦发生火情，已经现在达不到它的效果了。
11: 必须要维修，
16: 必须，
11: 知道吗？
17: 他是说的是假话，啊，让他拿出来，啊，因为现在不能空口说套白狼。
11: 是是是，不能空手套白狼。
17: 您得拿出来，
11: 师傅别激动，您先坐会儿，
17: 您先坐会儿，让他拿。
11: 别管是700多还是1200多，要用工维修消防。不同意的请举手。
12: 不同意用公共维修基金修。
3: 节目刚开场，民安小区。

0: 的居民就憋了一肚子的意见，坚决不让物业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维修小区的消防设施。居民称，之前压根儿没人告诉大家消防设备坏了得修，他们打心底怀疑物业动用这笔钱的真实想法。
1: 他是说了，是假话，人家拿出让大家伙儿现在都是数据说话。
0: 那么，民安小区消防设施为什么突然就坏了？这消防设施真的到了不得不修的地步了吗？
2: 当时把这个柚子工程交给了物业，20多年以后，我这个消防设备就坏了。你们家买一个冰箱，用个10年8年换了吗？你们家用个洗衣机，10年8年换了吗？没有换。某人一说，这个老化了，什么都老化了。哪个单位来给你鉴定是老化了？哪个技术部门来鉴定老化了？
3: 所有的设备设施它都有正常的寿命。
4: 不是，那寿命那它都这样，你们都没人去管去。它随时坏了，你随时应该修。
3: 因为咱们现在一些末端的，包括咱们看消防栓里头的这些消防的这个设施吧，漏也好，是锈也好，如果厉害的话，我们都会进行更换和更新的。但是说从系统上来说，确实到岁数。
5: 各位老师，谁去小区了？
6: 我是跟苏区一起去的，真的是挺堪忧的。因为消防它是一个大系统，它是一个组合拳来灭火嘛。首先咱们是灭火跟集水，灭火的这个消火栓系统跟喷淋系统，您这两个系统我去看了，亲眼看了，是瘫痪的。自动喷淋它的控制柜那是瘫痪的，那个柜子里面是有水的。那个管理人员跟我说，他不敢启动，一启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点火，因为他另外报警系统也是瘫痪的，因为你要早知道早灭火，这个联动系统也是瘫痪的。那然后就还有疏散排烟等等，所以整个消防是一个建筑最重要的系统。
5: 如果说一个小区的消防系统10分是满分，现在咱们民安的消防系统有几分？
7: 0分。
8: 没分。
5: 真是0分啊？
7: 我看到的就是0分。
5: 就是现在比如说我就住这小区，我们家咔嚓着火了，会怎样？
7: 等消防救援车来吧。
5: 来，消防队的同志到这儿来。
9: 各位居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城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我叫樊浩浩。
5: 您觉得这套消防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吗？
9: 联动控制功能确实瘫痪了。
5: 瘫痪了，
9: 就是包括感烟探测器，包括咱们从这个中控主机上不能远程启动消防泵，不能远程的启动这个排烟风机，也不能远程控制这个防火卷帘，按照这个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咱们小区这个消防设施的问题啊，已经构成了重大火灾隐患，我们正在走这个挂账督办的这个程序，责令限期整改，
5: 责令限期改正的通知书，这一份是2025年4月22日做出的。第二项，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设置不合标准，未保持完好有效。对于上述第二项，责令你单位，就你们公司对吧，于2025年5月20日前改正。改正期间，你单位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消防安全，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处罚。到期有没有改？
3: 我们至少说例行例改的东西我们都已经做完了，但是有些系统性的东西它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修
5: 复的。你的意思能改的改了，需要花大钱的没改？
3: 对。为什么我们要马上要启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这个事儿？
5: 明白，
3: 就是为了保证消防系统的完整有效。
10: 刚才我们消防的同志说，它存在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根据刑法的规定，如果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达到标准，是要判刑的。行政责任是要进行行政性处罚的，民事责任是要进行赔偿的。庆幸的是，还没有造成安全事故，不幸当中的万幸。
0: 现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表示，民安小区已经被列为重大火灾隐患点位，整改通知书也早就下发了。在节目录制前，沟通团嘉宾也来到小区实地查看小区的消防设施损坏情况。
11: 只能带队，也不能用，
12: 这消化了的，
11: 对，
12: 老化严重，
11: 对，老化严重。如果这样的话，就比方说你要是真正要用它的时候，你接上你把它甩出去的时候，它有可能在甩的过程当中它自己就裂了，它就起不到
12: 救火的作用，
11: 这也是要更换。这个控制柜现在已经没有电了是吗？
12: 不敢送电，因为这个上面漏水。您可以看一下这里，看这里边看这个线，
11: 哇，
12: 全是水，所以说这块根本不敢通电。
11: 潮气湿度过大，造成了电子器件的这些损坏以及一些锈蚀。 那这个柜子现在在这里边有什么用呢？
8: 没啥用
11: 了，没啥用了。就是你们在这儿值机，实际说实话就是履职了。我在这儿坐着，
8: 我们已经换新的，我们等新的。
11: 电机点压力表，以及我们的自动控制系统是失效状态。现场的消防设施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就证明这个消防水波房是完全瘫痪的。
0: 民安小区的部分消防设施的确到了不得不修的状态。那么这些消防设施到底该怎么修，又得花多少钱呢？
5: 去年收到了整改通知书，准备要整改了。怎么整改？要花钱，花多少钱？
13: 首先我说一下，我不是咱们物业公司的人员，我是咱们第三方检测公司。我们单位呢也是给咱们检测了，确实是不合格。
5: 受谁委托检测了我们小区的消防系统？
13: 跟物业签订的合同。我们是按据现行的规范，可能给咱们小区提了一些更友好的建议，就是建议你增加一些新型的消防设施，可能是，而且那个设备数量上我们都是提供的是建议维修或者更换。
5: 那这1200万是怎么来的呢？
13: 那个是应该是的他们请的别的那种公司做的吧。
14: 我来回答吧。我是咱们物业公司请的第三方专门指导工维流程的。
5: 1200万怎么来的？
14: 1200万是因为对小区所有的消防设备进行维修改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量出来的这个报价。
5: 谁做的这个报价？
14: 我们找的第三方咨询单位，就是物业公司。
5: 你们找？
14: 不是，
15: 物业公司报给你，你再报给他，那这个钱是不是就往下报？不知道了。
14: 不是，
15: 这不表达就是意思吗？
5: 等等，别着急。
14: 不是，我们。
5: 您是？物业公司找的第三方
14: 咨询
5: 单位如何走申请动用公共维修资金的公司？
14: 对对，
5: 您是物业公司找的进行消防系统
13: 第三方
5: 现状评估的公司，
13: 检测的公司。
5: 等于物业公司你们找了评估公司，找了走流程公司，还找了报价公司。
14: 对
7: 对，
14: 咱们刚说的1200万就是针对现在报告出的所有的消防设备进行维修或者进行更换，对，然后出的这个招标控制价是这么多钱。
3: 现在综合了之前大家伙的一些疑问，我们也把这个价格从很多更新改成维修，这样的话能把这个价格压下来。
14: 二区是226，三区是483，
5: 1200多万变成了700多万，
15: 哎对，709万，
5: 700多万也能修。
0: 原来早在2025年4月23日，消防救援部门就给民安小区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接到整改要求后，物业公司先后聘请咨询、检测及报价机构对小区消防设施进行评估，并在2025年11月拿出了首份预算，足足要花1245万元。然而这个报价居民压根不买账。之后物业又重新核算，把部分设施的更新换成了维修，费用也降到了709万元。那对于这个调整之后的方案，居民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5: 跟居民们沟通过吗？这事儿
3: 从微信群，从我们的书面的通知，也都向我相关的告知
5: 都说了，
3: 说过之前还做了一回入户的调查。
5: 哦，入户调查。
3: 对，大部分都同意。
5: 一共小区多少户？
3: 3269。
5: 你们通知到了多少户？
3: 一共入户了2288户。
5: 2288户，2/3以上。同意的
3: 2091户，
5: 大部分都同意。
3: 对，
5: 那同意的内容是什么呢？
3: 是不是同意启用咱们的工维基金，用于做这个消防这个事儿？
15: 不对
4: ，你没这么说。
15: 他们问的是同意不同意修。
3: 就是问的这个需要用工维来去修这个，钱数是一个预估的价格，
5: 有个预估价格，
3: 对，有个预估价格。
5: 当时预估的是1200多万还是700多万？
3: 700多的。
15: 问老百姓有没有说工维两个字啊？不是，他们问的是修不修，没有说动用工维修。
4: 没有说。
5: 您认为他问的没有工维和钱的这个事儿？
15: 哎，对，
5: 到底有没有？
3: 有。
15: 签字的内容不让看，不让拍照，
5: 那怎么可能呢？
15: 那怎么？你问他们，你问他们。
16: 就是你门牌号，你叫什么？你那个手机号，根本就没提这个维修基金的事儿，对不对？咱们的师傅。
17: 对。
16: 所以我们签了。
3: 我们肯定是提了。
16: 没有，
3: 我们可以
16: 没有。问问在座的，
17: 没提。
16: 问问在座的师傅们。
18: 没有。
5: 把那个入户单拿过来。
19: 对呀，最直接了。
20: 东城区民安微改二区消防系统
10: 维修工程使用建议的征求意见表，主文内容：民安危改

0: 二区交付至今已满22年，消防系统已过保修期，现需维修。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本次你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中申请使用226万元，最终申请金额以预算审核报告为准。
1: 两个区，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 二区是226，三区是483。
3: 他们有时候这个上那个门签字啊，人家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我们这修这个，你签个字吧，人可能就签了。
4: 您的意思，上门签的字没解释清楚？
5: 对对对对。
6: 我再问一下，这个签字的东西能不能去政府那儿申请公维？就是即使我们签字了、同意了，没有告诉我们。就是欺骗了这么一个资料，这个欺骗的资料政府那儿认可不认可？
7: 小区里动用公维的一般程序，首先你要确定动用公维的事项，第一步首先要拿到咱们消防一个报告，它的整改通知单我们要拿到，就确定我们为什么要启动动用公维。
6: 对，
7: 第一步拿到以后是物管会，这时候要出面组织召开临时协调会，确定我们是不是要动公维，确定我们是不是委托物业服务人对这件公维的事项走招标的流程都贴上完了，然后他开始走后边的招标程序，选定单位，然后再公示给你们，到公维系统里去分割账目到底是多少钱，最后打出来给你们去公示去签字，然后最后形成材料报备。
8: 走到哪一步了？
1: 我们现在做的其实就是在做业主大会的第一步，
2: 现在的入户就是名义表决，下一步就是要选择施工单位了。
6: 这个签字需要不需要物管会授权？就他们自己就签了就行了，物管会不授权跟物管会没关系。
4: 问一下街道同志，物管会是否参与或者知情或执行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步骤？
9: 没有，没有。根据北京市管理条例的第56条，在没有成立业主大会和业委会的小区，由物管会来行使业主大会和业委会的职责，所以说物管会有权利监督公维的使用，而他们说要召开业大会必须要经过物管会，所以说物管会不认可此次投票，我们只能把他这次的投票当成一次民意调查。
10: 对，好，
6: 民意调查啊，民意调查不是申请拿钱的那个东西。
4: 物业经理，你们没有得到物管会的授权就请了一堆第三方来做这个事儿的推动是吗？
2: 不是，您说的那个都不对。
4: 哪有问题？你说。
2: 咱们小区是售后公有住房，836号第26条规定的售后公有住房申请主体不是物业公司，是产权单位，也就是咱们的家园。
4: 家园是谁啊？
2: 咱们的开发单位。
4: 开发商
2: 消防给咱们下发整改单之后，有了处罚之后，我们也是跟家园沟通之后，家园说我们愿意委托物业公司作为这个申请主。
6: 哎，别说了，姑娘，别说了，跟大家说一下，他说的事情就是巧妙地绕开了我们一组。
2: 不是，
6: 有开发，有原来开发商给我们做主了。
2: 不是，
6: 大家明白了吧？
2: 就是流程上，就是开发先得授权。
6: 你巧妙地绕开了
2: 没
6: 我们的一组，我们的物管会，
2: 没有绕开
6: 我们的一组。
4: 你用的那个政策依据，你征求的是开发商的意见。
2: 售后公有住房应该是开发，应该是
4: 这个是售后公有住房吗？
2: 对，它是房改房，不是。
4: 等会儿，
2: 它是房改房归房
6: 改房。我们都变成商品房了，怎么一边来房改房呢？
2: 你们是房改房。
11: 就在这时，物业聘请的咨询公司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民安小区属于售后公有住房，物业取得产权单位授权就能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边是业主大会授权才能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边是产权单位授权即可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呢？
12: 这个咱们民安小区呢，作为回迁房、回迁小区，它的房屋性质应该是参照经济适用房管理，
7: 对，
12: 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房改房。咱们最早的居民是通过拆迁，而不是房改售房，所以这个小区的公维，咱不能完全套用售后公房的这个政策。
4: 谁来授权？物业公司。
12: 授权物业公司还是要有通过业主大会的决议。
2: 836号已经明确说了，申请主体是物业公司，那是否还需要业主大会来授权物业公司？
7: 当然了，你只是个申请主体，

0: 个公司有权直接召开临时业主大会吗？
1: 你先等，
0: 你这临时业主大会你得报议题呀、
2: 打的就是擦边球，
0: 报到社区，报到那个街道，
2: 不想来一组，
0: 把连房屋产权性质都给搞乱了。
3: 召开业主大会，你得先报议题，报议题审过了以后，由物管回来组织进行，然后你们绕过物管会就直接签个字，这就算召开业主大会了，这不对。
0: 你不是召开临时业主大会的主体，
4: 就你这会是开了，但是你没有物管会没有同意，物管会没有召开临时业主大会，给你真正的授权让你做这件事儿，缺了最重要的一步，叫临时业主大会的授权。大概明白了。
5: 物业，您说您年年亏损，然后您又花钱请了个三方，然后浪费了大半年的时间，发现。您请他的用是什么呢？有啥用？
2: 给他们人家多少钱啊？
6: 因为现在我们也是在就是为了这个启动工维这个事儿能够合理合法。
4: 对，
6: 因为我们实话实说，这个工维不是天天走，或者是年年走
4: 啊。对，
6: 这个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说我们也为了
4: 整个流程没有那么了解，
6: 没有
4: 那么了解，
6: 我们才要找一个专业工来咨询，
4: 帮你们做。
6: 对，
4: 关键干到现在，我们还得重新来这个事儿现在。
0: 他从头来，
4: 从第一步开始来。
0: 关键这个从头来还得到了更多的不信任。
4: 这里面需要提醒所有看节目的小区物业相关部门，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相关的事情的操作。要对法律的理解有不同呢，要弄清楚再做，不然就容易白费功夫。
7: 节目录制已经进行了2个小时，物业专家史文君明确了民安小区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正规流程：第一，取得消防整改通知单；第二，由物管会召开临时业主大会，表决是否动用维修资金，并授权物业开展后续工作；第三，物业公司进行招标程序，确定施工单位、方案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摊明细，并向全体业主公示。第四，召开第二次临时业主大会，表决是否通过该方案。第五，报房管部门备案。物业公司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流程里的第二步，也就是临时业主大会的投票流程，可以开启第三步的流程。但接到的工作人员指出，物业并没有向物管会报议题，物管会也没有授权物业召开临时业主大会。因此物业的此次投票只能认作民意调查，需重新走第二步，报物管会召开临时业主大会。民安小区的消防维修再次被延缓了进程。面对迫在眉睫的消防安全隐患，居民们把消防设施损坏的矛头指向了物业公司。
8: 一直做过维保吗？
0: 物业同志，您来了多少年了？
6: 我是二十年。
0: 您20年了。这个物业公司就是当时接管这个物业的时候一直做过维保吗？
6: 我们每一年其实都在做维保。
0: 您看看现在楼上那个消防管道，那您那小火栓您看过吗？
6: 我们每年都有检查的。
0: 您别说，您有检查，您看过吗？
6: 肯定是看过的。
0: 你肯定没看过。
4: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他不知道实际东西，就说这玻璃碎了那么多年，碎碴子上面全都是尘土。如果它是正常的磨损啊，和正常的建的元件老化没问题啊，我们掏钱啊。但是由于你的不作为，你这会儿你让老百姓掏钱，大伙儿能没有意见吗？
4: 你们觉得是该物业出钱对吗？
9: 对
10: 对，
9: 物业出钱。
4: 你们出这1200或者700，行吗？
6: 肯定出不起。
9: 从建成这个小区，你们给管成这样，那都是你们的责任啊，你们没有尽到义务啊。那你是让我们带大家出钱，这肯定这不合理啊，他没有维护啊。
6: 我们也其实履行了我们应该尽的一些义务。
4: 他不认。所以你如果想让他说是因为你做犯的错，你把这钱出了，你得证明他犯错了。从法律关系上，你得让他心悦诚服，不得不出这个钱。那怎么办呢？看起来只有一条路，可能得打官司。
11: 水火无情，责任重于泰山。你们坐在一条泰坦尼克之上，马上都要撞到冰山了。我们竟然在探讨冰山形成的理由，没有一个人着急。
2: 我们很着急，我们想修，但是不能动工维。

0: 你的着急也得回到一个思考问题的原点。作为小区的主人，依据现有的法律，依据现有的物业管理的真实状况，我们该承担什么？不管背后我们的积怨有多深，它迫在眉睫，它需要所有的人转换态度。
1: 节目录制已经三个小时，居民表示消防设施没办法使用，根本就是物业常年疏于管理，日常维护糊弄了事攒下的毛病，因此应该物业掏钱修。
2: 由于你的不作为，你这会儿你让老百姓掏钱，大伙儿能没有意见吗？
1: 可面对居民的指责，物业这边也不认账，现场直接反驳。
3: 我们也确实履行了我们应该尽的一些义务。
1: 物业业主各执一词，现场陷入僵局。主持人马丁表示，想要厘清责任，只能走司法途径。
4: 看起来只有一条路，可能得打官司。
1: 可问题是，小区消防隐患是实打实的着急事儿，消隐整改工作根本拖不起。此时，居民终于说出了自己不愿意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真正原因。
5: 消防这个控制室的电柜，2015年申请前修过了，2015年动了400万，400万又拿去了。你不能每年跟我要钱。
6: 我的工位没了，以后房子漏了谁来修？墙皮掉了谁来修？这块大肥肉没有了，他们肯定就跑了，这个小区就没人管了，就烂透了。
7: 对对，
4: 你们之前动过工围吗？
3: 动过，
7: 动过，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啊。
4: 也是这么动的吗？
3: 当时走的是应急。
7: 你花你们家钱，你媳妇还得知道呢。你花的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都不知道。
4: 谁来告诉我一下，现在咱们公共维修资金账户上什么情况？
8: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各栋楼剩余的维修资金的情况。
4: 微改三区剩余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779万8870.33块。二区剩余专项维修资金
8: 189万2126.4块。
4: 这个钱在谁的账上？
8: 这个钱在大家的账上，在咱们的资金中心。咱们这个属于微改回迁的这个小区，咱们缴费的标准是购房价格的2%，换算下来每平米是大概29.7块。这是咱们购房的时候，随着购房款一起存在咱们各家各户这个公共维修资金账户里。这个和咱们商品房的区别就在于这儿。商品房如果是高层的话，200块钱一平米，这个差距就很大，
4: 差了10倍。
8: 对，所以呢，也就造成咱们这个小区的公共维修资金的总量本身就不多。
4: 从一开始到现在，专项维修资金被用过多少次？大概多少钱？
8: 我们查了一下，是用过4笔，其中有一笔是刚才提到的修消防，
4: 2015年，
8: 397。左右，还有2笔是修的咱们生活的水泵和水箱，还有一笔特别小，就是修了一个门禁，1-2万块钱。
4: 大概花掉了总体的多少%？
8: 现在如果再修消防，肯定是要低于30%的预警值了。按照规定，低于30%以后，就要开始启动续筹了，再筹集资金续到咱们的账户里。
9: 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北京市很多老旧小区面对这个重大的公共安全隐患时面临的资金、制度和信任的一个三重危机。咱们消防系统瘫痪了，咱们的工维基金见底儿了，咱们居民对他们毫无信任了，三重危机搅在一起，其实是一个生存的底线跟我们的一个安全底线的冲突。但是呢，如果咱们一把耗尽工维，咱们下一步的楼越来越旧了，这是恶性循环，我们以后怎么办呢？我们生存焦虑，然后物业的不规范操作和这长期缺乏透明度又加剧了这种冲突。把这三个困境给它打开，一步一步一步解决，希望在天特别黑特别冷之前，我们今天至少把这件事儿给您解决了。
4: 专项维修
1: 节目录制了4个小时，临安小区居民不愿意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真实原因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居民

0: 敢动用这笔钱的核心顾虑在于，一旦资金耗尽，未来小区再无可用的维修保障。究其根本，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民安小区作为回迁小区，当初缴纳维修资金的基数低，总额少，底子薄，难以支撑大额维修。第二，居民认为物业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加剧了消防设施老化损坏，进一步消耗资金。第三，此前已多次动用维修资金，让本就不多的余额更加捉襟见肘。眼下消防隐患整改难题该怎么破解？像民安小区这样的老小区，他们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又该如何建立长效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机制呢？
1: 我觉得在咱们今天最重要最紧急也必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一个是消防到底要花多少钱，是1200万，是700万，还是另外一个数？第二，谁出这个钱？第三，谁监管？
2: 我认为多少钱我们捋一遍，政府监督跟百姓志愿者监督的情况下，由专业的公司来进行一个真正的评估跟真正的判断，哪些是需要更换的，哪些是可以维修的，把这个报价给捋清楚，尽量的少花这个钱。
3: 同意同意同意。
4: 第二个，关于谁出，它的首要的原则应该是先出公维，而后公共收益在咱们的公共维修基金以及咱们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里写得很清楚，叫公共收益优先用于补充公维，是你得补进去。你的公共收益究竟有多少，需要由咱们物业公司和咱们的物管会以及咱们的业主来去共同确认，是吧？
3: 公共收益能不能跟物业公司查查能不能搞一点消费钱过来修？
1: 谁来牵头做这个事儿？大家说。
3: 街道，
1: 街道同志上来一下。
5: 北新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严建恒，作为街道呢，我表个态，如果大家相信街道的话，正好我就是管城管城建的，负责工程这一块的，咱们共同成立一个监管小组，从工程的招投标，到质量，到资金的使用，到后续咱们联合这个，消防的验收，做一个全程的监管。聚光灯下没有死角，请各位啊，这个多理解多支持，啊，再次感谢大家。
1: 愿意成为咱们消防维修这件事儿居民监管小组一员的，请举手。希望大家言出必践，把自己的事儿管好，好吧？
6: 大家真的是带着一番对这个小区的真诚之心来到这里，这里面有委屈，有抱怨，有不满，我都听到了，我也收到了，我也带回去记下来。民安小区并不安，第一个不安是心不安，这么多年20多年对物业对这个小区的状况环境不太满意。第二个，安全并不安，消防不解决永远是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了，一旦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居民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我们今天真的是带着责任，也是带着解决问题的真心来的，问题不躲避，隐患不拖欠，钱花多少，怎么花，抓紧的逐步的梳理，自查到查，我们要明明白白，公开透明，政府全程紧盯，这是我们郑重的表态，这个包括我个人也一样。那么最后呢，也希望呢，我们叫隐患清零，但是过程中资金要透明，质量要过硬，责任要到人，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啊，来实实在在整改，挽回我们民安小区真正的民安。
0: 节目录制5个小时，现在终于形成了统一意见。第一步便是在街道和房管局的牵头下，重新开展对民安小区消防设施损坏情况的检测评估，尽可能降低成本，减少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支出。第二步是等新方案公布后，重新召开临时业主大会进行表决。此外，物业公司将公示公共收益，用小区公共收益补足专项维修资金的缺口，多种方式共同推进小区消防设施的维修落地。这样的方式能得到各方的认可吗？
1: 谢谢三方代表对向前一步的信任。最后这个问题很简单，按照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达成的承诺，我们将在4天以后给出一个初步的方案。

在政府的主导下，按步骤推进我们民安小区消防消除隐患的措施，并希望在将来能让小区变得更好，长治久安。如果你愿意兑现承诺，言出必践，参与其中，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就请留在原地。三、二、一，请选择。

0: 很高兴看到这个结果，今天迈出的第一步成为下一步的坚实的基础，希望您的小区也民众安乐，幸福长远。
1: 节目录制后第二天，东城区房管局与北新桥街道邀请了三位消防工程师来到民安小区，实地核查小区的消防设施。
2: 这个原始的这个消防自动报警系统啊，它的这个网络是预埋的。那么您在这个清单里面大概有一个5292米的拆除。那么如果你是混凝土的话，你怎么拆？如果不需要拆除的话，为什么有一个5292米的安装？这个距离非常长。这个我们这个是有疑问的。现在咱们看这个现场呢，这台柜子确实需要更换。
1: 根据三位消防工程师走访后的判断，小区整套消防系统的电子元件因使用年限长，受潮锈蚀严重，建议全部更换。而小区铁皮材质的设备状况尚可，能够继续使用，这样可以最大程度节约整改成本，减少业主开支。节目录制后第三天，东城区副区长苏浩根据消防工程师的综合意见，再次召开工作推进会。
3: 房管局，你们派专人盯点儿驻场，一个是消防的事儿，第二个物业怎么提升，然后你们公司组专班驻点驻场，街道你们也是一样，就是拿这个小区解剖麻雀，未来这类小区怎么办。
1: 节目录制后的第四天，物业公司也积极开展消防设施应急整改工作，保证在消防设施大修前能够应急使用。
4: 节目录制完了以后啊，我们也是对我们小区内消防设施，我们陆陆续续的进行了一个补充和维修，确保咱们工维提取之前能够正常一个使用。
1: 下一步，物业公司将尽快依据消防工程师的意见，制定民安小区消防设施大修新方案，并向全体业主公示。在取得物管会授权后，重新组织召开业主大会投票表决。与此同时，街道也要求物业公司尽快公示小区公共收益的明细，通过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5: 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咱们的物业管理会有权查阅咱所有的这个账目。
6: 没问题
5: 啊，对，然后再给您一个函，要求咱们提供就是咱们小区公共收益的这个收支情况。那大概什么时候能给？
6: 我不知道。
7: 有区里的领导来说，做这个坚强后盾的改造支持，我相信这个会做好的。
8: 太认真了啊，我就觉得这么认真能对得起广大群众。
9: 如果说责任都分清楚了，需要还是动用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部分的话，我个人的立场是同意的。
1: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安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焕然一新，不仅能够补齐安全短板，实现民安，更能化解彼此的心结，实现心安。平安常在，人心安稳，才能让民安二字落地生根。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

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十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掌声有请月月、李杰、杜海涛、苏醒、赵晓彤、宗明、嘉义。

0: 视机前的京东青春展销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欢迎大家来到由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的京东618夏日歌会的直播现场，一起见面吧！大家晚上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月月，欢迎各位。我们也欢迎在我们互动区可爱的 Joy 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李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宗明。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嘉义。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夏日福利官 Alan 苏醒。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日福利官海涛。
5: 大家好，我是夏日福利官赵晓彤。
4: 快乐有千万种，逛京东第一种，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0: 点头 yes， 摇头 no， 京东购物
4: go go go。
2: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是为了庆祝真正的六幺八，我们也带来了五个好消息，感谢华为对本晚会的大力支持，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全球3C 新品首发在京东，好物先人一步。
0: 感谢宝洁行业赞助播出，潘婷，我本奇迹，自在新生。感谢京东家电家居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惊喜组合，家电家居组合购买更优惠，额外至高享7折。感谢京东健康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健康免单，领取健康1000元补贴，抽取100万份全额免单。是的，在京东618夏日歌会的官宣期间呢，我们跟微博联合发起了夏日歌会唱什么你来定征集活动，那其中呢网友呼声比较高的几首歌，比如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哇哦，比如闭上关，哇哦，比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将在今晚被神秘的嘉宾翻唱。那同时呢，我们也是期待他们的精彩舞台。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希望各位可以专心享受演出，演出的过程当中不要手持任何灯牌和发光物。好了，那接下来呢，有一组嘉宾要登台了，我们要请晓彤来介绍一下。
3: 来吧，晓彤。哎呀，
5: 这个确实我比较熟悉啊。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组嘉宾呢，他们就是和我一起并肩耕耘、一路同行的兄弟们。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李耕耘、李浩、赵一博、何浩南、陈少熙，有请。

0: 谢谢。哇，
1: 你好你好，哎呦，十个天天各位老师，哎呦，你好你好，哎呦，认识看过看过，
2: 事业有成啊，
1: 你好，哎呦你好，
2: 你为什么不上来？哎
1: 呦，你好你好啊，
2: 豪哥，
3: 来来来，赵局赵局赵局赵局赵局，
4: 李耕耘老师，
3: 哎，你好你好，主演大饼，哎
0: 呦，真的，
1: 短视频
0: 好开心啊，我们今天就像
1: 主持人
0: party 一样，所有的朋友们相见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所有的老朋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

0: 先自我介绍一下给这个不认识的朋友们。
1: 可以，那我们今天这么开心来到这个现场，那从我开始吧。大家好，我是时隔今天老三李耕耘。
2: 好，欢迎耕耘。
3: 大家好，我是时隔今天的李浩。
2: 欢迎浩。
4: 大家好，我是时隔今天老五赵一博。
5: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时隔今天老七赵小彤。
5: 欢迎主持人。
3: 大家好，我是时隔今天老八何浩南。
5: 来了来了。
7: 大家好，我是老九陈少先。
3: 还有十个青年的投资人杜海涛，
5: 谢谢大家。
0: 怎么样？今天打入内部了，但是当然也领到了一个任务，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夏日歌会的营业许愿中的活动，那我们的合伙人们也积极的参与啊。
1: 好，
0: 在这个激烈的投票当中啊，有一个呼声比较高的，就是想看我们每个人向大家比个心。
7: 那你先。
0: 我们就一起嘛，
3: 一起啊，来！
4: 我觉得主持人给我们做个表率，
3: 主持人得做三个，我们选。
0: 咱们讲求一个这个百花齐放。哎，
3: 我学一个。
8: 我吗？
3: 哦，来包里
4: 一起掏出来。
2: 都各自准备好爱心发射了啊！
4: 来吧来吧，
0: 从心窝里掏一个。
2: 对着前方，对着我们京东六八的好朋友们，我们现在爱心发射。比心比心，非常的可爱。那大家呢也可以一起上微博搜索六幺八夏日歌会，参与节目内容讨论。那我们也特别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呢？请看左手边。哦，哎呦，大麦大麦，
3: 谢谢。
2: 哎呦呦呦呦，哎呦，我也有呀。
4: 谢谢谢谢
2: 谢谢。哎呦，沾光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把这个麦子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像麦子一样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6/18今天是一个快乐的节日，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在未来的生活中，大家可以再用什么样的方式带来更多精彩、有趣、有意义的表演，好不好？
3: 好的。
2: 好，来，那也在这里祝福我们的时隔今天，那就像我们京东6/18一样，用又好又便宜的商品及服务陪伴着大家。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把舞台交给我们的

笑了，家里的日子渐渐好了，亲人却慢慢少了，相遇总会离别，前路总有归宿，偶尔的难免泪目，生活总有人持续辜负，一盏一盏匆匆走过，彼此陪伴着，看命运从容交错，庆幸这一路没人爱过，亲爱的要记得爱你的不止一个，爱这个世界如果热

华丽，经历这一次波澜还是一出大戏，拉开了和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途中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我不下界，有时候死不答应，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

成 is not dismiss， 就计算着成本，在妥协中诚恳，驾轻就熟，共识在自信中容忍，那些合不合理都变成可不可以，他们到底乐不乐意，我做的怎么的地，自信越绝灭一起挥霍，谁不是满身罪过，弱过人如此脆弱，是为了迟来的祸，若空人

0: 谢谢，
1: 欢迎
2: 苏醒。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来给大家送福利啊！
1: 欢迎欢迎，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数码小宝贝手机嘟嘟，欢迎你，
0: 欢迎嘟嘟，腿打嘟嘟。
1: 哇，苏醒，不得不说，刚才这个舞台太精彩了吧！
3: 感谢感谢。
1: 所以特别想问问，在工体的舞台上来表演，此时感受怎么样？
3: 感受啊，就三个成语啊。六马仰墨，一帆风顺，八方来财，哎，刚好就是六一八没错。有京东的工体是我家。
4: 太棒了，太棒了！那你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呢？
0: 福利太多了啊！说到福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福利，想购物的风呢还是吹到了京东，真正的六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1: 同时呢，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享30天意外换新，秒送最快9分钟送达，京东月黑风高要请客了，百款大牌只要1元，上京东搜索月黑风高，现在就预约抢购吧。哎，
4: 今天京东618的首饰舞全网首发，哎，
0: 对，
1: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
0: 来吧，跳一下吧，
3: 那必须啊，
4: 行动起来吧，亲爱的朋友们。
1: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学会了能够解锁京东大奖，
0: 来，我们跳下来解锁一下我们的京东大奖，朋友们准备好了，
1: 来，谁来叫谁？
5: 大家好，我是京东亲自在下阿丽娜，大家跟我一起学习。
0: 好的，来，带着我们一起啊，来，大家都把双手举起来了。

0: 作其实挺简单，对吧？我爱你的手势就代表京东618，就是我爱京东618，
1: 没错啦。
2: 对的，
3: 杜鹃花开，香
1: 来了，
0: 有有有有，好厉害了啊！
1: 来了来了，在这儿啊，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盲盒到底是什么。
4: 是的，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京东新品开心时刻。哇，
3: 没错了，朋友们，荣耀 Win Turbo 高发售的新机型来了。全新的机型，正好来，所有的朋友们拍张照片，
4: 快来快来
3: 来，
4: 所有朋友们举起你们双手，
2: 大家都在京东618，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真的，
1: 一会儿发个微博，发个小红书啊。
2: 我
0: 刚才
2: 看看大家的，
0: 太激动了，完全没听清啊！这个手机型号到底是什么来着？
1: 这个是荣耀 Win Turbo。哦，
2: 这就是你这几天跟我一直在说的，什么都好的荣耀 Win Turbo。
1: 没错，荣耀 Win Turbo 这款手机呢，电池有10000毫安时，可以说呢，手机续航的天花板了。更有荣耀的鸿雁通信系统加持，堪称信号王，超耐玩，随时玩，我种草了很久了。
4: 说的没错啊，非常喜欢，对不对？我还有更好的消息要告诉你。现在呢，上京东搜索荣耀 Win Turbo 正值新品首发，不仅可以享受京东补贴的600元，即刻下单还可以赠送无线蓝牙耳机，更有无门槛以旧换新，补贴200元起。哎
2: 呀，这也太划算了，大家都行动起来，赶紧买一个吧。哎呀，
0: 好，那么下面我的福利也来了，
1: 福利也来了，
0: 马上开启我们第二个京东新品的开心时刻啊！今天福利好多啊！
1: 来了来了，
0: 涛哥，
4: 家伙啊，看看是什么？
1: 让我们看看杜鹃花开，香兰雅，哇，这个我也太熟悉了，飞鹤奶粉呀，这个品牌。

0: 的充分啊，
1: 老充分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飞鹤的新品呢，飞鹤起脆，它更接近于初乳营养，突破性的母源保护，在宝宝呵护这一块呢，京东新品推荐的可真好呀。
2: 当然了，更多的重磅新品和 AI 新奇特好物尽在京东新品频道。
0: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精彩的表演，有请张靓颖，
1: 掌声欢迎。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吗？北京所有的野心家都来了吗？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要听到你们最大最大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发出心中的呐喊，每一位野心家。

北京的朋友觉得热吗？不热就把你们的荧光棒准备好，跟我一起挥舞起来。

谢谢。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不要跟你们跳舞了，我们来唱歌好不好？如果这就是我好像是迟到了，对不对？

的，你们如果这就是爱情。

0: 谢谢，谢谢，谢谢张靓颖的精彩表演，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这里是由京东手机独家冠名的京东618夏日歌会，
1: 演出再精彩也没有京东好买，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50%，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0: 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每天抢50%，大屏 AI 手机送父母首选。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

0: 有请京东新锐代言人刘宇宁。
1: 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
0: 哎呀，宇宁每次一来我就悔恨我这个鞋垫还不够厚啊。哎，那么宇宁呢，作为这个京东的新锐代言人啊，更是我们六幺八的惊喜大使。六幺八期间购物有什么心得，给大家支支招吧。
1: 那还用说，那肯定是朋友们买东西上京东的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上京东上京东上京东，因为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东青春彩椒春瑶。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挑战送红包的时间。
3: 本轮咱们即将挑战的叫做扔红包。哦，上道具。
1: 好嘞。哎，
0: 这个很简单啊，只要与您呢扔到红包面，就将成功的解锁专属红包，好吧？
3: 但如果扔到这个
4: 数字面的话，
1: 就要
4: 花式比心啊。哦，
3: 花式比心。
0: 你可以的，相信自己。哎呀，你看看，
1: 你看看，哎
0: 呀，你看看，
3: 哎，原封不动拿过来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是，宇宁的腿长，他扔个骰子，感觉腿也挺长的，挺能跑。
0: 刚刚那个不应该算，好不好？
3: 啊，不算。对，
0: 我们在这个互动区再次扔一下，来，掌声在哪里？鼓励一下。好，漂亮，
1: 漂亮。哎，
3: 好的，这样我们抽。我们就比几个心，好吧？
0: 好的，
3: 这次是一，就先一个。
0: 大家可能是想看雨宁比心。
1: 好，
5: 三二一，
0: 好。
3: 哇，
0: 好，第二次尝试，哎，好嘞。
5: 是不是就想给大家比心？
0: 一漂亮。
5: 继续。
1: 我真的绝了，来。
3: 来，你
5: 就说你，
3: 哎，走，
5: 为了给大家比心，
3: 比心，比心，比心，比心，比心。哇，
5: 看一个，好。
0: 漂亮，
1: 没错，
4: 能太急一下吗？
3: 好，谢谢宇宁，我觉得诚意满满。
1: 当然，
3: 我认为他是故意的，就是想给我们现场朋友比心。
1: 没错，没错。
3: 当然，最后也要恭喜宇宁成功解锁专属红包。
0: 没错。那么今天
3: 接下来我要给宇宁一个小小的惊喜，哎、京东诸位，你看跟你有什么特点？
1: 就是我就是一模一样嘛。
3: 一模。哎签个名，
1: 当然当然，
3: 这是长腿版的。
0: 对，
3: 苏醒哥是不是他做好了准备？可能垫的比较高。
0: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玩偶不仅和宇宁是同款的衣服，更重要的是同款的长腿。
3: 哎、哇，要不宇宁给我们举着它来送个祝福？
1: 当然，那也希望拿到这只 Joy 的朋友们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在京东上能够收获满满。哇，
5: 祝福！
3: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京东新品的开心时刻，有请大迅，
5: 有请。哎哦，
0: 这是什么呢？
4: 那我们今天来开启我们的第一个新品福利。哦，
5: 重磅惊喜，快来快来，
3: 请您揭晓。
1: 来，三二一，
3: 走。哎呦呦呦呦
0: 呦！哎，这个很贵啊，我看到了啊。
3: 这是效果吗？哦，
1: 好嘞，
5: 迫不及待呀，真的是。哎呦喂！是什么呢？
1: 惊喜，果然是惊喜啊！
0: 不得了啊！原来是华为 Mate X7，华为 Mate X7。此时此刻呢，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突然想记录一下这精彩的瞬间，好吗？来拍张照吧，我们
5: 一起来吧。那这么热烈的场面，一定要记得啊，多个角度来抓拍，
3: 给我们招招手，朋友们。
5: 同时啊，为什么要多角度抓拍呢？因为我们的华为 Mate X7 不仅适合拍夜景，同时还有鸿蒙大屏 AI 智能屏，满足任何个性化的需求。哎，
0: 我当然知道了，华为 Mate X7 拥有第二代鸿蒙影像系统，肉眼看色彩还原更精准，还有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越展开越心动哦。
5: 当然还有更好的事情啊，因为现在上京东来买华为 Mate X7 可以享受华为1000元大额券啊，赶快去下单吧，朋友们！哎呀，
4: 那太心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第二个京东新品开心时刻。
0: 好的，
3: 继续，请您开启。
1: 来喽，
3: 来喽，来喽，是什么？哎呀，它就是爱他美智益奶粉。
0: 好了，这个还是我来吧。这个我太需要了。爱他美智益奶粉拥有 3D 乳黄金球技术，奶源纯净，宝宝喝了吸收更好，身体强壮，家长也放心。
3: 爱他美白金六幺八，礼遇趁早享，现在

0: 上京东搜爱他美致意，买奶粉送黄金，快快下单吧。
1: 当然了，更多重磅新品和 AI 新奇特好物尽在京东新品频道。
0: 你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看到什么样的舞台了，对吗？但是我提醒一下朋友们啊，除了荧光棒，不要再举起其他的自发光的灯牌了，好吗？让我们沉浸这个618的夏夜，继续期待接下来的表演吧。

哎呦，再一次站上这个工体的舞台，心情又不一样。好像每一次我来呢，都会每次在这个台上唱一次歌，我都会想要说，哎，什么时候我能有机会开一个体育场的演唱会呢？很期待。那如果我在这儿开，各位在座的各位会来吗？好，有很多朋友说没有说话，没关系，我送你票好不好？行了，那当然也很开心。今天刚才那首歌呢，后面尾奏的时候，里面加入了我们家小狗 Demi 的声音，我也算带我们家小狗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了，对不对？行了，那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当然我知道各位可能在各自平凡的日子里，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工作，然后辛勤的劳作，那也希望无论各位多么是辛苦呢，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份小小的光照耀着自己，鼓励着自己，让自己能够继续勇敢前行。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发光的人，这首歌叫做《平凡的日子里借一点光》，送给在座的各位。

0: 伴你寻常岁月里也晴朗。
1: 谢谢
2: 谢谢谢谢雨宁，
1: 也谢谢大家一直温暖的发着光，
2: 谢谢谢谢我的雨宁啊。有跟雨宁见面了，上一次的时候呢也是在6·18我们京东歌会的时候。
3: 是的，
2: 当时是什么心情，这次来了又是什么心情？
3: 当时没想到自己有机会穿上这一套红色衣服，对不对？对，而再次来呢也是要把这个很好的音乐分享给各位，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夏日开心的夜晚。嗯，
2: 特别是刚才听雨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的温暖。
3: 是的，
2: 我觉得雨宁就是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在暖暖的发着光，雨宁呢也在感受着大家的光照耀着自己。
3: 是的是的，感谢各位。哎，
2: 刚才那个心愿说了，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就聊这个天儿哦，说赶快呀，体育场开呀开呀开呀，
3: 是
2: 马上了啊，朋友们，
3: 好，
2: 很快了很快了很快了啊。
3: 行嘞，
2: 一个美好的期待。而且刚刚呢我们在雨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屏幕上面有很多粉丝啊，有很多家人啊，很多朋友啊，分享了很多用心去感受的话，也希望呢未来的每一天大家都可以伴随着温暖持续的发光。那接下来又有一位好朋友要给大家唱歌了。
3: 是的，那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好大哥了，对不对？就是不仅有这个非常疯狂的舞台，曼妙的舞姿，还有帅气的嗓音，对不对？
2: 对，我们说到他的时候身上都忍不住舞动起来。没错， Go Go

0: 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着份光荣，
1: 一起来。

哎，超级英雄，超级英雄，谢谢，谢谢，谢谢。哇、wow、，Go Go Go！ Yuppie！ We are！ 哇，这就是所谓的工体吧？天哪，好高兴，我终于站在工体的舞台上。你们觉得好听吗？超级英雄送给每一位超级英雄。哎，其实我昨天在这边说，他们说好像北京的观众会比较稳一点，有没有这样？没有啊，那我要听一下这个分贝好不好？哇，这边听到了，哇。还是这边轻一点是吧？哎，哦那边，哦那边，哇哇哇！谢谢谢谢谢谢！哇，其实今天真的还是蛮紧张的，蛮紧张的，因为我太太在这个片场一直在关注我现在的进程是怎么样。我今天这首演出还可以吗？这个可以很自豪地打给娘娘吗？要不现在跟她连个线？啊，她好像在飞机上。为什么今天选这首歌开始呢？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最近也是自媒体在做一个超级英雄的系列。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平凡的超级英雄需要我们大家去更多的看见。所以呢，其实今天我还挺高兴的，我有一位叫北范南调的小范，这个博主我们正在制作当中。然后今天我们请到了，他是帮大家从北方把爸爸妈妈的饭送到南方。这次呢，我就当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帮他把饭送到英子家。我不知道英子一家在哪里，在哪个位置？哎，开心吗？因为什么这个系列就是小范，像小范这种，包括像信猴啊、阿飞啊这种，有非常多替别人做很多事情的超级英雄和幕后英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系列做下去，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哦。然后呢，今天还有我的一个私心，就我姐姐呢，今天也在现场。对，因为她很低调，所以她说千万不要拍到她。因为呢，没有他，我就不会站在工体的舞台上。因为是当年他默默地支持我，在我这个变声期，在我这个少年时期，这个反叛期，一直支持和鼓励我的，我亲爱的姐姐，谢谢你，你是我的超级英雄。然后，对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到了？我昨天是这样，我跟主办方商量了一下，因为到工体，我们就要做一个巨大的撒饭，对不对？因为我们总是在机场啊，在别的地方，然后小星星啊，我觉得，然后我就跟他有一个隔空的这样的一个商量。今天我也是个 surprise， 我也不知道一个惊喜，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工体的这个撒饭会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三二一开始吧。哦，这边也要撒一下，这边也要撒一下，然后那还上面还有楼上的朋友，那我们就三二一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我不知道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效果。三二。一，我爱你们！是完全没有效果吗？啊？等一下，完全找不到支点，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哦，是荧光棒，哦，荧光棒，对对对对对对对，哇哇哇，全变成我的颜色，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不好意思，然后听说今天还有求婚的朋友，是不是有吗？我好像听主办方说有两对准备求婚的朋友。

我没干过这事儿，因为我没开过演唱会啊，我正在适应当中。往那儿指了是吧？好，是哪两位？那边有一堆人。哦，这两位啊，大屏幕能给一下吗？行，我呢也下不去，你们有什么想？行，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吗？对，没关系，我们看嘴型就行。成功了吗？那我们大家送个祝福给他好不好？那我们三二一，百年好合，好不好？三二一，百年好合。但你俩没点什么表示嘛，就这样，就点点头就结束了。哎，非常好，非常非常温馨。希望未来的路上，你们互相做自己的超级英雄，好不好？哇，这个在工体，太太要不要为他感受一下？哎，谁叫我？行，既然聊到这儿了，我也没漏什么。那接下来我就把一首好听的，我一直非常自己喜欢，我其实应该在快十年前唱过这首歌，然后今天静静的想唱给大家来听，唱给所有的超级英雄们，还有电视机前的你们。

墙，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过以后又不缺可靠。你和我看着你

0: 谢谢。
1: 这个天搭一座超级英雄的桥。哎，谁在叫？

哇，真的还是到现在才敢仔细的看一下这么多，还有这个顶上的朋友们，非常非常感动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演唱会的这种现场的魅力就是在于这儿，就是让大家去释放，去在这个环境里隔空的拥抱，不管是平凡的超级英雄还是平凡的每一个人，我们互相取暖，互相去找到那个共鸣。那好，我刚刚去帮你们搭了一座桥，接下来呢就哎哈喽，接下来就这个结婚嘛，快乐嘛，那我们就要快乐的开心起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三天三夜送给大家。

0: 谢谢，再见。
1: 哇哇哇！
2: 谢谢
1: 超哥的精彩表演，演出很顶级。我们京东公司

0: 真正的6.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50%，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1: 没错，同时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享30天意外换新，秒送最快9分钟送达。
2: 哎，那这一轮的嘉宾我们就请小彤来请出吧。
0: 好的，没问题。那么再次请出我的好兄弟们，有请十个晴天。
2: 都已经来到
0: 一下拥挤了，
2: 就得请小彤和兄弟们一起来完成挑战，对不对？
3: 没问题。
4: 大家好，我是京东技术彩票阿丽娜，本来是比一比节奏大挑战。
2: 是的，节奏大挑战，完成挑战就可以解锁京东大奖。
0: 好，那这个游戏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玩过了，看到过不同的版本，接下来看图说话啊，压力给到大家了。
5: 好的。
2: 哎，那你们是想一个一个来，还是想大家一起来啊？
6: 一起啊，
7: 当然是。刚才我们已经预热过了，在下面
0: 来吧，兄弟们一起上，好吧？
1: 兄弟齐心，是不是？
7: 要错一起错啊！
0: 来，朋友们，我们准备一下啊！来，我们现在马上节奏响起来。
8: 属牛马，
9: 属牛马，鱼兔羊羊马。
2: 京东大奖太厉害了，感谢十个晴天，期待接下来你们的舞台。
3: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加油。
0: 掌声有请

0: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呢，也是我们和京东十二机的一个惊喜合作，大家喜欢吗？
1: 其实这个《日不落》是一首非常热烈和鲜活的歌，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承载着我们很多的回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夏天。那么我们希望这首歌大家可以举起你们手中的闪光灯、
2: 荧光棒，
1: 和我们一起来静静聆听。
0: 哦，好酥，
2: 静静，太漂亮了。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2: sister，
3: 谢谢石哥晴天，谢谢他们，
4: 谢谢，好温暖呀，谢谢谢谢
3: 谢谢，也谢谢在场的每一位合伙人，谢谢你们的欢呼和呐喊。我觉得刚刚其实弟弟们给我们带来的两首歌风格截然不同，一首热烈奔放，一首非常的悠扬浪漫，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在工体这样一个夜晚，这就是属于京东六幺八夏日歌会专属的浪漫。
4: 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最幸福的和最温暖的就是京东六幺八，我们的京东和北京卫视紧紧地拥抱在一块儿，跟所有的朋友进行一场爱的狂欢，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
3: 是的，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真正的六幺八夏日歌会就在这里。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夏日歌会的意义，因为我们就是要翻越山海，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热烈的夏天一起见面吧。今天就是一个面对面狂欢，面对面听歌，同时也是面对面下单的时候。
4: 对对对，我们现在工作的时候是工作啊，但是旁边该下单的时候一直在下单。
3: 没错，今天还有免费免单的这个健康免单的活动，大家不妨找一找。
4: 低至五折啊，低至五折，说了老半天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来听歌了。
3: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切换一下曲风哈，我们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国风古韵，用你们的尖叫声告诉我们，我们要欢迎谁？掌声送给刘宇，
4: 欢迎刘宇。

0: 谢谢刘宇的精彩表演，感谢。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1: 同时非常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每天抢五折，大屏 AI 手机送父母首选。
2: 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嘉宾呢，我特别想吟诗一首啊。歌声藏江南烟雨，人在画中身似云游。哦，
0: 弟弟太有文化了。让我们一起欢迎国风美少年刘宇。
3: 是刘宇，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哎，
0: 感谢刘宇啊，今天非常精彩的舞台啊。其实每次看到刘宇的这个国风舞台都很惊艳，今天的这个造型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巧思吗？
3: 今天我刚刚在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是我有史以来最繁重的一套演出服，它的重量非常重，但是我觉得来到这儿见到很多可能有老观众也有新观众，我觉得非常兴奋非常开心。
2: 而且刘宇老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插手礼，今天看在工体的舞台上能不能也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一下40000人的插手礼。
3: 没问题，来大家跟我一起做吧。
0: 观众朋友们请再次伸出你的双手，有请刘宇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4: 朋友们我们伸出双手一起做好不好？我们一会儿也让导播老师来选取幸运观众跟我们的小宇同台好吗？
1: 好，一起坐起来。
4: 小宇可以站到这个台子上。
3: 好，
4: 有一位戴帽子的大哥，是他吗？
0: 这大哥很标准，
4: 要选他吗？哎，
0: 大哥，好的，手势不错，
4: 直接走一圈是吗？
1: 大家也可以一起做插手礼。
4: 选中了这位大屏 AI 手机，带着这个头饰的小姐姐，哎，又走了啊！
1: 而且你看她左手也是。
4: 好，最终我们选择一位啊，最后一位，来，就是这个小姐姐坐一下。哎，
1: 哇，这个画面太美好了，谢谢。
4: 感谢刘宇给京东六幺八带来这么诗意的舞台。
1: 哎，
0: 谢谢刘宇啊。
4: 那这个算挑战吗？
0: 对，
4: 这个应该不算吧？
1: 不算，我们还
5: 虽然对我们的眼睛很好，但应该不算。
0: 好，那么今天呢，大家都挑战了京东六幺八的手势舞，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啊！刘宇今天的妆造这么好看，咱们要不然升级一下难度怎么样呢？
1: 可以，来啊，
2: 我们刘宇老师。

0: 能现场即兴一下，看看来一个古风的动作给大家展现一下我们京东618的舞蹈。
1: 没问题，
2: 618这三个数字把它表演出来行吗？
1: 没问题。
2: 来，让我们讲一段音乐，321走。好，太有范儿了，等点儿。
3: 哇，你看这个
2: 京东大奖。
4: 其实呢，今天来到现场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大家都知道刘宇每一次的古风造型都非常的出圈，而今天的这一套呢也是相当的经典，所以我要是不现场集邮的话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呢？
2: 我已经准备好了，让我用我的 OPPO Reno 16跟刘宇合张影吧。
3: 好，哎呀，感觉为女主持人蓄谋已久了。
4: 啊，我也要，我也要，我要用我的1+15T 来跟刘宇来合影啊！
0: 对，看我们两位主持人老师已经迫不及待的和刘宇老师记录下这个时刻了。
3: 是的。
4: 好，
2: 这效果非常。真的，我显摆一下。
3: 太棒了，这么好看的照片，必须是 OPPO 啊！
2: 对啊，这个 OPPO Reno 162亿像素超清四摄，实况超清晰、超清透。
4: 太好了，我的这个也很棒。可以看看这个效果非常清晰啊，1+15T 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小屏手机，超流畅高续航，
3: 就是7个字，快去下单就对了。
4: 没错，再一次感谢刘宇，
2: 感谢刘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刘雨昕的演唱。刚刚的这首《遇见》真的是唱出了我们在夏天一起见面的渴望。
1: 谢谢谢谢雨昕，也感恩遇见，
0: 谢
1: 谢。
0: 然后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沉浸式的观看我们的夏日歌会，请大家不要举我们的灯牌，谢谢大家。
1: 大家要乖乖哦。
0: 要我们把手对
1: 乖乖哦，
0: 用来鼓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这位歌手，我们要请海涛来好好的介绍一下。
1: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已经等待他很久了，他也已经把全部的能量准备好，在我们京东的68释放了。那他到底是谁呢？
0: 让我们把舞台交给
1: 王源。哇，
2: 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很高兴在今天这个和煦的微风，这个微风暖暖的夏夜见到大家。那在开唱之前呢，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那当然对大家又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可以请现场的朋友们把自己手上的其他发光物先关掉，先收起来，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欢呼声，用我们的手挥舞起来，让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感受到爱。那么下面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其实我有一首歌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都传说啊，这首歌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许愿会非常灵，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许愿，那么希望这首歌带来的幸运也能够照耀到你们每一个人，然后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愿望成真。那么下面天上的流星就要为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还有在看直播的每一位朋友落下来了。

Hello，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才的两首歌大家喜欢吗？那大家还想听什么可以大声的告诉我。对，然后真的很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然后把一些我喜欢的歌，我想唱的歌可以在这里唱给大家听。相信今天大家在这样一个难忘的夜晚肯定收获了深情，肯定收获了快乐。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要换一个风格了，给大家带来一首经典老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啊。然后也希望这一份快乐可以传递给每一个人。那么下面一起来听《对面的女孩》。

真的唱完这几首歌，感觉自己都已经心潮澎湃了，真的真的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见面。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些提前逃跑的朋友啊，你们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也祝你们有一个很美妙的夜晚。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刚才的表演。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其实是要送给大家的一个祝福，希望每一位朋友，无论是什么年纪，在做着什么事情，都能有青春的激情，好好的生活，都能真心的为自己走到今天而感到骄傲。

0: 谢谢大家，谢谢京东618，然后谢谢今天在这里见到的每一个你们，谢谢。然后祝大家晚安了，希望你们都有开心快乐的一天。
1: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50%，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2: 再次提醒大家有5个好消息，感谢华为对本晚会的大力支持，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全球3C新品首发在京东，好物先人一步。
3: 感谢保洁行业赞助播出，潘婷，我本奇迹自在新生。
4: 感谢京东家电家居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惊喜组合，家电家居组合购买更优惠，额外至高享70%。感谢京东健康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健康免单，领取健康千元补贴，抽取100万份全额免单。
5: 让我们一起见面吧，和并肩的好友相伴。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大家，也谢谢
5: 祝愿大家
2: 全球
5: 下月愉快。
2: 我们跟京东双向奔。

0: 贫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3: 游览云南，这里有绿树浓荫，也有火山热海。温暖的气候让这里的食谱清新可人，谷物和奶制品往往可以变换出各路轻盈美食，

0: 在漫长的西南边境线上，食物同样也有粗犷刚硬的一面。那么，这里的火锅会是什么样呢？
1: 沸腾吧火锅！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2: 做什么事都不要怕，做什么事你怕就做不了啊，你怕了不没解决问题啊，你怕什么，我问你怕什么。
3: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再就是这里，就是我就问这个店搬的青年，就是板桥那里有个青年吧，永昌火票青年那个店，我们搬去啊，那个地方不得了，身上可就用拳头打出来的。
0: 年轻时的冲动为老张赚得了营生，也获取了教训。如今他隐退家乡，经营着一家铜瓢牛肉火锅店。

0: 牛肩胛和牛腹心是铜瓢牛肉的首选，肥瘦相间的肉质既有瘦肉鲜嫩紧实的牙感，又有脂肪的肥鱼和丰盈的汁水。走南闯北的老张对当下流行的辣口味拿捏得十分精准，被高温融化的牛油竟提出草果和辣椒的新香，姜片、花椒粉、胡椒粉共同起到驱腥膻的作用。从乡村到城市，在300度高温炭火的助攻下，预先煮熟的牛肉在这种长柄铜锅中二次入味，不需要垂涎太久，上锅即食。
1: 舍弃了内蒙的涮羊肉，来到你们来尝尝你们的铜瓢牛肉。
2: 这个味道比较不可思议。
3: 配肉挺好的。
0: 丰腴的油脂，在辣椒的扰动下，让人食欲大增。但对挑剔的本地食客来说，铜瓢牛肉还有其他的做法。

0: 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 老张，你没买到牛啊？
1: 我有牛仔，没事，可以讲，我有牛。我们来山上买牛，一定比街上便宜几百上千，一定要有。你可说个吧，一万四要，那一万四千如果要，那可说个呢？可你可说个吧，哎呀，可没事没事。这个牛你啊，你说咱三百块钱，我出现在出的一万三千六。沸腾吧火锅。
2: 要管。
3: 老张炖肉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生意的好坏。但每次长达五个小时的熬煮是永远不变的规矩，这才是他维系买卖兴隆的真正秘诀。
1: 怕了，这几头怕，开不了片儿，肉要开片儿。
3: 清汤入锅，保留了牛肉原有的汁香，融化的牛油吸附在食物之上，满足了食客们对肉食最热切的期望。
1: 不来了，小伙子们，是可以啊，喝点汤啊，很好喝的。
3: 说是不辣，但是平均1000米以上的海拔，让当地人的饮食无法完全脱离对辣椒的依赖。辣并不只在汤底之中。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挤压出褶皱山谷地形，造成了云南温度、湿度随地形垂直变化的小气候。
4: 春节
3: 不同的海拔促使人们对蘸水口味有不同的需求。在云南，有100种食物就有100种蘸水，而其中能一统江湖的只有手搓胡辣椒。辣椒素在高温下部分转化为醇类和脂类，手搓后的颗粒外糊内脆，

0: 胡辣椒在云南的应用广泛，在酸水果、米线、南撇这些云南食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有时甚至还会抢占餐桌主角的地位。加入牛肉汤，让胡香融入了鲜香，配荤食不油腻，入口的瞬间产生一股浓烈而浑厚的辣味，搭配云南特有的小叶薄荷，会让口腔更加敏感。蘸水将铜瓢牛肉第三次入味的权利下放到食客手中，让众口不再难调。
1: 又麻又辣，特别爽的感觉。
2: 因为这边有一些当地的那个调料的味道跟那边还是不太一样的，这边更有特色一点，
3: 不辣香一点。
0: 牛杂的加入丰富了铜瓢牛肉咀嚼的层次，所有食材中唯一需要稍加耐心等待的是牙感与口味的精华，牛皮。牛皮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胶原蛋白，长时间沸煮会化于无形，掌握好时机，牛皮出锅，软糯 Q 弹，汁水饱满，让铜瓢牛肉成为一个可以吃牛皮的火锅。畅快的咀嚼能让人放松，辣椒则促进内啡肽分泌，两者相遇让人们收获双倍的幸福感。铜瓢牛肉最终散发出醇香迷人的味道。
4: 这是呗，
5: 这是纯苹果冰糖，
4: 对对，
5: 菠萝，
4: 对对，
5: 苹果七种口味。
4: 是、哦、不表扬了，我不表扬了，嘿嘿嘿，我不表扬，表扬就不好。小这个小娃考的一部分不能表扬，原来他就骄傲了，不能表扬。这是两个米一个呀、啊，你看。
6: 老张，你的人生像不像沸腾的火锅？
4: 也像也不像，按过去我年轻的时间那个不像，像现在我老了是，可以说是沸腾了。活在这个年纪还是最幸福的生活。
0: 生长于滇西山野的铜瓢牛肉，简单粗放，但它凭借辣椒给人带来了浓厚的余味。近年来，各式牛肉火锅逐渐兴起，或以制鲜取胜，或以调味见长，唯有辣椒对牛肉的塑造最为普及。这是根植于我们口味的不断求新欲望中对美食和能量的偏爱，这种偏爱超越了本能，成为不同文化的影子，让我们认识彼此。
4: 火锅沸腾吧，
7: 火锅沸腾了，
4: 火锅吧沸腾，沸腾吧火锅。
8: 没开房，我不是。
4: 我这个鸳鸯我打不成，不能打，我只是粗了一个。
9: 打了错的。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行走宁夏，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在这里，你甚至能品尝到保留了千年的传统食物。相比宁夏的诸多美食，火锅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2: 就童年的味道，就是爱吃辣，没办法。
3: 辣火锅是最完美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 馒头，馒头，哎，
2: 结账啊，98、95吧啊，来，
1: 标满，
2: 这把大碗吗？这把
1: 标满了，嗯。
3: 就属于你强人吧。
1: 哎，坐好站，不要再来，讨厌。我花爆辣椒性格，跟个炮仗炸了一样。
0: 马文静一点都不文静。八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开了这家辣糊糊火锅店，男主内，女主外。
1: 你看你们把都擦干净点吗？你看油条咋没有吗？
2: 现在你不管了，
1: 把外卖机子开开，我不跟你说跟谁说。

0: 辣糊糊，原本是孩子们放学后最爱的小吃。大约20年前，它被升级成了火锅。生辣椒面加水，熬成糊状，食材放入其中，立刻被完全裹挟。出一入口，香辣解馋的童年味道即刻重现。
1: 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肉类多。
2: 土豆片小时候就爱吃，
1: 土豆必点。
2: 对，
0: 无论如何升级，对于银川人来说，土豆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种子选手。向南400公里，旱作提天下，银川人最爱的西吉土豆正等待着收获。

0: 裹上辣糊糊，土豆的滋味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有的绵柔之外又多一层淡淡的甜辣，这得益于宁夏人对辣椒独特的选择。
1: 可
2: 辛苦了，
3: 手工倒出来的香，沾细一点，
1: 太粗了。
0: 羊角辣椒辣度远不及四川朝天椒、云南小米辣，却凭一股甜香博得了宁夏人的喜爱。
3: 都煎掉吧，
1: 你们是不是辣椒？
0: 就地晾晒，戈壁砂石地面通风透气，水分蒸发的同时，糖类和氨基酸也在聚集。重达20斤的铁杵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芳香物质开始散溢，形成辣椒面独有的浓郁香气。制好的羊角辣椒到了马文静的手里需要二次调和。

0: 一开始我做这个料，然后就琢磨给同事尝呀，给朋友尝呀，给提意见啊，就改进。哎呀，浪费了多少几百斤的那些调料。
1: 羊角辣椒需要筛选出粗细适中的粉末，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鲜感。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乎乎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

0: 接触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说牛筋面是辣糊的精髓，
2: 对，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婆，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3: 每个都好吃，大家都抢着吃啊！你说 action，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爆赞。
4: 哎哎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5: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这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这个干成。
6: 豆皮跟土豆，哎，好，你放到前。你锅底来中辣微辣，两个不让包装。
3: 好，谢谢。
2: 啊，谢谢。
6: 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他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4: 作业你写完没？我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4: 孩子，那晃荡，快点，我待会回去马上就检查你作业了。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

0: 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2: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1: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3: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吃了才算，对吧？
4: 好吃，特别的嫩。
1: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都仁三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

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渡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草原，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解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了，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挑选3到4岁的羯羊来做冬季的肉食储备，这是草原上的习惯。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血来制作血肠。

只需一把小刀，都仁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成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0: 里脊肉，羊脊骨旁两条纤细的瘦肉，口感细腻。羊腱子，大腿上的肌肉，内外被筋膜包裹，入口脆弹。蝴蝶排，靠近羊尾的通脊。城市人喜欢外层带肥，横向一分为二，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吃好的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我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雅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龄节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你自己去品，
5: 这才是孩子。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鲜味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大块入口，鲜

利用冰的物理特性，都市人更向前走了一步，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冰煮羊用冰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2: 就是好吃，
3: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4: 大家点了，
5: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难分彼此。
6: 慢慢涮，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0: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7: 야나내고생각어떤가라했지미나한건말은들어야애들어다아주단지금나사라는어떤애들나
0: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人成家后，给他划分，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吃。沸腾吧火锅，
1: 看镜头，看镜头。
0: 沸腾吧火锅，
1: 沸腾吧，
2: 沸腾吧
1: 火锅，
2: 火锅。

0: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他的手脚终身无法伸直，直至96岁仍在主刀一线。他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是视手术台为战场的铁血军人。一份珍贵的护照，一段受屈辱的往事，如何坚定吴孟超报效祖国的决心？多段珍贵采访首次亮相荧屏，是什么缘由让他坚持入伍参军？而他进军外科的第一道坎，居然是身高问题。166年前的档案罕见呈现，珍贵纪录片首次完整公开，100多具肝脏标本记录下吴孟超勇闯肝胆外科禁区怎样的胆魄。手术的失败，旁人的不屑，面对质疑，他又如何卧薪尝胆走向世界？而在他的生活中，又出现了多少变故，使吴孟超遗憾终生？学四史，看档案，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档案倾情策划《我是一个兵》系列节目，纪念吴孟超院士诞辰100周年之际，档案为您倾情讲述，肝胆相照，忠诚毕生，大一。吴孟超，上集。

手术室的气氛非常的焦灼，一位60岁的患者在病床上刚被打开腹腔，大部分医生都傻眼了，癌细胞遍布了整个肝脏。可此时，在主刀医生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情绪的变化，他年近90，身形较矮，微微佝偻。 可布满鲜血的双手没有过一丝的迟疑，他正在做的是一台转移性肝癌的大手术。可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肝上一共有17个转移灶，要么将整个肝脏摘除，要么手动一点点的切除。这对于医生的体力无疑是一种考验。整整6个小时，手术室里只有监护仪发着滴滴的声音。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这位医生在缝合完最后一针后说了句：“大家洗个澡，去吃饭吧。”听到这句话，熟悉他的人明白，手术成功了。而这位90岁高龄的医生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所熟知的肝胆外科之父吴孟。

超。而病床上的病人也不是别人，是吴孟超的二女儿吴民。要知道，医生一般不给家里的亲人开刀，尤其是不给

0: 女儿换位成我的病人呢？作为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军人，吴孟超还有哪些出格的行为让周围人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他那些奇特的异想天开、张扬的个性，为何又总能在最后大获成功？
1: 今年是吴孟超院士诞辰百年，就在一年前的5月22日，袁隆平院士和吴孟超院士两位巨星陨落。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也是为纪念吴孟超院士逝世1周年、诞辰100周年，档案栏目特别推出《我是一个兵》系列，倾情讲述这位游刃肝胆外科的军医吴孟超。
0: 吴孟超自小家境贫寒，一度面临吃不上饭的窘境。由于常年营养不良，吴孟超直到3岁多才会走路。或许从吴孟超儿时起，一切事态的发展就注定他这一生与别人不同寻常。
1: 1922年农历7月初9，吴孟超出生在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正是军阀混乱的时期，老百姓过着千疮百孔的日子，贫穷、饥饿伴随着生活在最底层的山区人民。1925年，他的父亲吴孔钦背井离乡去了南洋打工，因为家贫，田地少，种粮不够吃，吴孟超5岁随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
0: 到了马来西亚后，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件出格的事儿。其实吴孟超那时候的名字叫吴孟秋，他时常说这个名字不好，和班里女同学的名字差不多，我要把秋改成超，意味着超越。
1: 而在往后的数十载，吴孟超也在用实践证明了他名字的含义，不断超越，不断前进。这样半工半读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7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家中的长子，凌晨2点钟他就起床跟随父亲去橡胶园割胶。割胶也要有技巧，橡胶树上有一条水线，如同人体血管一样，那是树的营养线。用刀割胶不能伤着这条水线，否则树上会冒出一个疙瘩，像长了个肿瘤一样，会大大影响橡胶产量。2012年，吴孟超再次回到儿时居住的地方，来到了那片橡胶林。
2: 我哥还是很利索，我得不少，这个在这个锻炼是一个手艺，要快，要做得好，而且要准啊，就等于我们做外科手术一样的，你要精准快啊，所以呢，这个这样子的话，你就治病救人就快了。所以说这个铜手术刀跟我们现在的手术刀基本上有点相似，也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锻炼了我。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抗日战争的炮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当时吴孟超在光华中学上初中，从国内来了一位新校长，他经常给学生们讲国内的形势。15岁的吴孟超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
1: 我是1930年到1939年底在这学校的，从幼儿园念了半年，然后到小学，然后初中毕业，所以呢感受很深，这是对我一生当中影响最大的，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我呢也很用功，所以在这学校里光华中学好像从小学开始，我都当班长，一直到初中毕

0: 1939年夏天，吴孟超初中毕业。按惯例啊，每一届毕业生都会由校方和家长出资安排学生聚餐。当把钱收齐之后啊，时任班长的吴孟超建议取消聚餐，把省下的钱捐给抗战将士。这个建议得到了全班同学的拥护。 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竟然收到了一封感谢电报，那是从延安发来的，落款是毛泽东和朱德。这时，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吴孟超的心里生根发芽了，他决定要回国去。可是，回国能干什么？去打仗，还是去读书？国内还有平静的课堂吗？他自己
1: 也不清楚。可吴孟超明白，此时回国无疑是要面临战火纷飞，甚至性命攸关。吴孟超的父母早就为他做了经商或去英国念书的安排，但都被他一一否决了。他拿着那封毛泽东和朱德发来的电报，指着“延安”两个字对父母说。 我要去延安找共产党，上前线去抗日。抱着这样迫切的愿望，1940年春，吴孟超踏上回国之途。可是他连国门还没进去，就被羞辱了一番。1940年1月8日，吴孟超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0: 我手里有一份珍贵的档案，是那时他回国的护照。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兹有吴孟超取到安南、香港、缅甸，前往中国及英属马来西亚，愿请友邦地方文武官员妥为照料，遇事相助。”中华民国29年元月12日，旁边呢则是吴孟超的个人信息，甚至连身高都有表明。 1590公分，可是就在他途经越南西贡中转回国时，意外发生。当时呢，他的前面是个欧洲人和日本人，两个人在入境表上签个字就过去了。可当吴孟超出示完这份护照后，却被签证官告知黄种人要按手印。
2: 我们说为什么？我为英文，为中文，啊？ 可以写名字，为什么要盖手印？这海关是法国人，那个时候还是法国殖民地，啊，他的东西狠狠地讲，他说：“你们是中国人，黄种人，啊，你是东亚病夫，所以必须要盖手印。”这段记忆给吴孟超带来的影响是终生的。 为了能更快回到祖国，他含泪按下屈辱的手印。他暗暗立下誓言，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国家不强盛，咱们的腰杆就不硬了。为了达到这个誓言，他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解放军，或者成为一名工人。可谁也没想到，他的职业规划却因为一个电灯泡 改变。就在按完手印的第二天，吴孟超和五个同学一起踏上了从西贡到河口的火车。一个人坐在一起嘛，聊聊天，聊什么呢？就聊到哎呀，快到了，这个下一步怎么办？不过那时候我的心情是。 就是一股热情，我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就是一股热情，热情回来，是吧？一个是参加抗战，一个是念书，就这两条路。
1: 带着满腔的热情，1940年1月28日，吴孟超到了河口海关，他望着眼前的这座大桥，亲切、期待、激动。 油然而生，从这一刻起，祖国和他的命运开始环环相扣，他的人生方向也就此开始转。

0: 灯泡时不时的闪几下，还有呢，被日本人炸漏的屋顶还会掉下一些瓦片了。再看这地面，是尘土飞扬，这间教室啊，已经不能用简陋来形容了。在吴孟超回到国内后，由于日本封锁了交通路线，迫于时局，他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延安。于是1940年8月，他便辗转来到了这儿，位于昆明的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吴孟超决定先读书，再报效祖国。可是这里环境艰苦超乎想象，不但残垣断壁，就连有电的教室都只有两间，灯泡还得自己带。大部分时间啊，吴孟超都会学到半夜才走。而这时候教室另一头总有一个女学生和她的学习一样晚，时间久了，这位姑娘不禁引起了吴孟超的注意。在交流中，吴孟超了解了这位姑娘的志向，她也希望在战争中贡献力量。她的志愿是救死扶伤，当一名医生。
1: 狗街，昆明市宜良县的一个偏僻小镇，当时的同济中学正是于此。吴孟超的高中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可此时国家动荡，想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是何其之难。这时候的吴孟超虽然贫穷艰难，但因为有了电灯泡而结缘的这位姑娘，吴孟超的生活变得充实且快乐。
2: 就说我们30个人同学跟后来的夫人一起淘金包，那么每次淘金包当然在一起，在那飞机没来以前扎以前，走了以后多待一段时间嘛，再聊天嘛，所以这样慢慢就熟悉了。
1: 相信大家不难猜出，这位姑娘成了吴孟超的女朋友，后来也是吴孟超的夫人吴佩玉。吴佩玉来自杭州西湖畔，家境优渥。抗战爆发时，吴佩玉曾远赴桂西参加了为时一期的军队看护训练班，给前线伤兵们洗带血的衣服。当时他们立下志愿，以后要学医救死扶伤。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来西亚动荡不安，吴孟超和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也没有了经济来源。从此吴孟超过上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一边卖报一边读书，吴佩玉总会陪伴他一起，时不时也会把自己的零花钱奉给他渡过难关。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高中毕业。未来该如何？念书肯定是要念的，是否还能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呢？此时两人面临着人生的抉择。
0: 当两人谈论到吴孟超的志向时，吴孟超说自己从小就割胶干农活，喜欢手工木工，打算报考工学院。此时吴佩玉早已经对同济大学心生向往，他动员吴孟超和他报考同一专业。他说工程建设对国家有贡献，学医对人类更有贡献，救死扶伤也是抗战救国。
1: 短短几句话，吴佩玉便说服了吴孟超。而此时日本的狂轰滥炸使得同济师生面临着第六次迁校，吴孟超和吴佩玉便跟随同济大学迁校至四川李庄，而祖师殿便是当年同济大学的医学教室。从1944年起，吴孟超便在同济开启了长达5年的医学生涯。由于吴孟超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学外科出身，从此他对外科便心生向往，李庄便是他外科梦开始的地方。
2: 李庄的最大的收获是学习的东西，真实学的东西。

0: 这个我在理专初中高中毕业，然后考了医学院，医学院里学了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等这学习知识，我很努力。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第二年，同济大学已从李庄迁回了上海。可此时的上海并没有吴孟超想象的一片繁荣景象。起初吴孟超有一丝顾虑，马来西亚有他的父母和六个兄弟姐妹，长辈年事已高，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他们。抗战胜利，他是否应该回去尽孝呢？可是眼前的满目疮痍，老百姓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国民党反动派滥杀无辜，一幕幕情景让吴孟超更加坚定，舍小家抱大家，学医救人，争取民主与和平。他站在同济大学的顶楼，望着马来西亚的方向想到，以后你们回国了，我一定在二老跟前尽孝。上学期间，吴孟超参加了同济大学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运动，他还多次完成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任务，营救关押学生，开展狱中斗争。此时老百姓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残暴都有目共睹。1949年，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吴孟超白天实习，晚上就和同学们到学校顶楼眺望远处被炮火映红的夜空，愈发期待人民军队的到来。那是共产党的军队，是由曾经给他发过感谢电报的朱毛领导的队伍。最初回到祖国，就是要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的抗日队伍的。此时，这个部队就要来到身边了，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2: 1949年5月23日晚，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发起总攻。吴孟超在同济大学医学院门口看到解放军为不惊扰百姓，打了个铺盖卷睡在路边。这个场景让吴孟超心生了参军的决心，若是既能当医生又能做一名军人，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的心愿与追求吗？
1: 1949年，全国迎来了解放，吴孟超也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多年后，吴孟超回忆道，在学医这条路上，友谊多半都是来自于爱情，而留在上海则是因为对军人的向往。上海解放后，吴孟超领到了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医学院院长梁灿英颁发的毕业证书，而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则是他的医学方向。
2: 可是成为外科医生却没有吴孟超想的那么简单呐。从前面档案我们知道，吴孟超17岁回国时身高是1米59，而在这几年间由于生活拮据，最终他的身高停留在了1米62。其实吴孟超一生从不怕别人的闲话，但唯独怕别人说自己矮，而他与外科之间的障碍正是身高问题。
1: 同济大学每年都从优秀的毕业生中挑选人才，分派到附属医院各科室工作。让吴孟超感到高兴的是，他如愿以偿留在了本校。同时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他被分到小儿科，这违背了他想要做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
3: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成绩才65，个子不看看自己个子这么矮，你还能干外科？
2: 医务部主任的理由让吴孟超十分的受挫，到底是干小儿科，还是继续追求自己喜欢的外科？困扰了吴孟超很久很久。此时刚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吴孟超有一天在看报纸的时候发现华东军区人民医院急需在社会上招聘人才，他当即决定去应聘。

0: 主考官正好是外科主任郑宝奇教授，他欣赏像吴孟超这样对专业有追求而执着认真的年轻人，当场决定录用，为吴孟超当外科医生开了绿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看到一片蓬勃景象，吴孟超参军的想法与日俱增。到医院上班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然而由于归侨身份，这份申请并未获批，但他对此毫不气馁。在此后几年，他一边继续递交，一边深入外科工作。1951年7月，上海军医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改名为长海医院，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吴孟超在长海医院外科任住院医师，从此他的外科生涯从这里正式开始了。可是还没过一年，吴孟超就因为胆子太大收到了一份处分警告。多段珍贵采访首次亮相荧屏，手术的失败，旁人的不屑，面对质疑，他又如何卧薪尝胆走向世界？而在他的生活中又出现了多少变故使吴孟超遗憾终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吴孟超干什么去了呢？他去偷偷结婚了。这张照片啊，就是吴孟超和吴佩玉的结婚照，时间是1951年1月。从家人到医院领导，没有一个人知道结婚这件事儿。吴佩玉毕业后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找到了工作，两个人都学有所用，年龄呢也都双双到了28、29岁，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可当两人向领导打报告申请结婚时，医院领导却不予批准，但吴孟超根本没有理会领导的意见。由于1950年5月1日新婚姻法已经出台，吴孟超说，我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大龄青年带个头。于是他不仅和吴佩玉登了记，还有同学们帮助操办，举行了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
0: 虽然吴孟超被医院给予记大过处分，但是毕竟没有触犯法律。医院的负责人思考再三，认为他虽然大胆，但结婚并无过错。在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后，很快这个处分也消掉了。可处分消掉，又正值新婚，吴孟超却并没有常人那般喜悦。此时从马来西亚传来一则消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2: 17岁、18岁他回去了，那时候回去我妈妈没有见过他，我爸爸也见过他一次。
3: 我妈妈每次都讲起我哥哥，他就有时候他就流泪，很想念啊。等于后来啊，到他我哥哥姐毕业后，他知道他医学毕业了，他结婚了，哇，他还寄照片回来，
2: 寄回来
3: 啊，我没看到，我妈妈看到就很高兴，很欢喜。
2: 那时候知道啊，我妈妈还在，很高兴。啊，才过两个月，我妈妈就去世了。
0: 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2012年，吴孟超回到自己第二故乡马来西亚的时候，他来到了母亲的墓地。
4: 妈妈，你身边干哪？
5: 我孝子今天回来看你了，啊，祝你们安息啊。
0: 一句不孝子，包含了吴孟超一生的亏欠。在墓前，吴孟超和父母聊了很多，其中也有吴孟超的三个女儿。因为就在1951年夏天，他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吴佩玉已身怀六甲，那是母亲一直惦念却未曾见过一面的孙女。
1: 同年，两个人的大女儿

0: 吴玲出生了。可是两个人同为医生，照顾家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于是吴佩玉便把自己的父母接了过来帮忙看孩子。此时的吴孟超也没闲着呀，工作之余他给各大杂志报刊撰写文章，赚取一些稿费。回家之后呢，一边推着婴儿车哄女儿睡觉，一边看书，期间还会去各大高校听讲座，学习一些新技术。可这听讲座却没能让吴孟超从中学习并钻研，相反他险些还和外籍的客座教授吵起来了。在进入长海医院初期，吴孟超遇到了一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恩师，他就是著名的外科医生裘法祖。
1: 裘法祖1914年生于杭州，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深造。1946年10月，他毅然舍弃国外的忧郁生活，回到祖国，全身心投入医学事业。近70年的医学生涯中，裘法祖率先在国内提出把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等。他的刀法以精准见长，被医学界称为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的裘式刀法。
2: 那时候做学临床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去，看他很帅，这个做外科医生做得很帅，所以我就跟着他学。学了以后，这个他就关心我，一直关心我的一步一步的进步，如他也要求我严格要求、严格帮助、严格关心、严格培养，这样过来的。所以呢，我对下面的人也是，他给我三句话：学生培养三句话，要会讲、会做、会写。现在就是6个字，我给他写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0: 在裘法祖的教导下，吴孟超积攒了不少临床经验。在得知吴孟超的理想是做一名军人后，裘法祖多次鼓励他完成心愿。1956年，吴孟超写了第19封入党申请书，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批准参军。回国近2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同时，恩师裘法祖也看到了他异于常人的努力和刻苦，他问吴孟超：“你愿不愿意挑战一些不一样的？”
1: 一向大胆的吴孟超早就不想拘泥于普通外科。由于我国是肝脏疾病的高发地区，而当时我国在肝脏外科领域还是空白，而裘法祖口中那个不一样的领域正是肝胆医学。探索新的领域必定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妻子吴佩玉知道吴孟超的想法后，主动申请从第一妇婴保健院调到了吴孟超所在的长海医院妇产科工作。由于两人都是住院医生，医院按规定分给了他们一套两居室。这时他们已经有了3个女儿，住得拥挤，后来邻居借给了他们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这才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0: 就这样，吴孟超向肝胆外科进军之路就从这个简陋的小房间开始了。长海医院成立了吴孟超、张小华和胡洪凯组成的3人肝胆外科研究小组，俗称3人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1958年，一个日本的医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一位日本客座教授看到吴孟超3人是在这样一间破房子、几张旧桌椅上进行研究时，在讲座时轻蔑地说：“中国肝脏外科要想赶上我们的水平，起码要30年。”这句话不仅让吴孟超想到了他刚回国在海关被迫按手印时的耻辱。回到房间后，他坐在这张桌子前，

0: 愤然写下了八个大字：卧薪尝胆，走向世界。可生气归生气，吴孟超三人对于肝脏外科可以说还是半个门外汉，该从何处入手，成为了几个人的困扰。当时的现实状况可谓是荆棘丛生。1958年以前，中国肝脏外科处于三无状况：没有教科书，没有肝脏解剖理论，没有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先例。可是在吴孟超看来，军人面前无畏途。他找遍了上海图书馆，终于借到了一本由美国人编写的英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我手上这本珍贵的《肝脏外科入门》是由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为我们独家提供的复制件。这本书呢，是由吴孟超和英语较好的同事方之阳一起翻译出来的，1958年5月出版，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中文版肝脏外科译著。为什么说它珍贵呢？因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作者，吴孟超和方之阳手上都没有这本书了。直到2002年，吴孟超80岁生日的时候，恩师裘法祖将自己这唯一一本书送给了他，作为生日礼物。它虽然是一本译著，但是它的出世并不顺利。不仅翻译要符合中文的逻辑和语法，更困难的是时间问题。吴孟超白天查房、开刀、门诊，只有晚上才能认真翻译。由于过度疲劳，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患上了细菌性痢疾，高烧40度，上吐下泻，被送进了隔离病房。在病房中，妻子每天都来看吴孟超，而吴孟超烧还没退，就央求妻子把英文书给自己送进来。他时常说，军人就要克服困难，尤其是身体上的，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医生啊，这是我的本职。就这样，他在病房内和方之阳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把这本20多万字的书籍翻译完了。连裘法祖都连连称赞道：“不愧是军人的速度。”就在三人小组以为有了教科书的加持，肝脏医学定能成功的时候，一场照本宣科的肝癌手术却意外地失败了。
1: 手术的失败，旁人的不屑，面对质疑，他又如何卧薪尝胆走向世界？档案继续为您讲述。1958年9月，长海医院收治了一位肝癌患者。当时吴孟超虽然是小字辈，但是鉴于他娴熟的普外手术技能，成为了手术组一名成员。这也是他第一次观摩肝癌手术。虽然手术过程中病人出血很多，但是肿瘤还是被成功摘除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成功的手术。可是2天后，患者却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吴孟超也心如刀绞，因为他知道医院曾做过的几例类似的肝脏手术几乎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然而无情的现实是，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区，而肝脏手术却一直是一个禁区。这次手术失败不禁让吴孟超对课本及各类文献资料产生了疑虑，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难道真的要像那位傲慢的日本人所说的，起码也要30年中国才能进行肝脏手术吗？
0: 研究肝脏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止血问题到底要如何解决呢？三人小组决定就从这些一条条细小的血管开始。这是一个肝部血管分布模型。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血管都十分的清晰，可是在吴孟超研究初期呀，他们除了知道肝脏分为左右两叶，对于里面的分布一无所知。他们从制作肝脏管道柱形模型入手，以洞悉肝脏的解剖结构。这张照片像珊瑚一样的东西呢，就是三人

0: 小组灌注出来的肝脏管道标本，那这个标本的原件目前存放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展示室内。寻找这个模型的灌注材料，可是足足花了三个人一年的时间。他们基本上试遍了所有可灌输的塑料，但无数次实验均告失败。都说灵感来源于生活。1959年4月的一天，吴孟超正在家里看报纸。 得知荣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荣获男子单打冠军，这个喜讯突然激发了吴孟超的灵感。他在想，乒乓球不也是一种叫赛璐璐的塑料做的吗？何不用它来试一下呢？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照片中的这一条条彩色血管就像珊瑚一样呈现在他们的面前。这也是中国
1: 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你们看，肝脏内部的管道尽管千丝万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它的规律来的。很快，沉寂的肝胆外科沸腾了。 1960年，吴孟超提出了人体肝脏5叶4段的解剖学理论。这一理论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也是吴孟超在肝胆学科上取得的第一项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不久，又一个挑战迎面而来：肝脏是了解明白了，要如何解决手术中的
2: 止血问题呢？1960年年初，吴孟超成功完成了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首例肝癌切除手术。可是，在手术过程还有诸多不完善。当时，针对术中止血，国际医学界普遍采取低温阻断法，就是将病人泡在冰水里，通过降低身体温度来减缓血流的速度。
0: 可是吴孟超却觉得这个方法不好。作为一名军医，吴孟超思考的是，肝脏外科手术不仅要适合和平环境，还要适合战争环境。在野战条件下，哪有冰块给伤员降体温呢？很多人当时都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可吴孟超对这些声音根本不以为然。他决定另辟蹊径，
2: 探寻常温下安全可靠的肝脏手术止血方法。吴孟超再一次证实了那句话：灵感来源于生活。一天早晨，吴孟超在洗脸时，下意识地将水龙头拧开又关上，再拧开再关上。盯着哗哗的水流，他突然对妻子喊道：“我找到了！
1: 我找到止血的好办法了。”顾不上吃妻子准备好的早饭，吴孟超就往实验室跑去了。他用一根橡皮带扎住实验犬的肝脏血管。那么，阻断肝门多少时间比较合适呢？经过反复试验，创造性的运用了正常温度下间歇阻断肝门的方法，每次阻断时间 为10到15分钟，间歇时间为10分钟。试验证明，这样做对肝脏没有不良影响。经过对数据的反复比对研究，终于确定了肝脏切除手术血流阻断的理想实践。
0: 创造性提出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这项技术运用于临床之后，为病人抢回了5%的生存机会。这一创新的止血方法，不仅成为我国肝脏外科界的法宝，还走出了国门，被国际肝脏外科界广泛推广。可以说，吴孟超用实力 狠狠地打了嘲笑他的那个日本专家的脸。此后，他首创常温下间歇

肝门阻断切肝法，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台人体中肝叶切除术，仅用7年时间就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提升至世界水平，并开始将这些方法进行广泛的传播。

0: 哎，你们看，这两位病员的病情是一样的。依我看，这位病人的昏迷主要是由于手术后肝脏代谢功能发生变化而引起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能够掌握这个变化的规律。
1: 哎，我同意你的看法，
2: 这很可能。
3: 准备肝门阻断，阻断肝门，注意时间，
4: 12分钟，
3: 停止阻断。
5: 刚才您看到的这些珍贵的片段，是1966年由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小秋拍摄的彩色纪录片《向肝脏外科进军》。而我们看到的三位主人公正是吴孟超、张小华和胡宏凯这个三人小组。您别看这三人做手术的时候游刃有余，在影片呈现的时候也十分自然，但在拍摄过程中，几个人紧张的汗流浃背，拿起柳叶刀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6: 郑小秋在和吴孟超团队合作之初，双方达成的共识便是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来向大众普及医学知识，让老百姓了解并预防肝脏各类疾病。吴孟超虽然已经超负荷工作，不仅周转于手术室和实验室，还要继续突破肝胆外科的难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主动提出要自己上镜亲自示范。由于这部纪录片的广泛传播，大家都开始熟知实施肝脏手术的方式源于吴孟超，大家亲切地把他的手术技术称为吴式刀法。
5: 时至今日，吴式刀法仍然在被他的学生所使用和传播。吴孟超生前说，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就会站在手术台边。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6: 就这样，这片肝胆外科的禁区被吴孟超的大胆与拼劲儿闯出了一片天地。回国数十载，经历了战争年代，经历了动荡不安，吴孟超见证了无数困难，可他从没忘记自己学医和参军时的初心，济世救人，报效祖国。而在他做出重大突破后，他的志向又将所向何处？将一生奉献给手术台和病人，这份初心该如何继续践行？还有多少潸然泪下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下期节目将继续讲述肝胆相照济苍生的军医吴孟超。一名男性宛如怀胎十月，襁褓女婴，腹内肿瘤与头一般大，妙龄少女，术中出血1万毫升，他们的疾病堪称亡命禁区。海量珍贵照片独家曝光，多段纪录片影像首次呈现。面对世界之最，吴孟超与死神进行了怎样的较量？一张36年前的老照片，是怎样记录下吴孟超将眼睛长在手上，桃李天下，硕果累累？吴孟超却为何教育学生要学会抠门？一篇生命中最后的日记，又是如何记录下这位年迈老人心中的不甘？相伴60载，伉俪终有分别。

妻子临终的最后一句嘱托为何让吴孟超抱憾终生？医治大者为国为民，为病为患。在吴孟超一生中，还有多少感人至深的往事让人频频泪目？学四史，看档案，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我是一个兵系列节目，在纪念吴孟超院士诞辰100周年之际，档案为您倾情讲述，肝胆相照，忠诚毕生，大医吴孟超，下集。

0: 63×48.5×40厘米，18公斤。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这组数据竟然属于一个肝脏肿瘤。这颗被称为世界之最的毒瘤，是怎样从活生生的人体内剥离出来的？1966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纪录片《向肝脏外科进军》，这部纪录片以对肝胆医学科普为出发点，从而使得大家都开始渐渐熟知这位打破了肝胆外科禁区的军医吴孟超。5岁的吴孟超由于家境清寒，随父亲到马来西亚生活，在当地中学毕业后，抱着抗日救国的想法毅然回国，先后在同济中学及同济大学就读，最终确立学医报国的目标，进入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从事医学界的禁区肝胆外科。1959年，吴孟超团队创立肝脏五叶四段的经典解剖学理论，奠定了我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1960年，他主刀成功完成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发明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法，开创我国肝脏外科手术止血方法先河。1963年，吴孟超成功完成世界首例中肝叶切除术，是我国迈进国际肝胆外科的前列。仅用7年时间，他便带领团队从无到有，不断创新，实现了我国肝脏外科理论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的重大突破。他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军人，自古勇士爱战场，手术台便是他的战场，手术刀是他的武器。自1956年进军肝胆外科以来，吴孟超就一直战斗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大家都说他的手是长着眼睛的，有他在，似乎就没有打不赢的仗。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也是为纪念吴孟超院士逝世1周年、诞辰100周年，档案栏目特别推出《我是一个兵》系列，倾情讲述这位肝胆相照济苍生的军医吴孟超。
1: 1975年春节刚过，西安大地春寒料峭。自从1969年吴孟超随第二军医大学从上海到西安，之后又被派往陕西农村下乡巡回医疗。随着纪录片的广泛普及，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知道了这位肝胆外科的神医。一天，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了医院，指明要找吴孟超医生。他就是照片中的这个人，陆本海。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庄稼汉。但是相信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一定很吃惊，就连作为医生的吴孟超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都不由得紧张了一下。
0: 8年前，陆本海腹部长了个拳头大小的瘤子，由于当年医学技术不发达，加之这种瘤子又很少出现，村里的医生断定活不过3个月。可是

0: 8年过去了，卢本海还活得好好的，只是瘤子越长越大。由于这种肿瘤在血管上的形状类似海绵，经过穿刺分析，吴孟超确定卢本海这是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这种肿瘤本身是一种良性肿瘤，不会癌变，只是由于卢本海体内这个实在是太大，开刀稍有不慎，血管破裂后便会引起腹腔内的急性大出血。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曾有一例类似手术案例，那是一个网球大小的血管瘤，由于医生不小心割破了血管，刚打开腹腔，患者便已流失3000毫升血。要知道，一个成年人体内一共仅有4000毫升血，最终那场手术以失败告终。很多人都劝吴孟超三思再三思，那么这场手术他是做还是不做呢？
1: 一般来讲，直到现在，直径10厘米的肝海绵状血管瘤都已经算是巨大肿瘤了，更何况当时国内外单是对普通大小肿瘤的救治成功率才不到40%。眼下吴孟超看到的这个瘤子直径足足有63厘米，是国内外都没有的先例，凶险程度无法想象。吴孟超深知，如果手术失败，不但会影响自己的名声，还会影响医院的声誉。当自己所要承担的风险与患者的利益冲突的时候，吴孟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这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抵不过一个字：救。手术历时12个小时，经过称量，切下的肿瘤重量竟达18千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被切除的最大肝海绵状血管瘤。从此，吴孟超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军医吴大胆儿”。
0: 1992年，在吴孟超70岁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筹划再次为他拍摄一部纪录片，名为《打破禁区的人》。摄制组特别回访了诸多曾被他医治过的病人，其中就有陆本海的身影。
2: 陆本海吗？我们来找您呢。
3: 好。
2: 啊，您是那个，是这个20多年前做过手术的那个陆本海是吧？
3: 是是是。
2: 就是您那个是，肝脏长了一个这个36公斤，36斤的是吧？
3: 36斤一个大瘤。
2: 一个大瘤子，现在恐怕在全世界，你这还是。最大的一个
3: 是是，
2: 现在身体好是吧？
3: 好，
2: 我看你伤口，看你伤口怎么样？啊，那你现在好多了，身体还很健康。
3: 可以可以。
0: 在术后的26年里，陆本海仍下地干活，他多次拿着自己种的瓜果去感谢吴孟超，直至陆本海95岁去世。这样的成功案例在吴大胆身上并不罕见。1983年春天，吴孟超接诊了一位刚出生4个月的女婴朱科娜，她得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少见的小儿胚胎性肿瘤。如果手术切除，患儿的年龄太小，体质太差，细小而脆弱的血管很难经受这么大的手术。而且，吴孟超还没有为这么小的患者做过手术，手术的难度可想而知。巨大的考验又一次摆在吴孟超面前，是不担风险的放弃，还是勇敢的冒险手术？吴孟超的思想斗争紧张而激烈。当他把决定手术的想法告诉孩子父母时，这对年轻夫妇一起跪在吴孟超面前，用这种最传统的方式向吴孟超表示感谢。对付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术前，吴孟超和同事们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并请来儿科专家联合作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吴孟超有惊无险地从孩子的肝脏上切下了重达600克的肿瘤，体积竟然比婴儿的脑袋还大，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打破了肝脏手术最小患者年龄的世界纪录。18年后，一名从卫生学校毕业的小姑娘找到吴孟超报道：“吴院长，我叫朱科娜，我来加入你们。”从此，肝胆科室就这样多了一名

0: 白衣天使。吴孟超这样大胆，不单单是因为技艺高深，他始终对待病患如家人，在患者心中，吴孟超是一个可以托付生命的恩人。在吴孟超心中，患者是一个生了病的亲人。他时常说，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1: 你要对病人待亲人一样的，首先得到他们的信任，而且你要细心地为他们服务，这个救活他，他就非常感激，我心里就感觉很愉快。少给自己考虑，自己考虑有时候是假，医生就有这一点，看了这病人，哎呀，很危险，做完了等我死掉了，失败了，有名誉就考虑啊，声誉就考虑。所以你假如这样考虑自己的话，往往有时候有些人可以救活你，没救。所以我们要为病人着想，那么尽量的能做到的，尽量做到。
0: 不分官民，不分贵贱，在吴孟超面前没有特殊的病人，唯一特殊的就是手术难度高的病人。他身上的坚韧和不畏艰难的军人性格，在他自己的战场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2004年9月，湖北女孩王甜甜在深度昏迷中醒来，看到的是吴孟超这张笑脸。那一年，82岁的吴孟超在手术台上站了10个小时，为这个被多家医院拒绝的女孩切除下足球大小的血管瘤。尽管早在1963年，吴孟超就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中干叶切除术，但直到40多年后，仍少有医生敢涉足这一禁区中的禁区。由于解剖结构复杂，血管密布，肝脏手术始终被视为腹腔手术中难度最大的手术之一。而中干叶处于肝脏的心脏，被血管所包绕，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术中大出血，这才被称作是禁区中的禁区。手术开始后，王甜甜体内的血始终无法止住。吴孟超快速寻找出血点，用手压住，用纱布塞住，但一根血管处理好了，另一根又出了问题。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王甜甜已经输了5000毫升血，相当于把她体内的血换了一遍。手术结束后，吴孟超摘出的瘤子有9斤重，出血量达1.1万毫升，整整10个小时，吴孟超一直站着，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没上一次厕所。5年后，王甜甜把自己的婚礼选在了吴孟超赋予她新生的这一天，9月24日。王甜甜说，这是她的重生之日。双手托起患者生的希望，吴孟超几十年如一日，为一个又一个病人打开重生之门。2011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正式致函，88岁的吴孟超在2010年一年内主刀完成190台肝肿瘤切除手术，创造了外科医生年龄最大还坚持经常做手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项纪录之后，吴孟超又把传奇延续了好多年，坚守一线，直至97岁才正式退休，成为世界上最高龄的外科手术操刀者。一张36年前的老照片，是怎样记录下吴孟超将眼睛长在手上，桃李天下，硕果累累，吴孟超却为何教育学生要学会抠门？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早在1974年，第二军医大学还在西安时，肝胆外科的牌子已经挂出来，但此时仍属于普通外科。1978年迁回上海后，在吴孟超的带领下，长海医院单独成立了肝胆外科，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肝胆外科。
0: 与此

同时，57岁的吴孟超将更多精力开始着手培养研究生，建设人才团队。作为一名军人，吴孟超深知，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有限的，只有造就一支能打善战的队伍，战斗力才会成倍提升。1993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进驻新楼，这就是我们现在

0: 新设备，置办一些新家当。可每当有医生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吴孟超却总是一口回绝掉。他总是教育学生们说，世界上最好的手术器械就是 My Finger。 他要求大家练好过硬的手指功夫。器械缝合固然很好，但咔嚓一声，1000多块钱就没了。这可是一个农村孩子读书一年的费用啊。
1: 但吴孟超也有极其大方的时候。1996年，他用自己的奖金和社会捐款500万元，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基金，重点资助在肝胆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医疗和科研人员。2006年，他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等共计60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医院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2: 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对病人态度非常好，他们在公司都不管了，最没那是好找他。他有些病人。
1: 吴孟超教导年轻人时常说一句话：德是第一位，术是第二位。他也常引用恩师求法祖的话：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而这句话在年过90的吴孟超身上也始终被一直践行着。
3: 吴老就是让我们最受感动和鼓舞的，其实还是他对事业的这个追求，孜孜不倦的这个追求。为什么呢？就是说，吴老作为94岁的这个长者，他每天还能那个坚持手术，然后他这种精神是鼓舞我们医院的每一个人的。因为像我们平时在工作中，总是觉得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很累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你累啥啊？”就吴老都。就这把年纪了啊，就是每天还能这么一个饱满的这个工作状态。因为我想人这个怎么也会有疲劳的时候，但你想94岁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才50多岁，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烦死了，不做了，今天休息休息啊或怎么样。那我就想80岁90岁我们还能做什么？你说他不累吗？他不可能的，就人的体力是很有限的，对吗？所以我觉得从他身上那种透露出来的那种常人所不具有的这种坚韧的这种品质，那我想他最终支撑他的是什么？他还是对病人的一种关爱。他是觉得这个病人这个就这种痛苦，这种他觉得我能够给他克服，我能够给他解除的，他是就这个是支撑他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太了不起了。
1: 沈峰是吴孟超诸多学生中的一个，他已经跟随吴孟超20多年了，切身感受到吴孟超一个军人的严厉和医学大家的风范。很多年前的一次意外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4: 我一天就不想站在吴老的手上。哎呀，医生，我一看，哎，不对了。哎呀，我说不好不好。我说，哎呀，吴老怎么办？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吴老也是我们国家国宝啊。但万一什么时候我们在哪得起来？
1: 肝胆外科手术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它通过血液传播病菌。在肝胆手术史上，曾经有外科医生因为手术失误造成血液感染而失去生命。
4: 吴老说一句话，对我特别感动。吴老就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年龄大了，你们年纪轻了，当心一点。”
0: 吴孟超从来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抢了自己的风头。相反，他总是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自己，但是要学会抠门。凡是被吴孟超带过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小气在医院那是出了名的。
1: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专家于威峰教授曾是吴孟超钦点并唯一的麻醉科主任。在吴孟超带他从医的时候，他就看见吴老师洗手后关水龙头拧到最紧，出办公室哪怕几分钟也得关灯，吃饭时盘子里的菜一定按需分配得干干净净。由于他每天帮吴孟超换手术服，他发现自己老是连内衣都是那么抠，眼看着老爷子的白色背心从白色到黄色再洗到褪色，多年后那件白背心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状。可按照吴孟超的话说，旧衣服软舒服，

0: 新衣服穿不得。
1: 虽然吴孟超在生活中十分的简朴，但是面对学术研究，他不仅对学生倾囊相授，面对国际学者，对于知识输出，他也毫不吝啬。随着吴孟超的医术被世界广泛知晓，不少外国专家也来到中国与吴孟超交流学习。我这里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由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为档案独家提供的。照片中不难看出，吴孟超正在进行着一台手术，可是他的眼睛显然没有注视在患者腹腔内，而是死死盯着斜前方。其实这张照片是日本人拍摄的。1986年，日本医学代表团前来中国学习，带来了一个摄制组，希望专门拍摄吴孟超肿瘤切除手术的全过程。在手术前，不少他的同事和学生都提醒他，说：“吴老师啊，您那一整套技术还没有申请专利呢，万一让日本人学到手，可怎么办呢？”可吴孟超表示，没有关系。手术开始后，日本摄像师的镜头远近推拉，拍了各个角度的特写，可始终无法对焦上吴孟超的手。一般医生在手术时啊，都会紧紧盯住手术的部位，可吴孟超将手伸进病人肚子里后，摸啊摸，头却微微抬起，眼睛注视着天花板。不多久，一颗瘤子就被取了出来。这张照片也是这样被一头雾水的日本摄影师抓拍下来的。手术结束后，吴孟超接受日本人采访，他说：“我的眼睛是长在手上的。”短短一句话，似乎也是在对30年前日本专家傲慢断言的回答，也是对50年前回国受到侮辱的有力回击。
0: 199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打破禁区的人》，他身边的护士程月娥回忆起这段过往。
2: 他很快就决定了，从来不犹豫的。有时候他冲着那个助手吼啊：“怕什么？怕什么？我让你剪你就剪嘛。”他的那双手感很特别。别的医生都用钳子或者剪刀半天也封不开的地方了，他用手抠抠就开了。肝脏有个部位叫做裸区，别的医生分他的时候总要眼睛看着才敢剪，而他根本不用看，完全凭手感，一下子就剪开了。而这时呢，他的头是仰着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的手上。手术过程中总有那么一段惊心动魄的时刻，出血多，血压下降，有的时候碰到大的血管出血，满视野都是血啊，助手们都非常紧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完全没法止血。而他呢，总有办法，一点也不慌张，很快就把出血点找住了，止血止住了。
0: 眼睛是长在手上的，这句话一点不假。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战在医学一线，迫使吴孟超院士患有严重的职业病，他的手关节严重变形。由于常年站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6个小时起步，脚不得不牢牢抓着地，这也使得他的脚趾再也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并拢。这样的工作状态一直被大女儿吴玲看在眼里，一点点的身体变化，吴玲也是心疼但无法言表。
3: 人家他每天的工作啊，真的有时候我就想着他最辛苦，有时候晚上回来80多岁，白天啊就是开刀啊，连着开啊，这些他都不觉得的。有时候说，他说开，他有时候跟我们开玩笑说，我开刀最轻松，上去不要动脑子的，都很熟的。
0: 手执柳叶刀，心中存大爱。在摘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大家觉得这已是吴孟超的事业顶峰，但他并未停歇。
4: 下一步怎么办？还要做贡献，要为国家做贡献。所以呢，得了最高科学奖，我就想啊，跟上海市几家做在肝脏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申请一个项目，结果发给我批。专业研究提出要想研究这个

0: 肝癌怎么预防、怎么治疗，要想消灭这肝癌。
1: 2017年初，一座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建筑，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正式竣工。那天，已经95岁高龄的吴孟超激动异常。一篇生命中最后的日记，又是如何记录下这位年迈老人心中的不甘？相伴60载，伉俪终有分别时。妻子临终的最后一句嘱托，为何让吴孟超抱憾终生？医治大者，为国为民，为病为患。在吴孟超一生中，还有多少感人至深的往事，让人频频泪目？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吴孟超一生不愧于自己的病人和医学事业，但唯独亏欠于自己的妻子和家庭。他的妻子吴佩玉时常抱怨，他说：“家呀，就是旅馆，回来歇歇罢了。”每次听到这个话呀，吴孟超都嘿嘿一笑。
3: 他对我们就是就关心啊，或者照顾啊，这些方面都不多，他一心就扑在工作上。
4: 主要都是我妈妈带我们出去玩，我爸很少，他就是在家里头闷头工作学习，像是搞实验什么的。
5: 因为他特别忙，没有时间，那个小时候嘛，一直在就是工作，感觉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在病房里头
6: 了，就有一点太无情了。平常就是说家里从来不管他呢，主要是支持我，这一辈子真是支持我。我在家里就是，他说你在家里就等于当旅馆住，晚上住一住，吃饭回来吃一吃，啥事都不管。我的确是啥事。
2: 这张照片是吴孟超夫妇最后一张合影，时间是2011年5月份。此时，吴佩玉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了。照片当中不难发现，吴佩玉在拍照的时候刻意的把右手藏起来了，因为那段时期啊，吴佩玉已经患有严重的心脏问题，每天都要去医院输液，右手上都是大大小小的针孔。同时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背景墙上摆放着很多吴孟超的成就。当谈到这些奖项的时候，他总是说：“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佩玉的一半。”
7: 他们说：“你身体那么好，你给他吃什么好东西？”我说：“就是青菜，这个豆腐，说这个最多吃点肉吧。他喜欢吃那个这个脚爪，喜欢。”你做医生，你这个病人看好了，下一个病人来了，你一定要给他看好。再下一个又来了，还要做科研，还要教学，还要到大学去上课，这个事情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个都是推动力。
2: 多年下来，吴孟超始终一心扑在肝胆事业，家里都是妻子打理，夫妇二人总是教育孩子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可是两个人却都没有做到。吴孟超经常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后回家，再看材料、理思路、写心得，12点以后才能入睡。为了不影响吴佩玉休息，两个人分房睡，中间啊还放了一个可以活动的门。但其实吴孟超不知道，只要丈夫房间的灯不关，吴佩玉就睡不着。吴孟超时常看书看到一半就睡着了，吴佩玉就像看孩子一样，把他手上的放大镜和书轻轻拿下来，给他放平枕头，盖好被子，并在他睡着之后用日记本帮他写下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和待办的事项，并放在床头。
1: 日子就这样平淡且温馨过了60多年。2011年的一天，

0: 生活发生了巨变。
1: 我妈半夜就不舒服了，早晨5点多钟她就觉得这半边就上完厕所就有点上不了床那样的感觉，但她没说。后来我妈不是睡不着吗，难受，就吃了个安定睡觉。我爸后来推推她，看她睡着了，以为她没睡好嘛，让她多睡一会儿，爸你上班走。
0: 由于过度疲劳，吴佩玉因中风被大女儿吴玲送到了医院，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
1: 那时候报了病危以后，后来我就请了假在那陪护，在病房。那么我父亲他照样他出差，
2: 他照样
1: 照样出差出去开会去工作。
0: 妻子卧病在床的那些日子里，吴孟超只要人在上海，每晚下班后他都要到病房里去。那些个夜晚，他总是久久地坐在妻子的病床边，握着他没有知觉的手，满眼的歉疚。
1: 我妈怨我爸爸唯一的就是说他自己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也不注意控制，太累了。

0: 2011年8月5日，吴佩玉因脑梗去世，享年89岁。自从妻子去世之后，家中便大多是大女儿吴玲在打理。吴孟超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试图通过繁忙的工作来转移自己的悲伤。就连女儿都说，平时很难看出父亲的情绪波动，但只有在晚上记日记的时候，他才发现父亲时常望着日记本发呆。也就是从2011年起，吴孟超像妻子那样每天记录下自己的工作安排，这似乎是一种怀念，也是一种习惯的延续。我手上的这份珍贵档案是由吴孟超的大女儿吴玲为我们独家提供的，是吴孟超2015年9月28日的日记。我们选取了这一天的日记，来一起看看上面记载了什么。上午7点起床，下楼早餐后，7点半去医院，到办公室处理一些事务，后8点到手术室做一台手术，6点到家吃晚餐，后看电视新闻及电视剧，8点10分上楼写日记，9点休息。这是93岁的吴孟超一天的生活，每天仍然是超负荷运转。
1: 2022年8月31日，是吴孟超院士的百年诞辰。这天，大女儿吴玲再次翻开了父亲的日记本，从已经发黄的牛皮纸小册子，到精装皮质封面的笔记本，大量日记内容首度公开，档案独家披露。字里行间，吴孟超的身影也渐渐跃然纸上。2003年，81岁的吴孟超手术186例，出差19次。2013年，91岁的吴孟超写道：“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
2: 每年都有的，一年结束了，做个小结，我们开了多少台手术，出差出了多少次，开会开了多少次。去年在翻那个下半年，在翻那个上面抽屉里面，在抽屉缝缝里面有张纸头，一看是写了一张东西。回首往事已尽力，面对下岗坦荡荡，为国为民是我心，不为名利不为己，至死仍为民服务。
1: 在这些日记中，有一页最为特别。2019年3月15日。97岁的吴孟超和往常一样，在日记中记录下一天的工作。这天他9点起床，下午做了一台中干叶3厘米切除手术，

职业的日记右上方标注着手术一台，还用红黑两色的笔画了圈。这一页日记之所以特殊，那是因为这是他从医76年以来最后一次踏上手术台，这一片属于他的战场。早在2019年1月，吴孟超积极响应国家院士制度改革，光荣退休，为院士群体和科技界做出表率。在退休仪式上，他表示，虽然退休了，但只要组织需要，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战斗。做完最后一台手术那天，学生周伟平扶着吴孟超下了手术台，两个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聊起了家常。97岁的老人已经有些步履疲惫了，但提到病人、学生、医院，他依然有着说不完的话。直到退休后，吴孟超仍然时不时到医院来查房，就连伴随他工作30年的护士长程月娥都说，吴老血压高的时候根本不用吃降压药，只要到手术室转一圈，血压立马就能降下去。可是随着年纪增大，吴孟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从需要家人搀扶走路到再也无法下床。可就算这样，他仍然坚持在床榻上听学生给他讲述患者的病情。只是这位在手术台上的战斗英雄再也无法回到他的战场上去了。2021年5月22日13点02分，吴孟超于上海去世，终年99岁。

0: 吴孟超病逝后，在上海送别吴孟超院士的民众数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从白发苍苍穿着军装的老人，到普通的病患家属、医生、护士，还有很多与吴老素昧平生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告别仪式现场，为这个苍生大医的离去表达哀悼和惋惜。在告别仪式上，吴老的遗体身着深蓝色海军军装，盖着党旗，现场没有播放哀乐，而是播放了国际歌，这是吴孟超生前最后的诉求。许多送行的医护人员表示，我们失去了吴孟超，我们要成为吴孟超。
1: 2022年，正值吴孟超院士诞辰百年。从军60余年，他始终践行着为人民服务。他帮助过的病人超过1.6万名，单是肝癌手术就进行过近1万台，使我国的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从20世纪60、70年代的16%，上升到了如今的53.2%，而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加。许多人用巨星陨落4个字形容吴孟超的离去，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普通的军人，普通的医疗工作者。可是他救治过的病人仍在这个世界延续着生命，他培养的学生仍在肝胆外科一线发光发热，他倾尽一生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始终的精神，仍然被现在无数的军人们所铭记和传承。
2: 请记住你们每一天所遇见的不仅是人的病，也是病的人。
0: 唯一之道，德为先。这位国之大医披肝沥胆一辈子，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做好一名军人，当好一名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有人曾

评价。一代宗师披肝沥胆力拓医学伟业，万众楷模培陶育理，铸就京城大医。如今以吴孟超名字命名的两家肝胆外科医院和他遍布全国各地的学生，一点点星光照亮中国肝胆外科事业的广袤星空，践行着吴孟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挚信仰。记得吴孟超说过这样饱含深情的一段话：我已经90多岁了，还能做多久不知道，20年、30年、40年总能解决肝癌问题吧，到那时候我在天上看，仰望星空，天上确有一颗吴孟超星，这颗运行在浩瀚宇宙的17606号小行星，在不知疲倦地散发着光芒，一如吴孟超的初心，明亮永恒。

0: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程潇，感谢大家乘坐本次猫头鹰号航班。本次目的地陆州机场预计有强阵雨，地面温度22摄氏度。欢迎大家穿越大半个地球，从瑞士来到中国，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迎接各位。
1: 小程，行了，你不累啊？
2: 小姐，这趟一出来就是10天，我都要累吐血了，你不累？
0: 再让我飞10天也行。

0: experience light to moderate turbulence. So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 belt. Thank you.
1: 下周您就要和徐总去参加咱们航司的颁奖大会了，今儿飞总就得好好休息休息啊。
2: 哎，知道吗？咱们公司今年很有可能会拿航空安全的最高大奖。南天，你任飞行部副部长不到一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了不起啊！
1: 那当然，这顾部长是我的偶像。
3: 姜部长落地再聊吧。
2: 嗯，可算要落地了。
3: 不能落。嗯，气象雷达显示陆州机场目前有强阵雨，安全起见现在还不能落。
1: TAF 显示今晚8:30台风会在明州登陆，我们这儿也会受影响。
2: 没那么严重吧？
3: 按风向判断，强降雨云团正在向跑道方向移动，目前风速40节，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我们落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
2: 哎呀，这都飞了12个小时了，这要是不能赶在台风登陆之前落地的话，那就麻烦了，还得去备降。
4: 陆州826跑道预报中到小雨，地面风动发动阻，13米每秒，可以落地。
2: 可以落地。
1: 机长，要不咱们还是落了吧。
3: 复飞。襟翼20。
1: 襟翼20，正上升。
3: 收轮。
1: 塔台，陆州826终止进近，加入复飞程序。
4: 可以加入复飞程序，上升高度900米，在6点上空进行标准等待。
3: 气象雷达显示这块云团移动较快，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抓住天气的空隙时间落地就行，不会耽误太久。嗯。
2: 立成啊，
1: 啊，
2: 看见没？要想坐左座啊，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学着点啊。
1: 是，姐夫，姐夫说的对。

0: 机场周边有降雨云团，台风马上就要来了。以飞机的伙伴要困在天上了。
1: 运气不至于这么差吧？哎，老蔡，快看！啊，云团在动，落吗？
2: 落。
3: 苏州八三八刚进监管直报告，前期因为有天气原因复飞的，你们还要继续进近，在泸州落地吗？
1: 雷达显示天气正向东南向移动，我们决定继续进近，苏州八三八。
3: 下高度6000米，下高度6000米，苏州八三八，6190拐，正式。6190拐调定，
1: 幺九拐6000正式，
3: 高度存改变，油门回收 ，MCP
4: 速度。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预计在30分钟后到达。今天有缘和大家结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5: 下滑道截获，
1: 正式。
5: 复飞高度900米，3000英尺调定，
1: 正式。
5: 放轮。
6: 泸州八两六风向东移动12米，跑道35左可以落地。
1: 跑道35左可以落地，泸州八两六。

0: 今天晚上我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降。
1: 哟，你这么大胆，现在还敢落？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
0: 货运部的。

0: 机场关闭前最后一分钟降落，耶！膜拜啊，小姐，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详细给我讲讲。
1: 收学费？
2: 应该祝贺你，小肖，费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场的要求了。哎呀，
1: 老蔡，这些年谢谢您。
2: 谢我干什么呢？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1: 你等着，下次我带着4道杠见您。
3: 太羡慕你了，4道杠。
1: 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
2: 算了。
1: 什么算了？
2: 大家太累了，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下机换衣服。
1: 好嘞，
4: 来，好嘞。
1: 哎，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哎，
2: 注意你态度啊，别惹他们发脾气。
1: 伙伴们，欢迎来到中国。

0: 和跳宝贝生日快乐哟！
1: 恭喜你又年轻一岁，哈哈！本来昨天过零点就要给你送祝福的，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祝福送完了，刚刚帮你喂过鹦鹉了啊！临时被领导叫走加班，没办法陪你过生日了。Sorry Sorry 嘛，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好不好？啊，对了，小的已经把生日礼物给您备好了，回家记得拆哟。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谢了。

0: 喂，
1: 我刚微信给你推了两个名片，你这周末回来相亲。
0: 我周末有航班。
1: 航班又是航班，我说了多少次了啊，让你辞职，你非要做什么飞行员？
0: 我不辞职。
1: 陈江，
2: 我来和潇潇说啊。潇潇啊，你忙你的啊，没空的话呢周末不用回来啊。

0: 天哪，737吹的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
1: 你叫什么？
0: 程潇，货运部的。
1: 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
0: 啊？
1: 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滑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
0: 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
1: 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2: 顾部长，我想问您两个问题。
0: 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
1: 应该。
0: 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

0: 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没事，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
1: 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
0: 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
1: 喂，你什么人呐？

0: 我们车坏了，需要帮忙吗？就是检查一下，谢谢。没坏就好，没坏就好。那个，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啊？您开个价。
1: 你是陆航的，小问题，没事。
0: 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了。
1: 你先上车吧，我帮你装行李。
0: 啊，不用不用，箱子不重的，我可以，谢谢谢谢。

0: 8182还在回城的途中，我已经协调好了南京的后勤保障工作，那里有我的基地，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作为备降机场。天气嘛，不受台风影响。
1: 你再和南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协调两个天机外出。
0: 好，
1: 陆州的8158和8826呢？
0: 也在江苏境内，
1: 务必保障他们也可以备降。
2: 顾部长，836拐从沈阳经停陆州飞往汕头，已经上完客人2个小时了。那机长一直催着公司让取消航班，要不我们抓紧取消吧？
1: 不行。
2: 可是我们机场都关了呀。
1: 有更好的方案。尽快替836拐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陆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签到明天最早的航班。
2: 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
1: 8834航班今天肯定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
0: 可以。

0: 是洛恒的飞行员，
1: 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
0: 厉害呀！据我所知，洛恒现在还没有女机长呢。
1: 你知道的挺多呀，飞友吗？
0: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战。
1: 倪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程潇。哎，
0: 你好。
1: 好巧啊。
0: 陈机长准备去实习什么地方呀？
1: 中原路的乌鸦。
0: 台风来了还去跑吧？
1: 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腰椎颈椎就报废了。

0: 今天也是可乐嘉宾。
1: 你不要揭穿我，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
0: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还从不喝酒。
1: 神秘职业。谢谢。
0: 无酒精版自由古巴。神秘姐姐，你订的蛋糕下午送到的。
2: 30岁之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万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遇到一个……算了算了，人不能太贪心。祝自己生日快乐。
3: 小肖啊，你妈我已经安抚好了，放心吧，生日快乐，照顾好自己。

1: 当时的测风是15米，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已经是极限测风，而且刚下过。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主跑道。
2: 哎，老蔡，哎，你先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一个技术问题。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
2: 别呀，你不跟我聊，我这睡不着觉了，我就。
1: 哎，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好啊，我不都夸你了吗？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左座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啊，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
2: 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1: 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
2: 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

0: 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
1: 谢谢你的礼物，嘿嘿，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哈利，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嗯。过来过来过来，
2: 起飞啦起飞啦，
1: 起什么飞呀，你想累死我呀。

0: 我回来了。
1: 欢迎回家。除尘已启动，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

0: 给我定6小时后的闹钟。
1: 好的，我会在今天早上7:08提醒你。

0: 你头发怎么回事？忘记理了，马上去理发。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回来再去理。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一周，回去做检查。
1: 是。
2: 我现在就去理发。
0: 等等，飞哪儿啊？飞重庆。
2: 去吧。
3: 机管部，我是郭南亭，陆州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

0: 可那也吓死我了，微微，我也要被停飞了呢。
1: 顾部长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子。听说前几天有个小飞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肩带松开了，被他停飞了一个人。
2: 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1: 8公里？
3: 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2: 不好意思啊，南廷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
0: 谢谢顾部长。
2: 好帅啊。他结婚了吗？
4: 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

0: 姐，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按揭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好的，
1: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好，谢谢。
2: 孙老师，哎，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您看看。
1: 哦，我看看。陈小姐啊，您这是要大动干戈
0: 了。哎呀，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
1: 但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预算就上去了。
0: 没关系，我快升机长了。
1: 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
0: 谢谢。

好了，刚才我说到了咱们机队的规划、联盟合作和成本控制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所说的，你们各个部门都要尽快的传达下去，好吧？

0: 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过董事会的决定，将正式撤销货运飞行部。
1: 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实际上，从3个月之前，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蔡总，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
2: 没有，最后一趟是我亲自飞的。
1: 您可真是劳苦功高啊！
0: 那货运飞行部的飞行员，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
2: 没有。
1: 没有，这可是3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以后闹起来，
3: 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干劲儿足，别伤了人家的热情。你看，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对咱们公司、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
0: 是，蔡总，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哎，我在想着，等货运飞行部撤销以后，我想委屈您去客运飞行部那边做个副部。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您的经验传授给像蓝天这样的晚辈，给他们指路，带带他们，好不好？
1: 哎呦，岁月不饶人呐！
0: 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你就说出来。凡事好商量嘛。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不是说这精神头啊，关键是思维观念，它跟不上啊。这两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啊？啊，当然。
1: 还有江总来把关吗？徐总，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吧？
0: 我收到了。
1: 啊，哎呀，老东西走了，剩下这些小猴子们，总不能树倒猢狲散吧？
0: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我来了。哦，那你最爱的那款。
1: 嚯，谢谢。
0: 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长考核了。
2: 你急什么呀？生肖，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2: 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
0: 撤了？
2: 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都怪我。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
0: 那咱们怎么办呀？
2: 你们转到客运部。
0: 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
2: 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的。
0: 说撤就撤，说转就转呀，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哎呦，
2: 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
0: 我从入行以来，我开的就是货运，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但我就是喜欢这里。客运部有什么好的？
2: 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单身小哥多，本来女飞就少，你要过去非抢风了不可呀。
0: 老蔡，你有没有点正形啊？

0: 那您呢？您跟我们一起过去。
1: 我想退下来了。
0: 别呀，您身子骨多好呀，您再干10年都可以。
1: 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不着家呀，借这机会退下来多陪陪家里的。
0: 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这都7年了。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
1: 什么？
0: 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
1: 我是你的目标？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
0: 您可是5星机长，安全飞行了一辈子，零差错，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
1: 小程，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航一啊，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说每月一到生理期，你肚子疼得厉害，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
0: 没有不容易，我喜欢干这个，不委屈。
1: 以后路还长着呢，到了客运部啊，好好干啊！别这样，哎呦，飞客运那比飞货运滋润多了。好了，就这样，你等着。我打点饭，今天我请客。
0: 哎，哪能让您跑腿啊？我去。
1: 不行，最后一次去食堂，一定我自己去。你等着。你好，
0: 老崔。
1: 怎么了？
0: 到了客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
1: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等你成了机长，请我吃饭。
0: 必须的。

0: 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
1: 哦，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
1: 丹婷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2: 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花心里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
1: 我赞同南婷的看法。
0: 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嗯，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行的货运部。
2: 为什么？
0: 未婚未育啊。
1: 江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的。
0: 这不关起门来说吗？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
2: 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只跟个人有关。
0: 那利用率呢？女飞的利用率低，这总是共识吧。
2: 根据全航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
1: 江部长，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

0: 五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江部长探讨一下了。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1: 这件事情还是按原计划来，计划不变，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要严格把关，好吧？好。
2: 陈姐，
3: 你好。
4: 小姐，
2: 小姐。
1: 凡哥，
3: 哎，小姐，又来看飞机来了。
1: 是啊，我来看看我的小七。
3: 这周整修完啊，剩下737就要移交给那边了。
1: 这么快啊？

我们第一次一起是去了阿拉斯加，接着是里约、阿姆斯特丹，我们一起运过化工原料、豪华游艇。

虽然你老了，操作手感也没有以前好，性能也弱爆了，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了。

0: 顾部长，那天的操作事后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
1: 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

0: 出来了，出来了。怎么样？都问什么了？
1: 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呀，
0: 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
2: 谁？

0: 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
1: 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
0: 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
1: 数一数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
0: 那是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
1: 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
2: 下面两位程潇、宋宋，
3: 加油加油，咱们等着看看啊。
1: 各位领导好。
4: 各位领导好。

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

0: 承销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
1: 坐吧。
0: 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
1: 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
2: 因为自由。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了，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
1: 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
2: 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
1: 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
2: 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
1: 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
2: 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
3: 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
1: 关于承销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
2: 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
4: 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
2: 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 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一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

0: 林营长，顾部长，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
1: 是，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
2: 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
0: 的确是漏报了一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
3: 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

1: 我穿孔，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是，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2: 好，
1: 下不为例啊。
2: 好，
0: 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
1: 好歹顾不上。
0: 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带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
1: 观察员。
3: 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吗？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一个看看。

0: 那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一副驾驶的位置。
1: 有这个信心吗？

0: 试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
1: 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
0: 换成谁了？
1: 顾部长亲自带人，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0: 能出什么岔子？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顾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

0: 苏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衣武起飞，V1速度135。
1: 航路全程好天气。
2: 等一下，把你的首饰摘下来。
1: 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
2: 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0: 排前轮，正上升。
1: 周轮。
0: CMD VR 加到15以上。景翼一，景翼一绿灯。
1: 景翼零，
0: 灯灭，增压正常。
1: 起飞后检查单。
0: 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景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 今天天气真好。

0: 友群。左发失效。
1: 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
0: 什么？

0: 闻到味道了吗？啊？
1: 什么味道啊？
0: 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

0: 准备重启，诱发。
1: 重启失败。
2: 陆洲8513报告飞行异途，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
0: 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机头放低点。
2: 陆洲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
0: 现在距离我动四动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
1: 草地？你确定吗？
2: 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
0: 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机长广播。
1: 我
0: 马上。
1: 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
0: 锦衣。
1: 锦衣绿灯。
0: 锦衣五。
1: 锦衣五绿灯。
0: 锦衣十五。
1: 锦衣十五绿灯，放轮吗？
0: 不放轮。锦衣3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们要在这里
三百勇士。

0: 客舱机组各就各位，撤离检查单。好了，就到这儿吧。
1: 宋总，我们创造了奇迹。
2: 蒋平市集合。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文林哥辛苦了，喝壶酒。
0: 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1: 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
0: 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
1: 程序不是死的，
0: 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
1: 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
0: 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
1: 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
0: 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
1: 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
0: 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
1: 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
0: 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
1: 你
3: 好啊，你好。哎呀，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

0: 别生气了，小姐。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妃是有些顾虑，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妃。 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嗯，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
1: 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
0: 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
1: 没想到他。

0: 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
1: 你看，我早就说嘛，啊，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
0: 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
1: 去澳洲啊？嗯，要在澳洲那儿待两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呢？
0: 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
1: 请进。
2: 江部长，
1: 让顾部长跟你说吧。
0: 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
2: 你还要考我一轮？
1: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练。
2: 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
1: 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
0: 好，
1: 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
0: 你忙。

0: 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1: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0: 真挺好吃。
1: 哟，是谁呀？
2: 回来了。
1: 这等多久啊？
2: 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
1: 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值了。
2: 你来这儿干嘛？
1: 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
2: 波音总部有收获？
1: 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装车间。
2: 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在无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
1: 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会几乎整理一下。

0: 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你得空了打球啊！嗨，
1: 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哎呀，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
0: 再约。

0: 夏至。嗯。啊。怎么了？家钥匙又丢了？
1: 嗯。哎呀，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
0: 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
1: 哎呀，笑笑姐，
2: 这次不是借钱，是借宿。
1: 哎呀，笑笑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哪次没救你啊？住呗，那说不定也住不了多久了。
3: 啊？你要搬家了？
0: 暂时保密，但是住到你发工资应该没有问题。方林，饿了吧？
1: 其实吧。你应该失业了。
0: 你又失业了？
1: 哎呀，你说我毕业两年干了七份工作，怎么就没遇到个真爱呢？哎呀，
0: 你才毕业两年，迷茫一点也正常。
1: 那你为什么就立志当飞行员呢？
0: 可能是觉得做飞行员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吧。
1: 糊弄谁呢？这么俗套的理由你也说出来？就你这成大机长的脾气，谁能束缚了你啊？
4: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1: 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的社招，哎，
0: 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
1: 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
0: 你想学飞？
1: 哎呦，我才没那么傻呢。哎呦，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去呢。
0: 那你是？
2: 其实呢，人家是想知道空姐了。
0: 空姐？啊，
3: 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
0: 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
1: 什么了你啊？
2: 人家到底有没有希望？
0: 我要说没戏，你信吗？哎呀，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好了，我要去。

0: 宁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妈，
1: 别开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呢，听不到。
2: 我这不是提前想练练吗？
3: 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

0: 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
1: 明天？
2: 明天？
3: 这么快啊？
0: 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
4: 谢谢部长。
5: 南京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6: 确认一下，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旁边有碎发的都再收一下，一会儿进去之后千万不要紧张。

0: 收到了。
1: 可我就看见他，他还说他要送什么东西，我还以为都是明天的。

0: 向右45度，微笑，露齿笑，向右45度，向右转，向后转。
1: 李雨恒，你是硕士毕业，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想要来当乘务员呢？
2: 我喜欢坐飞机，每次看到空姐就心生敬慕。空姐的微笑能使旅途中辛劳的旅客感受到温暖，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乘，把温暖传递出去。
1: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邀请你落地之后跟他一起去旅行，你怎么回答？
0: 感谢您的好意，落地之后我们有统一的工作日程安排，可能不太方便。您看您是否还需要其他服务，或者需要茶水饮料吗？
1: 好，谢谢。下一位，夏至。

0: 谢谢。下一位，夏至。
1: 我叫夏至，就是那个节气。不过朋友们都说我更像惊蛰。啊，开个玩笑，有点冷哈。
0: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1: 我能吃苦，而且性格开朗，我朋友超级多，我微信联系人都满了，和人沟通那就是我的强项。我这么接地气，更能和旅客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0: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要你的联系方式，你怎么回答？
1: 我长得这么安全，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旅客，保障飞行的安全。
0: 好，谢谢。
2: 最后就剩这个夏至了，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乘务员应该有的样子啊。
0: 但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语言和表情也很有感染力，我相信我们的乘客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近两年我们空乘部的辞职率非常高，核心原因还是抗压能力不足。我们面试那么多人，这个夏至是最不紧张的。你再结合他以往的履历来看，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抗压能力。

0: 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李宇恒、王艳、吴家阳朋友、彭贺。吴家阳朋友，吴小雅是谁啊？
1: 陆凌，
2: 我大学同前，从不复习，那是逢考必过。
0: 刘青，吴家阳朋友，王威。 张雪儿，夏志，空乘部有3个月的培训期，由艾经理带你们。
3: 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很遗憾，你们还是会被再次筛掉。今天就到这儿。不是，我想来，我想来，我想来。
4: 李宇恒，你的初试分数呢，是我们本组里面最高的。
5: 但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
4: 我们的面试规定里面写了你们需要盘发，而且发尾不能过10，这一点你没有做到。
3: 对不起，老师，我早上来的时候挤地铁，不小心把头绳给弄断了。就乘务员呢是一份很需要展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将来在客舱内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你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
4: 嗯，我懂了，谢谢老师，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哀家就行。
3: 夏志，你呢？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还有，你需要减减肥了。
4: 啊，好，
3: 加油吧。

0: 事儿，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地铁来上班。
1: 好，
2: 那我先走了，以后
0: 拜拜
2: 拜拜。
3: 终于追上你了，以后我们加个微信呗。
0: 好啊。哎，你微信不是满了吗？啊，
3: 微信上限不是5000个吗？我才4800多个，还能加你？

0: 我们现在就去机场，你先去机场，我去机场，我们再去机场。
1: 我不知道。
2: 我在澳洲那边，部里有什么状况，及时跟我通报，不用考虑时差问题。
1: 你等我一下啊！南天哥，
2: 宇航。
1: 过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毕业前半年一直在准备功课，没想到这次面试真的过了。
2: 那是你努力应得的回报。
1: 好久没见到你了，这两年你也没带阿姨回苏州看看，我妈可想你们了。
2: 阿姨还好吗？
1: 嗯，挺好的。对了，我前几天回家收拾东西，无意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你看。 这是我回老家喀麦博那次，以后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秦阿姨她还好吗？
2: 挺好的，就是闲不住，还在搞她的设计研究。
1: 等我这边落定了，找时间去看看阿姨。
2: 你刚来这边也没什么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1: 谢谢南天哥。
2: 不用那么客气。
3: 全球美食的愿望能实现不？实现呀！我这条咸鱼从此之后叫翻身了，
4: 过了。啊！可以啊你，蒙蔽了陆航的眼睛。
3: 不说话呢！
4: 恭喜恭喜！
3: 不过你也先别替我高兴，我这后面还有培训呢，还是有很多被淘汰的。
4: 哎呦，不愧是好姐们啊，这状况都一样。
3: 你怎么了？
4: 我要去澳洲封闭培训两个月。 怎么去这么久呢？不知道。被人一脚踹到了金字塔底，回来指不定成什么样。
3: 谁呀？谁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
4: 不用，我自己收拾。
5: 南天回来了，哎，王哥，南天回来了，
2: 张阿姨，张阿姨，哎，南天回来了，啊，您这橘子长得不错呀，
6: 长得挺好，<笑>
5: 妈，
6: 哟，
5: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6: 最近这天不是容易感冒吗？给您备了两盒感冒灵。
2: 家里的油盐是不是快用完了？我也给你买了一些。哎呀，
5: 真把你妈当成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
4: 连柴米油盐都要你操心。您做饭的时候缺盐少油又不是第一次了。你又要出差啊？
2: 对，去澳洲，改装。
4: 妈，您注意点身体，别那么操劳。这怎么是操劳呢？ 人这一辈子干的工作正好是你喜欢的事儿，有几个人有这种幸运呀？啊，我上个月被我们设计院返聘了。
2: 您还放不下工作呀？
4: 没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商飞的那一天就不可能放下。我们团队集体努力那么多年的气动外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2: 搬到我们那个小区去吧，我照顾你也方便点。
4: 张总闭口的照顾我，照顾我，你真把我当成幼儿园大班的了。我
2: 那儿房子住的舒服一些。
4: 这个房子你现在看着旧，看着小，当年你爸刚分的时候，这个房子是最大、条件最好的了。
2: 我都住习惯了，不舍得搬。行吧。

0: 我们就不能给他们留点面子吗？
1: 你们俩就别咽下去了。葡萄籽可以抗氧化，这橘子籽可不行啊。
2: 我不是养生，我是嫌麻烦。哎，
1: 你那房子租金别老打给我啊，你自己管着。
0: 那房子本来就是给您买的，您不住那租金至少收着吧。
1: 这种事儿多麻烦呀，我不愿意管。嗯，你那个房。

0: 那个房子的设计图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1: 可以啊，不过你着急吗？
0: 啊，没事没事，不急，反正我也要出差，但是有个突发状况，预算可能要减少。
1: 好，好的，没问题。
0: 麻烦您了，麻烦您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宋老师。你干嘛呢？
2: 客人，皮太热了。
0: 限量版，夏至你，啊啊！我的脖子，
2: 哎，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人家李宇恒走路都那么优美，啊，我走路跟个大汉子似的？
0: 李宇恒是谁啊？
2: 我的新晋偶像，我预感呀，他未来会是最棒的空姐。
0: 我已经是旧偶像了呗？
3: 一日为偶像，终身为偶像。
0: OK OK， 行了，我就要把你起开。
2: 我今天在咱们公司看见李宇恒的男朋友，好像是个机长呢。
0: 机长啊？谁啊？
2: 这我哪知道？好像姓顾吧，长得老帅。
0: 顾，
2: 你说以后我要是当上空姐，然后再娶个又帅又多金的机长，
0: 你想得美！把你发配给我房东当儿媳妇儿差不多。
2: 你房东啊，他儿子是不是就是那个神秘的男闺蜜啊？
0: 什么男闺蜜，我都没见过他。房东很多事儿懒得管，就交给他儿子去解决。
2: 没谱，一般地主家的儿子结婚都早。
0: 不一定，他联系方式用的都是清新脱俗的电子邮件啊。凭我的直觉，他一定是一个大龄闷骚单身宅。我都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2: 我不喜欢这样的。

0: 让人信任、最有担当的飞行员。今天我们先学习787的绕机检查。
1: 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
2: 等我过来，你抹你抹。
0: 等一下，宋总。你们干什么呢？
3: 报告教员，我们在抹防晒霜。
0: 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
3: 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
0: 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
4: 防晒霜，
0: 执行。

0: 报告，作为教员，你有何感想？是有点不太合适。程潇，你呢？拖拖拉拉，嘻嘻哈哈，一盘散沙。
1: 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
2: 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机坪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零下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
3: 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 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
0: 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送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

0: 还撑得住吗？
1: 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
0: 说啥呢？
1: 其实南亭哥说的也有点道理。
0: 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
1: 该上课上课，回去啊私下狠狠骂他。
0: 这才是最优解。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
1: 你这太远了，都没听全。
0: 不行，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站直。
1: 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
2: 嗯，累死了。以为当了飞行员是飞着飞哪玩，没想到这么累。
3: 是啊，无语了都，还不都怪那个大魔王。哎，
4: 大魔王来了。

0: 哎，我不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往死里操练咱们，这哪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亚运会。
1: 小姐，你好这儿了吗？
0: 哎，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京哥看到，你就歇菜了。
1: 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
2: 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击，被训惨了。啊，咋了？对，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行了，
3: 都忍忍吧，赶紧收起来。You see,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4: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5: 又是他们俩，哎，算了，坐下，别跟父母一般见识。
0: 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啊？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我们这么多人呢，
5: 可不大，可不是。哎呀，好了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
0: 谢谢小姐。
5: 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哎呀，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我。
6: 前几天的体能测试，3公里跑了13分钟，悬梯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其他人呢？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
5: 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
6: 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
5: 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屏。
6: 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 还有一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任。

0: 们继续。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
1: 顾教练说的有道
0: 理。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啊？
1: 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
1: 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
0: 把被子叠好。
2: 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
0: 豆腐块儿。
2: 有必要吗？
0: 这不是你们货机，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
2: 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
0: 你看清楚，我只做一面。

0: 你干什么？删了。
1: 删了。
0: 我不想重复啊。
1: 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
0: 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
1: 删了。

0: 顾小媛，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
1: 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
0: 只有将严谨两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 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
1: 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

0: 准备就寝，请问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
1: 批准。
2: 站姿挺直均衡，舒展大方，精力充沛，眼神要平视前方，眼神放轻松，面带微笑，我们一个微不足道的笑容很有可能会给乘客带去一天的好心情。夏至，你这样会吓到旅客的，你看看宇恒，笑容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你自己好好练练吧。平常说话呢，要习惯说一个字，请。当你们跟乘客说请的时候，就是将尊贵感留给了对方，让对方呢能体会到被尊重，再以谢谢收尾，既能传递善意，又能拉近和对方的距离。
3: 请您收起小桌板，谢谢。
4: 请您收拾登机牌，谢谢。
5: 请您系好安全带，谢谢。
6: 请您调直座椅靠背，谢谢。
2: 你的语气太生硬，声音也太洪亮，再来一次。
7: 请您打开遮光板，谢谢。
2: 你知道飞机上的机械噪音有多大吗？你这样的声音乘客听得到吗？
6: 走也不会，站也不会，坐也不会，连讲话也不行，笑都笑得这么丑。
8: 那这次发现我就是个废人。
3: 慢慢来嘛。
6: 你们笑的都比我好看，为什么呀？我每天在家里面咬着筷子练习啊。
3: 你可以多放松一下你的脸部肌肉，像我这样把嘴巴其实就是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发啊呜一的音。对，做10次就能放松你的脸部肌肉了。

0: 是。
1: 仲大小姐，你们知道那两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
2: 为啥？

0: 他们啊，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一天，跟南丁哥握手的那个。哦，几年前啊，他跟南丁哥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交三次，
1: 脸都丢到姥姥家了。
2: 原来我们是听灭霸背了锅呀！我就说第一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
1: 不行，这锅咱不能背。
3: 你什么意思啊？
1: 得去那顾部长的值日封，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这样不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他。
4: 有道理。
1: 咱们可以迂回啊，去跟凯恩的黄，怎么样？好像是个办法，但谁去呢？
0: 要不，小姐，要不然你？哎呀，就你最合适，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起。你品，你细品。Turing
5: T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 自动油门脱开，果断使用最大推力，起始姿态20度，正时减速板收上。哟 ，Polly，
6: 欢迎登机！啊，我这些在练习的他都会。
5: Polly 是个机长，你别把他给练成空少了。
6: 哎呦，看把你困的，怎么样啊？最近练的别提了，我还以为坐空姐有多轻松。
5: 光训练我就惨绝人寰了，我每天做100遍同样动作，说100遍同样的话。那还是
6: 飞机了我都。
5: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弃？
6: 那不能够，
5: 等着瞧呗。好，那我就等着跟你一起飞了啊。Turing T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全维护大会，把住宿直接定这儿了。本来不是我的差事，我抢过来的。
0: 军事航展，
1: 还是你了解我。吃饭没有？找了个中餐馆，给你打包了一份烧味饭。谢了。
0: 这次改中的学员里面有个女飞叫程潇，你认识啊？
1: 印象深刻呀。
0: 在里头呢。这阶段的训练已经达标，但她坚持要把剩下的时长练完。
1: 这么拼？
0: 这几天每天体训4小时，模拟机4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室里。
1: 嚯！ 我还以为是个爱玩的疯丫头呢，
0: 是有点疯，可惜她不适合这个。

0: 你要休息了，我还有很多鸡翅可以用。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
1: 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工作不可靠，惯导失效。今天到此为止。
0: 那我自己来。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器里训练。
1: 既然你那么要强，就训练固定模拟器去，多久都行。
0: 行。

0: 太香了，送送给我家的吧。唐小李居然有这么好吃的烧味饭，我怎么没发现呢？
1: 别留下垃圾。女士，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2: 红茶。
1: 好的。女士，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2: 啊不，给我橙汁吧。好的。算了。
1: 我还是想要红茶。嗯。啊不，还是橙汁吧。女士，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呀？这么纠结啊？啊，女士，您看您要是在红茶和橙汁之间这么难选的话，要不给您来杯红酒吧？ 酒可比饮料贵多了，多赚。
3: 是谁让你帮乘客做决定的？女士，您的橙汁，还有一杯红茶，请您稍等。

0: 女士，建议您先喝红茶，间隔半小时之后再喝橙汁，不然一冷一热容易伤胃。
1: 谢谢，
0: 不客气。

0: 小姐，上回背来的仙遁银耳，给你润润喉，补补气色。
1: 说。
0: 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
1: 提意见？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

0: 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1: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0: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2: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
3: 吃了才算，对吧？
4: 好吃，特别的嫩。
0: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冬季，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白色主宰了草原。都仁3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

0: 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渡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草原，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解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的，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1: 哎呦，我那个黑色的，我那个是嘛，这个头巾应该是我的。

挑选3到4岁的羯羊来做冬季的肉食储备，这是草原上的习惯。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血来制作血肠。只需一把小刀，都人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

能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0: 里脊肉，羊脊骨旁两条纤细的瘦肉，口感细腻。羊腱子，大腿上的肌肉，内外被筋膜包裹，入口脆弹。蝴蝶排，靠近羊尾的通脊。城市人喜欢外层带肥，横向一分为二，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吃好的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我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雅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龄节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你自己去品，吃了才算的。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鲜味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大块入口，鲜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冰煮羊用冰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2: 就是好吃。
3: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4: 当然了，
5: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难分彼此。
6: 慢慢涮，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0: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7: 야나내고생각어떤가라했지미나한건매년들어야애들로다아주단체로나살아는어떤남들나
0: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仁成家后，给他划分自己的独立牧场。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吃。沸腾吧火锅。
1: 看镜头，看镜头。
0: 沸腾吧火锅。
1: 沸腾吧。
2: 沸腾吧。
1: 火锅。
2: 火锅。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两袖清风。
3: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苦
4: 同行。于大人，
5: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2: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
3: 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6: 乡亲们
3: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因为他会觉得，哦，你的母亲被别人杀了，我不想跟你玩，我觉得你不配。你知道我有多恨他？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赔偿和谅解。我的诉求是，我希望法院给我公正，然后判处吴永平死刑，立即执行。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9年前，湖北黄石一场离婚手续刚办完，就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杀人抛尸案。凶手潜逃17年，被捕之后拒不认罪，一审被判处死缓。二审开庭前，《法治进行时》栏目记者来到了湖北黄石，联系了被害人的女儿，听当事人讲述这起跨越近20年的悲剧背后的故事。
2: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了湖北的黄石，备受关注的男子离婚当晚杀害前妻的案件即将迎来二审。一会儿我们将跟着被害人的女儿回到母亲被抛尸的现场。
3: 我是被害死者高寒的小女儿。
4: 当时您母亲遇害的时候您多大？
3: 14岁不到。我们现在是去那个吴某他杀害我母亲之后抛尸的一个地点，在他老家附近的一个窑洞里面。

0: 姐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失去了母亲，让我们成为了孤儿。因为我母亲当时怕吴永平一起伤害到我，提前把我送出来了。送出来离开我们小镇之后，我母亲两个多月后就被杀了。她确实是在保护我，因为
1: 每次回家会经过这条路段，所以她就对这块路段是非常熟悉的。杀人的现场是在家里，然后她是抛尸到这个地方的。
2: 朋友们，现在咱们是跟着被害人的大女儿在寻找当时案发后吴某抛尸的一个位置。
1: 这个是吴永平抛尸高寒的第二现场。
2: 能看到洞口吗？
1: 可以看到洞口，但是洞口被封住了。他的洞口已经被可能被他们封住了，这个地方以前是可以进去的。然后有当时是小朋友他们追着鸟，然后追到里面去了，然后发现就是拐角处有一只人的脚。然后那个小朋友当时晚上回去就做噩梦了，做梦之后他当时还没有说，但第二天的时候才跟家里人说，家里人说之后来看，看到之后就报警了。
2: 这个位置是吧？
1: 哦，对的。
2: 网友们，在我镜头前面就是当时案发后抛尸的现场。
1: 你看，像那边后面的高山，我们当时在山上，真的所有的山我们都当时都找了，还有水，就是我们来的时候那个湖里面我们全都捞了，你知道吗？我们捞了很久，然后整个人都绝望了。
2: 找了多久呀？
1: 找了有一半个多月。

0: 这处废弃的矿洞位于黄石市大冶宝安镇。19年前，就在这个黑暗阴森的矿洞里，被害人高女士的遗体被凶手无情抛弃。19年后，被害人的两个女儿柯女士和李女士强忍悲痛，带着记者来到了这个让他们噩梦缠身的地方。
1: 我不想回到这里，我不想回到宝安，我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我面对不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我整个人天都塌了。我心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当时是懵的，我整个人都懵了。站在外面，你所说到的绝望，吴永平给我带来的伤害，像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我该怎么办，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办，或者说我该怎么办。你受到的东西只有那种无尽的那种伤害，他们就你的母亲被人杀了，就是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非常大。我一直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多年，我从来都不说话。宝安这个地方，我这辈子我都不想过来。
0: 案发前，高女士本是一位命运多舛的单亲母亲，早年丈夫不幸离世，她独自一人拉扯两个年幼的女儿，无依无靠。他靠着一门手艺经营一家理发店，艰难维系母女三人的生活。
2: 对我跟我妹妹和我们整个家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被迫的去接受身边人的恶意和朋友的远离，因为他会觉得你的母亲被别人杀了，我不想跟你玩，我觉得你不配。
0: 2005年6月，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高女士与摩的司机吴某某相识结婚。可婚后不久，高女士就发现丈夫有出轨行为，矛盾激化之下，高女士提出了离婚。
2: 然后把婚离了之后，她跟我的母亲离婚，那个房子就是当时市场的价值是8万块钱，然后她让高寒给她4万块钱，高寒同意了，因为高寒身上其实当时是没有钱的。他当时的钱就已经盖了房子，然后但是他因为吴永平不停地在说要杀人这种话，然后我的母亲就去借了钱，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婚就给离掉了。当时离婚的时候，我母亲就把现金带着，然后就跟他去离婚的。我母亲当离完婚之后，以为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就完了，就大家就各自安好。
0: 据高女士的女儿回忆，家里的老房子是母亲丧偶之后凭借自己多年积蓄独自购置地皮修建而成，属于高女士的婚前个人财产，但吴某某要求离婚分割这套房产，甚至背地里窃取土改房产证原始资料，违规办理虚假单身证明，利用不当手段把房产转移到自己名下。高女士知道吴某某性格偏执，而且容易走极端，为了保护尚且年

幼的孩子。2007年5月，高女士将小女儿送走，并写下遗嘱，指定自己离世后名下房产一半的权益归两个女儿所有。

0: 我当时他们尸体找到之后，我的家人是没有通知我回来的，所以我去今天那个矿洞是第二次去。我当时心里想，哦，尸体找到了，是不是可以抓吴永平？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他了？他们告诉我说的是，吴永平已经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找不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的母亲了，她死的时候我没有看她的尸体，包括她在火葬场里面就是一个袋子就封住了她。我很想去打开，但是我没有勇气，你知道吗？我很怕，我很怕看到她那种惨的样子，但是我就站在旁边站着。
1: 2007年8月31号，二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可就在离婚当天的晚上，吴某某便残忍地杀害高女士，并抛尸废弃矿洞，随后连夜潜逃。2024年8月19号，吴某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0: 我的诉求是，我希望法院给我公正，然后判处吴永平死刑，立即执行。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赔偿和谅解，因为这个人血馒头我吃不下。你可以把这个钱捐了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给我。你知道我有多恨他，我恨吴永平，你知道吗？
1: 2026年2月12号，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认为，本案系婚姻矛盾纠纷引发，因此在量刑时酌情考量。然而，黄石市人民检察院于次日便提起刑事抗诉，认为一审量刑畸轻，并给出3条关键理由：第一，被害人高女士没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案发前二人已经离婚，解除了婚姻关系；第三，吴某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杀人后抛尸，潜逃17年才被抓获，且拒不认罪悔罪，无任何从轻从宽情节。
2: 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但是既然检察抗诉，我认为抗诉是有道理的，而且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以婚姻家庭纠纷成为的减轻的理由。我觉得婚姻家庭矛盾绝对不是一个死刑的一个保护伞，更不能成为他所谓的从轻的理由。所以说，我们对二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3: 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保时捷在北京朝阳红军营东路连撞2车，可肇事司机并没下车，而是直接开车走了。民警找到车主刘某时啊，他表现得很无辜，表示并不知情，现场还给当时的司机打电话。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咱们重回案发现场。
4: 凌晨10分，连撞2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忙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5: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6: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7: 哦，我那车怎么了？
6: 哦，您开门。
4: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5: 你说您处理完了吗？
6: 干嘛呢？开门。
5: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6: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7: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6: 一个弟弟开的？
7: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8: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5: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7: 这在停车场啊。
5: 哪个停车场？
7: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6: 哪个停车场？
7: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在我这儿呢。
6: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7: 去哪儿啊？
5: 去你车那儿。
4: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

0: 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1: 哎姐，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
2: 交警找着我了，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0: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3: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两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
0: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4: 我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0: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5: 我说没喝酒。
2: 我感觉我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6: 你昨天没开车？
2: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7: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2: 来广营、
7: 对。
2: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0: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5: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2: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5: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2: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5: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2: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0: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3: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0: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技。
3: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5: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吃到几点呀、
8: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他们吃饭有时候有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5: 回来谁开的？
8: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处理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接受得了，你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2: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6: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2: 特别真诚，特别真诚。
6: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2: 就是他开的。
6: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2: 啊，没事，看吧。
6: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2: 就是他开的。
6: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2: 我就怕有地儿吃饭呢。
0: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5: 可以了。
9: 谢谢您的
10: 零啊，是不涉酒的。
0: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6: 含住了吹就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了。
5: 好。
2: 我承认喝酒了。
0: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3: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2: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

0: 审了呀？
1: 什么叫偷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0: 涉嫌什么？
1: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逃逸？
0: 没有。
2: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3: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2: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3: 上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血供述已被这个朝阳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4: 错过出口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为了省点过路费，敢在高速路上倒车。前两天在长深高速浙江湖州段，一辆白色小车呀，开过出口之后，竟然直接开始倒车。交警一查，司机说自己错过出口，又因为手机快没电了，担心付不了高速费，一慌就倒回去。最终，司机因高速倒车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我想说，这再急也不能在高速上倒车呀，命比那点高速费要贵多了。方向盘在手，安全第一位。世界杯刚开踢没几天，大力神杯却被海关拦下了，当然是假的杯。阿拉山口海关啊，最近在查验一批出口百货时，发现一大批涉嫌侵权的塑料摆件，上面印着国际足联的标识，总共有1500个，没有合法授权，海关已经依法对这批货进行了扣留。一些不法商家想蹭热度的同时啊，别忘了知识产权的这条红线，侵权产品您出得了厂门，过不了国门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6: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5: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6: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里。
5: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6: 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幕条里学的。
5: 周四晚21:05，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7: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8: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9: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8: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一个看电视时的小动作，竟然预示着心脏大门受损。
10: 当时没想到会有问题，
11: 是越拖越严重，
12: 一半的病人都会有这种

0: 小小的动作很规律，他自己是不察觉不到的。
1: 哪些因素又会加速心脏大门老化？
0: 血压很高的时候，他承受的压力也特别大，对生命有很大的危险。这种病人完了以后，往往都是可推着轮椅来的。
1: 出现什么症状，一定要警惕心脏问题。敬请关注本期养生堂。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一开场呢，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通常啊，大家看养生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对，大家回忆回忆。这样，我们呢给大家啊找到了四个最常见、最松弛的动作，我们给大家还原一下。我们对号入座，辛苦四位。好，盘腿坐。好，第二位葛优瘫。哎呀，这阿姨挺像啊哈，咱鼓鼓掌哈、啊，来。第三位翘二郎腿。好，您是这样的吗？最后一位，哎，这相对来讲比较含蓄啊，点点头。这节目好，今天雅琪主持的真棒。好，咱先用掌声先感谢一下这四位哈。这看上去都特别的松弛，特别的放松，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动作却跟我们心脏大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猜一猜，哪一个动作是心门受损的预警信号？
3: 我觉得是那个不自觉点头。
2: 啊，不自觉点头，这个动作怎么会有毛病呢？有什么问题？
3: 因为我觉得那三个动作太常见了。
2: 哦，太常见了。好，那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松弛状态？
3: 我一般是葛优躺。
2: 哦，了解了。好，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来，阿姨，
4: 翘二郎腿不好。翘二郎腿，它压迫一个腿啊。
2: 哦，压迫。
4: 对呀、啊。
2: 就是血液循环受阻了，是吧？
4: 对呀。
2: 那谁的答案是正确的呢？咱先用掌声哈、啊，感谢一下场上的四位观众的配合，谢谢。好了，到底哪一个动作是正确的？看上去特别放松的肢体动作，实则呢是我们心门受损的预警信号。这个动作跟心脏大门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瓣膜与房颤外科中心主任王坚刚，欢迎。主任你好。
5: 大家好。
2: 欢迎您来到养生堂。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欢迎一下王主任。主任你好。
5: 你好。
2: 刚才你看到我们还原了四个特别常见的非常松弛的动作啊，有人说点头，有人说是翘二郎腿。我想有个问题请教您哈、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能看出心脏的问题吗？
0: 你比如说啊，我在出门诊的时候，可能有一半的病人都可能会有这种小小的动作，在临床上我们叫做一种提示吧，可能会有心脏大门的一些小的问题。
2: 那四个动作当中，到底哪一个动作那么特殊，代表的是心脏大门受损的预警信号呢？主任呢，给咱们准备了一个小的视频，大家睁大眼睛看一看，能不能发现蛛丝马迹？来看一下大屏幕。大家认真关注哈，叔叔阿姨，发现了吗？对应的是哪一个？点头。但是这个好像太轻微了，
0: 因为它这个我们叫点头症嘛。
2: 哦。
0: 它的这种表现，一个就是它是不自主的。它可能并不是说这个它是神经肌肉，它可能你不自主的会有这种前后的，而且是这种前后，它并不是这种左右的摇动。
2: 哦，不是左右的、
0: 啊、对，前后很轻微的摇动。因为的确啊，刚才我们视频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那么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它首先是一种前后的动，然后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节律的，就是因为类似于这样，就类似于这样。
2: 哎，
0: 它并不是说幅度很大，
2: 哦，
0: 而且它你会觉得它是会很强的一个节律规律性的，
2: 有规律的，
0: 对，它不是这么乱，它是一个很有规律的，
2: 前后的幅度很小的，
0: 对，
2: 但是却有它自己规律的，
0: 很规律。另外一个呢，就是您看到没有，这个病人他是在静坐的时候，坐的时候他会明显，就是越安静坐在那儿，比如说刚才几位嘉宾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可能那个嘉宾他就会有这个动作。但是如果你躺下了休息了，可能这个动作也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动作很

0: 轻微但有它的特点，
1: 但是他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
0: 是的，他自己他并没有感觉到他有这个动作的存在、
1: 所以咱们赶快好好的看一看家人，咱的爸妈是不是也有这种轻微的这种小幅度的对不自控的这种点头，有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重点就是心门受损是密切相关。除了这个点头症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呢？各位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了解一下我们的筛查清单哈，一定要了解一下。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当下最火的就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这样咱呢也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乎劲儿，咱们应应景来个射门游戏怎么样？通过这个很有趣味的射门游戏，主要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一扇非常特殊非常关键的心脏大门。来，有没有踊跃报名的？平时喜欢看球吗？
2: 偶尔看，
1: 偶尔看哈。但是今天我发现啊，衣服行，这鞋稍微有点不搭，穿了个凉鞋，但是不影响吧？
2: 不影响。
1: 好，射门游戏哈，三个球门，三个足球，好，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体验一下足球给我们带来的魅力，好不好？
2: 好。
1: 来，小许加油！来，准备好了吗？
2: 听我
1: 口令 ，OK 了吗
2: ？OK 了。
1: 来，叔叔阿姨给点掌声。来。开始，哇，好棒！哎呀，第三个，咦，来回到场中，踢完这个射门游戏，什么样的感觉？每一个球门，这个球感、脚感一样吗？
2: 不一样。嗯，
1: 咱说第一个，
2: 第一个很顺畅，
1: 顺畅。第二个，
2: 第二个有点挑战。啊、嗯。
1: 好像球没进去是吧？
2: 对，
1: 挑战在哪儿呢？
2: 这个门比较小啊、
1: 门小球进不去。第三个呢？
2: 第三个前面这个障碍感觉有点大啊、
1: 所以好像球进去之后又反弹了啊、
2: 对
1: 对，叔叔阿姨也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我的问题是，设立这样的射门游戏其实跟我们今天主任说到的心脏关键的大门是密切相关的，你觉得它代表的是什么呢？跟心脏的大门有啥关系？
2: 代表的是血流吗？
1: 血流，
2: 血流，
1: 血流啊！能说到血流啊？
2: 它肯定是心脏上肯定是跟有个泵似的吧？是这个阻力大跟阻力小的这个。我感觉是。
1: 我们先给这个小伙子鼓鼓掌。那我们刚才设立这样的一个射门游戏，跟关键的心门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那这样，我们落座之后听专家的讲解，谢谢。
3: 静坐时的轻微点头，竟然预示着心脏大门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急性心衰，随时突发猝死。心脏大门到底在哪儿？还有哪些症状信号？答案马上揭晓。
1: 好的，各位，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本期的重点内容了。我们一直在说一个概念，就是心脏的这扇重要的大门。这个大门到底指的是哪儿呢？我们先从解剖结构讲起。
0: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结构图。那么心脏里头呢，实际上我们经常说是两室两厅，
1: 四个房子。
0: 对，四个房子，它们分别是右心房，然后左心房，然后因为右心室在这儿，然后左心室在这儿。大家可以看的啊，它在两个房子之间它都有一个这样的结构，对吧？这两个房子之间也有一个结构。那么实际上左心室连接呢，这是我们的主动脉，它这也有一个结构。那实际上在后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肺动脉把挡上了。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很有意思，我们呢实际上我们叫它阀门，就心脏里的一个阀门。那阀门呢实际上是什么功能呢？就大家都知道阀门能保证水能从一个方向流向另一个方向，
1: 明白。
0: 然后要反着流的时候这个阀门就会关上，所以说我们心脏里的这种阀门它也是保证血液只能从一个方向流向另一个方向。那么阀门呢，它在打开的时候它要把这个血液流得更畅通，它一定要打开得很充分。那么当这个关上的时候它就得彻底的关闭，不能有这种水的血流再返回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阀门的结构啊，功能就是这样的。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重要的生命之门，实际 上它是有四个瓣膜，对不对？
0: 是的，
1: 四个。

0: 门哈，这边是二尖瓣啊，三尖瓣主动脉瓣，后面还有一个是肺动脉瓣，一共是四个门。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特别重要的生命之门是四个当中的哪一个门呢？叔叔阿姨好好的想一想。那这样，我们是了解了这个解剖结构，我给您准备了一个猪心。叔叔阿姨，我们说了哈，它是最接近于我们人体心脏的大小和样子，让我们打开看一看，更直观的看一看每个门都长什么样。您说的那个门到底在哪儿？
1: 猪心啊，和人心这个大小实际上有点类似，但是，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瓣膜的结构呢，跟人体的心脏里的布局呢，也基本上像，就像左边右边。
0: 来看一下啊。
1: 其实这个心脏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啊，你可以看到，这可以看到一个阀门的样子，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0: 这是哪个阀门？
1: 中间这个位置，那中间的位置肯定是最重要的。
0: 主动脉瓣。
1: 对。
0: 在那这边
1: 是肺动脉瓣。
0: 肺动脉瓣。
1: 那么关于这个三尖瓣和二尖瓣呢，实际上是在
0: 里头。
1: 在里头。
0: 在里头。
1: 里头。我现在呢，我们先切开它的这个，把心房切开，让大家先看一看这个关于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三尖瓣，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右心房给它切开。
0: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把右心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瓣膜在这里啊，看到没有？很薄，然后底下还是有一些腱索连着。那么房室瓣就是心房和心室之间的这个阀门啊，它实际上它像降落伞一样，你看它都是有一圈的瓣叶，然后底下像这个伞绳一样把它牵拉着，这就是右心房。
0: 好，
1: 说完右心房，我们再看看左心房。那么这是左心房打开了，刚才把左心房打开，那左心房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样的，跟这个刚才你可以看到跟那个右心房和左这个房室瓣一样，那么它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它很薄，那么它底下它实际上也是有腱索，看到吗？底下这个腱索很清楚，我现在给它挑起来了，看到了啊？所以说，对，它也是这个房室瓣。那我们现在讲讲我们中间的这个两个瓣膜，中间的两个阀门。那么在我们心脏的正中间啊，我们叫做这个主动脉瓣。那么它和这个和刚才我们说的房室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它就是三个独立的瓣叶，对吧？你看它三个独立的瓣叶，可以看得见吗？打开关上，打开关上。看到没有？我现在给它关上了，关上之后你就看到中间看不到这个缝隙了。你看，我现在给它是关闭状态，看得见吧？它这里头是关闭的，看到没有？打开就可以看到，这是靠边了，就打开了，看到了吗？很清楚。然后在关闭的时候就关上了。你看这个瓣的功能是很好的，看这些关的严丝合缝，它没有什么缝隙。那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主动脉瓣，它也是很柔软的，这个瓣叶是非常柔软，非常薄，
0: 多薄？
1: 只有大概1毫米、2毫米、1毫米左右的薄，非常的薄，薄如蝉翼，然后非常的柔软，就是直径大概平均是3厘米，一个也就是一个大的硬币，1块钱的硬币左右的大小。那我们主动脉瓣口的直径，那么主动脉瓣是相当于我们心脏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泵，最重要的泵，它是把全身的血液吸回来，然后又打出去，那么它的出口，唯一的出口就是主动脉瓣，也就是说我们人所有的，比如说我们的血压呀，我们所有这种含氧的血压都要靠这个主动脉瓣，这个瓣口通过心脏的收缩把这个血通过主动脉瓣打到全身去，所以说主动脉瓣这个瓣位在我们心脏这四个瓣膜里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
0: 在这个位置。
1: 对啊，
0: 叔叔阿姨知道了吗？四个门当中我们今天重要讲的其实就是主动脉瓣。他每天这样做工大概多少次呢？
1: 他大概有接近上万次了，
0: 尺寸不大，但是工作量超乎想象，所以这个地方门一旦比如说关不上了，是不是出现了问题的话，那整个血液循环就不好了，整个我们的脏器都会受到牵连。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一个点头症啊，那我们的瓣膜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在患者身上会出现点头症呢？这样看一下大屏幕。
1: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啊，彩图上面写的很清楚。那么第一个是正常的，第二个是狭窄的，你看它都钙化了。第三个呢，你会发现它是关闭不全，就是它关不上了。那么我们临床上这种点头症呢，更多见于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病人，他会有这种点头。

0: 针。那么它实际上它这个点头针和主动脉关闭不全的关系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我们颈部的血管是连接着我们的这个我们主动脉大动脉，所以说随着我们的心脏的每一次的搏动收缩，把这个血液打出去以后，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冲击。但是由于它的这个主动脉瓣关不上了，所以它的随着这个血流往上冲，它又会往回反。哎，这种异常的血流的这种反流，就会使得有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点头。因为我们颈部的血管会很明显。
1: 其实主任在说的时候，我相信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了，这三个图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伙子做射门游戏的那个球门原本的样子。第一个是正常的顺畅的血液，你看很丝滑的上去了。第二个它是狭窄的，所以你看那个球为啥踢不进去。第三个是关闭不全，进去之后你看这球又弹出来了，对吧，叔叔阿姨，咱们就知道那个设立游戏的初衷了。所以再次总结一下，出现点头针有可能就是瓣膜关闭不全的一个信号，但是如果没有出现，咱这个瓣膜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隐匿的信号？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现身说法，掌声欢迎小聂。来，小聂中间有请。太年轻了，多大呀？
2: 26岁。
1: 哎呦，小聂弟弟，26岁哈，心脏怎么了？怎么发现的？有什么症状？
2: 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症状的话就是，左肩这边可能有点不舒服。就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完，还有就是咳嗽，就晚上可能平躺着睡觉的时候老想咳嗽。完也是偶尔在网上看到说可能是心脏有问题，那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就查出来是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
1: 什么时候出现的症状呢？
2: 就今年。
1: 哦，今年发现的。
2: 对，就今年。对，
1: 左肩
2: 它也不是说特别疼，它就是可能左肩不舒服，一直想去关注它，一直想去动。
1: 不舒服多久？
2: 大概一个月，一个月不到两个月吧。
1: 左边不疼，很明确，然后又出现了干咳。你说到了晚上躺着的时候，可能更严重，对吗？
2: 对。
1: 它是什么咳呢？
2: 就是干咳，没有痰。
1: 晚上的时候明显。
2: 对，白天也会有。当时没想到会有问题。
1: 是。
2: 对，因为这个年龄不会有问题。
1: 肩膀疼，肯定觉得是不是劳损了，没休息好，咳嗽嘛，是吧？感冒了呀，
2: 对对对，
1: 呼吸系统的问题啊。
2: 因为一开始在那个安贞医院查完，那个彩超大夫说你赶紧挂个那个瓣膜外科去看嘛。当时就挂到王主任的那个徒弟
1: 啊，
2: 完之后后来也是王主任给做了手术。
1: 主任您回忆回忆，小伙子您当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0: 实际上我接诊的时候他已经住进来了，然后我去看了他的病史，就像刚才小聂说的，他其实他的这个临床表现，他这种点头症只有做了他自己是不察觉不到的，他只有坐在那，比如坐在安静的坐会儿，你可以看到微微的有。那时候他的这个，我们比如看他脖子上这个颈动脉的搏动啊，可以看到就很比现在就是他的这种收缩舒张就很明显，就是因为他这个主动脉瓣关不上，所以说有的人坐在那一看他那脖子上的脉搏的跳动就很明显。另外一个他说的就是他这个干咳，实际上他的干咳就是因为他这个血液的异常的反流，导致了他的这个心脏的功能受到了一定影响，就是他这个血液反流了以后，他的肺部的血又不能很顺畅的回到心脏里，所以他就会，尤其是晚上啊躺下以后，他就会有这种咳嗽。
1: 这些细微的症状你之前了解吗？
2: 这些症状肯定不了解，因为就没想到我会有什么问题。
1: 对，你知道主动脉瓣意味着什么吗？
2: 一开始也不清楚，但是现在
1: 现在都知道这事儿是吧？
2: 对对对。
1: 那现在状态怎么样？
2: 现在状态还可以，恢复的还可以。
1: 主任，临床见到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多吗？
0: 这种青年20多岁，有的到40-50岁，都是他们的这个临床发现的主要的年龄的分布就在这个阶段。
1: 那其实你自己呢经历过这一切是吧？一个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小症状，没有想到跟心脏的大门密切相关。今天来到养生堂了，你看这么多叔叔阿姨、电视机前的这些长辈们，有没有一些温馨的提示给大家的？
2: 就是大家觉得，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去检查，因为这个瓣膜它关闭不全，这个病症可能是越拖越严重，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就不会对心脏造成很大的伤害。
1: 谢谢小聂，代表养生堂，我们有一份礼物是送给你的，小聂，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

0: 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年轻的小伙子，祝你永远这样的健康，充满活力，好不好？
1: 谢谢谢
0: 谢，谢谢，保重身体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隐匿的信号，跟我们说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些症状如果您没有来得及把它认真的记录下来，没有关系，我们安贞医院的心脏专家给大家准备了所有的检查攻略以及所有的清单，放在了二维码当中，扫码长知识，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400-666-9000。刚才说到了症状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太小了，太容易被忽视了。接下来带大家来个互动小考，我们的题目是以下这些选项当中哪一些跟主动脉瓣受损密切相关。现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共同来参与作答，请看大屏幕。好，哪些症状呢？ A 没有症状。 B 夜间平躺时气喘气短。 C 走路的时候突然头晕眼前发黑。最后一个选项，全身水肿。好，各位猜一猜哪个选项，哪些症状跟我们说到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受损是相关的。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2: 我选 C。
0: 选 C， 走路的时候头晕眼前发黑。好，为啥呢？
2: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心脏出现问题了，然后血脉不流通，然后会导致那个血液流不流通的情况下，可能头部，因为他在走路的时候他上不去他那个血液，
0: 供血不足，
2: 对对对，不畅通，所以他会出现一些头晕发黑什么的这种情况。
0: 所以您选 C。 我看到后面阿姨举手了，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阿姨您说说。
3: 我选择 B， 就是夜间平躺是气喘气短。我感觉这个心脏是有关的啊，
0: 也跟心脏的供血不足有关系。
3: 对，
0: 好的，所以阿姨又选了 B。 好，还有不同意见吗？没了是吧？有说 B 有说 C。 好，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4: 它可能是我们这种主动脉瓣疾病发展的四个阶段。比如说 A， 它可能早期，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位聂先生，他可能早期他就是没有症状，但不代表他这个瓣膜最开始没有问题。那么随后他说了他夜间平躺的这种干咳，实际上就类似于夜间平躺时的气喘气短。实际上他就是代表心脏的负荷已经开始多了，
0: 增加了。
4: 对，所以他就会出现了 B 这个症状。
0: 那 C 呢？
4: 那么 C 这个症状它比较特别。 C 这个症状呢，刚才这位观众呢他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实际上就是血上不去导致的这个头部供血不足。那实际上来说，就结合我们刚才那个足球游戏啊，就是肯定是那个球过不去，血过不去，头脑部的血运不好，所以它就会出现头晕啊，眼前发黑。那至于 D 全身水肿，可能是我们瓣膜病到最严重的时候了。我们不希望在临床上看到太多这样的病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心脏是一个泵，所以说如果你的泵功能出现问题了，最后这个全身就会出现水肿，血液完全的不能够回到心脏，所以就会有全身浮肿的症状。
0: 您见过浑身水肿的？
4: 我们都见过。就是这种病人往往来说啊，他都是这种瓣膜病拖到比较晚了，
0: 最后
4: 对，经历了 A， 经历了 B， 经历了 C， 然后到了 D。 这种病人完了以后往往都是可推着轮椅来的，到诊室基本上是坐着，他可能就没法自己独立行走过来。然后呢推到轮椅来一看呢，你就会看到他说话都很气短，对吧？那个时候这种点头症就会很明显，有他随着他说话头在这个头的不自主的点。那么另一个就是我们有体检的时候看他的这个下肢，轻轻的把这个裤腿一撩起来，看到这个双下肢都是一摁一个坑，我们叫做凹陷性水肿。那么这种病人呢，往往他实际上来说他都在其他医院或经历过很多检查，把检查单一拿出来我们一看，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的瓣膜病。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这种分期也叫做D期，

0: 严重的一期了。
1: 所以以上的选项都是我们所说的正确答案，只是它从轻到重这样的一个排序。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没症状。
0: 对
1: 对，这个时候是最难发现的。对，那我们小聂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那我们小聂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0: 他是一个 B。
1: B 的阶段。
0: 对，
1: 还好。
0: B 的阶段。
1: 你看，幸亏及时发现，要不然就变成 C。到 D 的时候，你想花钱又多又遭罪，预后又非常的不好。叔叔阿姨，这些蛛丝马迹一定要牢牢地刻在脑子当中哈。心脏的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它就是一个发动机。好，这些症状说清楚了，危害大家了解了，那什么样的人群容易中招呢？
0: 关于主动脉瓣这个疾病啊，它实际上来说，它从出生到它衰老这个过程，它在不同的阶段它都有这种主动脉瓣出现疾病的这种情况，但是原因肯定不一样。比如说在小孩阶段，在青少年阶段，往往有的时候是先天性的，那么到了青壮年，它可能是后天性的。后天性的，比如说它的瓣膜出现了这个异常的解剖结构的改变，比如说它的瓣膜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珠心上面对得很好，但是它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对不上了，
1: 就先天的。
0: 对，它可能也是后天，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血压很高，这个冲击了以后，让这个瓣膜的功能不好，出现了关节不全。那么随着人的这个年龄增大，到了老年。衰老了以后，那我们就出现了另外一种病，叫做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这个瓣膜使用了一辈子，就像我说了，每天开合每天开合，你说很辛苦啊，那他有疲劳的时候，那么一部分老年人在他的晚年就会出现这种主动脉瓣的退行性的改变。那这种改变呢，可能就是以狭窄钙化为主。主动脉瓣疾病它在人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里头各个阶段都可能有问题，原因也都不同。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因素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因素也会加速主动脉瓣的损伤呢？这样我们结合下一组道具，请主任帮我们好好的科普。
0: 比如说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在血压很高的时候，血压很高的时候，因为主动脉瓣在这个解剖结构上，它们前向就面临着我们主动脉的压力，所以当你的压力特别高的时候，它承受的压力也特别大。所以说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用
1: 小球，
0: 比如说一个小球没问题，如果我们现在给它搞它一堆小球都挤，
1: 突然一下，
0: 对，突然一下挤，你看这个半夜就被异常的就关不上了。可是如果一个小球这么一个力量，它可能就不会受影响。
1: 对，
0: 所以说血压太高，那么长时间主动脉瓣的负荷太重，它就会关不上。
1: 其实就是高血压的问题了。
0: 对，
1: 好，所以叔叔阿姨，高血压也是一个这个不可低估的隐患哈，所以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得平稳才可以。好，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
0: 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随着衰老我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就会形成这种粥样硬化。我们粥样硬化如果在这个半夜上这种沉积上去的话，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这种黄色代表这种血脂如果都堆在这上面，对吧，如果都堆在上面，那么它可能我们给它堆在这儿，那它可能你可以看到这个瓣口它就打不开了。
1: 对，时间长了，
0: 时间长了，
1: 长在这上面，
0: 这个血就不能够很通畅的去通过它。所以说 在这种高血脂啊，这种老年的中央硬化特别严重的时候，这种中央硬化就会影响这个柔软。

0: 半夜的活动，它会很厚，钙化很严重，开放关闭都会有问题。
1: 这个脂质是应该长在这里面的，对不对？
0: 它会到处长，半夜这个我们叫交界，甚至有的时候长在下面，它会也会有，就整个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它这个东西一长在上面，你可以看到血液过它就不顺畅了。
1: 对，它会附着在很多的地方，不光是表面这一侧、
0: 两侧，
1: 对，都有可能。那这样的话，这个瓣膜这个空间不就变得狭窄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血流就不够了，
0: 对，
1: 它也不能正常的闭合了。
0: 你可想而知，这么一个东西粘在这儿，那么那血流肯定，你看过来的时候打不开了。
1: 明白。好，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什么可能呢？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这种中央硬化，如果发展下去，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它就会钙化了。钙化，它实际上来说，我们这是一个橡皮泥啊，实际上钙化呢，它就是非常硬了。这个钙化硬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这种小石子儿，钙化嘛，它成分就是钙，所以它跟这个小石头的硬度是一样的。所以当出现钙化的这种瓣膜病变的时候，我们叫做钙化性主动脉瓣膜病变。那么这个你可想而知，这个半夜啊，它可能就一点儿都打不开了，非常严重。你如果说这个中央硬化还能够稍微还能够活动开，我看到过就是我们在临床中很常见。就正常我说了我们前臂大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严重的就是钙化长满了这种地方，那么它的这个中间这个口可能就只有0.几，一个从2到4的一个直径变成了0.几、0.9、0.8，就剩了一个眼。说这种情况就很危险，很危重，对生命有很大的危险。
1: 那个缝隙就太狭小了，血流就不可能非常的通畅了。
0: 对的，对的，
1: 整个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受阻，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基础疾病也多，然后呢，这个问题也比较的多，比如说又有高血压的问题，又有钙化的问题，又有血脂控制不好的问题的话，那这个瓣膜不就更差了吗？
0: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您说的这些我们叫做危险因素。比如它的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然后随着退行性变，这种钙盐的代谢的异常，那这个瓣膜就会进展得非常快，然后钙化得非常严重，对生命的威胁也非常大。
1: 任何一种疾病都是防大于治的，怎么防就得做检查，到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
0: 这个关于这方面检查，首先我觉得我们医生都有一个听诊器啊，就是听诊器是我们发现问题的第一步，最简单的，医生问诊，了解完你的情况，然后拿听诊器听一听有没有杂音。如果听到很明显的杂音，哎，我们可能就要说病人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那么进一步的检查，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心脏超声，也叫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多普勒，它都叫做心脏超声。那么做这个超声呢，是最简单的无创的检查。那么通过超声就能发现心脏结构上的问题。比如说你的
1: 超声，
0: 对你的瓣膜有什么问题啊？打不开啊，关不上啊，然后甚至你的心脏的功能都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评估。所以说超声检查是我们去筛查瓣膜病的第一个无创的检查。
1: 好，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答应我，如果你也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地方莫名其妙的疼，像咱们小聂一样，然后走路的时候喘气儿，平躺的时候不舒服，会有异喘和等等一系列这些蛛丝马迹的话，第一时间去找像王主任这样的权威专家做个超声，去看一看咱的这个瓣膜好不好。如果有了问题，小修小补，千万不要到大的置换哈，那样的话我觉得风险啊，包括哈代价就太大了。好了，那这是到医院专家老师帮我们安排的这些检查，可以第一时间看到瓣膜的问题。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好上手的简单的一个自测，也能初步的判断看一下我们这个瓣膜好不好，供血有没有问题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这方面的重要内容放在了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扫码了解一下哈，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收藏一下，我们在家里测一测，看看主动脉瓣好不好。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马上解锁。
2: 心脏瓣膜出现问题又该如何治疗？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

0: 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钙耳机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分1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屏幕上的电话010-96168转九，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如果瓣膜真的坏了怎么修？现在最新的手术是什么样的？
3: 好，其实就是你看了我有这么多道具啊。其实刚开始我们说的角镊同学，角镊同学是修复的，它不存在用于这些我桌子上摆的这些我们叫做瓣膜假体。
2: 你这是换门对吧？它是修门。
3: 它那是修门，我这是换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一一展示一下啊。你比如说这里头呢，实际上说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叫做机械瓣膜。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金，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金属的材料啊。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你看，看它是开关很自如，然后它只能朝一个方向。你看，翻过来就关上了。你可以理解为血液，这是我们的叫做机械瓣膜。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这种生物瓣膜，它是用生物材料来做的。
2: 明白。
3: 那么生物瓣膜呢，它实际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3: 跟我们正常的主动脉瓣有3个瓣叶，只不过它这个是用这个牛的心包材料所缝制的，那么也得保证血液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它带有3个小的支架，这是我们的传统的生物瓣，牛的生物瓣。像这种瓣膜呢，我们都要把它缝上去，这个呢不用缝，它就直接可以用它的这种支撑力放在里头。那么再看，我们再发展下去，我们就讲到了我们的这种介入瓣，这是个介入瓣，介入瓣它也是生物瓣的一种，它实际上来说也是这个生物材料做的。那么介入瓣的这种，可以看到介入瓣它拿出来，介入瓣可以看到，它是有这种金属材料作为一个支撑，然后有这个瓣膜的材料，也是牛心包，它这个呢就是通过介入的手段把它放在有病变的主动脉瓣的位置上，给它一撑开，这就是介入瓣。
2: 介入的意义就是不用开胸做手术了。
3: 对，那么我们看到，我现在是从材料角度来说，机械瓣和这种心包生物瓣。
2: 对，
3: 好，好，那我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材料叫做高分子材料。哇，这是一个高分子材料做成的一个瓣膜，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材料它完全是一种高分子的聚合物做成的这种瓣膜，来行使瓣膜的功能。所以说目前来说，关于瓣膜假体，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应用的就是这几种的瓣膜。
2: 但这些材料我们现在都见识了，那这个是不是就不用吃抗凝的药物了？
3: 对，这个机械瓣膜它是需要
2: 抗凝，
3: 对，终身抗凝。
2: 对，
3: 那么其他的这些生物瓣膜，它只需要3个月，3到6个月，我们基本上国际指南上说3个月就可以了。
2: 了解了。
3: 对，3个月到6个月之后，你就不用吃这种抗凝药了。
2: 手术怎么做哈？什么材料？咱们长见识了。接下来呢，我看您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展示道具哈，告诉我们，这个瓣膜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一定要去干预做手术了呢？
3: 对，那么我可以看到这个可能更形象，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瓣膜，打开可以打到边儿，可以很好。那么这就是一个钙化了，你可以看到上面，这黄色可以代表脂质，这种深色你可以理解为有钙化的沉着。你看这瓣口，它已经完全不像这么大了，它只能到这么小了，对吧？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重度钙化，可以看到整个的瓣膜僵硬的动不了了。

0: 那么正常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你看到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三个半夜，一二三，对吧？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临床的我们见到
1: 两个，
0: 对，它是两个，它生下来就是两个，
1: 像嘴唇一样，哦，就生下来就两瓣。
0: 对，我们叫做二叶式主动脉瓣。
1: 明白。
0: 二叶式主动脉瓣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的常见，实际上是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大概有0.5%到1%。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二叶式的主动脉瓣在生下来到成年可能。有些人会出现问题，二叶式和三叶式，它由于它解剖结构都不一样，它可能这辈子多少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在青壮年的时候，它可能更多的是关闭不全。
1: 嗯，
0: 到了老年，它就会出现狭窄。
1: 嗯，
0: 所以说二叶式主动脉瓣和三叶式主动脉瓣它有它的不一样。如果是二叶式主动脉瓣，可能，这辈子可能多少可能会要经历过一次治疗。
1: 对于年龄比较大、条件也不够特别好的这样的患者，一旦我们的这个大门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接受什么样的手术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患者奶奶现身说法，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崔奶奶。奶奶好漂亮啊！奶奶今年多大岁数啦？
2: 本命年
1: 啊，84岁哈，84岁，年不年轻？太年轻了，哎呀，这状态特别好。您的瓣膜也出了问题是吧？
2: 对呀。
1: 您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怎么发现，找到主任的，做了什么手术，现在又是个什么状态？
2: 24年下半年就是说不能走路，走路憋得慌。浑身没劲儿，头昏眼花的，做饭连锅都端不起来，
1: 没劲儿。
2: 对呀，
1: 两年前就有了这个症状
2: 了。对呀。
1: 好，那您定期体检吗？那主任都说什么彩超啊，什么超声心动啊，这些你有没有检查过呢？之前
2: 检查过，就是供血不足，我叫中医西医都看了，最后中医叫我做手术。我到了南针医院住院。
1: 就找到了我们的王主任。
2: 哎，
1: 主任，当时对奶奶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0: 因为这个老奶奶过来的时候呢，她的主诉是特别，就是刚才您听到了她的这个症状是很明显的。
1: 嗯嗯，
0: 就是体力上下降，走路气短，甚至头晕眼花。
1: 嗯，
0: 然后就刚才也看到了，她基本上到了 选项 C 了。
1: 嗯，
0: 那么她就是一个有症状的这个病人。那么随后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超声，超声检查出来呢是一个重度的主动脉瓣狭窄。
1: 嗯，
0: 所以说那么结合老奶奶的这个年龄啊，她的病史特点，实际上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退行性的钙化性的主动脉瓣的病变，以狭窄为主。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毕竟80多岁的老人了，
1: 对
0: 于外科的这种耐受能力，包括奶奶本身家人对外科这种顾虑，所以说我们就推荐了我们的这种不用做开胸手术的瓣膜置换，通过大腿，通过介入的手段，
1: 哎，
0: 把刚才我说的这种介入瓣膜给它放在了它原来狭窄这个瓣膜的地方，然后把这个瓣膜释放开来，把狭窄的瓣膜打开了。所以做完手术以后，老奶奶你看气色啊非常不错。
2: 对，
1: 多长时间恢复回家的？
2: 回家呀，18号动的手术，21号、22号就
1: 一个星期左右就回家了。
2: 没有
1: 啊，
2: 4天的15天的，
1: 4天就回家了。
2: 对呀。
1: 啊，然后呢？现在怎么样了？干活啊，做家务啊，做饭啊，走路啊，有没有什么变化？
2: 没什么感觉，很舒服的，每天去遛弯了。
1: 嗯。
2: 做饭啊。
1: 啊。
2: 就这些。
1: 就回到从前了。
2: 对呀。
1: 好，而且你看我们俩的交流哈，他的思维反应是非常敏捷的。用掌声感谢一下崔奶奶。谢谢，我们也向奶奶学习。代表养生堂，我们有一份礼物和祝福是送给您的。
2: 谢谢。
1: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把掌声和祝福都送给漂亮的奶奶，祝您永远的美丽健康。
2: 好了，谢谢。
1: 谢谢，您可以落座休息了哈。
3: 手术难度最高、恢复效果最好的心脏瓣膜手术是什么？广告之后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

0: 病啊？
1: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好了，主任，我还听说啊，还有一个技术是技术含量更高，更加考验我们医生难度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2: 其实这个修复主动脉瓣膜啊，就像您说的，是我们瓣膜修复手术里最难的。确实，因为实际上我们修复主动脉瓣膜并不简简单修复这三个瓣叶，因为主动脉瓣啊，它这个位置刚才看到了，它是在心脏的中间，那么它牵涉到这种结构很复杂，它可能底下这个环也大了，它可能旁边的这个血管也增粗了，它来做手术的时候已经脱垂、关元不全是一个表现，但周围的结构都有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常的常规的要做主动脉瓣修复，比如说小聂同学，我们做首先我们可能要给他做一个根部的环缩，因为这种病人他的根部主动脉瓣的根部已经出现了扩张了，已经不是正常大小了，所以我们叫做基底环，我们可能要把它的根部做一个游离出来，给它做一个环缩。那么这一步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主动脉瓣修复手术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为什么？因为心脏的结构很复杂，可以理解啊，血都在心脏里头，你不能去把周围的结构修好了，把地方搞破了，那就收不了场了。所以首先作为一个我们的这种主动脉瓣修复的医生来说，首先要熟悉我们这个结构啊、解剖啊，做一个根部的解剖，然后做一个根部的塑形。你可以看到正常的它这个结构是很正常的，管径啊底下都是一个正常，那我们修也要修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对外科医生的考验是非常大的，就是我得把这个整个的根部要给它解剖好，不能出血，然后就是去修这个瓣叶。瓣叶有几种修法，那么最常见的比如说小聂同学他的瓣叶脱垂了，那我们通过外科的这种折叠的技术，让这个脱垂的瓣叶像刚才您说的，把它再给它缝回原来的水平线，
1: 支棱起来，
2: 对，
1: 往前推，
2: 支棱起来，能够完全的跟另两个正常的瓣叶能够对上。所以说刚才您说到了为什么修复是最难的，所以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中心都能开展，像我们安贞医院就是能够去成熟的开展这类最高难度的主动脉瓣的修复手术，
1: 相比较换修是更难的。
2: 对对对，换瓣膜相对来说，把这个剪掉，把这个瓣膜再给它
1: 安上去
2: ，相对来说就简单。
1: 它不光是一个形态的复原，更重要的是功能还要跟之前一样。
2: 对，
1: 咱们能修，咱就不去换。借此机会，还有没有要嘱咐、温馨提示叔叔阿姨们的地方？
2: 好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心脏瓣膜病实际上在我们的临床上也不是一个少见的疾病，那么在我们的各个年龄阶段都会面对到。那么对于我们的正常的老百姓，如果我们有一些气短啊、头晕啊、这个眼睛发黑啊、这个觉得体力上明显有下降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就像刚才说的，找个医生听一听，做个彩超，可能就能够很好的筛查出来这种瓣膜病。那么得了瓣膜病也不用太紧张，也不是说得了瓣膜病就一定要做手术，也一定要开刀。根据你瓣膜病的这种严重程度，可以给你选择最优的这种治疗方法。所以说我们在医学上都有非常好的策略和手段，就是大家不要耽误了治疗，这是最重要的。
1: 谢谢主任。好了，了解完了科普，接下来我们上点好吃的。听说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有着特殊香气的蔬菜，不光是味道特殊，而且还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节目一开场呢，今天两位老师特意给我准备了一款蔬菜。哎，说这款蔬菜呢，会有种很特别的味道。我先来闻一闻啊。哦，哎，这个蔬菜闻起来怎么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浆果味道呢？我非常好奇。
4: 没错啊，很独特啊，它有一种挥发油。这个的物质的话，对于我们帮助消化，增进食欲，其实夏天吃起来非常的适合。而且它还含有一种物质，对于我们保护心血管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园艺师。
3: 哎，看来啊，这款蔬菜呢，还是一个护心好物。那不知道今天郝大厨要用这款蔬菜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呢？
5: 今天我带来这道美味啊，咱先看看大屏。
3: 好。 哇，原来这

0: 么多人排队的这个家喻户晓的美味啊，就是炙子烤肉，
1: 炙子烤肉，
0: 对不对？哎，但是啊，我想问问郝大厨，可能很多人都想在家里复刻这道美食，但是感觉就是做不出那种餐馆味道来。
1: 其实这炙子烤肉啊，大家千万别把它想得太复杂。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这道菜，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重点，在家也能轻松复刻饭店的味道。哎，
0: 太好了，那我们就一步一步跟着郝大厨操作起来。
1: 好。其实第一步呢，我们说炙子烤肉好吃，大家都觉得它这肉特别入味儿。那我们腌制肉很关键，但是腌肉之前，今天咱一定要熬一个料油，缺了这个料油，这道菜啊就失败了。有了这道料油，您这道菜啊已经成功了90%。锅中啊，咱先来点油。那在凉油状态下呢，咱先放上姜，还有大葱，再来点洋葱。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咱们这道菜呢，属于典型的叫烹调前调味儿。所以烹调前调味儿，到底这肉怎么抓、怎么腌，和这料油有什么关系？咱一步一步来。
0: 那我们在熬制料油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您说跟我们要推荐一个有着护心元益师美称的营养素，那么它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哎，
2: 我们说到这个蔬菜里的这个成分啊，实际上它是一种盐。哎，
0: 您说到盐啊，一般我们都要跟大家说要少吃盐来护血管保健康，那为什么今天还要强调这个特别的盐呢？
2: 说到这个盐啊，似盐非鄙盐啊，实际上呢，它在我们体内呢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这个一氧化氮它可以什么作用在我们血管平滑肌这个肌细胞上边，让它放松啊，这样的话我血管可以什么适当的扩大一点，起码对控制血压是有好处的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元益师把我们那条道路铺得宽一点，让血液更通畅。
0: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节目呢还为大家准备了李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强调过的，要想护心呢要多吃红。那么到底对应的是哪些红色的食材呢？那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郝大厨这边啊。
1: 葱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都炸得塌烟了，这会儿香料放进来，香料也特别简单，咱居家啊都常备的八角、桂皮、香叶，包括几粒花椒啊，
0: 都是家常的。
1: 对，这料下来之后呢，你看我们这个香菜根儿千万不能丢，这香菜根儿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增香效果。
0: 那我们还得熬制多长时间啊？这料油
1: 香料下来之后呢，大概也就是炸个1分到1分半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感觉现在是香味飘满了全屋啊。
1: 然后呢，时间到之后关火，利用这个油的余温让香料的味道进一步的挥发出来。咱这料油炼好之后，第二个关键点就来了，一定是让它香上加香，在里边加上香油。哦，比例呢，大概我们就给它控制在4:1或者是5:1的比例就可以了。咱这料油啊，您不单是能做这个炙子烤肉，在家里边咱们炒个素菜，或者是拌个凉菜都能用得上。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腌肉。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炙子烤肉呢属于典型的烹调前调味，所以烹调前调味就一定把这味道给它入足。首先呢，先加上盐，少来一点白糖，合味增鲜，胡椒粉，再来它2勺酱油。
0: 好，那我们在腌制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特别好奇啊，今天您说到了这个特别的盐是有护心的一个作用，到底是什么盐啊？
2: 这就是硝酸盐，它在我们体内呢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实际上还是这个一氧化氮啊，它还可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皮，保护好血管内皮啊，就相当于这个元益师把这道路给扫得特别平整，对吧？你别血脂也沉积在这儿了，一会儿又有炎症的反应，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保护是非常好的。
1: 这个肉呢，一定我们要充分的把它抓匀，抓到它自然起黏的这种效果就可以了。当然了，接下来这一步也是重中之重，为了让我们的烤肉味道更加香浓，来，料油一定不能少，在里边加上一些料油，这样呢，第一可以增加它的香气，第二呢，烤制过程当中也可以防止粘连。
0: 好，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个料油，
1: 第一步用料油。这料油今天咱们要用3次，每一次呢都有着不同的效果，但是最终

0: 的目的就是香上加香。哎，咱都知道啊，这炙子烤肉离不开大葱，但是咱们吃这大葱的时候就怕有这臭葱味儿。您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1: 反正我一般就是肉和葱就一块就下锅了。
0: 肉和葱一块下锅
1: 了、哎、没错啊。
0: 其实这里边还真的有一顺序，如果肉和葱一块下锅，我们知道葱很薄，肉没熟呢，葱过火了，所以葱呢下锅的火候很关键，前边的处理更重要。你看料油第二次用，咱把这料油啊抓到大葱里边稍微拌一下，拌一下之后呢，这样葱又有了这个料油味儿，同时呢这样还可以很好的抑制它的什么臭葱味儿。给它拌好之后，这会儿咱就可以上火了。
2: 那我们在家里使用这平底锅，如何能做出这种餐馆的那个锅气来？
0: 首先呢锅一定得热，咱们是热锅热油，然后快速把这肉给它爆香，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肉的口感有，让它的香气足。还是要用到料油，直接下肉。哦，
2: 滋啦的声音啊！
0: 对，一定让这锅有充分的热度。下锅之后，来，咱们就快速的把这肉扒散。
2: 好，那我们在炒这个牛肉的时候呢，还想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护心园艺师第三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哎，
3: 就是我们这个一氧化氮的话，它还可以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啊，相当于这个园艺师把这道路上

0: 非常有帮助。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呀，芝麻菜它里边含的硝酸盐啊，适量的用，让它什么呀，合成更多的一氧化氮，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
1: 我们现在已经闻到了啊，这个香味全部都飘散出来了，而且这锅里很热烈。
2: 对，这会儿呢全程保持一个高温状态，让这个肉呢有这种小焦边出现。

0: 给它这里边少来上一点芝麻。
1: 这个是点睛之笔吗？
0: 不是，别着急。然后呢，喜欢吃孜然的，咱啊稍微来点孜然，在家做嘛，这个味道您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调配。
1: 没错。
0: 那烤肉咱都知道，离不开的是什么？香菜。
1: 香菜。哎，那么到底给这一道炙子烤肉升级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啊，好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带来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0: 那今天我这点睛之笔就是这个菜呢，代替一部分的香菜，
1: 带着这个淡淡坚果香味的芝麻菜来替代一部分的香菜。
0: 对，咱这香菜和这芝麻菜啊，稍微一塌烟儿，咱这菜就出锅了。
3: 我们这道非常传统的、非常经典的炙子烤肉出锅了，但是今天是升级版的，加入了富含硝酸盐的芝麻菜，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它是促进一氧化氮的形成，非常好。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餐桌上最常见的一个食物，竟然是中医沿用千年的调糖多面手。明明每顿饭吃的不少，没过一会儿就饿，平时水没少喝，但喉咙依旧干涩难受，这是不是身为糖尿病人的您常常发愁的两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脾胃。饿得快是胃火旺盛，胃火偏大，食物消化过快，自然而然吃得多，饿得快。脾阳不生，身体生成的津液全都囤在肠胃里，没法上达咽喉，也就出现喝再多水也不解渴的情况。咱们中医里有一味沿用千年的良药，它既能清泻胃火，改善燥热易饿的毛病，又能提升脾阳，打通体内津液输送的通道，止住口渴。早在《神农本草经》上就记载，它善治消渴，滋生阴液。而近代名医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析录》里也提到，它可以升腾脾胃清气，疏通津液。这个历经

0: 千年备受中医推崇的调理好物，就是葛根。针对不同的症状，葛根也有两组超实用的家常搭配。胃火旺盛型，葛根搭配麦冬，清胃养阴，生津止渴，缓解胃热引发的饥饿和口干。脾阳偏弱型，葛根搭配黄芪，生阳行气，疏布津液，解决津气淤堵带来的体虚口干。想要知道具体的用量配比吗？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得。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比较阴沉，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6号，我市举办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交流座谈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座谈会，与干部代表深入交流，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首善标准提升为民造福工作水平，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6月17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到城市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积极探索新模式、新路径，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1: 6月1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美菲压力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4: 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3: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了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
4: 中方对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3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为了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已经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

0: 企业列入限制性实体清单，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0: 北京台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
3: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4: 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哪怕10美分。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美国副总统万斯17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最迟将于19号公布。
2: 据瑞士联邦政府网站消息，瑞士联邦委员会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提供安保支持，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部分空域。
4: 消息说，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活动地点所在的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联邦委员会还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称，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
4: 声明说，受安全局势影响，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中断，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据估计，黎巴嫩境内有超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儿基会驻黎巴嫩代表马尔科·路易吉·科尔西表示，冲突导致许多儿童被迫多次搬迁，流离失所，还有一些儿童在冲突期间失去亲人或经历创伤性事件。儿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国际社会需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儿童重返校园，恢复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并减轻冲突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
2: 据俄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目前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回应。
4: 俄联邦侦察委员会说，遭袭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大巴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儿童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同一天，白俄罗斯外交部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实施了此次恐怖主义行为，并要求乌方作出解释。
2: 近日，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尽管美伊和谈取得进展，但据彭博社报道，不少船东和贸易商仍持谨慎态度。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的15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几乎没有通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的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的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5: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综合业界普遍观点，梳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所需条件。报告认为，只有满足通航规模恢复、观察确认停火、保险保障到位、航道安全达标、船队运营回归五大

0: 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滞留的超大型邮轮将率先驶出。由于海峡受阻造成巨大的资金损失，海湾国家正急于出口原油，届时大量原油重新进入海运市场，承运出口原油的物流将面临挑战。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尔斯·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从当前每天仅5至10艘的低位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劳埃德船舶日报总编辑、资深分析师理查德·米德说，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如果恢复航运，邮轮将被优先放行，因为油价至关重要。此外，集装箱船、干散货船运力的重新调配也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行业资深专家、壳牌集团前执行董事西蒙·亨利表示，美伊达成一致后，油气供应链恢复顺畅可能需要6至12个月。此外，部分天然气液化设施、炼油化工及化肥装置等设施已遭到破坏，下游产能恢复时间可能更长。
1: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另外，国际油价16号继续下跌。
2: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报告称，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一方面，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截至16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据泰国媒体17号援引该国能源部消息报道，受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引发国际油价下跌影响，预计泰国国内零售油价将逐步下降。
2: 泰国能源部长阿贾纳奔潘表示，该部正密切关注全球市场，特别是作为泰国零售燃油定价基准的新加坡成品油价格，此举旨在确保泰国油价能够迅速下调。阿贾纳奔潘说，近期市场波动期间，能源部运用相关机制管理炼油厂出厂价格，为泰国消费者减轻了超过83亿泰铢，约合人民币17亿元的能源成本负担。他表示，由于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用于在全球市场波动期间缓冲油价的泰国石油燃料基金赤字收窄，流动性有所增强。报道称，泰国能源部计划建立永久性监管机制，以监督炼油厂出厂价格和利润，尤其是在全球性危机期间，以防止炼油成本出现不合理的飙升。
3: 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毒。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此外，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7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场外的抗议声也不绝于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董桥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4: 2026年7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

0: 岛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在峰会的开幕当天，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危机，美国呢称海峡在本周五有望完全的开放，并强调美国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帮助。法国呢则重申希望与英国推动多国的军事任务，通过扫雷和护航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通行。那美法此番表态也显示，双方虽然都希望恢复这一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通行，但是在行动方式和主导权诉求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 当地时间16号，巴西总统卢拉在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扩大会议上表示，当前局势下全球挑战日益增多，而国际合作却在萎缩。他呼吁发达经济体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重建国际合作机制。
2: 卢拉表示，全球挑战与日俱增，但国际合作却在萎缩。他强调，富裕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卢拉还说，国际社会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和加速气候转型方面正面临资金缺口。他敦促发达经济体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重建国际合作机制。瑞士观察报网站此前刊文指出，七国集团如今已无法代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峰会为迎合美国，还将气候变化和应对全球变暖从议程中剔除，是重大疏漏。七国集团由美、英、法、德、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据英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该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如果英国首相兼工党党首斯塔默不主动做出辞职决定，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性和瘫痪状态。
2: 斯特里廷表示，他认为领导权竞争应尽快启动，而不是长期拖延。根据工党规则，发起领导权挑战需要获得81名工党议员支持。斯特里廷表示，已获得足够支持。斯特里廷上月因不满斯塔默执政表现辞去卫生大臣职务，上周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宣布辞职，并公开批评政府国防投入不足，加剧了斯塔默的党内压力。与此同时，工党内部正密切关注18号举行的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结果。如果现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领导人安迪·伯纳姆成功当选，重返议会，他将被视为挑战斯塔默的热门人选。目前，斯塔默已多次强调不会主动辞职，还表示如果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重返议会，希望他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
1: 据越通社17号报道，当地时间16号，在古巴的一个大米加工厂，越南一家稻米生产企业根据越南与古巴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议，向古巴当地农业公司交付了1200吨大米。
2: 据报道，这是今年越南企业根据双边协议向古巴交付的第二批大米，双方代表当天签署了交付合同。据古巴当地农业公司代表介绍，目前这家越南企业在洛斯帕拉西奥斯地区开展的水稻种植项目平均产量约为每公顷9吨鲜稻谷。越通社报道称，尽管古巴正经历诸多困难，但越南企业仍继续在古巴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双边友好关系。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刚果金邻国卢旺达的卫生部长1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次疫情蔓延令人始料未及。
3: La transmission de cette épidémie actuelle a été comme une surprise quand elle a été annoncée à mi-mai. Les précautions de santé publique pour gérer les transmissions, pour prévenir, pour faire

0: entre les symptômes, les signes, aussi voir qui traverse la frontière. C'est une pratique courante dans la gestion des épidémies, et surtout à travers les frontières. Et c'est ce que nous avons fait et ce que nous pensons que c'est important aussi de protéger le monde.
1: 恩桑奇马纳日前表示，卢旺达的策略是防止病毒进入该国，而不是在本地传播开始后再采取应对措施。他强调，卢旺达仍然是长期投资的可靠目的地。卢旺达与刚果金东部接壤，上月22号，卢旺达宣布加强入境管控措施。 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警告，本轮疫情社区传播持续，刚果金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病患能力承压，加之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视线再回到身边，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夜间时有降雨，雨夜路上是谁在随时的处置突发剐蹭？低洼桥下谁在紧盯着积水险情呢？总有一抹荧光警灯穿梭街巷，守护万家的出行平安。一起到石景山去看一看。
1: 阿姨，我进去送外卖，他把我给车给碰倒了，他也不下来。
2: 您把车先停在安全点，我这就过去啊。
3: 晚上9:30，正在路面巡逻的民警任俊汉接到了一起事故报警。几分钟后，任俊汉就赶到了事故发生地。
2: 是你报警是吧？
1: 他出来了，他也不说处理。
2: 撞上您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在里面送外卖呢，车在这儿停着了。
2: 啊，怎么发生事故了是吗？
4: 我这个转弯的时候撞了一，挨了一下，他翻了。
3: 原来这是一起电动自行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民警任俊汉首先对事故双方的当事人进行酒精检测，通过检测排除了二人涉酒的情况。看来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经过询问了解，所幸这起事故也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2: 这个应该是这块蹭到这儿是吧？
4: 就这降歪着挨着一下，
2: 就相当于这挨着一下这车倒了。
4: 对对，
3: 小客车只是有一小块车漆发生磨损，但是被碰倒的电动自行车却因为这一摔，左手车把下方的刹车却直接摔断了。
1: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2: 您先修车，人家要报保险的话，人保险公司会跟你联系。
3: 随后，民警向两位当事人宣布了事故责任划分。
2: 这个责任是您是主全责，您是无责啊，因为他的车静止放在放那儿，并没有行驶过程中，咱行驶过程中碰撞了静止车辆，所以是咱们全责啊。
3: 处理完这起交通事故，任俊汉警官又继续开着警车踏上夜间巡逻之路。
2: 晚上巡逻就是沿辅助路这片，然后再往北，包括五里坨、莫市口、金井街，再往南是古城大街、燕京大街，以及包括首钢园周边。尤其是雨天要备好尖灯、闪光棒、腰闪、反光背心，另外要穿好我们这个反光这个雨衣。
3: 论年纪，任俊汉在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算得上是青年骨干力量。
2: 我从警8年了，之前5年是在中心区，现在是在石景山的第3年。之前刚来的时候不熟，也都是一遍一遍跑，然后制作路书，找到这个经常跑事故，慢慢的就都认识了。
3: 他开着巡逻车在路面巡视，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路段易发事故，对任俊汉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在这种特殊天气中，下洼市桥区必须着重留意，比如金安桥。
2: 金安桥桥底下，一是做了改造，二呢，现在有下雨天也会有备勤力的安水集团的和我们的交通呢进行联动，发生险情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3: 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金安桥，任俊汉必须得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才能放心。
2: 这是咱们这水位线，这标画得很清楚，这个红色的这个0.27米，当水位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很危险了，我们会及时的

0: 抢险，我们交通警呢也会进行管控措施，断路，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路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积水。
1: 隐患往往藏在细节处，任俊汉又仔细排查桥下排水沟，确定一切正常才继续巡逻。
2: 也是会加强那个对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巡控，少一起事故就少一起家庭惨剧。
1: 在这个雨夜，任俊汉明白，只有民警多一点细心巡控，才能多守住一份路面安全。北京台报道。
3: 您了解电动摩托车吗？这种车的外观呢与电动自行车相似，但实际上呢速度快，电机功率大，牌照呢是黄牌或者是蓝牌，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那么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究竟该怎么区分呢？
4: 我不是抬杠小鬼吗？我不懂。
1: 上午9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辆悬挂着外地非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这名车主表示，自己一直当这是辆电动自行车驾驶的。
4: 要是懂的话，我们在那个常州邮务类的，要是有人说
5: 这是您的购车手续是吗？
4: 对。
5: 完了，我看一下啊。
1: 然而，在车辆的购车手续上明确写着，这是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既然是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范畴。
5: 咱这个应该上机动车的牌照啊，而且咱上路行驶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咱这有机动车的驾驶证吗？
4: 没有。
1: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二轮车，并将这名驾驶人带回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尽管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电路逻辑和制动完全不一样，部分驾驶人容易混淆。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购车手续和发票，上面对于车辆的属性有明确标注。此外，民警还介绍了两种判断方法。
5: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车的车架号，如果是15位的纯数字，那它就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如果是17位字母开头的这么一个车架号，那么大概率就是一个电动二轮摩托车。同时，我们电动二轮摩托车它的电压是在72伏。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是48伏。
1: 如果您的车是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资质、上路通行等都要遵守机动车的规定。
5: 我们骑电动二轮摩托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机动车号牌，同时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一定要走机动车道，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在望河桥的匝道口，民警接连拦下了2辆摩托车，牌子呢都是金币，路线都是四环主路。那这到底是路不熟悉，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说辞。
6: 你证件我看一眼，您下来吧，证件我看一眼。把车停好了啊。
1: 下午2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望河桥匝道设卡执法，一辆金币号牌的摩托车从匝道方向行驶过来。
6: 您先下来。您是从哪儿过来的？那您从这条匝道，不是从北四环进京城高速的匝道吗？咱们这个京币号牌的摩托车，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环路上不能行驶吗？对吧？要骑四环路以外的辅路才可以通行，对吧？您无论这两条匝道都得需要经过东四环和北四环的主路才可以过来，对吧？所以说您要走应该从下边，这下边是您的辅路。
7: 你是那条道吗？
6: 对，也就是这桥的下边。然后从辅路上京城，这没问题。您这正好是四环路主路，然后进的匝道进京城，您走的路是不对的啊。第二个，你车还尾号限行呢啊。
8: 你知不知道摩托车有限行的？
7: 我知道，
8: 知道是。
7: 可是我没有看那个。
6: 一个季度一轮，查位，你得关注一下啊。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然后这个尾号限行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回注意啊。
1: 没过多久，又一辆闯入四环主路的摩托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6: 咱们这个四环主路是走不了的啊。
7: 嗯。
6: 这个口正好是从东四环和北四环交叉的地儿。您这要走，只能是从四环主路才能走到这儿啊。您要走，应该走辅路，也就是您应该正常的话，应该从下边过。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啊。
1: 一前一后，2辆摩托车都违法闯入了本不该他们涉足的四环主路，因此领了罚单。在这儿也给您提个醒，下次出门前导航看一眼，日历查一下，别等民警招手了才想起来问我错哪儿了。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冲亚，

0: 莎，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雨萌，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早晨呢，由于地面湿度比较大，空气当中笼罩着一层雾气，能见度不太好。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是处于薄雾的笼罩之中。监测资料显示，目前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在3到5公里左右。那么气温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2度到24度之间。目前城区的气温呢偏高一些，为24.6度，像北部地区延庆的气温偏低为20.4度，可以说呢，户外目前的体感呢也是比较舒适的。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傍晚到前后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总体雨量不大，外出呢请您注意适当的防范。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大，午后的闷热感明显，心脑血管等疾病风险增加，体弱的人群呢要注意防护了。那在今天夜间前半夜呢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后半夜呢逐渐的转为多云天气，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今天上午9:30到10:30，市交通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地铁周边公交接驳、城市道路病害养护、地铁站内标识、非机动车秩序治理和路侧停车等相关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0: 我们再来关注火灾隐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紧张，一些市民呢冒险飞线拉线拎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为了市民的日常烦恼，也严重影响了小区的安全。那么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呢？
3: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十二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4: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3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5: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4: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6: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7: 为了居民到处找出去不安全，这个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8: 所以确实方便还便宜。
4: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合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9: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10: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9: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是。
11: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了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12: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4: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 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

0: 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偷窃案。前两天呢，北京大兴的王女士买了两个银杯子，没想到放在电动自行车的后备箱里，没多久就被人偷走了。就在民警全力抓捕嫌疑人的过程当中，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2: 感谢那个派出所费尽的心思给这个新手找到了，谢谢你。
3: 行，不用客气。
2: 这个杯子当时买来，我就感觉金额挺大的，没想到能给找着，反正挺感谢你们。
4: 王女士是大兴区黄村镇某店铺的店员，前不久的一天，她在网上花了2000多元买了一个银质的杯子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取货后，由于店内比较忙，她将杯子放在了电动车的后备箱中，便去工作了。等她想用杯子喝水时，才发现杯子竟然不见了。
2: 我没想到就是放到箱子里还会被别人看见。
3: 你平常锁吗？
2: 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锁，有的时候不锁。
5: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后备箱也并未有被撬痕迹，初步怀疑报警人没有给后备箱上锁。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一名身高1.70米左右、年龄40岁左右的男子，来到报警人停放的电动车旁，打开后备箱后将杯子拿走。
4: 根据男子的体貌特征，民警迅速在周边进行查找。这时，新丰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求助警情，让民警没想到的是，被救助的对象竟然和他们寻找的盗窃嫌疑人非常相似。
5: 我们所接到一起警情，称一名男子醉倒在路边，寻求民众帮助。到现场后，发现该男子体貌特征与之前盗窃的男子极其相似。
6: 这是您的吗？
7: 啊，那这打开看一下啊，
6: 这小杯子是什么呀？
7: 你从哪儿拿的？
6: 现在都忘记
7: 了。你看东西干什么呀？
4: 民警到现场时，这名醉酒男子正坐在台阶上醒酒。从他随身的物品中，民警找到了王女士被盗的银质杯子。经过了解，这名男子姓张，他说2周之前来到北京找工作，案发当天他在街上溜达，发现王女士电动车后备箱没有锁，便将箱中的银质杯子偷走。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提醒广大居民，在停放电动车时一定要停放在规定区域，确保电动车后备箱锁好后再离开，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电动车内，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寻求帮助。
1: 高空坠物、外墙脱落暗藏着安全隐患，一旦造成财产损失，责任该如何划分呢？近日，朝阳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外墙建材脱落砸坏私家车的财产损害纠纷案，厘清了多方主体的安全管理责任，也为同类纠纷处理提供参考。
0: 2024年9月6日，市民刘女士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外围收费停车场。次日下午，她取车时发现车辆天窗、前挡风玻璃被高空脱落的外墙建材砸碎。监控显示，当天凌晨4点左右，小区高层10余层外墙建材脱落砸中车辆。事发后持续10余小时降雨，雨水灌入车内，加重车辆损毁。刘女士随即报警，并联系物业及停车场管理人员核查现场，后续核算修车费用共计26200元，因协商赔偿无果，刘女士将小区物业公司、停车场管理方诉至法院。庭审中，两方被告均推诿免责。
8: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是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
9: 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所以说我们跟我们那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0: 刘女士认为，物业负责楼房设施维保，停车场收费后负有巡查义务，两方均未尽管理责任，应共同担责。
10: 物业它有对于外立面它有一个管理权，然后收费停车场它肯定有一个保管的义务，我觉得它没有尽到这个保管的义务，它没有尽在第一时间发现我这车被砸了。
0: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未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未完全尽到小区建筑共有部分维护、安全保障的核心义务。同时，停车场在长达12小时内未发现车辆受损，存在管理疏漏。据此，

0: 上看，他心里害怕，怕总有人往下扔东西。
1: 有下来的卫生巾，还有尿不湿，还有很多很多垃圾。
2: 哎呀，多得很，我都数不清，真的。突然间就痛的一声，突然间就痛的一声。
3: 在西安市新城区东城桃园小区，徐女士在小区外的临街商铺经营着一家台球厅。长期以来，徐女士时常提心吊胆，因为商铺紧挨着的小区三号楼经常有东西掉下来。
2: 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店里的时候听见通的一声响了以后，出来一看有桃核，还有苹果棒，还有垃圾，特别多。还有一次就扔了一包药。
3: 东城桃园小区三号楼临街，且总高24层，由于总有人往下扔垃圾，徐女士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一跳。刚开始，徐女士还以为是个例，也无法查证，便不了了之。可随后，一把锅铲从天而降，差点砸到人。
2: 我老公从这个楼梯往上走，刚好那个铲子就到墙里边这块，我老公从外头这块进去，没有砸到，只是砸到地下了。我老公吓了一跳，当时就想着这要有人的话，那我们这是不是球房？球房的话是不是有客户要进来出去？那一旦要砸到人的话，那是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头顶一直往上看，在数看哪家扔的，我们也找不到人，下来也没想着去报警，也没有去报警，就想着哎算了，可能是无意间给掉下来了。
3: 再往后，徐女士便被高空坠物折腾得苦不堪言，垃圾、内衣、鞋子，楼上扔东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虽未砸到人，但也渐渐造成多起无辜群众的财产损失。
2: 这边还有个扔了个裤头，现在才扔的。在这边的停车场的车，很多车就顶被砸了，还有人家的前挡风玻璃被砸了。有的是客，有的是从那路过的人，有下来的卫生巾，还有尿不湿，还有很多很多垃圾。
3: 当然，长期在这儿经营的徐女士也未能幸免。就在近日，一团用塑料袋装着的残羹剩饭从天而降，直接砸破了店门口的遮阳玻璃。
2: 前两天我也报警了，报警了以后，派出所也配合我们把人找到了。一个小孩子扔的，小孩当时就跟我们说，他说是他爸爸嫌他吃不完饭，他怕挨打嘛，就把饭就倒到垃圾袋里头，全部扔下来了。
3: 除了扔在楼下商铺的高空坠物，记者在东城桃园小区三号楼的两处夹缝中看到，这里俨然成了楼上住户扔垃圾的地方。
4: 这里面这些垃圾呢，
5: 都是楼上扔的，
4: 都是楼上扔的。
5: 你看吧，你往里走，我看我车子刮的不，我你看，啥都有。
3: 关于高空坠物，我国已构建起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法律规制体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对于尚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高空抛物行为，根据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5项，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公司财务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危险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此外，民法典中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
6: 严防守护头掉难，幸福总归错。
4: 这个都是之前贴过，这啥时候贴的？
6: 好长时间，11月14日就把这更新了。
3: 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东城桃园小区只有临街的2号楼和3号楼是高层，小区没有针对高空抛物的监控设施，因此有人反映后也不好核查，但也多次联合相关部门做了严禁高空抛物的宣传工作，目前已有安装针对高空抛物监控的计划。
2: 我现在担心怕砸到我自己或者我的客户，要砸到的话后期的怎么去处理。还有就是过路的人也会有可能会被砸到，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时间久了，也是很多次的案例都在我的眼前已经产生了，所以我就非常担心，就是我希望就是给我们尽快把这个就乱扔东西的这个现象给我们解决掉。

0: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境外旅行意外险啊，是出国旅行前常会购买的险种。这类保险对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中因意外或者突发急症所产生的医疗费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近期，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在理赔核查中发现了数十笔境外旅行意外险已赔付案件中存在疑似骗保的情况。
1: 首先，这个案子涉及到理赔的医院和金额比较集中，主要都是在境外的一个医院，金额差不多在7000到9999元之间。然后涉及到就医的理由也比较类似，集中在腹泻、肠胃炎、肚子疼等出境常有的这个病情上。保险人在区域上也有一些集中性，比如说其中的一部分人都是在一个村里的。
2: 工作人员在和境外医院联系后发现，大部分投保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在医院就医过。随后警方介入调查，
3: 投保人没有真实的出境记录，是一个明显虚假的情况。投保的金额在几十元至100元之间，索赔金额在10000元以下。
2: 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境外旅行意外险的索赔金额如果低于10000元，投保人只需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线上提交材料，不需要提交纸质原件。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就是利用这一点，先有偿招募某地区村民办理个人护照、虚构境外旅游的经历，再进行线上虚假投保索赔。而线上提交的境外付款凭证、费用清单等材料也都是犯罪嫌疑人伪造的。而在理赔款下发到投保人账户后，投保人留取1000至2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其余的则全部转给这一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骗取多家保险机构境外旅行险赔偿金上百笔，涉及金额100多万元。目前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北京台报道。
0: 我们注意到，这起案件中，不法人员正是利用了保险公司为方便投保人推出的线上审核及小额快速赔付实施犯罪行为。目前，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重点要求保险公司对理赔程序加以改进和完善。
4: 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杨某交代，组织实施犯罪源自他在一次出国旅游前购买了境外旅行意外险。那次他确实因突发意外在境外进行过治疗。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境外旅行意外险的索赔金额如果低于10000元，投保人只需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线上提交材料，不需要提交纸质原件，这给了杨某可乘之机。
5: 他依据自己真实的这个就医记录修改虚假材料进行索赔保险诈骗的一个犯罪行为。
6: 当时索赔了多少钱？
5: 实际上在医院就诊可能也就是2000元左右，但是他实际索赔了12000元左右。
4: 尝到了甜头的杨某一直对这次侥幸念念不忘，在随后的一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并把这些所谓的生财之道分享给了他们。四人一拍即合，决定分工合作实施保险诈骗。线上审核及小额快速赔付本意是保险公司为方便投保人推出的便利举措，却被不法人员利用实施骗保。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重点要求保险公司对理赔程序加以改进完善。现在保险公司已经通过完善技术手段对诊疗数据加强比对核实，确保理赔凭证的真实性，视情况要求被保险人提交更多理赔材料，比如提交机票、电子行程单等出行凭据，更全面地核查被保险人出境及突发疾病事故的事实，在保留线上理赔便利的同时，防范个别不法人员钻空子行骗。
7: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2024年印发了《反保险欺诈工作办法》，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应建立全流程欺诈风险管理体系，这些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全流程的管理。保险公司要设置异常保单自动预警机制，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并进行跨机构的数据协同验证，同时也要对境外就医的材料进行交叉验证，对境外医疗机构的核验渠道数据等进行核查。
0: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为了小利而出借个人信息的行为啊，是触碰法律红线的，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极有可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4: 警方提醒，本案

0: 中出借个人信息的所谓投保人，其实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1: 这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帮助他完成犯罪的行为，造成了保险公司的损失。客观上的话，是一个犯罪行为。也顺便再提示一下，个人信息一定不能外借。
0: 市医保局出台的《北京市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理实施办法》试行，明确医保参保人员将本人的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或重复享受医保待遇，或利用享受医保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等情况。如果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由医保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并至少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金额在20000元以上的，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12个月。如果参保人员存在特殊情况，医保行政部门应当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决定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的时长。
2: 出借护照、身份证等个人证件以及出借个人信息协助他们骗保的，有较大的法律风险。出借人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也可能构成帮信罪。从行政法上来说，出借人可能违反居民身份证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要承担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责任。查实骗保后，可起诉出借人返还被骗取的保险金，而且出借人会留下不良的个人征信记录，影响其个人信用以及后续的正常投保理赔。
3: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为了推动传统民俗与劳模精神、体育精神深度融合，北京市举办石川祥杯龙舟大赛，那今年呢已经是第5届了。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胡春焕呢就在龙舟大赛的举办地龙潭公园。划龙舟难不难呢？咱们马上来问问胡春焕。春焕早上好，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问到划龙舟难不难呀？我跟您说，真的一点儿也不容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龙舟之上了。这每支队伍有12个人组成，前面呀是鼓手，来帮我们敲几下。您看，这就是总指挥。那么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整个的划船的划手的位置，加油！而在最后这个位置就是舵手了，这是我们的总方向。那么这那龙舟队要想赢还值啊！一发力顺，还有就是航线直。那么整个的航线呢，就是。
3: 现场确实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热闹哈，由于信号的原因呢，我们也稍后和他进行连线。端午假期期间，确实北京也推出了5大板块1800余场的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仲夏精华。
5: 端午将至，浓浓的佳节氛围铺满街巷。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6: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5: 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成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7: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8: 不同酒店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

0: 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季，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像北京河南大厦还打造了特色艾草主题房。
1: 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278台，1136场，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荟萃假日舞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串联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展览及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热度的假日出行新选择。
2: 我们的惠民诚意满满，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让假日出游更舒心。
1: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冲亚。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白天呢，天空雨量比较多，傍晚前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总体雨量不大。外出呢，请您注意适当的防范。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由于空气的湿度大，午后的闷热感明显，心脑血管等疾病风险增加，体弱的人群请您注意防护。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前半夜呢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后半夜逐渐转为多云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那么体感呢是相对比较舒适的。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也就是端午小长假期间，我们可以看到19号的傍晚的前后呢，到20号的凌晨有雷阵雨，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或者小冰雹，请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防范。20号白天到21号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大部分的时间呢是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20号北风比较明显，户外请您注意防风。这3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7到30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7到21度。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工龄关系着老百姓晚年的养老保障，然而因为年代久远、企业改制注销、档案断层等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不少市民部分工龄呢无法认定，眼看即将退休了，养老待遇呢却大打折扣，消失的工龄能否找回，养老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接诉即办，寻找消失的工龄。
6: 工龄找回来了吗？我觉得挺冤，真的。
7: 我干了，我有东西，你说不能怎么的。
8: 91年劳动工资年报表，
9: 按91年算，这都35年了。
10: 临近退休的傅杰师傅最近遇上了一件烦心事儿。1991年7月至1992年2月，他在原崇文区京都第一百货商场从事临时工，在准备退休材料时，却发现这7个月的工龄居然无端消失。
6: 这7个月我还真是付出了劳动了，但是呢，如果现在这个7个月工龄找不回来的话，我觉得挺冤，真的。
10: 30多年过去了，原京都第一百货已注销解散。傅师傅仅持有上级单位北京晨宇实业总公司出具的工龄审批表，但该表仅认定1979年4月27号到1988年年底之间的工龄，无法佐证傅师傅从91年到92年消失的这7个月工龄。经多方奔走无果，傅师傅只能拨打12345市民热线求助。
6: 没有门路，没有这个，我不知道往哪去，这事儿跟谁说，我不知道怎么办。
10: 诉求工单派到傅师傅退休所在的东城区人力社保局，社保中心政务服务科副科长唐云泽牵头办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很明确，没有缴费记录，没有有效佐证，只能从零开始，一点点翻找30多年前的档案痕迹。
9: 这是我们从傅师傅这个档案里面查询到的，其中都记录了91年7月份到92年2月份在咱们这个京都第一百货商场这个工作经历，但是呢，这个缴费记录是没有发现的。这个缴费记录啊，是咱们这个认定工龄、找寻工龄的这个关键线索。
10: 个人档案没有线索，企业档案是否有相关记录呢？唐云泽陪着傅师傅第一时间赶到区政务服务中心翻查企业留存档案。
9: 如果是这个从业人员基本情况里面有，